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6: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7: 早安，广东。

0: 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一上午的8:03，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雨帆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帆。
0: 哎，刚刚呢雨帆和我啊在很短的广告时间内呢进行了一次很简短的护肤
1: 的交流，
0: 所以呢在这个节目开头呢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我要变好看啊。怎么变好看呢？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在咱们直播间给大家推出的一个惊喜好物，来自百雀羚的大蓝罐经典礼盒，是大家变好看的第一步啊。因为里面呢有很多的面霜、手霜跟身体乳，很划算啊。先说价格，49.9元直接到手，那种有四件，这四件呢当中有包含这个小蓝罐啊，有润肤霜，有手霜，还有这个身体乳、绵羊油，反正就是一个很精美的一个经典礼盒，一打开呢就是满满的非常安心的味道，就是一下子就回到了小时候啊，就是在那种很老的房子里面，然后在爷爷奶奶房间或者是爸爸妈妈房间。
1: 小时候可能如果是00后的话会比较
0: 陌生吧，
1: 会比较，
0: 但是90后或者80后，
1: 像我们就很深刻了，
0: 一下子就暴露年龄了。你看这种呢，它里面的这些小蓝罐啊，或者是这种手霜，它里面含的这些成分呢，都可以锁住咱们皮肤的水分，特别是像现在啊，过几天

0: 气温呢又慢慢的回升了晴朗干燥，一定要及时的给身体补充水分，除了喝水之外呢，我们也要用一些外用的护肤品来保护咱们的肌肤。你像里面的面霜、手霜、身体乳啊，它是膏状质地的，而且你一推开就感觉化开了水，可以持续的保湿。
1: 对，我刚刚用的这个就是啫喱质地的。
0: 对，啫喱的护肤啫喱。
1: 护肤啫喱。
0: 哎，直接上脸了，刚刚雨帆直接在咱们直播间上脸了。
1: 我发现我刚上脸的时候，好多人点赞呢。大家可能想看我们的护肤是吗？因为早上起来的时候，男生起来的时候，确实清水洗个脸，马上就叭叭叭就跑过来上班了。
0: 哎，是。
1: 但是上班的时候，上到一半，我发现我脸怎么那么的像那个开裂的那个石头一样，那个
0: 哎，我发现可能男生对护肤这件事情可能会有一个刻板印象，或者是有个误区，就觉得护肤可能会很繁琐。因为像女生一套护肤下来，比如说先拍水啊，然后再上乳啊，再上精华，再上面霜，这么一套流程下来，男生都觉得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太复杂了。
1: 我有那个时间，我可以多睡两分钟。
0: 对，所以这个大蓝罐就很好的解决了男生的护肤痛点。它有一瓶这种小蓝罐，就可以一罐多用。你可以抹手上，可以抹脸上，可以抹身上，可以抹，甚至可以抹脚后跟，反正就是全身上下你只需要抹一种就可以了。
1: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我刚抹完之后是不是脸上有点光了。我自己在镜头里边看了一下，开始的脸色是比较黑的，比较干的，
0: 瞬间水润
1: 了一点，
0: 蓬起来了是吗？所以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直播间来看一下啊，这个来自百雀羚的大蓝罐的经典礼盒，49块钱直接到手有4件啊，里面有这个润肤霜，有小蓝罐，有这个羊油膏，还有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一些反正护肤的润肤品、保湿霜等等，一共有4件啊，价格很划算啊，49.9块。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当然了，除了从我们的外在护肤之外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我们现在当季的一些新鲜的水果啊，比如说像我们的猕猴桃呀、红提呀，还有我们的珍珠、番石榴等等，一定要由内而外的去做好这个补水，才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啊变得水水润润的，才能够变好看。

0: 好的，那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新闻话题当中。刚刚在上一个节目时段呢，和大家来说秋日出游逛逛城市公园，既能够欣赏美景，放松一下身心。不过呢，大家最近啊，在逛一下公园或者是去到广场休闲的时候呢，也要多留一个心眼儿。最近呢，有一类打着免费马戏旗号的骗局又卷土重来了。广东呢，已经有人中招了，像广州花都公安呢，也是专门的发出提醒。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些喇叭广播，像什么好消息啊，马戏团来啦，公园免费演出，能看卡皮巴拉、小猴子还有大蟒蛇。所以呢，不少的长辈还有带娃的市民呢，一听说这个又免费、而且可以看到很多小朋友比较感兴趣的一些动物，就凑上前去围观。殊不知呢，这些呢全部都是一些圈套来的。
0: 其实这个话题呢，我们很早之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做过提醒，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屡屡过一段时间他又冒头了，过一段时间又冒头了，然后还是会有人上当受骗。我之前呢，我住的那个小区啊，就经常会有这个大马车，他是从下午的时候，他先在那个路上啊公开的用那个大喇叭一直巡游，就说好消息，马戏团来了，然后今天晚上几点几点在哪在哪个广场有免费演出，大家过来观看，还有什么礼品赠送等等，反正就是很诱人的一些话术啊。特别是一些老人啊，在家里带娃也不知道去哪儿，
1: 就可以带小孩去
0: 免费去看动物，是不是好像又有奖品又可以拿，有什么鸡蛋啊，有什么，反正就是各种诱惑你先到去现场去围观。像这种流动团伙呢，一般都是开着这个大货车啊，然后那个有那个牢笼啊，装着那些小动物、
1: 小动物。对
0: 对，
1: 以前我还看见过有什么狮子啊？
0: 有是老虎，是还有一些反正巨型的一些动物，就是用一些稀有动物免费看表演去吸引人群先聚拢，然后等这个围观群众一多啊，他先简单的让动物表演几下之后呢，套路就来了，就开始推销所谓的什么神效药油啊、药酒啊，而且呢可能还会卖点惨啊，博一下同情，讨要捐款等等。
1: 所以就很多人就留言说这种老套路又回来了。我以前就被骗过，还有不少人就事后就发现呢，买到手的全都是一些三无的产品。因为我小时候也看过这种马戏团的一些
0: 表演，对，我小时候也看
1: 过，在我们老家的时候也有，
0: 但是我们那会儿
1: 全都是小时候的骗局。
0: 但是我记得我们那会儿的时候好像他是收门票的，他还不是免费的。
1: 我们那儿有收门票的，
0: 也有免费，
1: 那你就是纯看、不收门票的话呢，他就是在里边卖一些东西，
0: 推销药啊，
1: 就是说什么这个是什么是稀有动物做的啊、就是给药酒啊，其实一听就是违法犯罪的。
0: 就三无产品，而且又没有疗效，关键是人家在这儿卖一会儿就走了，如果你产品发现问题了，
1: 你想找他都找不着。
0: 对，找不到。你看类似的案例呢，在这个省内的多地公园啊、广场其实都出现过，就专门瞄准那些爱凑热闹的中老年朋友还有带娃的家长，所以大家一定要留个心啊。所以也可以欢迎大家可以来评论区来说一说，之前有没有在这个公园广场遇见过这种所谓的免费马戏呢？你看有朋友说啊，巴欧姨啊说我们这边也有，一到冬季就来了，你看现在天气已经慢慢的凉起来了，可能这个套路也慢慢的要来了。然后土狗大师说，谁不想看大蟒蛇呢，是都想去看一看，看完了之后呢，人家就开始骗你了啊。所以呢，警方啊也给出了三点提醒。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不要去围观，如果碰到这类流动演出呢，就直接走开啊，不要被现场的气氛所裹挟了啊，你就觉得哇好热闹，我要去看看到底有什么，到底有什么稀有动物，一定要看一看啊。第二呢，就是不购买啊，来路不明的药油啊、保健品千万千万不要碰，因为身体不舒服呢你就赶紧去正规医院，你千万就不要信说这个药油擦一次你就能好了，你本来站不起来的擦完了你就能站起来了。还有第三呢，就是不要上当了啊，遇到这个噪音扰民欺诈推销的就立刻向公安还有城管还有社区来进行举报。
1: 所以说呢，天下肯定是没有白看的马戏的。如果打着免费的幌子的话，要么就是掏你的钱包，要么就是有另外的那个上当受骗的目的在等着你。所以家里尤其是长辈爱逛公园的话，一定要多多提醒啊，不要被热闹的场面还有感人的说辞迷惑，好奇心千万不要变成吃亏上当。
0: 是，你看直播间有粉丝朋友也在提醒大家说，这个卖完药油啊说无效，明天来退款，终于轮到大蟒蛇了，说今天太晚了，明天继续连开7天，然后就 跑路了。你看套路都是一样的，所以大家碰到这种流动的啊动物表演啊，大家一定不要去围观，不要去凑这个热闹啊。正所谓是免费马戏真热闹，高音喇叭循环叫，稀有动物当诱饵，开场话术全是套，要油要酒吹得妙，三无产品往家报，公安提醒要记牢，不围不买不上套。

还有朋友说在番禺被骗过啊，一个月工资买了台杂牌平板。你看看你买这个电子产品啊，还是要到正规的官方旗舰店啊，千万不要在路边买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家把这个功能吹得天花乱坠的啊，是有什么 AI 啊又智能啊，然后价格还比官方的要便宜好几倍啊，所以很多人就会动心。所以在这里呢，一定要特别是跟家里的中老年朋友啊，跟长辈朋友们去提个醒，千万千万不要去凑这种热闹了。

0: 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在公园广场如果遇到免费的马戏推销，一定要擦亮双眼了。那其实在我们的城市街头呢，也有一双善于观察的小眼睛，所以呢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说一个非常暖心的一个新闻故事吧。在广州南沙有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啊，他在路过南沙的这个红莲大桥的时候啊，发现啊这个桥名上的莲字，哎，这个写法呢跟他所学的课本上好像不太一样，所以呢他就专门啊写了一封信，然后呢又把这个照片也拍下来了，就是这桩非常可爱的一字之问呢最近就火了。
1: 嗯，小朋友还附上了实拍的证据照，说这个莲字看起来是半包围的结构，但是课本上的楷书呢是上下的结构，所以就担心外地游客觉得是城市工作不细致。这个一字之问是不是挺有水平的呢？
0: 哎，大家平时有没有观察过？我还真的没有发现过它这个帘子是上下结构还是说半包围结构，还真的没有注意看啊。一般来说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哎，我要是写信到这个相关部门，人家可能就啊放在那儿就不管了，因为觉得好像你跟
1: 很小的一
0: 很幼稚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但是呢人家收到来信了，广州南沙区的民政局呢就马上还联合了向交通大桥管理单位来进行核查，这个字儿到底是写错了吗？啊，原来呢这个桥名啊用的是华文行楷，那在行楷里这个莲字其实它就是半包围的形态，就是跟这个3年级的小朋友啊在课本上学的这个标准
1: 楷书
0: 啊，它只是这个字体的风格不一样，但实际上呢两种写法都规范啊。啊，然后呢又因为这个小朋友他写了这个信寄到这个民政局嘛，但是没有留下这个联系方式，然后工作人员呢还专程上门回信，非常温柔的对这小朋友解释说，这个汉字啊其实是在不同的字体里它会呈现不一样的美感。
1: 对，所以这个消息一出的话，就很多网友纷纷点赞呢、啊
0: 嗯、
1: 有这个网友就说呢，小朋友是很较真了，但是城市呢就需要这种较真。
0: 哎，
1: 也有网友感叹说，原来行楷的莲是半包围的、
0: 嗯、
1: 课本的楷书是上下结构的，真的是长知识了。
0: 哎，我也是第一次发现
1: 还有一些人就说呢、哦、专程上门回信，这波操作也是太暖心了吧。
0: 对啊，很认真，就是一个敢于细心的发问，又一个又敢于俯身的作答，我觉得这是一场双向的奔赴，而且是一个非常生动的社会教育课吧。因为你可能小学生啊，可能大家在课本当中学到的这些字，然后你在生活当中发现，哎，怎么跟我平时学的不太一样呢？你看其实在南沙街头有很多路牌它其实也大有门道，比如说蓝色路牌它都一般是汉字加上拼音，然后加上方向，这三要素呢一定要齐全。比如说环市大道中，它的拼音就是写着环市大道中，不是这种英文名啊，就是专名通名分写，不用这个英文翻译。而且有一些道路的命名呢也讲究，比如说靖港大道、星海大道、莲溪大街，也是贴合了这些地貌人文啊，像比如说大道啊、路啊、街呀、巷啊，人家都分得非常的清晰。而且呢也拒绝这个意欲博啊来画啊，还有这个商业功利化、人民随意化、用字生僻化。所以很多路名啊，大家平时有没有认真的去细致的观察过呢？或者是类似这种一字之问呢，其实在别的地方也发生过啊。
1: 确实也有、因为我们之前我经常跑广深的高速，然后呢经常会发现你到东莞之后，他写的是欢迎来到东莞，然后你离开东莞进入深圳的区域的时候，他就说欢迎再次光临东莞。但他每一个都是他离开深圳也是离开东莞也是Welcome to 东莞，然后很多人就说哎，我今天咋了、就是、我今天在东莞就出不去了。后来把这个事情向上级反映之后、他们也是连夜的更换了这个
0: 路牌
1: 就变成了 see you again 那种、一下子就给它改正过来了。
0: 那很细致啊，其实就是而且也有之前有新闻说有很多小学生啊或者是成年人发现有博物馆或者是课文当中的一些拼音或者是路牌的拼音错误、展板错字，也是推动了这个整改。你看城市的细节就是靠一些较真的人打磨出来的，所以大家平时有没有去注意过路牌呢？如果你发现了错别字或者拼音错误，你会去跟相关部门去反映吗？还是说哎就算了，或者就拍个照到社交平台上去吐槽一下呢？大家支不支持孩子的这种较真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评论区和我们聊聊你的想法啊。

0: 汉字，但是考的呢也是城市的治理智慧。部门呢没有敷衍，核查加回信，值得点赞。城市呢要精致，既需要敢问的小朋友，也需要肯答的大人。
1: 这也正是小小来信问得详，连字结构费思量，行楷楷书各有样，官方回复暖心肠，地名管理有规章，较真的精神呢要发扬。

0: 好的，那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来聊我们的新闻话题。刚刚呢说到，在广州南沙啊，有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一次质问的较真劲儿啊。那今天呢，再和大家来说一件让家长啊直呼头非常大的事儿。说武汉呢有一所中学被曝要求家长要到学校去轮值延时晚自习，而且呢还特别注明必须是学生的父母啊，轮值时呢要记录不守纪律的学生。在10月8号的时候呢，有家长反映啊，就收到这一则通知了。9号呢，学校工作人员就回应说，哎，这是家校合作的教学方式，自愿参加，没有时间的呢可以跟班主任来申请调整。那么武昌区的教育局呢也表示啊，确实是有这件事啊，已经介入调查处理了。
1: 你知道我看到这则新闻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吗？
0: 是什么呢？
1: 我说他们为什么呢
0: ？Why？
1: 就一个、一个大大的问号在我的脑子里边。
0: 就是觉得我们上班还不够辛苦，然后晚上还要去陪
1: 晚自习，
0: 晚自习是吧？
1: 所以很多网友也吐槽说，自愿啊，打个大大的问号，通知写的像排班表，我看谁敢不自愿？还有一些双职工的家长就说呢。晚上还要请假去坐班，这不是就给家长加作业了吗？
0: 哎，
1: 那也有一些人担心，就是说让我记录别人家孩子纪律，那回头人家家长怎么看我呢？对吧？说你针对我们家孩子呢？
0: 哎，是，当然也有一部分网友表示理解，他说：“哎呀，老师也不容易啊，家校合作可以，但是呢，得有个边界，对不对？”还有网友呢，一句话总结说：“啊，什么护学岗啊，批作业啊，打扫卫生啊，现在又轮到看晚自习，这个家长啊，好像已经成为编外教职工了啊。”
1: 有没有工资？有没有工资？
0: 估计应该是没有的啊。所以大家，你们家孩子啊，在学校的时候有没有要求说家长自愿参与这个晚自习的轮值？你能不能接受这个家长晚上去参与这个晚自习的轮值呢？如果是必须父母去，这个双职工家庭又怎么安排呢？你觉得这个家校合作的边界到底在哪儿？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视频号的直播间，在评论区来聊聊你的想法啊。那其实类似的争议呢，其实还真的不少啊。你说有的学校啊，让这个家长去轮流护学岗，我也觉得有点离谱。
1: 早晚的时候，早晚高峰到校门口去站岗，
0: 哎，
1: 我也见过。
0: 但是我觉得家长不是也要上班吗？那会儿应该也是正在忙的时候吧。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不可思议的一种
0: 想不通哈，
1: 请求哈。
0: 对，而且呢还有的要求要家长去批改作业，签字打卡。本来家长呢平时上班下班回去了还得辅导孩子这个作业，你现在好家伙帮老师也要分担一部分的这个作业的批改了，你直接说让家长去批改了，老师就不帮你批改了。还有的呢，比如说在开学季啊，让家长到学校去打扫这个教室啊，布置这种考场等等，反正诸如此类的事情真的很多很多。但是呢，教育部早就明确了不得给家长布置作业或者变相的要求家长批改作业。
1: 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可能学校的出发是好的，就说什么家校合作啊，家校合作是一种好事，但是学校的管理啊，课堂的纪律啊，晚自习的看管，主要的责任还是在学校和老师。家长可以配合，但是不能自愿的被绑架。
0: 哎，这个
1: 尤其是必须是学生父母这一条哈，双职工的家庭、单亲家庭，又或者说你是异地的务工家庭，那大家那人家该怎么办呢？
0: 我觉得不一定是亲生父母、学生父母，就连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觉得也不太应该，因为你看家校共育的核心是协同配合，不是把

0: 责任直接转嫁了，学校教书育人，管理校园就是本职工作，家长来配合你的家庭教育，陪伴成长是分内之事。如果你打着所谓的什么自愿的幌子去摊派这个校园管理的任务，看起来好像是拉近了这个家校的距离，实际上呢就是本末倒置，徒增负担。所以呢，这个教育啊要有温度，更且呢要有边界，各司其职，才能够让这个教育回归这个纯粹的本质啊。
1: 嗯，我觉得再多说一点，我刚看到说，一到开学的时候，让这个家长去帮学生打扫课桌、打扫教室。
0: 嗯，
1: 我觉得以前在我们那个时候啊，都是自己去打扫的，不管你
0: 是
1: 一年级、二年级，都是学生，哪怕你扫的不是那么的干净，
0: 对，
1: 你的课桌摆的不是那么的整齐，
0: 嗯，
1: 但是我们都是自己去动手去操作，
0: 对，
1: 给我们养成了一个知道这个卫生要自己管，你的课桌乱了要自己去弄，
0: 嗯，对
1: 吧？培养大家一种自主的一种
0: 责任意识和动手能力，嗯，所以呢，这也正是学校发通知家长去坐班，必须爹和妈，老人还不算，白天要上班，晚上去值班，老师教好书，家长帮好忙，边界要划清，责任别乱扛。
2: 不被感动吧，我不说话。
0: 好的，那时间也来到了我们周一上午的8:26，这一时段的早安广东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大家也可以移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接着来聊天，稍后再见喽。
3: 小哥，装修界有句说话是这样说的，叫签单之前你是上帝，签单之后你是契弟。很多公司都是这样的，签单之前呢日日嘘寒问暖，点知一出了个问题，签了约之后找他呢三日都不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没几日又弯了，哎，真是激死人了。那我想问这些风险究竟怎样才可以避开呢？
4: 这个问题问得好，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呢，那就有保障了，因为口头承诺是没用的嘛，一定要是看合同先算数。无忧未加就敢同业主签五份的保障协议了。首先第一份是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多一蚊都不需要你给，杜绝恶意增项了。第二份是工期延保协议，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的延误呢，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蚊，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是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材料假一赔十。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来之后甲醛超标的话呢，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3: 这五样东西全部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4: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斋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自己嘛拿住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几多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进行维保啊！
3: 真系好信得过喎。
4: 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3: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睇实自己施工？
4: 诶，大家放心，嗱，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3: 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4: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好房子无忧装啊！
3: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5: 北京时间8:30，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大家好，我是森林消防员毛耀德，真情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森林防火从我做起，请大家遵守好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四、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六、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七、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九、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参加扑火抢险。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0: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8: 我是刘洪。
0: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8: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0: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8: 对，
0: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8: 对，
0: 所以呢我们
8: 双飞啊，
0: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8: 晕船说再见。
0: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8: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0: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8: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呢，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0: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要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8: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0: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0: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1: 早安，广东。

0: 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一上午的8:3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雨帆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帆。
0: 刚刚呢，我们在直播间呢和大家聊了一下啊，我们在这个天气比较干燥的时候，要怎么让自己的皮肤变得水水润润的、光光的啊？特别是现在这几天天气呢早晚比较凉，很多长辈啊做这个家务啊、洗菜，这个双手呢就很容易啊，比夏天的时候呢容易干得起皮、掉屑啊。特别呢是有时候可能脚后跟啊也很容易粗糙开裂啊，所以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咱们直播间给大家新上的这个百雀羚的小蓝罐啊，大蓝罐礼盒啊，这个蓝罐非常的可爱，有一个大礼盒，里面49.9呢，里面就包含了4件的护肤4件套，里面呢包括有这种护肤纸，还有这个护肤啫喱，还有绵羊油，以及这个凡士林的保湿润肤霜啊，规格呢都还是挺大的，有净含量都有60克、75克、80克以及41.5克，
1: 基本上你用到
0: 明年的冬
1: 天都可以的，
0: 我觉得一家老小都可以用。刚刚我跟雨帆呢也在直播间来试用了一下各个这个不同的这个润肤霜啊，还有这个护肤纸啊，它的这个味道也都不太一样。
1: 现在整个直播间
0: 其实都充满了
1: 玫瑰的味道，
0: 玫瑰的味道。我自己刚刚也在直播间下了一单，我想给自己的长辈也准备一份这样的一个大蓝罐的礼盒，因为确实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护肤步骤啊，特别是男生会觉得很繁琐，特别是你脸上刚洗完脸，或者男生可能冬天都不太爱洗脸，我估计就是在洗澡的时候顺便把脸给洗了，洗完之后呢脸上可能一到冬天就很容易干燥紧绷。那里面的这些蓝罐呢，你不仅可以当面霜啊，当身体乳，当这个护手霜，反正就是一罐多用吧，因为里面含有的这种甘油啊，还有维 E 等等的一些保湿成分，这个膏体呢一抹开它就好像水一样就化开了。还有这种凡士林的面霜也搭配了像玻尿酸呀、补水啊、锁水，日常呢就可以薄涂给脸部或者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手部呢，就形成一个保湿膜，也不需要特别复杂的流程，就可以简单的养护咱们面部的肌肤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直接点击下方的链接来看看这款49.9到手呢就可以拿到4瓶的这个大蓝罐的经典礼盒啊。除此之外呢，我们在直播间也给大家上新的一些应季的水果，比如说像来自陕西的徐香猕猴桃，有16.8、28.8、32.8的价格，还有我们的克伦生的五子红提啊，以及我们其他的这个珍珠番石榴，这是来自咱们广州南沙万顷沙所产的这个爽脆珍珠番石榴，非常大的一个，而且呢口感非常的清脆，大家还可以搭配这个酸梅粉一起来吃。
1: 吃吗？那个番石榴怎么吃？
0: 怎么吃呢？
1: 我每次都是把它先给它放在那个冰箱里边给冻一下
0: 啊，
1: 冻了之后呢，
0: 冷冻吗？
1: 冷冻大概也就半个小时。如果你着急吃的话啊，半个小时。然后你把它切成那个块儿，然后再沾一点这个酸梅粉。
0: 哎呀，你知道，
1: 我现在想起来那个口水就往下流。
0: 你知道广西人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吗？酸野。
1: 酸野，酸野我也吃过。
0: 对，酸野它就是把不同的水果啊放在一起切在一起了，然后呢就会放一些酸梅粉啊、陈皮粉啊。
1: 这个灵魂就是酸梅粉。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广西人好幸福啊！来了，但是我作为一个广西人来了广州之后，也发现有很多的吃法也是类似的啊，就是有一些新鲜的水果，像这个番石榴跟这个酸梅粉真的是绝配，也是一对很好的 CP， 他们搭配在一起吃非常的好吃。你看像这个番石榴呢是在咱们南沙万顷沙生产的，
1: 广州本地的水果，
0: 对，广州本地的，而且呢只要39.9就4斤多送1斤，到手呢是5斤、每一个果呢单果都有150克以上，很大块啊，而且呢它是赠送你这个酸梅粉的，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在咱们的8号链接，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去看一看。我不需要
1: 静说看我们说的味道不错，来一单试一下，赶紧下单试一下。
0: 对，欢迎大家。
1: 我看他也买了这个白雀羚。
0: 哎，是，大家试完之后记得回来跟我们反馈一下啊，来一个真实测评。因为确实我觉得这些水果啊，应季的水果，刚刚说到除了给我们外部的肌肤做好这个保湿之外呢，我们自己也要多给身体去补充水分。那除了多喝水之外呢，也要吃一些
1: 吃水果，
0: 对，吃一些应季的水果也能够补充水分。
1: 而且你知道番石榴有一个什么好处吗？
0: 嗯，
1: 就是说如果你不想保持身材的话，又说你想控糖的话
0: 啊，
1: 你减脂的话就吃这个番石榴
0: 啊。对，它比较清爽，
1: 它的那个糖分的，虽然说它吃着是口感是甜的
0: ，
1: 但它的糖分其实是比较低的。
0: 哎，是，它是低糖款，就是秋季的老树果，就是你咬下去呢，还是爽爽脆脆的啊，清甜不腻。所以如果想吃水果的呢，也可以放心的去尝一尝。女孩对我说，说我是一个小偷，偷她的回忆。Smile 说这几种怎么用？你是不是想问一下这个
1: 白雀羚
0: 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保护护肤霜啊？其实里面其实我觉得没有特别限定说这一款一定要用手啊，一定要抹在手上，一定要抹在脸上，我觉得都是可以通用的。就是你既可以抹手上，也可以抹脸上，也可以抹身上，反正你就看着哪个部位抹的比较清爽，你感觉你能够接受它的这种黏腻度啊，或者这种保湿成分，你就可以试着来。因为我觉得这每一罐它其实都是可以全身通用的，特别里面
1: 而且很小巧。
0: 哎，对，
1: 虽然说你看着小巧，但是量还是挺多的，
0: 量还是挺多的啊。
1: 你可以把它放在包里边，
0: 哎，
1: 平时出去的时候可以用一用，也可以的。
0: 对，可以随身放在车上啊，放在办公室，或者是扔到包里面都可以哈。好的，谢谢季颖，谢谢大家的支持下单啊！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进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视频号啊，来选购一下，看看有没有心仪的商品。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聊聊我们的新闻话题，来说一说年轻人结婚的那些事儿啊。最近呢，在浙江宁波啊，有一对95后小夫妻，他们办婚礼啊，火出圈了啊，说啊没有接亲，也没有婚车啊，把省下的钱呢放在哪儿了呢？都砸在了这个酒席的菜品上，就上演了一场另类的极简喜宴。
1: 这对95后的新娘是叫小朱，她的丈夫呢叫小王，两个人都在上海工作，先后在台州啊还有宁波老家办了两场喜宴。两场婚礼通通都是大刀阔斧的做减法，比方说什么取消接亲车啊，取消婚车，取消司仪，也不请伴郎和伴娘，连跟妆啊摄像这些全部都省去了。哎，聪聪，你之前结婚的时候有没有省这些？
0: 我好像就办了旅行结婚，旅行婚礼。
1: 现在大家好像比较多的都是旅行结婚。
0: 然后回去呢，就是宴请亲戚朋友吃饭，然后确实就没有接亲，也没有婚车，也没有司仪，也没有这个伴郎伴娘，反正就是来的大家就吃饭。然后呢，你看
1: 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0: 我觉得挺好，很省心。然后父母也不用去
1: 忙前忙后的，对。
0: 对，我觉得很方便啊，大家反正。我觉得按照宾客的这个心态来说，像我去参加别人的婚礼，我也是想着说，那我就去吃一顿饭就好了。
1: 吃一顿好的，
0: 对，吃一顿好的，我就不用去参与到看到他们。因为有些新人啊，他那个举办那个婚礼啊，真的那个仪式太长了。我每次去吃席的时候，我都等着说，哎呀，这个仪式什么时候能结束？什么时候能结束？有的是晚上，然后他一般都是仪式结束之后，可能都要7点多8点了才能吃上饭。
1: 饿了。
0: 对，然后有的是中午的话，人家有一些什么。及时可能他把仪式呢就会卡点，但是你看刚刚我们说的这个非常甜的这个爱情故事呢，人家现场啊 LED 大屏也打出了非常暖心的大白话，说我们今天结婚没有仪式，大家人到齐了我们就开饭，如果你不够吃你可以去隔壁桌去蹭蹭啊。整场呢只有新娘的父亲简短40多秒的致辞，反正中心意思就是吃好喝好咱们直接开席啊！我好想参加这样的婚礼啊。
1: 其实我感觉小两口应该都是内向的 I 人吧，比较的不喜欢这种繁文缛节，
0: 哎，是
1: 可能也不太忍心看到父母为了婚礼去操劳奔波。那虽然现场的仪式比较的简单，但是仪式感是完全没有丢掉的。他们还专门的花钱去丽江玉龙雪山拍了婚纱照，大屏是循环的播放他们的一些婚纱的短片呢。
0: 哎呀，我觉得真的，如果大家去参加这样的婚礼应该很开心，因为你看仪式缩水了，吃席却诚意拉满，大家这个份子钱交的可能都很开心。因为你看他说呢，这场宴席买菜啊其实就花了7万多，但是里面有一些什么菜呢，有什么帝王蟹呀、辽参呐、黑金鲍啊，一道道的硬菜直接端上桌。然后当地的习俗呢，原本是在宴席上可能会发一点香烟呀，但是小夫妻呢也想着说，哎呀，这现在很多人都不怎么抽烟了，
1: 不抽烟了，
0: 那我们直接发现金、发钱、发红包啊，到场的宾客人人都有份。你看他们说光红包啊就花掉了6-7万块钱，然后有阿姨呢就调侃说，哎呀，婚礼的钱啊都被我们吃掉了呢。
1: 对，所以说这件事一到网上了之后就引起了很多人的一个热议。
0: 嗯，
1: 很多网友就点赞说简单实在，我们也祝福新人。那还有人表示呢，如果双方的家庭都同意，以后自己也想这么办。
0: 嗯，
1: 当然呢也有网友提出说，那极简的婚礼它前提是全家达成共识，也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
0: 哎，是，
1: 但是现在不少年轻人呢开始尝试新式的婚礼。
0: 嗯，
1: 有的就说像葱葱一样的旅行结婚、
0: 旅行结婚，
1: 还有的一些办一些小型的家宴呢、
0: 嗯、
1: 不再被传统的流程绑架。
0: 哎，你有没有设想过你之后的婚礼是怎么办的呢？
1: 其实我觉得只要大家吃好喝好就可以了。
0: 哎，是啊，
1: 就我宴请亲朋好友大家吃一顿。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呢真的是一种和家里人一样去商量的事儿啊。比如说有的父母他就喜欢说，我要大操大办，要看到我的女儿风风光光的嫁出去，要看到我的儿子风风光光的嫁娶媳妇儿。但也有的朋友呢和父母呢就比较开明，他说，哎呀，我也不喜欢去招呼这些宾客啊，大家来了就吃饭呗，该收份子钱就收呗，反正就坐下来，人齐了就开饭呗。
1: 而且我觉得很多仪式不是在家里边就已经完成了吗？
0: 啊，是有些什么敬茶呀、
1: 啊、
0: 这种。
1: 你去到酒店的话，主要就是你的亲朋好友、
0: 嗯，
1: 又或者说你的一些同事、同学之间过来祝福你。
0: 嗯，
1: 那你就在大家在酒桌上面，在饭桌上面跟大家、
0: 啊。
1: 吃得开开心心就可以了。
0: 对，我也觉得要把它回归到婚礼的本身啊。你看招财进宝就说，现在的婚礼很多时候都是新人的自我感动式表演。哎呀，我觉得你这句话总结得太到位了。
1: 我觉得有我想用一句话就说，我到了两边都能够理解的年纪了。为什么呢？有时候可能
0: 我觉得可能女孩子
1: 新人会想着、
0: 嗯，
1: 那我一辈子就结这
0: 一
1: 次婚，
0: 一次婚一定要轰轰烈烈，
1: 那我肯定想在这一天，
0: 有一个专属的仪式感，
1: 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仪式感。
0: 哎，是，
1: 我也能够理解。但是你对于一些，我去参加酒席的一些朋友来说，
0: 嗯，
1: 我就想着，我今天来参加酒席了，我可能也是请了假的，
0: 嗯，
1: 又或者说我还有事儿的，我就想吃完饭我就。嗯，送上祝福我就走了，
0: 哎，
1: 那就赶紧早点吃饭吧。
0: 哎，当然我也参加过有一些让我很感动的一些婚礼啊，因为有一些婚礼仪式上确实会保留一些很神秘的环节，就比如说新郎会跟新娘说一些掏心窝子的话，会让人觉得很感动。就是你们参加人家的一场婚礼，好像就参与到了他们的爱情故事当中，就是他们的一部分的见证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因人而异吧，因为确实有的人呢是选择旅行结婚回来呢就请亲戚朋友吃个饭，有的人呢会办这个集体婚礼，有的人呢会把这个预算省下来买房装修。但只要双方的家庭小两口儿商量好，
1: 对，
0: 哎，对，这个形式
1: 你们决定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哎，就是啊，
1: 只要自己双方都同意都可以。
0: 哎，对，因为这个婚姻过得好不好呢，从来就是不靠这个热闹的仪式来证明，互相理解，全家舒心才是最重要的。
1: 你像土狗大师就说，以前更实在，桌椅去祠堂借的，服务
0: 员
1: 都
0: 是
1: 亲
0: 戚
1: 朋友
0: 啊、哦，是真的。现在好多，如果是在村里边啊搞这种婚礼的话，都非常的热闹，都是去祠堂啊一块儿吃啊喝呀。
1: 说隔壁邻居啊，你们家的碗呐、
0: 啊，
1: 或者说你们家的凳子
0: 啊，都借一下。
1: 都借一下。

0: 简单的总结一下啊，这也正是婚礼不用太操劳，省下银子全吃掉，接亲婚车全不要，司仪摄影也省掉，没有伴郎伴娘跑，人齐开饭真热闹，这样婚礼也挺好。有朋友呢在直播间问说醋啊，早啊酷啊，早上好，说立白的薄荷洗洁精保质期多久？哎，我记得我之前有下单过这个保质这个立白的洗洁精啊，大概它的保质期应该是一年以上的吧，我记得啊，应该是
1: 不止
0: 可能有三年。
1: 我刚刚也在看，
0: 对，应该有三年，反正它的保质期还是挺久的，而且我是今年四五月份下的单买的，然后一直用到现在，已经用了快半年了，还没有用完，我觉得还是挺经用的。而且这款立白的薄荷洗洁精呢，它是食品级的，就是你可以用来
1: 洗
0: 蔬菜、洗水果，而且它的除污能力也很好，有一股淡淡的蜜桃香。而且现在呢是买一送一啊，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还是挺实惠的啊。好，那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来说说关于年轻人结婚的那些事儿啊。刚刚呢说到这个九五后的小夫妻啊，办这个极简婚礼把钱都花在了酒席上。那现在呢又有一对来自辽宁的新人把极简玩出了新花样，说他们直接用 AI 啊生成了婚纱照，然后婚礼现场就是右下角那个 AI 生成的水印还在。但是呢我觉得他们好像也挺豁达的，就是明眼的告诉你我的婚纱照就是 AI 来生成的。
1: 对，其实他们也不是说不打算拍这个婚纱照的，他们原本也是打算去丽江实地拍这个婚纱照的，但是遇上了天气不好，婚假的时间又比较的宝贵，所以呢夫妻俩就干脆放弃了实地拍摄，他们用手机自拍素材，然后借助这个免费的 AI 软件，花了大概3个小时吧，就生成了全套婚纱照。
0: 这个全套婚纱照呢，包括用来当这个电子请帖，还有婚礼的迎宾海报，然后照片的右下角呢还保留着 AI 软件水印，所以呢婚礼上有不少的宾客一眼啊就认出来，说哎你这个是 AI 生成的图片吧。但是新郎呢人家完全不在意啊，他在发请帖的时候呢就主动跟这个亲朋好友就说明了真相，他说哎呀这个婚姻好不好其实跟我的婚纱照好不好看也没有关系，重点是两个人把这个日子过得红火，婚纱照以后有空随时都能补拍嘛。而且呢夫妻俩啊走的也是极简的婚礼路线，简单的化妆，简短的发言就开席，一切是以舒服自在为主。
1: 哎，其实是我的话我也很赞成这种。
0: 因为你觉得拍婚纱照又贵又累。
1: 一个是花钱，第二个呢是我得花时间去。第三个就是说我可能，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很多别人的婚纱照啊。好像也都是
0: 就千篇一律，
1: 千篇一律吧，
0: 是不是啊，
1: 都是差不多的，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想拍照两个人自己你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0: 哎，我觉得你这个心态呢可能更多的是站于男生的角度去出发，因为婚纱照更多，
1: 但女生可能又不一样。
0: 对吧我觉得女生婚纱照的主角应该是女生，男生一般都是在旁边
1: 作为一个陪衬。
0: 对，但是我又觉得 AI 婚纱照呢也何尝不是一种新的做法呢，毕竟现在拍婚纱照动辄啊都要上万块钱，然后你拍出来，对，要7799899往上。
1: 好像我还记得有什么什么旅拍结婚，
0: 对，旅拍啊，对对对，更贵。而且关键是很多人拍完婚纱照之后呢，不是要做那种很大的那种相框吗？那种你就搬回去，你真的不知道挂在哪儿，你还不如就直接弄成一个电子的照片，然后你有喜欢的就打。
1: 做成那种小册子
0: 啊，小册子也行。但是那种大的那种婚纱照，我觉得又占地方，而且关键是，你当时拍的时候觉得挺好看的，但是过了几年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审美怎么回事，越看越丑。所以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说一说，你能不能接受这个 AI 的婚纱照啊？如果省下拍摄时间，你觉得你会是去旅行还是去补拍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说一说啊。
1: 婚纱照过时了吗？
0: 我觉得真的每一年代每一年都有不同的一个审美风格，可能当时你看觉得还是挺好看的，可能过几年你又觉得哎呀怎么看怎么别扭，可能觉得精修的太过了还是怎么样，反正就觉得好像哎不是很自然。
1: 但是我觉得现在极简结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然后极简的这个方法也越来越多。
0: 哎，是
1: 我们前面说到了像取消婚礼的仪式，重宴席轻排场，再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AI 结婚照，应该 或多或少的反映了很多年轻人不再被固有的婚嫁流程绑架。
0: 哎，是的，是
1: 更看重。

0: 用的是自身的一种真实的感受。
1: 对，我结婚我做主，想怎么舒服怎么来哈。这也正是 AI 生成婚纱照3个小时就搞好，不去丽江省钞票，专心旅游哈哈笑，水印挂着也不恼，省下银子吃个饱，日子过好才是宝。

0: 有朋友在问说还有南瓜子吗？不好意思，我们的南瓜子库存已经不够了啊，目前已经是下货了。但是呢，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下其他的葵花子啊，来自咱们广州本土的品牌冠华的水煮的这个大颗粒葵花籽儿，在咱们15号链接啊，一整包非常的大包，应该有400多克吧，然后是12.8块起，然后它里面还有这个密封条，就是一次性吃不完，你还可以把它密封起来。这个瓜子上颗颗都非常的饱满啊，感兴趣都可以来看一下。
1: 问翻阿超哥啦，
2: 系
1: 装修咧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2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10,000元啊！咁啊谂住去搵翻装修公司，叫佢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你过咗保修期咯，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2: 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通常咧1-2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就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1: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标准做呢？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
2: 啊。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啊、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呢，明天就不知道去了哪度啦，手工艺唔过关，根本你都唔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唔一样啦，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先可以咧帮我哋业主进行翻装修嘅。
1: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2: 其次呢，今次活动呢还有总裁直管的3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呢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啊。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呢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1分钱啊！
1: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是无忧出，
2: 系
1: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2: 的而且确系咁嘅，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1分钱啊！
1: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2: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1: 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

0: 新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一有广源通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3: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2: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3: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2: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3: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2: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2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3: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2: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4: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先，你觉得装修和减肥哪个更加难呢？我投装修一票了，身边的朋友装修3个月瘦了8斤，还犀利过办张健身卡，跑工地讲价及实啲工人简直忙到飞起，嘥几十万，自己仲要做埋免费嘅项目经理，真系谂起身啊，个头啊，成个波咁大啊！
6: 又几真实、啊，正所谓10个装修9个攰，仲剩得一个咪踩紧坑咯。
5: 嗱，今日咧就同无忧美家嘅超哥啦，同大家嚟拆解一下装修嘅5大痛点，教你点样做到乜都唔使理，饮茶行街等修屋啊！嗱，有任何嘅问题想同我哋沟通咧，全程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嗱，超哥讲到装修，大家剩得最多系咩咧？
6: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5: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3日建材市场啊，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是、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啊，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啦，我嘥几十万装修，点解业主反而变咗最忙嗰个咧？
6: 嗱，呢个咧就系传统装修模式最大嘅弊端啦。你揾嘅可能唔系一间装修公司啊，你系揾咗10几间分散嘅供应商，工人又系游击队，咁每一部分咧都系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咗问题咪互相推搪，最后孭锅嘅只能够系业主自己咯。
5: 咁唔通真係冇辦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樣搞裝修？唔通真係要我辭職全職去做？
6: 哦，咁又唔使。皆因咧而家裝修變得好簡單啊，就好似廣州無憂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係、是、會幫你解決裝修方方面面嘅麻煩。嗱，再講白啲，就係、是、你簽咗約之後，下面嘅呢三件事你都可以徹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5: 邊三件啊？
6: 第一件，唔使再日曬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場。你諗下，而家烈日當空啊，大汗揼西汗，你去建材市場度，十幾個商家同你推銷十幾款唔同嘅裝修材料噃，眼花撩亂不但止啦，最驚嘅就係俾人揾笨啊！咁呢啲無憂美家幫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曬，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場啦。嗱，仲有第二點啊，就係唔需要再擔心買錯材料同你原本嘅設計唔協調。好多人自己買磚翻屋企貼起身咧，先發現，咦，點解同個櫥櫃顏色唔襯嘅？咁你退又退唔到喎，擺喺度又壓定。好似無憂美家咁啊，設計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個團隊，邊款磚搭配邊個櫥櫃，邊款燈襯邊款牆，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手卖家手。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买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只能够停工停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5: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6: 系咧，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5: 各位想体验不用跑市场，不用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的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抢回个金牌管家专属的服务名额先。嗱咁啊，超哥，今日我哋继续倾下啦。大家喺装修过程里面咧，都可能中过招嘅嘢。嗱，装修最中意上网抄作业噶啦啊！不过咧，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嘅。
6: 嗱，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下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5: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6: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模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5: 唔系啊嘛，啲免费设计咁流嘅咩？
6: 你自己再谂下，设计师使唔使食饭先？有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帮你免费设计啊？所以好多时帮你出图嘅嗰个都系实习生，咁你屋企啊自自然然变咗佢练手嘅项目噶啦噃。所以装修完出嚟呢度唔就手，嗰度唔协调，你后悔都嚟唔切啊！
5: 咁讲返无忧美家啲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6: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呢，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隻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諗到你自己都諗唔到嘅所有细节。
5: 系咪咁犀利先？谂到我谂唔到嘅嘢？
6: 系啊，嗱，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嗱，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边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5: 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定装修噶？呢啲有咩关系啫？
6: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濕碎嘅細微問題，就決定咗你日後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設計咧，唔係話上網下載個模板套落嚟就算數，而係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習慣之間量身訂造。
5: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啊！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6: 咁可以咧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啊都有6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咧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

0: 入电话的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1: 哇，各位听到未？想找资深的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的话咧，
0: 系
1: 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咁啊，继续问翻阿超哥啦。嗱，装修仲有一样嘢咧，真系防不胜防噶，就系嗰啲装修材料啊，俾人掉晒包啊。
0: 系啊，装修材料咧，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实喺装修过程里边都几常见嘅，特别系嗰啲施工游击队啊。
1: 唉，真系讲起啊嬲啊，
0: 系嘛？
1: 我表叔上年装修啊，合同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系某品牌啲瓷砖嚟噶嘛，点知送到屋企咧，嗱睇个包装系一样，铺完先发现，哇，嗰个色差大到离晒谱啊！后屘先知咧，系同厂唔同批次嘅二等品，咁啊即刻揾装修公司理论啦。人哋话质量差唔多，你用得到就得噶啦。哇，激到佢成个人扎扎跳舞晒符啊！咁我想问下啦，普通业主又唔识呢啲材料，咁我点样做先唔会俾人哋偷龙转凤啊？唔通我真系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开晒佢逐块逐块验啊？
0: 嗱，老老实实啦，即使话每一件材料拆开你逐件去验啊，业主自己都好难避免话以次充好。点解？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嗱，呢啲操作你唔逐件去验、逐件去查，根本系睇唔出。而且仲有一样嘢，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咧，都可能睇唔出啦。
1: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隻死猫咯。
0: 哦，咁又唔使。嗱，你自己验唔到，但系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字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啦，咪按照合同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1: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下吓。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系环保问题啊。
0: 系，
1: 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惊咩咧？惊甲醛超标。
0: 系啊，
1: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啊，有老人家嘅屋企咧，最惊噶啦。
0: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咧，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系特别高嘅。所有嘅材料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系发现咧甲醛超标嘅话，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去治理甲醛。
1: 真噶，哇，咁啊放心好多啦，唔使自己担惊受怕，仲要咧晒足半年先敢住啊。
0: 系珍珠都冇咁真啊，而且你自己要跑建材市场嘅话，跑足半个月，晒黑咗几度啊，仲惊咧买贵咗同埋买足假嘅材料。嗱，嚟到无忧美家展厅，一个下昼你可以将瓷砖啊、地板啊、橱柜啊、卫浴啊、家具家电全部一站式拣齐晒。因为无忧美家系头部家装企业嚟噶，一年采购量几个亿啊！厂家直接俾到底价，冇中间商赚利润同差价。比起你自己去建材市场度买材料，价格可能啊都冇无忧美家咁抵啊！
1: 哇，听落我真系好爽、啊嗯，真系悭时间又悭翻啲精力、啊，仲唔使晒添。
0: 梗系啦，嗱，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拣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呢、这个服务老实同你讲啊，平时只系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系今日打入电话嘅都能够享受到。
1: 哇，各位观众，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嘅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睇下个展厅先啦。 咁啊，继续问翻阿超哥啦。
0: 系
1: 嗱，装修咧，仲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
0: 咁啊系，
1: 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嗱，咁啊谂住搵翻装修公司，叫佢帮我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喂，你过咗保修期啦，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我想问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0: 嗱，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讲到隐蔽啊嘛，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爆水管啊、电线嘅问题啦。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就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1: 但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标准做呢？你有标准但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的。
0: 那又是。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为什么？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你完全就把控不到他。所以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那些游击队听天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刚才讲过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1: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0: 是咧，其次呢，今次活动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啊。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特激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啊。
1: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是无忧出？
0: 是，
1: 喂，不是讲下算吗？
0: 嗱，真算都冇咁真，的而且确是这样的。而且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再真系花多一分钱啊！
1: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0: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仲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1: 哇，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吓。咁啊，超哥，装修界咧仲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3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3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真系激死人啦！咁我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0: 呢个问题咧问得好吓。所有的保障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那就有保障了。因为口头承诺是没用的嘛，一定要是看那份合同先算数。无忧美家就敢同业主签5份的保障协议了。首先第一份是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多1蚊都不需要你给，那就可以杜绝恶意增项了。第二份是工期延保协议，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的延误，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蚊现金，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是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很清楚，材料假1倍10。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来之后甲醛超标的话，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 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十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1: 这五样东西全部写入合同，

0: 咁啊，即系裁判又系佢，球员又系佢。
1: 大家放心。嗱，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0: 哦，原来系揾媒体嚟做监督，真系自己冇实力都唔敢咁样做啊！嗱，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咁啊，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啦！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好啦，今日同大家傾咗咁耐啦，由一条龙全部包晒，设计定制、选材保真、施工质量，再到售后保障，可以话装修五大痛点无忧美家全部同你冚唪唥解决咗啦。
1: 冇错冇错，嗱，装修呢大家最驚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呢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晒成间屋嘅装修，好房子无忧装啊。
0: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1: 系，亦都欢迎大家咧亲自去位于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度参观嘅，里边有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去睇过，亲手摸过，你就知道值唔值得将间屋交俾无忧美家。
0: 装修其实咧可以好简单嘅，只要拣啱公司，你就净系需要饮茶行街，等住间新屋入伙。嗱，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啊！亦都多谢各位街坊收听，有需求记得马上打电话啦，我哋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

0: 播。新闻快报，
1: 今天6:30，黄岗口岸新联检大楼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联检大楼配备202条旅客通道、28条车辆通道，实行一地两检，并在深港间首次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此外，联检大楼交通组织采用西进西出、东进东出、各类车辆相对分离的原则，不同车辆进出路线各不相同。明天起，广佛高速将陆续启动养护施工，期间广佛高速全线主线车道间歇性收窄，大沥站入口全封闭，雅窑立交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今年重阳节恰逢周末，广东文旅市场迎来登高祈福的小高峰，莲花山景区将于17号重阳节前夜通宵开放，并自当天17点起开放夜间自驾车辆入园通道。韶关丹霞山景区则推出区域合作惠民政策，自国庆期间起到12月31号，面向持东莞身份证及有效居住证的游客实施免大门票优惠。江门台报道，近日江门市彭江区在塘下镇、荷塘镇中心城区布置并正式投用3座固定式无人机库，搭载多参数空气质量检测设备与红外热成像监测装置的智能无人机编队。自建成运行以来，已经累计完成重点区域巡航100多架次，精准发现裸露地面扬尘问题47处，重点区域污染物相对高质点11处，为辖区蓝天保卫战注入强劲科技动能。10月10号，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主办的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考试客服中心表示，这场停考预计会持续到今天。工作人员介绍，停考场次的费用已在处理退费，理论上1到2天之内就可以回到报名账号。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战胜安德烈娃，取得职业生涯首个中网女单冠军，这是郑钦文个人生涯第一个女子网球选手协会1000级别赛事的冠军，她也成为中网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的女单冠军选手。在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选手佐藤桐，夺得冠军。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北京时间的10点08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余杭。这歌结束的有点突然啊，怎么一下没了，我都没来得及播板头呢。行吧，大家早上好啊，今天周一，祝大家新的一周生活工作都能顺意，好不好？来点名啊 ，YW 竹光头董，这个前三个啊，然后南方科目多男孩秋秋堂尼克霍格云海立马留一手过客归人凯文想你的夜浮夸还有多少个十年雷轰留一必须关注笑出鹅叫声了，妹抓住感觉茉莉花万岁干了，那个月 A 爱奇小电机小白兔的白小灰熊三岁小乙花荣。贾文玉女青年笑汉人生可可9358548云海玉心虽然高成点烟抽寂寞李 ZD 60小托大小挖掘机出租钢铁巨人浮尘1742度你好哇塞凑数里韩小杰春暖花开广州精品二手手机小兵哥平淡 LJ 跃进瀚海云星梦8396优雅的沉沦伟钢铁巨人雾雨雨彩虹绚烂之后剩空白梅州客都会爱樱岛各位我说没说前几天是因为啥投诉量少吧我说这个假期大家过得都非常的快乐所以投诉量比较少对吧我说这个大家别急这周下周开始啊应该就可以了我这你看看今天的题哎咱们先接第一位投诉人吧啊来你好沙同学
1: 你好
0: 哎你好来同学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跟我们详细讲一下
1: 龙源实验中学
0: 怎么回事来详细说一下
1: 因为他们法定节假日没有按正常放嘛也有双休也没有正常放
0: 怎么个不正常放法你跟我们详细说法定节假日不正常休比如说呢
1: 比如说就他们很奇怪的调休就是国庆跟中秋中间隔了3天他们拿来放假然后国庆就放2天
0: 啊这是中秋节和国庆节连上了
1: 对的
0: 这个假期那这样然后国庆放2天放的是哪2天呢
1: 就放1号和2号
0: 1号2号啊那然后2号之后呢
1: 2号之后就上学
0: 3、4、5、6、7这5天都是上学的
1: 是
0: 那双休不执行是怎么放假呀
1: 只有周日放
0: 只有周日放假就是每周只放1天单休单休那然后呢
1: 然后于是我就觉得这样不合理嘛我就想举报然后我就跟别人发消息说想要举报然后叫别人也出一份力一起举报一下
0: 你是本校的学生
1: 是
0: 你上几年级
1: 高一
0: 啊然后呢你跟同学说想举报之后发生什么了
1: 然后我就在手机上发消息发链接叫他一起举报他也是他当时说好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就发消息问他举报没然后他就说没弄然后老师就查我手机
0: 然后呢
1: 然后就上报给学校然后当晚被查手机第二天中午我就被学校开除了
0: 第二天被学校开除了
1: 对学校说虽然我没有举报但是有这个想举报的心
0: 因为你想举报所以把你开除了
1: 是的
0: 真的假的啊
1: 真的我没有举报
0: 不是你没有举报这个那你为啥没举报呢你都想举报为什么没举报啊
1: 因为我当时没因为我没拿得到我的身份证而且我当时也确实不是特别想没有什么时间弄
0: 就过个嘴瘾
1: 而且我叫别人举报那个跟我聊天的那个人他也没有举报
0: 就是你那个同学也没举报
1: 是
0: 只是因为你想举报学校的违规行为，同时又动员别人举报。
1: 对，
0: 虽然最后这个举报的事儿没成，但他们学校还是因为这个事儿把你开除了。
1: 对，不肯再给一次机会。
0: 今天是周一，你现在在哪儿呢？
1: 在家。
0: 真就给不让你上学了？
1: 东西都已经拿回完，都拿回家了。
0: 他怎么跟你父母说的呀？学校
1: 当时第二天中午我就在，第二天十点左右我就在教室那里跟别人讲话，由那个教室的广播突然叫我去学校的咨询室，由我进去的时候发现父母都在里面了。
0: 嗯，然后呢？
1: 然后我们班主任就说这件事情很严重，已经触碰到学校的底线了。
0: 触碰学校什么底线了？这是
1: 我也不清楚啊，因为我也没听说过校规上有写这条啊。
0: 然后怎么跟你父母讲的？
1: 然后当时就说这种事情，他说他很同情，但是确实也没有办法。然后领导来了就说什么我年纪不小了，说什么事应该懂得，说我去到什么学校就应该顺从他们学校的什么规章制度啥的。
0: 说你年纪不小了，应该懂得什么呀？应该懂得不能够站出来揭露学校的违规行为。
1: 大抵是这个意思，还说什么省教育厅的人来了，他们会很麻烦。
0: 啊，但是实际上你们也没举报到省教育厅去，是吧？
1: 对，我连网站都还没注册。
0: 就是口嗨了一下。然后。
1: 是的，我甚至不是在学校。空口口嗨的，只是发消息而已。
0: 嗯，不是，那他老师是怎么知道你手机里？

0: 要查你手机这件事，是那个同学跟老师举报了你吗？说你联合他一起要投诉？
1: 没有，龙源那边是有那个 AI 赋能的，就是有时会发手机下去的。
0: 嗯，就发手机下去，然后呢，你就用
1: 手机
0: 和同学去讲了，说想举报。
1: 不是那个时候说的，是因为我请假的时候说的。然后当时那天晚上我没请假，他请假了。然后我就想顺便问问他，他又举报了没？然后我就发了这条消息。然后老师过了一会之后，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发现我类似在玩手机的情况，发现我在类似玩手机的情况。然后叫我解锁给他。我不是很想解锁，但是但是不解锁好像更大事，有打又解锁给他了。
0: 就是你怕不解锁他处分你是吧？
1: 会怕手机。
0: 会就怕他把这手机没收了，就干脆解锁。解锁然后呢？
1: 解锁以后他就直接发微信，当时我也没看到，因为他是手机背对着我。
0: 解锁之后直接翻你的微信。然后翻出了这一条，你和同学联合说想要投诉的信息，然后把这事儿就报给了学校，学校就给你开除了。
1: 是的。
0: 他凭什么看你的聊天记录啊？
1: 我也不清楚，这学校的随便看学生聊天记录的。当时检查我手机之前，还有另一个同学手机也被翻了，又直接被没收了。
0: 就你确实是有在课堂上玩手机的这个行为，是吧？
1: 这个确实是。
0: 然后他因为你的这个行为，所以翻你的聊天记录，结果在聊天记录里发现了另外的这个事儿，然后因为另外这个事把你开除，这太扯了，这怎么能这？他凭什么看你的聊天记录啊？哎，老师，我玩手机了，你处分我，你没收我手机或者你干嘛？这是校规校纪，但是你凭什么看我聊天记录？我没点隐私吗？你一个学校高中老师，还好意思说孩子都这么大了，你都已经当老师了，你不知道孩子有隐私吗？你翻也就算了，你翻出来了别的事儿，还往学校去捅，哎，这老师怎么能坏成这种地步啊？哎呦我天哪，好气呀！你同学，我问一下，你没添油加醋吧？
1: 真没添油加醋。他们检查完我手机之后，还跟我谈话了。
0: 跟你谈话谈什么内容了？
1: 就说我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有，我当时确实是有想举报的这个行为，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0: 就是当时你就觉得，反正被抓住了，我这都已经说过我有这个想法，那我就认了，是吧？
1: 对的，然后他就说，为什么转来，为什么来这里学，就不能安安稳稳的什么，就说了很多，我也没完全都记住。
0: 哎呀，怎么能这么坏呀，天哪。
1: 当时我就以为他说我就过了，因为他当时还说了个条件，是我背完第一单元的那个单词啥的。
0: 啊，他说你只要把单词背完就这事儿就不就就过去了。
1: 我以为当时就是背点单词，然后老师的印象差点，回家会被骂一点，没想到第二天中午直接就被开除了。
0: 哎呀，离了大谱。那你家长怎么说这事儿啊？
1: 刚开始家长是挺生气的。
0: 生谁的气？
1: 生我的气。
0: 就是你为什么要举报学校，是吧？
1: 对。
0: 啊，那现在呢？
1: 到昨天晚上，他们就说他们自己反省了一下，应该更开始要更偏向于我这边。
0: 首先，先明确一点，同学啊，上学玩手机这个事儿是上课玩手机这个事儿一定是错误的。但是，同学啊，你对于学校如果真的有违规行为想要进行举报的这个想法，没有任何错误。作为一名普通公民，你有权利对这样的事情进行举报，这事儿没错。其次，老师去翻看你的聊天记录这件事儿，他大错特错。然后他还将你聊天记录当中这个内容上报给学校，学校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个事情把你开除了的话，错上加错。所以你也不用自责这个事儿，你唯一的错就上

0: 讨厌学校也罢，不重要，重要是他违规了。如果在违规违纪面前站出来举报人是错误的，那这个事儿就这个事件出问题了。哎，你好，教育局吗？
1: 哦，是你是？
0: 哎，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
1: 哦，我现在优先接个电话，他等一下好不好？
0: 啊？他要？啊？同学？
1: 喂？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是这样的，这边那个导播老师来把同学先接出去，把他接出去。我们这边接到了咱们龙源实验中学啊，一名高一学生给我们打来电话。
1: 哦哦，那你说龙源那个高中，那首先我要站要插话了。
0: 你说你说，
1: 他这所中学不属于江城管理，
0: 是市属是吗？
1: 对，你直接
0: 打
1: 电话到市教育局。
0: 哎，谢谢你，谢谢你哈。
1: 啊，好好，拜拜。
0: 不，他先接个电话很正常。那个沙同学啊，
2: 嗯，在。
0: 你现在诉求是什么？
2: 其实我认为应该学校给我一个答复，
0: 嗯，
2: 因为我觉得这样开除不合理，或者说，想回学校，但是又怕被整顿。
0: 就是你还是想回这个原学校上学是吧？好，我们来跟学校沟通一下，跟教育局沟通一下，看看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先把您电话挂断，我这边去联系教育局，后面有任何新的进展啊，有什么样的事情你和我说一下，好吧？
2: 好，谢谢你。
0: 好，好嘞，好嘞，沙同学。打给阳江市教育局吧。学生没有学校的联系方式。对，给他招对那个给他那个阳江教育局打电话，然后李哥帮我搜一下那个学校招生办电话有没有公开的招生办电话。这个孩子想尽了一切办法，没要到班主任的电话，然后也没有学校的电话，没办法，只能是给教育局打电话，让教育局帮忙核实了。但是导老师帮我找一下他学校的电话。他是一个高中生，高一的孩子。在这个阶段上过学的人应该都知道，在整个12年的教育生涯当中，其实对自己影响最深的，我认为啊，最深的其实就是初中的那后初三、初二，再到高中这3年，对吧？因为小学时候其实基本没什么记忆，初一刚刚上初中，哎，自己还蛮有着这种新鲜的感觉的。到了初三快毕业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才觉得，哎，我面临着中考有了压力。上了高中之后，才开始真正的建立自己，逐渐的完善。哎，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是龙源实验是吧？
3: 哦，对。
0: 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这边接到了咱们龙源实验的一位高一的同学呀，打来电话跟我们投诉，说自己呢前段时间被学校给开除了，开除的原因呢是他被老师发现手机当中聊天记录，他曾经有过想投诉学校这个假期不正常放假的这个情况，啊，所以就给他开除了。
3: 是高中的？
0: 对，高一四班。
3: 可能你要打电话到高中那边。
0: 哦，谢谢您这边有联系方式吗？因为我们只能查到您这个公开的电话。
3: 打那个沙老师那个电话。
0: 哎，谢谢您，谢谢您。哎，都
3: 等一下啊。
0: 好，谢谢谢谢。就是刚好在上高中的时候，是孩子们完善建立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的阶段。在这个时候，首先第一，如果高一的孩子就被开除了，没学上，你让他在家里待着，对他一定会产生极大的影响，以后孩子的路怎么走，咱就说光说如果真的把他给开除这个情况。第二点，如果孩子认为你学校有违规违纪的行为，我去举报，那作为举报违规违纪的人而被处理处分了的话，以后他还敢发声吗？在任何事情面前他还敢发声？他一旦遇到不公正的待遇，遇到其他违规违纪的情况，当他有动到自己想要去投诉举报的心的时候，他不想一想吗？自己为什么现在还在这苦哈哈，当时连高中都没上就辍学了的原因，他不想想为什么他还敢吗？

我都不太理解，老师有什么权利看聊天记录啊？这角落下他也在问，老师有什么权利去看学生聊天记录？你看就看了，你还去投诉举报其他事？你，哎呀，一个老师，我真是觉得不耻啊！真是不耻这种行为啊！这得抱着多么阴暗的心理才能去干这个事儿啊！就是师德师风建设怎么会做到这种地步，让一个老师去看学生的聊天记录，像一个小偷一样偷窥其他人的隐私，然后在其他人的隐私当中发现了一些事情，再向学校进行举报，最后再当着孩子家长的面儿假惺惺惺惺作态的说，哎呀，我也很遗憾，我也很心疼，我也很不想这样。事件的始作俑者摆出了一副垂怜他人的姿态，哎，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不可想象。我们得让教育局帮忙查一查这个事儿，得让教育局帮忙查一查这个事儿，得看看真实性啊，因为孩子呀说话可能没个准儿，也没谱啊，咱得让他调查一下。老师连不进来，没有电话，找了半天找不着。刚刚那个龙源实验的这位老师给了高中部负责人的电话，没人接。没人接的话，我们再打另外一个电话试一下。违规违纪是一定的了，这个学生上课玩手机他认了啊，违规违纪是一定的，我们也批评他，你上课玩什么手机呢？现在孩子这确实被手机给坑了。人生如戏，学生有什么错？学生有错，学生有错就错在上课玩手机，这事儿我旗帜鲜明的反对。

0: 学校的电话没有人接呀，我们直接连阳江教育局吧。嘉伟那个事儿一会儿说，扣车那个事儿也一会儿说啊，都有官方的回复，我一会儿跟大家讲。这个题连完之后跟大家讲，这个中间帮我打通一下，道布老师。喂，你好，阳江教育局吗？是的。
1: 哎，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接到了一个龙源实验中学的高一年级的学生啊，打电话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反映说自己呢被学校给开除了，今天周一他就没有办法去上学了。开除的原因呢，是因为老师私自翻他的手机微信聊天记录。 结果在聊天记录里面看到了这位同学曾经和其他同学说想要去投诉自己学校不按照国家法规进行双休的这个事情。
2: 喂，你好。
1: 哎呦天哪，这我讲半天换人不告诉我。你好，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
2: 啊，你好。
1: 哎，我们这边接到了龙源实验中学啊一位高一同学打来电话，打到直播当中来跟我们反映说自己被学校给开除了。啊，开除的原因呢是因为他的班主任老师啊私自翻他的手机，看他的聊天记录，发现他之前曾经跟其他同学讲说自己想要投诉学校不双休的这个事儿。 当时跟同学说想投诉到省教育厅，结果就因为这个想法，学校把他给开除了，说他想搞学校。今天周一啊，这个孩子在家里面没学上，打电话到我节目里来了，投诉这个事儿。
2: 好的，那我这边是找相关科室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再处理一下哈。
1: 哎，我把我们的联系方式给您。
2: 嗯，好的。
1: 尽快给我们一个回复可以吗？麻烦您。嗯，想请你们。然后呢，如果可以的话，让学校也跟我们联系一下，我们想核实一下这个事情。
2: 学校那边。
1: 对，这个
2: 是哪一所龙源呢？
1: 是龙源，是就是那个江城区的。
2: 江城区。
1: 哎，龙源实验中学。
2: 好的。
1: 嗯，他是高新区，哎，
3: 他是这个高一四班的
1: 一位同学。
2: 四班，
1: 啊，高新区站岗科技园那里。嗯嗯，好，我知道。嗯，好，谢谢你啊，我把我的联系方式给你，哎，导播老师。啊，有回音不用跟我讲，兄弟们，有回音是他那边的事儿。啊，不是我们这的事儿，我们管不了。您知道，哎，这导播老师是啥用的？是他电话的问题。有回音是他电话的问题啊，跟我们没啥关系。我们调不了，兄弟，是他电话的事儿，是电话的问题。

0: 不是你们不知道是他电话的事儿啊，这个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有的人电话设置的问题，然后有的是因为他，哎，你好，龙岩学校吗？
1: 怎么了？
0: 哎，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这边接到了一个咱们龙源实验中学的一位高一的学生打电话到我节目直播里面，反馈说自己被学校给开除了，然后开除的原因呢，是因为老师在他的聊天记录里面翻出来说，这个孩子曾经想投诉过咱们学校，说不实行双休的这个问题，然后呢自己就被开除了。老师说你这个事儿对学校影响很大啊，我们想要核实这个情况，我不能光听一个孩子怎么讲，所以打电话到您这儿来了。
1: 这个不是很清楚这个情况哦。
0: 对，我知道您这儿肯定不清楚，我们就是想说能不能帮忙跟领导沟通一下，看看给我们个回复或者怎么样。
1: 你们这边是哪里的？
0: 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
1: 我们向领导反映一下什么情况吧。
0: 好呀，然后我问一下哈，咱们他那个孩子说呀，咱们国庆只放一号二号这两天假，这个是真的吗？
1: 我们是有研究的。没有。
0: 那咱们是怎么放的假呀？当时国庆的时候
1: 我们是连休的。
0: 连休的就是和中秋节连到一起是吧？老师，
1: 那这个人这个学生的情况我们得核实一下，跟上级这边反映一下，看一下是什么情况先，因为我们这边也是不清楚的。
0: 可以啊，我把我的联系方式留给您，然后给我个回复可以吗？
1: 那你留下来吧。
0: 啊、对，稍等
1: 一下，
0: 稍等一下。我刚才想问您的是这个国庆假期这个情况，他说呢国庆假期是当时是连着休的，和中秋节是这样子吗？就是中间那三天工作日的时候咱们调休了。
1: 你念一下电话号码。
0: 你别，你如果说你不没法回复，你让旁边支持你的那个人过来接，刚才那个女老师接。
1: 没有啊，
0: 解释
1: 你先留下电话号码嘛，因为我们这边都是不清楚这个情况的，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啊。你得
0: 假期
1: 说你把你的一个情况电话号码就是写给我们向上级反映，到时候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会自己联系你的。
0: 就你假期您这边也不了解吗？
1: 不了解，我们
2: 连放
1: 都是连放的呀。
2: 就是连放呢。
0: 对啊，就是连放，我的意思就是是中秋节直接连着国庆一号二号放的对吧？
1: 对啊。
0: 啊，那三四五六七是上课了是吧？
1: 什么三四五六七？三四五六七
0: 十月的三号、四号、五号、六号、七号呀，就假期这几天，因为咱们调休，所以咱们上课了这一天是吗？
2: 六九，不知道。
0: 啊
2: 哈。你问我这个孩子情况，我怎么回答？
0: 不是问孩子的情况，我们不是问孩子的情况。老师，那我这号码怎么办啊？你不理了我这号码怎么留啊？
1: 嗯，来，妈妈，那你念电话号码吧。
0: 就是你没法回答我们关于那个上课的问题是吧？就是十月一号那个国庆假期的那个事儿。
1: 这个不是我们负责的，所以我们得去了解清楚情况先。
0: 啊，您这边不知道放假是怎么放的是吧？您这边不清楚放假是怎么放的，当时是吗？
1: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们这边都是要值班的，所以我得问一下。
0: 对，所以那你们当时老师是怎么放假呀？
1: 我不知道，我们不是一起的。
0: 哦，这，好，来，董老师帮我们号码留给他。
3: 他不知道当时他是怎么放假的。

这个是他开着免提呢，你们听到那个是回声，这个是开着免提呢，这个老师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放假的，你说这事儿整的，你说说，给老师问懵了，老师听起来年龄也不大，你知道吧？没见过这阵仗，这是干啥呀？ 给搞懵了，旁边还有一个人一直在那教他，你教还教不明白。行吧，这个题先导播老师已经给了哈，我给大家回复两个上周的题啊。他没办法，他咋说呀？他真说不了。首先，你看他一直在问旁边的人怎么办。 他就没法做主这个事儿。其次就是，哎呀，他不敢说话啊。小年轻刚刚参加工作，碰上我这么个坏人，你说，来，我给大家念一下当时他这个聊天记录是怎么说的啊？就是老师翻到的这个聊天记录，并且作为证据的这个聊天记录。聊天记录这么说的：这位同学和另外一位同学说，有好消息，以后可能就双休了。有一个记者。 举报了龙源，不是举报，他想说是曝光，就是说有一个记者曝光龙源，有可能，啊，是广东热线的记者，他说可能是我们的记者，但实际我们没有，我们也没采访过这个事儿，可能是因为他们投诉到了我们小程序上，啊，有这个可能啊，但是我不知道啊，咱也不敢确定。然后呢，他说之前这个广东热线还查了广州违规单休学校，都上了新闻了。 然后呢，他的同学就说：“那记者来我们学校了吗？”这个被开除的同学说：“没有，只是我们有一个班的同学向记者爆料了。”然后呢，他说：“你暂时先别跟别人说这个事儿，到时候如果传出去了，龙源应该就会有相对应对的办法，只要加油就会成的。我今天晚上也要出一份力举报，网址举报加电话举报。” 这是这个被开除的同学说的，我今天晚上要出一份力。然后他说：“你今天晚上举报不？”那个同学说：“怎么举报？”然后这被开除说：“我有网址。”然后就发给他了。然后这个被开除的还告诉他的同学说：“不过这个要实名举报。”然后另外那位同学说：“没事儿。”这不就达成了吗？双方就想投诉举报这个事儿。然后呢？ 这位被开除的同学还叫另外一位同学说：“我再给你一个国务院小程序的客户端投诉，说这个呢是投诉到教育厅的，教育厅都是放完假之后才正式上班，一般呢他们办事都是2到3天，如果成功，啊，那我们这周日就能放上假了。”然后第二天，这位被开除的同学就问那个同学说：“那个投诉举报怎么样了？”然后那个同学说：“没弄。”这个同学也没弄。 没弄，原因是在啥呢？有的时候你就说孩子都可爱啊，原因是小程序投诉要填身份证号，俩孩子不知道自己身份证号是多少，就此作罢，就没投诉成。就是这段聊天记录被老师翻出来了。

是说你不但你要添马力，你还动员鼓舞你的同学去投诉举报自己学校。你说你这个事儿，就是这样，就这样一段聊天记录。孩子真是可爱，没有背不下自己身份证号，又不敢找自己家长去要身份证，就此作罢，就没投诉成。来，我跟大家先说一下啊，前几天的这个关于，先说扣车的这个事儿吧。扣车这个事儿，我们想做一个专题节目，但是我没想好该如何入手啊。我给大家先反馈一下，这个是来自于当地的执法办给的回复啊，关于对皖 KV8327 车辆扣押问题的回复。哦，我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前情回顾。这个车呢，这个大车，这个老板跟我们投诉说，他的这个车辆啊，在路过了这个龙门的时候，然后呢被当地的人拦住，他的车路过那儿，然后停在了路边，被当地人拦住，说他呢倾倒建筑垃圾，于是就把他的车交给了执法办，执法办就对他这个车进行了扣押。扣押了之后呢，执法办就说这个没查到他的明确的违法信息，但是呢通过监控发现这个车呢在运送渣土的时候没有盖篷布，路过龙门的时候，于是就以这个将他的车辆扣留一个月进行调查，他就来投诉这个事儿。我给大家念一些回复啊，关于对皖 KV8327 车辆扣押问题的回复。一，现场查获车辆时，驾驶司机弃车离开现场，后经联系，该司机暂未到案，配合我镇进行调查。听懂啊，就是这个车被扣下的时候，司机跑了，然后呢当地执法办要求司机过来进行配合，司机不来，跑路了，听懂了吧？我简单去概括，这是第一。第二，已联系该车辆的所有权人，阜阳市明阳物流有限公司，经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电话联系，双方暂无法取得有效沟通，我镇也按照法定程序送达相关文书，该公司亦暂未到案，配合我镇进行调查。这个物流公司是啥呢？就是一个大车挂靠的公司，这个没啥可讲的啊，这没有什么，目前没啥违规可言，他挂靠的嘛。第三，经查，自称车队负责人的杨某并非车辆所有权人，阜阳市明阳物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亦未提供公司的有效授权文书，无法核实该人员与阜阳明阳物流有限公司车辆的关系。这不重要，这都是，哎呀，这和这事儿都没关系，就是这个人把自己的车挂靠在一个车队去了，然后这个车队呢，这个执法队就和那车队联系，那车队就那个公司就没配合，就这么个事儿，但和这个扣车的事儿没关系啊。重要的是，本案正在调查中，我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生态环境法典第52条规定，依法对该车辆实施扣押程序，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由于涉案当事人暂未到案，暂无法解除扣押。下来，涉案当事人到案后，我镇将按程序解除扣押，依法作出相关处理。他现在给出的第52条就是说，在运送这个渣土的时候存在这个严重危害环境的可能性啊，或是这个关键性证物可能存在被灭失的风险，依照这一条对他去扣押了一个月。但实际上啊，这个车的实际行为并没有构成那么严重的情况，所以在这儿他说叫做程序正当，适用法律正确，我们质疑的就是这一点怎么能正确呢？然后这是他的回复，各位，我跟你们讲的是他的回复啊。他说目前不可能把车给他的原因是司机不到案配合，司机跑路了。啊，如果是因为这个的话，扣他的车，我们说还有可能是有待商榷。啊，有待商榷，但你不能因为那个法典，对吧？博罗呀，我说错了啊，是博罗，对，博罗，不能是因为法典，好了。我跟大家补充一些其他的内容啊，补充其他内容，其他什么内容呢？执法队的人，或者我不能这么讲啊，我是假如说啊，假如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假如说有没有这种

可能啊，当时这个车辆被抓到了，停在路边，有人看到他倾倒垃圾，有人看到他违法倾倒建筑垃圾，然后大家就把这车抓住了。但是抓的时候，车倾倒的垃圾已经倾倒完了，车是空车，于是就扭送到了执法队。执法队要对这个车辆进行处理，司机跑路了。我们的这个投诉人，也就是这个车的老板，说：“我认罚，罚款，我能不能交钱？你把车还给我就行。我错了，我交钱。”执法队说：“交钱就能完事儿吗？我们得治你的违法行为啊！这是违法行为，不是给钱就行了呀。”不是说光行政处罚罚点款就完事儿的呀，于是就报送公安机关进行处理。结果，公安机关在调查的时候发现，这个车还真拉着渣土进来了。后来，车空了，但是车怎么空的，没拍到。于是公安就说：“我要立案，可是只有一个证人证言，我没抓到他倾倒的证据，这事儿怎么办呢？咋立案呢？”老板听到了这段话，于是老板当场反悔：“哎，我没倒垃圾哦，我刚才说的这个，哎，我错了，我倾倒建筑垃圾了，我认罚款，这个事儿我胡说的哦，我随口说的啊。”不认了，因为你公安没有证据啊，你只凭一个目击证人的证言证词不能成为立案的关键证据啊。当地一看，这气的不行，我又怀疑你把东西拉进来，那儿又确实有一堆建筑垃圾，又确实有人说是你倒的，但我就是没抓住把柄，这可咋整？要不我扣一下你车吧。我只是说假设啊，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可能我听说了一些这种可能性呢。假如我听说了一些这种可能性呢，我只随便讲啊，我跟你们讲个故事而已啊。Light 说货车残留物和倾倒物是不是一致，这是咋查呀哥们儿？他本来就是个渣土车，那地方是一堆渣土建筑石材，他本来就是拉那个的，你说这东西能直接给他对应，这也不成啊。有朋友说合理，你别管合理，你要听起来合理，你想一想我是怎么猜到的这个事儿，你想想是怎么猜到的这个事儿。我这个就这样吧，这事儿。所以到这儿我在想怎么样做一个专题，就是关于假设啊，我只是说假设，如果真的是违法倾倒建筑垃圾的话，还抓不到实质性证据，那这种事情该怎么查，该怎么罚？这个事情确实很麻烦，就是你知道他干了，他也知道你知道他干了，但是没有实质性证据，这事怎么办？你不能说建筑垃圾倒了就倒了，然后什么都让当地政府兜底，这也是个事儿啊。然后接下来给大家说另外一个反馈啊，珠海金湾教育局，这个离谱了，这个离谱了啊。博罗那个，如果他真是没办法了，不知道该怎么讲了，所以讲了一堆那些有无关紧要的事儿，我还理解，因为他可能有些内情，对吧？我也跟你们推测了大概内情是啥啊。但是这个说明函我给你听一下，离了谱了。珠海市金湾区教育局说明函，广东广播电视台2026年10月9号上午，我局接到柜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来电，称有群众反映珠海市金湾区四季学校家长轮流看管午托问题，以及未及时回应家长诉求，厘清事情原委，我局已第一时间对接四季学校开展核实工作，现将有关核查情况反馈如下。一、核查情况，珠海市金湾区四季学校为我区9年一贯制公办学校。9年一贯制这个说法就是错的，在教育局的口径当中，教育口的主管部门的口径当中，不应该有9年一贯制这个说法，
业余真是一点都不专业。学校按照教育部门关于开展课后服务有关文件要求，严格落实课后服务相关要求，每周一至周五均为有需求的学生提供午托服务，午托服务时间为12:35到13:50，学校午托管理主要由学校教职工负责。听懂啊？此次反映问题为一年级某班学生家长，相关招募信息由该班级家委在本班家长群、家委沟通群当中发布，征集有时间、有意愿的家长、志愿者自愿参与午托现场秩序辅助看管工作。招募以自愿为原则，不做强制要求。经核查，学校各年级、各班级家长、志愿者招募均坚持同一原则，其他班未发生误解情况。2026年秋季学期，四季学校参加午托学生人数为1474人，共启用38间教室作为学生午托休息室，共计145名人员参与午托服务，其中教师120人，学校职工8人，家长志愿者17人。午托管理第一责任人为学校在岗职工，家长志愿者主要承担秩序维持、现场协助等辅助性工作，不存在家长代替教师管理午托情况。第二，事件误解成因剖析。家委通过家长群发布招募通知，存在文字表述不够严谨，未充分考虑部分家长不便参与志愿工作情况，引发家长误解。此外，学校教师未加入发布通知群，未掌握招募宣传、报名组织等动态，缺少对招募内容、发布口径、信息流转过程有效监督，存在信息管理风险。三、整改情况，结合群众反映诉求及本次核查掌握情况，我局第一时间督促四季学校优先午托安排，优化午托管理安排，优先安排学校教职工看管午托，严禁强制家长参与午托工作。我给你总结一下，第一，学校不存在让家长管理午托的情况；第二，家委通知的那个事儿是家委干的，我们不知情啊，是家委这事做的不地道，锅应该由家委背，学校不知道。

我说实话啊，这个事儿只能到这儿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反驳不了教育局的那个，他说学校跟他们反馈说都是教职工在看管，不存在老师家长看管的情况，而且这个学期也只有那么一点点家长去辅助过看管，因为家长不愿站出来发声了，家长顶不住压力，拿不出证据来了我们。所以他怎么讲我们也只能暂时这样了，我没有有力的证据去回击他，我们只能看到家长群里面这些这个情况。而且我告诉你为什么只有这么几十个人参与，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学期刚刚开学，这学期刚刚开学啊，确实啊，总共也没几次午托呀。那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发现这个情况呢，后面是不是还都是很多家长去值班呢？那如果我们这个学期期末尾的时候，那是有多少家长参与过呀？我没法推测，懂吧？没法推测这个事儿啊。所以他说这个三十几个家长参与，我觉得也有可能性，因为他刚开学。但是他说的这个家委只是辅助，我想问一下，如果老师在现场的话，家委需要家委辅助什么工作？需要家委辅助什么工作呀？啊？17个人参与辅助工作，这十七个人要辅助什么？这就只能到这儿了，我们也不耽误个时间再去连线他了。我今天题还是很精彩的，我跟你说。还有几个比较好的题，我不耽误时间了。但是问题就是在于，而且就是你放心，这事儿一定得到治理了，就再也不敢在家委群里面，真的是再也没有敢在家委群里面再动员大家去。而且现在也是老师先去看午托了，这事儿肯定解决了，但是有很多没法解释清楚的事情，我没法问了，也没有必要问了，反正事儿都解决了。啊，今天的题比较好，我也不耽误时间了。好，各位，这个前一个小时先是连了一个学校投诉，然后呢跟大家回复了两个上一周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而且这两个问题我发现啊流量还都挺高的，说明大家关注度都很高啊。啊，只是那个扣大车那个事儿我没出视频，对吧？因为当时没有拿到回复函嘛，没法出。现在咋出呢？现在也。我不知道李哥这个东西能出视频吗？有没有什么可出视频的点？然后那个学校那个大家关注的很高，我看点赞都快破10000了。好，各位先进整点报时和新闻，半点没休息啊！整点报时和新闻回来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我是宇航，我们一会儿见。

0: 为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注意了，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开展好房子无忧装媒体品质样板房征集活动，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更加靠谱，成功报名即可享受10000元媒体专项补贴，优惠力度更大，另外还赠送全屋拆旧服务，厨房地柜免费升级不锈钢地柜，防潮防霉更耐用，墙角升级成圆弧角，安全性更高，媒体监督保障品质更让人放心啊，每个区域仅限10套，赶紧拨打电话0206320333 6230333报名，先到先得。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天重建后的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6:30首位旅客持电子港澳通行证经合作查验自主通道刷证过关，全程约20秒。此外仅仅开闸3分钟，已经有近10辆车辆驶入车辆出境通道，5家查验单位后台同步核验，闸门依次联动，每辆车过关用时不到2分钟。

0: 第134届国际航空技术共享联盟大会从10月10号到14号在广州举办，全球140多家航空公司和40多家航空合作供应商代表参会。昨天大会代表团约600名嘉宾到永庆坊及粤剧艺术博物馆参观考察，借此契机，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在粤剧艺术博物馆同步举办花开广州盛放世界2026广州文旅国际推介会。记者张浩报道，粤语原创话剧《二湾大街》10月9号到11号在广州大剧院实验剧场上演，开启大湾区巡演。该剧以广州南沙大港镇街巷为地理原型，讲述一户广府家庭三代人自上世纪60年代末至今的故事，借市井烟火展现南沙从城郊成长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节点的时代变迁。今日深圳国际演艺中心正式亮相，该项目以未来梦幻演艺中心为核心理念，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综合性表演艺术殿堂。未来歌剧、音乐剧、民族舞、芭蕾舞等各类国内外的艺术形式将在此轮番登台，为深圳开启演艺新篇章。汕尾台报道，近年来汕尾市以百千万工程为引领，抢抓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依托深圳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强大辐射带动作用，高标准打造汕尾创新岛、深圳科技创新平台，探索形成研发设计在深圳转化落地在汕尾的区域创新合作新模式。历经五年探索深耕，汕尾创新岛产业集聚，资源汇聚，产业赋能，成效凸显，反向飞地发展模式结出丰硕成果。近日人社部网站发布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情况，统计时间为截至今年10月1号。在最低工资标准方面，上海以2740元的标准居全国首位。在小时工资标准方面，北京以27.7元的标准居全国首位。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龙岩实验学校那说完了，咱就不讲了，赶紧连下一个了。各位稍等啊，正在联系投诉人，欢迎回来，广东民生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接下来来连线的是一个关于这个学校，不是学校，这个关于政府征用的，也不叫征用吧，要连一下看看怎么回事。连投诉人，你好，冯先生。
1: 喂，你好。
0: 哎，投诉谁？遇上什么问题了？
1: 我这里是广陵那里的。我2003年的时候，我那个开那个饭店呢。开饭店，当时的县政府那里，在我原来的地址那里建设那个东江水电站嘛，叫我搬迁。搬到上游现在这个位置，离那个电站400米的地方嘛。
0: 然后
1: 自己合法合规搬到那个土地证，还有那个营业执照。已经营业到2019年的时候，环保局说这里是水源保护区。要关闭我的饭店吗？
0: 要关闭了你的饭店。
1: 啊，对。
0: 啊，然后呢？
1: 那个场地也不可以做营业的东西，就是整个场地都，就是可以做窗户，其他做生意的就不行。那我的用地是东河用地，还有我的产权证也是国有土地那个产权证嘛。我就跟政府协商，我说你这样子，我原来要是你们县政府安置我来这里，你要帮我征收，我就才可以，当时是提出这个征收要求嘛。但是他们说那个吸水口啊，我那个地方主要是因为那个吸水口在我饭店上游100米多的地方。他说那个吸水口可能要搬迁。
0: 吸水口
1: 啊，
0: 就水源的那个吸水口是吧？
1: 对
0: 啊，然后他说吸水口可能要搬迁。
1: 他说在古水，我们古水上游那边动工建设，当时是动工啊，但是现在我了解到这个是备用水源，备用吸水口啊，不是永久的。
0: 不是说和你这个事儿有关系没？
1: 他政府我要他征收，他就提找一个理由，他就不想跟我一起征收解决吗？
0: 你就是他，你要让他征收，然后他怎么讲嘛？他征了没有啊？
1: 没有啊，
0: 没有，当时怎么处理的？
1: 签了5年，签他说五年以后，这里我那个地方可以放开给我们做生意，什么不受那个水源保护影响吗？
0: 签了5年啥呀？
1: 那个租赁合同啊，租我这个地方，他政府出钱叫我搬，先暂停5年。
0: 5年之后啊？
1: 5年之后，2005年7月17号到期吗？哦，二五年7月17号到期以后，我就去找政府去协商。
0: 不是，等等，什么时候通知你的？2019年的时候通知你的是吧？
1: 2019年通知，
0: 2019年通知说让你关停，然后你说这个必须得征收才行，然后政府说不征收，我租你5年，是这意思吧？
1: 对，
0: 我把你场地租5年，多少年？多少钱一年？
1: 30万啊。
0: 30万一年，
1: 啊，
0: 30万一年，租了5年，150万全给了吗？
1: 对啊，一次性给啊，
0: 一次性付清150万，然后租完之后他们拿去干嘛了？
1: 他们的签合同的时候说放那个三房五居，
0: 啊，
1: 等于是那个公
0: 放三房五居，然后呢，5年过去了，他告诉你说5年之后你就可以正常经营了是吧？
1: 他说五年以后如果还是不行了再协商吗？
0: 你别管当时是不是说五年之后就可以正常经营了，
1: 他说是开了十所口搬了以后才可以，如果不搬，他这个合同里写到就是由南街接到协商足足事宜吗？
0: 就是五年之后如果说不能继续经营的话，就由街道继续和你们协商租赁的事宜是吧？
1: 啊，或者交回给我依法经营吗？
0: 或者交还给你依法经营，就如果能经营了你就经营，经营不了他继续租，是这意思吗？
1: 对啊。
0: 20年五年的租期到期，然后呢？
1: 啊，我就是去，我到期以后我就去找政府协商，但是一直上访到今年3月的时候，3月1号签了一个五年的合同嘛。
0: 今年3月1号。
1: 啊，对
0: 啊。啊，又签了5年，然后呢？
1: 然后现在他都没有给那个租金。
0: 到现在也没给租金，这个26年3月签的是多少钱一年啊？
1: 也是30万啊。
0: 也是30万。
1: 但是一年一付吗？真的不是一次性吗？
0: 就不是一次性了。
1: 嗯，
0: 你身边有没有这个表达能力稍微好一点的朋友或者年轻人懂这个事儿的，知道这个事儿的？
1: 没有啊。为什么
0: 了？那你现在诉求什么？
1: 我诉求就是他现在不是诉求签了那个合同以后，我一直催他给租金，但是九月份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合同可能要重新签一份，签一年了。
0: 签什么？
1: 租赁是期签一年了。
0: 啊，重新签一份租一年的。
1: 租一年以后给回我使用。
0: 啊，
1: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0: 就是27年就还给你，你可以继续使用是吧？
1: 他不是说要交回我给我使用。做一个盈利等级的，就是说还给你这个地那个还有那个楼房，就是还给你，你自己怎么处理，就是使用，不是正常营业使用。这个对我的损失是很大吗？这个
0: 你这合同签了没啊？
1: 签啊。
0: 你已经签了这一年的合同？
1: 没有，这个没有签哦。
0: 就是他现在跟你说，我接下来跟你签一年合同，我刚跟你签那个5年合同，我不认了，我要重新签个一年的，一年之后这个场地交还给你，但
1: 是
0: 你不能开饭店。
1: 就是啊。
0: 那交还给你，你能干嘛用呢？你本来就是个饭店啊。
1: 他就是现在说这个不负责任的说话吗？就是这他们官员呢。
0: 你投了多少钱进去啊？
1: 我投了。陆续都有1000多万了，投啊，这个
0: 投了1000多万去开这个饭店是吧？
1: 对啊。
0: 饭店开了多少年了？
1: 04年开始，到2019年他来的时候，10几年了、正常经营嘛，我要纳税，我什么都有啊。
0: 这事儿是谁在跟你沟通啊？哪一层政府跟你沟通的？
1: 广陵县南街街道办。
0: 南京街道办，
1: 开始的时候还有环保局、那个水利局那些都有过来嘛，开始谈的时候啊。但是现在就是只有南京街道办处理这个事了。
0: 程文坚还是他们的书记吗？
1: 对、啊。
0: 现在还是吧？
1: 啊，是。
0: 街道办主任是吧？
1: 啊。
0: 党工委书记啊。来打给程书记。

0: 你之前有跟这个程书记沟通过这事儿吗？
1: 有啊，他现在就叫他不要去找，不叫我不要去找他，就叫我去找环保局了，要说。
0: 先给他那个委员打吧，那个陈街道委员。

0: 接到半，两个人都不接。那你去找过市环保那个县里的环保局吗？
1: 那个，我们县的环保局，我们县的环保局当时就是说，合同那里签的租赁期满后，由南街街道办处理我这个事。他说这个你要去找南街街道办，但是街道办现在已经签了合同，过了半年多，现在又说那个合同可能要重新再签。那你重新再签的话，对我的选择，你交给。

0: 我使用又不可以经营那个东西，这样有什么用啊？我说，他就说就是县政府的决定，就说我就跟他说，当时不是县政府要根据我信访那个回复，不是有经县政府同意继续租我的场地吗？这个不知道他怎么。
1: 那你现在在家？
0: 啊。
1: 没有在做什么事情、
0: 啊、没有，就是我这个饭店是我们全个家族、
1: 哎、你好，南街街道办吗？
2: 你好
1: 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你好，是这样，有一个咱们南街的群众啊，姓冯先生跟我们反馈呢，打进直播当中来投诉，他说他之前是这个万福海鲜坊饭店的这个老板，然后呢他这个经营场地啊现在是被纳入到了水源保护区里面去，咱们政府呢就要求他停业，然后说那个这个地呢不能再用于经营了。然后现在这个老板找我们投诉呢，说过去的五年呢咱们街道是以租赁的形式把他这片地就租走了啊，
2: 租赁，
1: 对，租赁。然后呢到了2025年的时候就到期了，到期就没动静了，他就一直在投诉这个事情。然后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街道办又重新跟他签了一份租赁5年的合同啊，然后说那我就还租你5年吧，因为我们也争不起你这个地，我就租着，人家就同意了。结果租到现在呢不给人家钱，就是新的这一批啊，上一次合同确实给的很痛快，150万，这次就没给钱，没给钱人家继续投诉。投诉完之后呢，街道办说那我不能按照今年这个3月份的时候和你签的5年合同去执行了，我给你改1年，说我现在就签1年，你签不签吧，你不签也没办法。然后人老板说那1年之后怎么办呢？街道办说1年之后我还给你，但是呢你还是不能开饭店，不能经营。那这个老板就说那我这不是亏死了吗？这怎么政府说话不算话，然后争了之后又不管我们了，于是找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投诉这个事儿啊，我们想跟咱街道了解这个情况。
2: 您稍等哈，
1: 谢谢。
2: 海鲜坊，我先问你问哈。
1: 谢谢。

0: 各位稍等啊，接到办正在沟通这个事情。
1: 稍等哈，我们问一问，看看有没有了解这个事情的对应。
0: 我跟您说一下，咱们那个程书记啊，
1: 程书记
0: 有跟进过这个事儿。然后呢，还有一位叫陈学飞委员，是一直在在跟进这个事情。我们刚才给他们打电话就没打通，所以打到这儿来。谢谢您啊，
1: 我们这里问一问，
0: 谢谢。

0: 冯先生，冯先生，
1: 喂，
0: 现在是谁跟你签这个合同呢？
1: 现在是蓝天接待办做那个见证人，就是那个广陵汇业机场运营有限公司，
0: 机场运营有限公司，
1: 广陵汇业机
0: 资产啊，
1: 场
0: 汇业资产有限公司就是国资
1: 运
0: 是
1: 营，
0: 吧？
1: 对。
0: 啊。
1: 他就是以前也是政府行政单位，就是出账也是那个公司出账嘛。
0: 嗯，
1: 现在也是这个
0: 通
1: 这
0: 过
1: 样。
0: 国资公司去出资，然后租赁你的这个场地，这种形式是吧？
1: 对。
0: 这家国资公司是他们街道的吗？还是你们县里的？
1: 是我们县里的国
0: 啊，
1: 际公司。
0: 嗯，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嗯，
2: 哎，请稍等一下，叫下。
0: 好，嗯。

0: 跟飞都打过电话，两个人都没接。他说这个主持人呢、啊、他说他是主持人。我俩顶什么事儿啊？
1: 那个同志，您好，您好，街道办这边。

0: 么旅游员呢？
1: 小伙儿不知道该怎么办，确实那不在嘛，那领导不在，他也不是经办人，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也不怪人家，但这个态度已经很好了，这小伙还确实在尽力的帮忙去想办法。

0: 同志，喂，
1: 喂，
0: 喂，街道办，街道办这，喂，同志，他还不听我电话，同志，同志您好，您好，同志，喂，同志，喂，Hello。哎呀，别商量了，我来教你怎么办呀！
1: 喂，你好。
0: 哎哎，南姐，不，你不用商量了，我来跟你说怎么办。我听到了，就是领导都没在嘛。你这样，我把我的这个事儿留给您，然后我把我联系方式也留给您，等到时候书记回来的时候再给我们回复嘛，也不让你们两个人在这顶锅，这不难为你们，好吧？来，导播老师来把我们节目组去电话给他，然后一会儿再给他那个书记打电话。这个书记正在通话，没接，一直挂断我们电话。冯先生，那个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1: 我的诉求现在就是按那个合同，住院合同那里，如果那个住院合同执行不到的话，就一次性的解决了，
0: 这5年租赁合同是吧？
1: 等于这个五年住院合同他不履行的话，就是可以。等于评估我的物业，一次性让我解决这个事嘛？我投资这么多年进去也没什么用啊，就这样放着。
0: 就是你现在要不就租你5年，要不就一次性直接征收，是这意思吧？
1: 对啊。
0: 行，先把您接出了啊，你等等消息，我们后面他那个街道办给我们回复，我再和你说，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稍等一等吧，等到街道办的电话，我们导播也正在给他那个书记打电话。

哎呀，都正在通话，没法联系啊，没法联系，这没辙了呀。没办法了，各位，那个近整点了，整点回来再见吧。我们等等他那个街道办给回复吧。街道办今天我估计应该会有一个回复啊，各位别急。找一首，找个哪个歌呢？光辉岁月，啊，这个世界赠予我吧。光辉岁月有点太大了。听起来有点好，各位，近整点报时啊，半点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今天节目，我是宇航，我们一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6: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5: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我们不多说啊，直接连投诉人。您好，蒋先生。
8: 你好，
7: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们是江门一家公司。
7: 您现在在开车吗？
8: 对，我马上在路边了。
7: 来，你先停，停完之后再打回给我们。窦博老师先把挂断了。
8: 好。

朋友们还在讨论这个水源地饭店的那个问题，他现在不是想开饭店，你水源地那我就撤嘛，撤，但是我们是有投入的呀，就这个地呢，你们没可能，确实这个老哥呢表达能力比较弱，你也能听出来啊，普通话呢也没那么好，就这片地是政府给他安置的，他之前呢自己是有片地买的地，后来说那片地呢要建这个水库，然后政府说我不赔你钱了，我给你置换一片地，我给你安置走，人老板说那行吧，那你就安置吧，因为你想谁家饭店开的好好的愿意动呢，如果你是一个老板的话，你愿不愿意说我们家开那么多年饭店了，客源也好啊，什么这个老客户都攒得好好的，你突然让我搬走能行吗？这个老板就，那你没办法，要建水库怎么办，那就答应了，答应了政府说我不给你钱，我给你置换一片地方吧，老板也答应了，那行吧，就置换到这儿来了，这片地是政府给他安置的，政府给他安置完了之后呢，又告诉他说哎呦，我给你安置这片地现在被纳入到水源地保护区了，不能做餐饮了，你说这老板冤不冤，我开饭店开好好的，你突然之间告诉我你得搬走，搬就搬了吧，搬完告诉我我给你安的那个地方你还是不能开，我一退再退，你说到现在那退行吧，那你不让我开了也就算了，我也省得操那个心了，我就旱涝保收收个租金得了，现在租金也不给人家了。会不会水源地说法就假，你疯了吧兄弟，你这阴谋论看多了吧，这东西有假的吗，这全中国公示的东西它还能假了吗，它在江边上哥们儿，江边上，你看看谁哪个地方现在江边还敢开饭店的？

都告诉你，这水库旁边嘛，它在江边，你水源地，全中国公示的，你们真是这阴谋论看多了，这是还没打回来啊，还没停完车。

0: 来回来了。喂，你好，蒋先生。
1: 你好。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要投诉江城区农业农村局。
0: 怎么回事？
1: 我2021年跟他签了一个购销合同，然后到2024年。
0: 什么购销合同？
1: 就是产品购销。
0: 什么购销？
1: 电脑设备那些。
0: 电脑设备。农业农村局签了一笔电脑设备。
1: 对，之前是有一个叫广东省信息进村入户工程的。
0: 哦，进村入户。
1: 对，然后是购置一批设备，是给下面的那些合作社的。
0: 嗯，
1: 然后到12月份。
0: 多少钱这个总合同？
1: 总合同是139万多。
0: 139万，多少台电脑啊？
1: 77台。
0: 77台。
1: 还有广告机啊、打印机啊那些。
0: 然后呢？
1: 然后就到2024年开始，本来合同2021年的时候，合同是写着先要农业农村局那边先交50%的那个预付金，但是一
0: 直没有交。什么时候给百分之？就是交付之前先给50%预付金是吧？
1: 开工之前。
0: 开工就你送之前是吧？
1: 对。
0: 先给50%。
1: 他要先然后到同年2021年12月份的时候呢，因为省级上面要求验收嘛。然后他就打电话过来催，叫问我们能不能先把设备跟那个装修的先动了。
0: 怎么还有装修呢？
1: 对，才还有一个门牌的。
0: 你们还负责装修？
1: 对啊，门牌门面那些招牌那些咯。
0: 然后呢？
1: 然后就做了之后就没有然后了。
0: 货也全给他送了。
1: 送了一部分，然后他说因为送了一次之后，然后他钱一直没给嘛。我们就拉了一部分货回来。
0: 送了多少啊？
1: 全部送了。
0: 当时全部送了，然后拉了一部分回来。拉了多少回来？
1: 拉了60多套回来。
0: 总共77套。
1: 对，因为差一分钱还没给嘛。全部我们垫付吧。
0: 就是你已经全送过去了。然后隔了一段时间就拉回来了是吗？
1: 对。
0: 不是当天就拉回来吧？
1: 不是，因为他，我们送设备过去，然后之后他验收那里也要一段时间嘛。
0: 过了多久拉回来的？
1: 3个月。
0: 3个月。
1: 然后，也是一直拖着没给钱。2024年的时候，我们实在，就是设备回来了，我们也要给供应商啊各些各方面不。结账的嘛。然后2024年的时候找他们领导，找农业局那边也是谈不下来。就直接就后面就起诉了。起诉了然后就判决嘛。判决2024年年底已经二审判决下来了。法院也是要求我们重新把设备送回去。就他们要支付这笔钱给我们嘛。但是我们重新把设备送回去的时候，他们就通知不要收我们的设备了。现在重新收的设备一共到他们手现在40来套，还有30来套在我们仓库里面一直压着。
0: 你不是拉走60多吗？怎么有三十多套了？
1: 现在我们仓库还有30多套，因为我们后面又法院那边要求我们重新把那个设备送回去嘛。然后我们又重新送了。
0: 你们送了70多套回去？
1: 不是，送了剩下的 三十多套回去，现在等于就是送了一半过去。当时我们送过去的时候都有啊、拍照啊跟那个视频的。
0: 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先进来。你当时是签了77套设备是吧？
1: 对。
0: 然后你都拉过去了，后来又拉回来60多套。
1: 对。
0: 那拉回来60多套，那个法院让你们拉回去，你60多套又一起全拉回去了是吗？
1: 一起拉回去了，但是
0: 那怎么又剩30了？
1: 他拒收，就是发，是不是上面发文件去那些合作社，叫他不愿收货。
0: 是一台都没要，还是就要了部分？
1: 要了部分。
0: 要的那一部分是怎么回事？怎么只要一部分呢？
1: 他就是一个点收，有些收，有些不收。
0: 那他怎么能跟他就是你们这个社收，别的社不收？
1: 有的社就是没收到通知之前就收
0: 啊，
1: 收到通知之后
0: 就是农业农村局是要求所有的这个合作社都不允许收了是吗？
1: 啊。

0: 啊，然后呢？现在什么情况？
1: 然后就判决下来了，然后2024年10月份的时候就申请执行嘛，但是25年2月份的时候，执行局那边就说对方其实那个执行异议嘛，
0: 什么异议？
1: 执行异议说我们不符合，不能给。他说他那个钱是专项资金嘛，
0: 钱专项资金，然后呢？
1: 就是就没有然后了，一直找
0: 不
1: 打
0: 符
1: 电
0: 合
1: 话
0: 点
1: 找
0: 在
1: 不
0: 哪儿
1: 到。
0: 啊？不符合什么呀？
1: 他就是说他那个资金供了他那个账户，他那个资金是我觉得财政专项资金不能划扣，
0: 就是
1: 是
0: 说，
1: 这样
0: 他现
1: 说。
0: 在账户是财政专项资金，不能够，
1: 对啊，
0: 法院不能够对你的这个案件进行执行，划扣它里面的钱，是吗？
1: 对。
0: 啊，
1: 但是本来我这个项目也是，国家专项资金的项目，而且一年过去了，你执行有异议的情况下，你都有判定下来吧？
0: 现在诉求什么？
1: 现在人找不到，其实现在最简单的一个，要么你把那个执行异议的判决给我，现在我们是什，就是卡在那里，
0: 你现
1: 打
0: 在
1: 哪
0: 这
1: 里
0: 个
1: 电话？
0: 设备啊，设备是否符合人家当时的要求啊？合同当中的要求啊？
1: 也符合，
0: 他没有对设备提出质疑是吧？
1: 没有，
0: 那他拒收的原因是什么？
1: 不收，换人了。
0: 什么叫换人了？他拒收不是得给函吗？他那个通知怎么发的？你知道吗？
1: 通知就是我看过一次，他意思就是，我们公司已经起诉他们农业局了，你们收设备之前必须要检查清楚、看清楚才可以接收。
0: 那然后呢？这没说拒收啊。
1: 就后面的就没有一家敢收了，
0: 啊，就是不敢收了呗，他没说拒收，但是下面的人不敢收了，是吧？
1: 对，
0: 打电话给那个阮股长是干嘛的？
1: 阮股长是之前就是判决期间跟过这个案子的，
0: 那现在他还负责这事儿吗？
1: 好像说之前给电话，他说他已经换人了，
0: 已经换人了是什么意思？换谁了？
1: 换了一个新的股长吧，
0: 打给阮
1: 但
0: 股
1: 是
0: 长，
1: 我们
0: 打给阮股长。
1: 找不到他们了。
0: 你们公司叫什么名字？
1: 江门市粤丰通有科技有限
0: 什
1: 公
0: 么
1: 司，
0: 什么什么？慢点说，怎么写的字儿？
1: 江门市益丰通科技
0: 怎
1: 有
0: 么
1: 限
0: 写这
1: 公
0: 个字？
1: 司，
0: 易丰通。
1: 富裕的裕，丰收的丰，通话的通，
0: 易丰通
1: 科技有限公
0: 科
1: 司。
0: 技。喂，你好，阮股长。
1: 喂。
0: 哎，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这边接到了一个江门易丰通科技有限公司的蒋先生打进我们节目直播
1: 哦，
0: 当
1: 你
0: 中。
1: 好，你好，我现在没有在那边了，
0: 你现在没在农业农村局是吗？
1: 不是我负责任了，负责任那个呢？
0: 我知道你不是，你先别急，你还在农业农村局不？
1: 我现在不知道不在那个部门了哈，好，谢谢
0: 你
1: 哈，
0: 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哎，同志，哎呀，再打回去，采点素材。

这位同志不接了，打给他农业农村局办公室吧。这位同志以他不在那个部门了为由搪塞了我们，挂断电话之后不接了。不在那个部门了，就可以不处理这个事儿了。过去没处理完的这摊子事儿，就可以不管了，可以不理了。老百姓的诉求可以不听了。

0: 你好，江城区农业农村局吗？
1: 是的。
0: 你好，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接到了一个江门市易丰通科技有限公司的蒋先生打来电话跟我们投诉，说他之前在21年的时候啊，跟咱们局里面签了一个电脑设备，这个广东省信息进村入户工程的电，喂，
2: 哎，你好。
0: 啊，换人了是吧？您好，
2: 你说，你说。
0: 您好，您好，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我们这边节目直播当中接到了江门市易丰通科技有限公司蒋先生打来电话跟我们投诉，说在21年的时候，咱们局和他签订了一个广东省信息进村入户工程电脑设备采购购销合同，总共合同额是139万。然后呢，采购的设备，当时呢是说供货前。付50%的首付款，然后后期再结余款。但是当时呢，人家给供了77台机器，按照要求送到位之后呢，你要一直一分钱也没给。
2: 这个事情他原来应该有那个相关的处理意见给到他那边的呀。
0: 对，他起诉了。
2: 啊，对，起诉了。他法院那边好像也好像也判了。
0: 对，判了。
2: 对。
0: 但现在问题就是没有执行这个判决呀。
2: 没有执行。
0: 对。
2: 哦，应该他这边好像还在这边跟我们这边沟通啊。
0: 就是没沟通，沟通不下去了嘛，没沟通明白嘛，他也不知道该找谁沟通了。原先的那个阮股长，我刚才也给他打电话，他说我现在不在那儿了，我不管这个事儿了，啪，电话就挂了。这个就是他现在所面临的沟通的处境。你说媒体找都沟通不明白，他怎么沟通？
2: 嗯。
0: 所以没辙打到我们这儿来了。这里有几个事儿哈。
2: 嗯。
0: 为什么当时答应合同当中写的？首付50%，在发货之前给，那为啥没给这个钱啊？
2: 这个因为可能时间比较久，我这边也不大清楚，到时候我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因为我这边是办公室。
0: 行，那麻烦您帮忙记录一下这几个事儿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法院的终审判决哈，要求，这一家公司把所有的货物之前采购的货物全部送齐，然后你们一次性支付139.1万钱。这家公司呢，按照要求，法院一判下来，马上就把货送出去了。送出去了呢，有一些合作社就接收了，但是突然之间，咱们局里面给那些合作社下发了一个通知，说这个公司和你们局里面有司法关系，有这个官司在，让他们审慎。结果人家就把这个货退回来了。现在的
2: 情况，到时候我了解。
0: 对，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人家货在手里送不出去，法院要求他送，他送不出去。钱又收不回来，你们当时答应的50%的首付款也不给，老百姓现在懵了。一部分你们已经在用了，各个社已经在用了，钱都没拿回来。
2: 据我了解，他这个好像已经支付了部分款项给他呀。
0: 蒋先生，
3: 你一分钱没收到过？
2: 这个我具体情况我再了解，因为我当时我看到相关的资料，好像我们已经。支付了部分资金给他。
0: 咱们给我看判决说的啊。判决说的是这样，要求咱们第一期先行在2025年1月29号先行支付20万。第二期在3月31号再支付70万。这个当时是这么说的，也就是说之前没给过。然后呢，如果阳江市江城区农业农村局一期未按期支付的话，就应该直接支付139.1万元。那这合同额是139万，他要求你直接给139万，这说明你没给呀。你给了他，这法院怎么还要求你再给139万呢？
2: 这样，这个问题我到时候我记下来，我到时候我了解清楚，到后续您这边
0: 我给您个联系方式，好吧？谢谢您啊，来导播老师，然后打给江城区政府。你先联系方式先留一下。
2: 你先留一下。
0: 他给过你钱吗？
3: 一分钱没给过。
0: 在判决之后也没给过是吗？
3: 判决前呢，他说给过呢，给过一笔，不是给我们公司的，是给了我们同一个项目的另外一家公司的。
0: 他就是说之前那这个弄明白了，因为如果说给过的话，不可能判决里还要求他再给139万，因为你总合同额不就139万多是吧？
3: 对。
0: 他现在已经在用的这些设备有给过你钱吗？
3: 一分钱没给过。
0: 设备已经用了好几年了是吧？现在5年了是吧？
3: 对啊。 有些已经倒闭了。
0: 打给他区政府。

0: 你那个原始合同现在手里面有没有啊？
1: 有啊，
0: 原始合同的那个电子版发我一下。
1: 好的，
0: 嗯，
1: 我现在找一下发给你。

0: 稍等啊，各位，我们正在联系江城区政府，
1: 估计下班了。
0: 哎，不会的，不会的，没那么快。
1: 12点。
0: 嗯，对，12点，现在11:54，不会下班了。

0: 江城区政府办公室没有人接电话。这波我该怎么洗？我想一想啊。办公室工作人员开会去了，有可能。有可能开会，有可能是那个，对吧？有事儿外出了。那个蒋先生
1: 啊，
0: 你先稍等等啊，我得等那个农业农村局给我回复，我这不能说直接就这么曝光他们，这个也不合适，我得等他给我回复，好吧？然后有人联系你，跟你反馈什么这个事情怎么样的，你也跟我说一下啊。
1: OK， 我把那个合同找一下，然后再发给你。
0: 合同发给我啊，先这样啊，蒋先生，
1: 好的，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各位，他们到点儿，我也到点儿了啊！我这也到点儿了。感谢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明天呢是广东省体育局上线，是亮子啊，亮回来了。广东省体育局上线，然后周三还是我，然后周四周五是亮子，好吧？这周我有两期，周一周三，然后亮子是三期，周二和周四周五。各位，明天是10:30的问政节目，各位别跑空啊！10点来没节目啊？没有，不是我们节目啊，10点来，是10:30明天啊，好吧，我是宇航，我们等周三来跟大家反馈这个江门市江城区农业农村局给我的回复，同时我们还要再连江城区区政府办公室。别忘了啊，还有一个投诉呢，就是那个学校的事儿，直接给学生开除的那个事儿，我们今天晚上也在等他的回复啊，各位看我们后续报道吧，多关注一下我主页啊，我是宇航，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超哥，大家在装修过程里面都可能中过招的东
1: 西。嗯，
0: 嗱，装修最喜欢上网抄作业的了啊。不过呢，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喎。
1: 嗱，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下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0: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1: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模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0: 咁讲翻无忧美家啲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1: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咧，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只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谂到你自己都谂唔到嘅所有细节。
0: 系咪咁犀利先？谂到我谂唔到嘅嘢？
1: 系啊，嗱，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嗱，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边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0: 喂喂喂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定装修噶？呢啲有咩关
1: 系
0: 啫？
1: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湿碎嘅细微问题，就决定咗你日后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设计咧，唔系话上网下载个模板套落嚟就算数，而系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习惯之间量身订造。
0: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1: 咁啊，可以咧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都有6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咧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0: 想揾资深嘅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嘅话咧，即刻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0: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1.0到2.3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1.0到2.3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3到1.0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3到2.0米， 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 0.8 到 2.3 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 1.0 到 2.4 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 0.5 到 1.5 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 0.7 到 1.8 米。未来展望，未来两天南海大部海域以轻浪到中浪为主，14号后期起受弱冷空气影响，南海北部海域风浪将有所增大，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4: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6: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无论
11: 数量多少，
6: 根据我国刑法，
12: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4: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3: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4: 撞到了我的车的。
15: 有态度，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6: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4: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4分，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广东法治盛邦律师事务所的杜喜申律师，杜律，杜律你好。
1: 哎，你好，大家好，我是广东法治盛邦律师事务所的杜喜申律师。
0: 杜律擅长的方向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
1: 我从业了十几年，主要是从事建设工程与房地产方面的这个业务啊，主要从事一些诉讼，还有一些非诉的这个服务。
0: 是，那么在节目之外呢，涉及到房地产的工程类的纠纷矛盾的啊，需要诉讼或者是非诉业务的，也可以通过广东法治盛邦律师事务所找到我们的杜律师，杜喜申律师。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随时通过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以及收看以及互动起来。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 TV、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您发表您的评论和观点，特别是我们讨论的话题以及接听的这个咨询，也可以提供您的建议和想法。在节目之外，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微信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方式来找到我们节目组。评论区有人留言了，93就说了房子烂尾的问题，对，房子烂尾的问题也是咱们杜律所擅长的方向哈，这个维权路径维权方式还是比较丰富的啊。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关注的一个事情跟银行有关系，但是这个事儿呢好像银行也实在没办法哈。八月，浙江兰溪30岁小王突发脑桥出血，急性呼吸衰竭，进了 ICU。母亲徐女士花光积蓄之后呢，想取儿子的存款来继续治疗，因为不知道密码，银行呢要求法定的监护证明。兰溪法院结合病历到病房查看，还有社区核实亲属关系，认定小王无民事行为能力，并指定徐女士为监护人。那徐女士呢，凭判决就取款，并且补缴了医疗费。小王啊，本身是没有结婚的，也没有子女的，父亲呢又已经已故了啊，所以只有母亲这一个直系的亲属在世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想问一下咱们杜律师了，她是亲妈妈，为什么不能直接取儿子的存款呢？
1: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儿子银行存款，儿子银行里的存款啊，是小王的个人的这个财产，不是家庭共有的这个财产。小王呢，对这个银行卡里这个存款呢，享有这个财产的权利，但是小王的母亲呢，对小王的财产他是没有权利的啊，所以他没办法直接取这个没办法取儿子里面的这个款项啊。小王呢，今年已经30岁了，年满18岁之后呢，就是成年人。那么成年人他是具有完全的这个民事行为能力，对自己银行存款是有独立的这个存款权的，任何人包括小王的母亲，包括未经小王授权，是无权直接支取小王的这个银行卡里的这个存款的。小王呢在昏迷的时候呢，未被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之前呢，他的母亲呢未被法院指定为监护人的前提下呢，小王的母亲他是没有监护权的，所以他是没有支取小王银行存款的这个权利的。而对于银行来说呢，银行他具有保护小王资金的这个安全的义务，如果仅凭呢小王母亲与小王的母子关系便直接把存款转给了这个小王的母亲，那么呢一旦出现小王抒情后或者说有其他利益关系人提异议的时候呢，银行他是有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啊，所以呢银行是出于谨慎的考虑，所以他不会允许，一般是不会允许这个小王的母亲呢直接收取这个儿子的这个存款的。
0: 其实说的实在一点哈，就是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小王呢已经30岁了，他也是独立的一个个人，而且他自己呢对自己的钱财是他才有权利去管理的。就比如说像现在很多的矛盾呢、纠纷呢，电视剧也好，生活当中出现的也好啊，比如说孩子与父母之间本身就有矛盾了，然后你这母亲说啊，我是他亲妈，我就要取这个钱，那随随便便让你取了，反而容易造成更多的矛盾出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银行一开始就没法让他说直接去取孩子的存款，即使是亲妈。而法院在这个事件当中呢，是运用了民商不鉴定机制，尽快的判决，这一块怎么解读呀？
1: 民商不鉴定机制呢，其实它是对以往做法的一种纠正啊。以往呢出现这个认定自然人为民事行为能力之前呢，法院通常他会委托这个第三方的这个司法鉴定机构对这个自然人的这个民事行为进行鉴定， 但是呢，这个鉴定一般时间会持续到1到3个月，而且时间很长，而且这个鉴定费呢还要这个当事人承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对于这个住进 ICU 的人来说呢，需要等待时间很长，另外一个承担这个比较多的这个鉴定费用，那确实是很不公平的啊。
0: 嗯，
1: 门常不鉴定呢，它其实就是法院在处理这一类案子的过程中呢，它采用了一种认定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另一种方法，对于其中这个病情啊、伤情啊客观明确。而且证据确凿的这种民伤，就是明明看起来就已经是伤害了啊，已经是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了。那么法院呢，他就不再委托这个司法鉴定机构对这个自然人的这个民事行为进行鉴定啊。那么呢，他这个法院这种做法呢，其实它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因为呢，法律它是没有强制要求在认定自然人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之前呢，他是必须做鉴定的。所以法官呢，他可以依靠这个权威的这个病例、法官现场的这个勘查以及市区的调查，结合这个医学的尝试以及司法的经验，他是可以不通过鉴定直接认定某一个人他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0: 嗯，所以哈，这也是算比较快的了，就减去了很多冗余的没有必要的一些司法鉴定了，就是医院能够直接查看到相关病例，也知道他根本没办法任何的回答，已经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就是他无法对自己接下来所有东西做任何的认证啊、认定啊怎么样的，那只能由家属代为去办理了哈。那刚刚说到了这个事件呢，是通过了法院去审理，在确认了他是监护人才允许到银行去取款。紧急的救命钱除了打官司还有什么招吗？
1: 其实紧急的救命钱呢啊，其实呢可以尝试以下的这个方法啊。第一个方法就是尝试跟银行沟通啊，跟银行沟通之后呢，申请银行这个特事特办啊，家属呢一携带这些病历啊、危重证明啊、亲属关系啊、双方的这个身份证啊，以及户口本等资料呢，可以向银行这个申请啊，申请就是说这个事情确实是比较着急啊，而且去走法律程序的话，估计时间也比较长啊。但是呢，这个还是需要银行这边同意，而且呢，银行呢，它也会承担一定的这个风险，所以现在呢，就是司法实践中呢，啊，包括这个银行。大部分的银行它是不允许的啊。那么在当这个小王出现晕迷的时候呢，其实如果前期他是有做一些那个公证授权啊，比如说他在清醒的时候呢，授权一些他母亲或者其他信任的人，在他昏迷的时候呢，可以代为他管理这个银行卡或者是取款。那么当他出现昏迷的时候呢，他的母亲他是可以拿着这个公证的这个授权委托书去找银行。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银行他是会协助他进行办理的。另外一个途径就是说，尝试设立这个议定监护公证啊，就是预先公证选定这个失能之后的这个监护人，那么他就可以不用通过法院去指定这个监护人。一旦他失能之后呢，这个议定监护人就可以凭借着这个公证的这个职责，公证去履行他的职责，也不用去法律走这个程序啊。所以基本上的还是有一些招呢，可以预先去准备的。
0: 对，其实刚刚说的这种法院的去确认的哈，只是最后一步，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其实刚刚说到了很多一些为什么要公证啊，在清醒情况下公证，这样的话能保证你是确实得到了你的授权，然后后续的办理。对于银行来说，他也某种程度上减少自己很多的责任，因为谁都担不起这个责啊。当然你说一个人假如啊，一个人坏到底了，他完全可以去弄一个假的病历，然后到了银行就说啊，他已经不行了，不能说话了，我要赶紧取他的钱呢。但如果出现任何的问题，人家说我好好的，那这个病历是假的，那这个责任谁担呢？那银行得要去担这个责呀。所以银行在很多时候他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刚刚说了一个是提前在清醒的时候做一个这个
1: 公证授权，
0: 然后还有实在不行是通过诉讼的角度啊，议定监护啊，还有诉讼。那诉讼的话，肯定也要跟这个办案的具体的法官
1: 沟通，
0: 多沟通。像这个事件当中，就民商不鉴定嘛，
1: 对，
0: 也是特事特办了，当然是有相关的这个先例，还有相关的这法律支撑，然后也的确是具体的去核实过了，到 病房去查看了啊，法官亲自到病房去查看，了解到确实如此，那就赶紧去办，赶紧治病救人是第一位的。当然这也要夸医院了，我刚刚一个细节就是补缴医疗费，也就是医院在没收到钱的时候也赶紧先给他治疗了，最后再补上这个钱，就及时的把整个治疗完整下去，完成下去哈。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欢迎各位随时通过各个平台与我们一起互动，比如说评论区啊，超飞侠超级飞侠说凭密码不是可以取款吗？他就是不知道密码，他儿子直接就是突发脑桥出血，然后急性呼吸衰竭，没办法，刚问他问到密码了，那没实在没办法情况下才往那么走，但凡知道密码也就取了这个钱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啊。然后还有人评论说啊，湖南的可不可以咨询？可以咨询啊，简单说没有问题，稍后再跟各位说一说哈。节目之外怎么联系节目组，也可以听以下这一段。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 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看到评论区很多人留言，比如说三岁小蚊仔啊，说海默，不要说老塞啊，叫海默就好了哈，就说海默校长欠饭店的后续呢，我上周五就说过了哈，后续就是通过教育局的一个初步调查以及到了学校进行沟通，三方都进行了沟通了，就是现在暂无法确定之前的啊是属于学校的这个正常的公款吃喝啊，正常的公务接待，正常的公务接待啊。所以那笔钱呢暂时只能是认定为是个人啊个人的消费，那接下来也回复过各位了，他现在的路径只剩下一个，就通过诉讼去解决了，确认这个债权债务的关系了。评论区还有一条留言看到了哈，这个茶滴的朋友说小孩15岁犯了抢劫罪，现在被拘留了，但是小孩呢还在读书，跟老师请假，老师说领导不批，说一个星期不回学校就当开除。哎，这个问题我简单问一下杜律哈，这里面涉及的其实有两个问题了吧，一个是教育读书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抢劫罪涉及到刑事犯罪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应该他说被犯抢劫罪被拘留，但是他15岁，如果没有理解错误的话，15岁抢劫罪应该是没法刑事拘留，应该是走的行政拘留吧？
1: 他这个是15岁呢，基本上是达到了这个法定的这个刑事责任能力的所以15岁呢，这个犯了抢劫罪抢劫罪这个说起实在话，刑事案件不是特别熟，
0: 对主要接下来还
1: 是
0: 看到教育局，
1: 对，但是这个根据我前期办了一个案件15岁呢，他是构成这个抢劫罪的这个达到抢劫罪的年龄的他是会达到的，他会构成
0: 对，14到16岁期间又是一个，16到18岁这个期间一个，
1: 对。
0: 哎呀，这样你这个你现在我们小程序把查理这位朋友哈，如果您能听到在我们这扣个一，在我们广东民生热线声势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然后在标题上说找给个说法，给或者写给个说法也行，我节目之后就赶紧去看一下，你把具体的情况包括警方那边的现在给的一个这个拘留的文书到底是刑事拘留还是行政拘留，还有这个跟学校的一个沟通记录啊，看一看，你先发过来好吧，你先把情况发过来，之后我们在节目之外再联系您，然后再沟通相应的比较擅长这一块的律师，然后再进行节目当中连线跟你解答相关的问题，好不好？如果扣到开个一哈，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这个声音的真声小程序啊，太阳福星高照说主播回一下，我刚刚回复了，我在群里那个叫海默的回复的就是我，就是我本人，就涉及到湖南的，涉及到法律问题可以咨询。可以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或简单在评论区留言，如果有时间，像刚刚这种临时有时间简单回答您，实在要细节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来找到我们啊，声是声音的声，小程序就能搜到我们。马上接通今天第一个电话。喂，你好。
3: 喂，
0: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
3: 口天吴。
0: 哎，吴先生你好，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咱们律师也在线帮到您。
3: 我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有掉了一个身份证，然后被别人冒用办了一张信用卡，然后就是今年9月份的时候才发现有这个信用卡的存在就是因为要买房嘛，办理贷款，然后打了征信，里面有这个信用卡的存在，当时我就去找了这个银行调取被冒用的这个卡 之前办的这个所有资料啊，跟我本人一点都是不符的，包括银行那边的内部人员，他拿了这个，因为有这个人脸识别嘛，跟我匹对，也不是我本人办的，
0: 啊，
3: 然后那个后来我就报了警，在银行里面就报了，选择报了警，拿了回执，也做了立案的口，笔录啊，在警察局里面，过了几天呢，光这边就给我回复，他说已经超出了五年的意思，就是不能立不了案
4: 啊，
3: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告知了银行嘛，银行他说这银行他说这边就一定要拿到这个立案告知书，他才能走下一步的下一步
4: 核查
3: 啊，对，
4: 嗯。
3: 这就是这个问题，因为我这边也是全程配了这个配合了银行
4: 啊，
3: 他说期限太多年了啊，但是这个不利于给我的理由啊，因为本身这个银行是有很大的一个出错的。
4: 明白，就从您的角度来说，我别管多少年，我就是不知道啊，你但凡我之前知道了，我就之前找你了，我是五年之后才知道，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没招啊。
3: 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这么多年也差不多十年没有收到一个催收电话啊，哦，还有这个就是这个欠款的电话一直都没有收到，他给我的答复说因为这个资料填写的不是我的电话号码，包括我的家人也不是我的家人，也不是我的父母，哦，所以联系不上我。那你这么一说了，你就要这样给我尽快处理，我的需求也很简单，我说你给我消掉我的征信，还我的一个清白的征信，我也没有说你工商银行一定要给我什么，对不对？
4: 对，您现在手上有哪些证据能够证明说不是你开卡的吗？
3: 有很多，打了所有的流水，包括这个他这个卡的流水消费地啊，这些地方啊，这些全部都是证据，还有这个办卡的资料。
4: 我的说的是跟您无关的，不是他的消费记录，是如何证明
3: 跟我
4: 不是您本人。嗯，
3: 跟我无关的
4: 啊，
3: 有这些资料的。
4: 有哪一些？
3: 我也有这个办卡的资料，
4: 就办卡的，
3: 就是办
4: 卡原始的这个记录文件上面有签名，对不对？
3: 对对对，
4: 啊，
3: 上面有签名。不是我的，还有这些工作单位啊，里面的部门啊，什么的信息都跟我无关的。
4: 有没有做过公证或这个鉴定，确认这个名字不是您签的？
3: 没有去做过。
4: 好，那现在手上我暂时听到的哈，只有一个明确的，就是，签名不是您的签名，还有什么其他的直观的一些证据吗？
3: 还有一些流水的。
4: 流水那是那张卡的刷，说证明跟你无关的一些证据，流水只能说明这个银行卡进行了消费，很难证明跟您的关系。
3: 很直接的一个证明，不是我跟我有关系的，就是它里面的这个系统里面的人脸识别，他当时不给我复印，也不给我拍照
4: 啊，
3: 他说一定要立案或者是法院立案，他才能拍照。
4: 好，
3: 当时他给我的回复说，照我去走司法程序，那我也有咨询过律师，律师说这个费用要3万块钱，你按我们这种
4: 多少钱
3: 老百姓的话，3万块钱这个案件啊，

0: 些什么签字、签名啊，所有都配合了他们的工作人员。
1: 工作人员是吗？啊。
0: 对。
1: 啊，这其实你我看到了这手上的资料，你其实是提供了一个非本人声明，用办卡的这个声明嘛，是吗？啊，
0: 对。
1: 那你有没有提交书面的这个异议呢？有没有依据这个征信管理条例呢，直接就寄一份那个异议的这个要求他核实这个信息的这个异议申请书，有没有给他？
0: 因为当时他里面的人也没有要求我写这一份，因为我不懂，我本身也是头一次碰到这问题。
1: 对，
0: 如果不是我想买房给小孩落户上学，我绝对不会去查这东西，我也不知道。哦，我一查我就吓一跳，我是从来没有办过信用卡的人，因为我的征信里面一个信用卡都没有，是吧？
1: 那里面
0: 他
1: 有，
0: 为什么？
1: 那里面有
0: 你
1: 没有
0: 说。
1: 逾期的？有没有记录你逾期现在多少钱没还呢？
0: 它里面有2万多块钱是逾期的。
1: 2万多块钱逾期就一直没还是吧？啊，
0: 对对，
1: 哦，银行这
0: 但
1: 边，
0: 是，
1: 请说。
0: 他这个流水，当时我去查的时候，他也，消费的时候有还进去的这个人，他们银行也查得到了。我说你也可以去查到这些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是吧？这跟我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全部不是我当地的人，因为这个卡他的消费地在雷州，我是在广东，汕头跟广州这边的，他们都在珠海啊、雷州这一带的，对。
1: 也就是说，现在有2万多块没还，但是实际上整个的这个信用卡的这个交易的这个金额啊，其实它是不只是2万块，就是前期呢，可能他刷了信用卡之后呢，有一部分他又把它还进去了，是吧？
0: 是的。
1: 对，然后还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可能他这个卡没用啊，那么他就没有那个啊，他就
0: 直接
1: 不还
0: 套
1: 了
0: 掉了，
1: 啊，
0: 直接套掉就没有还了，
1: 直接他就没
0: 对，
1: 还是吧？但你这个你现在有没有拿到就是这个卡的这个交易的这个流水上面有没有就是说交易的对象能不能看清楚，就是说看清楚这当事人是谁？
0: 有，全部包括他的消费地，还有这个人的名字。这些流水都拿到了，就
1: 都
0: 是
1: 拿上了，
0: 人脸识别复印件他不给我，而且不给我拍照。对，
1: 我们先不说这个人脸识别的问题，那么现在就是说，他这银行流水里面这个还款的这些人，他是一个人呢，还是不同的人，还是怎么样？
0: 不同的，他
1: 不
0: 就
1: 同的
0: 是
1: 人。
0: 他本人有房，也有从一个叫什么敏的一个支付宝里面带房进去的，
1: 那能不能大致就是说，能够筛选一下，就是哪一个账号或者哪一个人还的比较多？因为这个是确定你后续又走刑事途径追究你这个人家给你造成的这个损失的这些这
0: 这
1: 相应的
0: 个
1: 证据嘛？
0: 我知道，我明白。他有一个，他的还款方式就只还了1、2个月就没有还进去了，
1: 只还了一两个，他用了多久呢？这张卡？
0: 这张卡才用了不到一年。
1: 不到一年。
0: 他这张卡的来源我也问过银行了，他是这样子的，他是从网上申请了，接近半年才去他这个网点激活的。
1: 他其实就是
0: 接近，
1: 网上申请，然后其实他可能就是说通过视频啊，这个完成这个身份的认证是吧？
0: 对，就是要接他隔中途他隔了半年的时间，他才去这个网点里面激活这张卡来用的，
1: 金华这张卡，
0: 对。
1: 那么呢，他现在就是说，你现在只是跟这个工行，你说的是工行嘛，对吧？你说的是工行，
0: 对，
1: 这个反映的就是说，你这个信用卡的这个身份证被人家用去开卡，被人家那个透支这个信用卡啊。但是你有没有去那个有没有去那个中国人民银行的这个征信中心那里去反映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呢？提一个相应的异议呢？
0: 我有打过12378，也有在那个顶正这个留言过，就是写了邮件给他们，因
1: 写邮件
0: 为
1: 给他。
0: 也有打了12345的热线嘛，因为是他那边告诉我怎么去操作嘛，但是他工行的回复就是说让我走司法途径，就我也有问过12378这个事情，他说你如果费用过大的话，你可以试一下走鼎盛的方式嘛，所以我也留言了。
1: 我建议这样子啊，第一个呢，你就是说先去书面去提这个提这个异议啊，就要求他进行核查。那么如果他这个20天核查，
0: 用吊钟的，
2: 吴先生，
0: 哎，你好，你说，
1: 我建议是这样， 第一个呢，就是说，根据现有的这个法律规定啊，你认为呢，就是说这个征信信息啊，存在着。

0: 错误或者遗漏的话呢，其实你有权是向这个征信机构或者这个信息的提供者。征信机构是谁呢？征信机构就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这个征信中心啊。然后这个信息提供者是谁呢？这个信息提供者是工行啊。你按照法律规定的这个程序先去提这个异议啊，然后呢，按照法律规定呢，他们必须在二十日内进行核查并行处理啊。所以你
1: 那我这个异议书要怎么去提交？怎么去操作？
0: 第一个呢，我建议这样啊，第一个呢，你异议书呢，你可以在网上找一个范本啊，然后把这个你相应的情况啊，把它填进去。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写好之后呢，又确定去哪个部门去提交这个异议书啊。首先肯定是工行，这个肯定是有提交的嘛，因为它是这个信息的这个提供方嘛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这个征信机构啊，征信中心啊，你可以去征信中心那里啊，你在网上找一下他这个地址，然后你就去征信中心那里，然后签好名，带好身份证啊，包括你现有的所有的这个资料先带过去，然后先提异议，提完异议之后，让他们在二十日工作之内，他应该会按照法律的程序去给你去核查的，然后你再根据他的核查的这个结果，然后再做下一步的分析，采取下一步的动作。
1: 嗯嗯，好的，
2: 嗯，
1: 好，那我试一下。
2: 那还有，就像我刚刚所问的那个问题哈，就是像我刚刚想问杜律的，我刚刚问了一个，我首先第一哈，我不知道你问的是哪个律所要收3万块钱，这当然是不同律所不同的级别律师收费标准不一致了，我们不质疑这个点。第一，我要需要告诉你，之后如果要找的话。如果走到最后一步走不通了，只能通过诉讼，就是你怎么去跟银行沟通，或者是12378沟通，都是让你诉讼来确认，走确认的话，那只能通过诉讼解决。那找律师，第一不要找法务咨询公司哈，一定要确认上他那个律所的名字叫律师事务所啊，律师事务所作为结尾的，然后有实际办公地点的，你可以通过广东律师微服务，你搜索这个小程序上面去搜这个律所的名字和律师的名字，搜得到的才是正儿八经的律师，还搜这个律所一定的规模。这第一点。第二个点，我刚想问杜律师的，就是刚刚说了我维权，因为你银行的失误，我本人都没有去过，人脸识别不是我，照片不是我，签字不是我，你去办了这么一个卡，然后我承担这样的一个还款的义务和这个逾期的一个麻烦事儿，我要去维权，我还得走诉讼，我还要找律师，那这些费用我是不是能够主张，或者说主张得到支持的概率大吗？然后要求对银行支付
0: 这个律师费呢，能不能得到主张呢？其实基本上呢，他是看这个合同双方有没有合同的这个约定，
2: 对
0: 啊。啊，如果是因为现在从现有的情况上呢，你其实你跟银行之间是没有合同的啊，那么呢，这个会大大的降低你这个你这个法院支持你这个律师费的这个可能性啊。另外呢，就是说律师费呢，它其实也会考虑这个合理性，因为假如你是2万多块钱的标的，然后你请了一个3万块钱的律师，那么可能这个人法院会认为你这个律师费呢，其实就是不是特别合理啊。假如支持的话，也不会支持这么多啊。
2: 对，就可以主张吧。只能说可以主张，但是不要过高，你找这个律师收费太贵了，只能说跟你这个标的额对比来说的话，
1: 对，可能是我找的地方
2: 特别牛的律师是吧？
1: 对，不是特别牛，是可能找，因为我们本身对这东西不了解
2: 啊，
1: 而且我是属于受害者，
2: 对，
1: 受害方来的，
2: 我受害方我还要花钱，
1: 对，
2: 花钱还要打这个官司，
1: 对，是挺麻烦，所以就说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身份证要保留好，有些东西真的不是。
2: 好，这样吧，吴先生，您的电话号码方便给到这个杜律师吗？如果后续有需要的话，可能会你们自己沟通交流吧，好不好？然后看下一步是委托律师怎么样。你先按照律师说的，咱们先省钱的方式来，
0: 对，
2: 该走的程序走完，实在不行最不济的走诉讼，然后再看找哪位律师，好不好？你的电话我暂时，如果您允许，我就给杜律师留作备用，好吧？
1: 好的，
2: 您自己做一个参考，好吧
1: ？OK， 麻烦您。
2: 好，不客气啊。好，暂时先切出去了。我听吴先生的这个口音，应该是跟咱们的杜律应该是老乡吧？
0: 对，我汕头的，
2: 也是啊，两个都汕头的，
0: 对，
2: 都是老乡，
0: 汕头的
2: 啊。对，那是这为什么沟通还敢用潮汕话沟通了哈？这真的是我，哎呦，太冤了，我啥都没办过。其实这里面你要说主张一个过错责任的话，我唯一的过错是我丢了身份证。
0: 对。
2: 啊，是，然后关键是我签名不是我签的，然后后续不是后续的人脸识别也不是我本人，
0: 对，
2: 你就这么办了一张卡，然后我去承担这些错误，我突然在想一个问题，我若干年前我也丢过一次身份证，然后我现在都担心哈，只能去查征信，看自己有没有任何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啊与我无关的一些记录哈，暂时我看过征信还行，只能说幸好。
0: 但这个证说真的丢了一个身份证对自己造成影响还挺大的，想不到。对，
2: 吴先生也想不到丢了个身份证你还拿去办卡，关键是还有还款记录。
0: 对，
2: 那还款卡的这个主人到底是谁，就能联系上了，就能找到这个人了，最后去追这个责，但是呢就是刚刚说了这个刑事立案是立不上的，一个就过了这个时效，
0: 对，追诉时效，刑事的追诉时效。
2: 对，那刑事的追诉时效一般来说就是根据他这个案件可能涉及的犯罪罪名，然后他的一个判这个量刑的周期，
0: 对，量刑的期间，
2: 比如说他最多5年，那他这5年就是他一个刑期了啊，不，最大一个追诉期最长5年了，
0: 对，
2: 就这么去 判断的哈，所以从警方的角度他也无奈，你这个太久了，但普通老百姓来说我也不会闲着无聊去查我的征信吧，我但凡没查到就没办法呀。好，马上接通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这个怎么称呼您贵姓？
3: 免贵姓谢。
2: 哎，谢先生您好，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咱们律师也在线。就是我劳动关系，就是
3: 97年到01年吧，那个时候在一家公司工作吧。完了前面两年多三年就没有买社保。后面2000年开始，2004年开始就买的有社保。就买社保晚了。哎，对对对。
2: 然后呢？
3: 这是一个完了以后，我现在不是 办退休嘛，办退休就才发现这个当时缺了社保。完了我还跟公司商量，再帮我买一下呢，他给我补缴一下，我自己出钱的行，公司也不愿意，后来所以我就走了劳动争议仲裁嘛。仲裁呢，他就说时效过了，他好像说是1年时效是吧？时效过了，所以我就后来就不受理。
2: 完了以后，
3: 我就起诉到法院。法院判决呢，也是他是以劳动争议仲裁那个法规嘛。判决他说也是时效过了。他也就驳回。
2: 那您想问什么样的问题呢？
3: 联系我们想提什么样的问题呢？我就想问一下，现在这个可以上诉的，他说是可以上诉嘛，我就想请问一下这个律师哈。就是我 我真的情况，他那个判决啊，对不对？是不是以劳动争议仲裁1年的时效这个来判定？
2: 好，
3: 也可以。主要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判决您觉得合不合适，第二能不能上诉？好不合适，我还要不要上诉？
2: 好，您是判决书什么时候出的？
3: 判决书是9月20号吧？
2: 9月20号，
3: 哎，还在有效期内，应该是半，他半四五天，四五个日嘛，四五日内嘛。
2: 那这时间很短了啊。
0: 好，接下来就问一下咱们律师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驳回合不合适，第二能不能上诉，对吧？
3: 对，
0: 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杜律。
3: 我简单先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因为你这里说的是你是经理工程师嘛，对吧？对对对对，
0: 因为我做建设工程这块也比较多，那正常的话经理工程师他是有他应该是有资格证的，那都在办资格证的时候基本上他是又又又买社保的，你这个当时的
3: 以前是没有。 以前是没有是吧？对对对，后来几年，后来就不是刚才说2000年以后，
0: 对，
3: 才开始他就买了社保了。
0: 对，他就买社保的嘛。
3: 97年到2000年初以前这段时间，又可能有没签合同，当时发的是这个现金，发工资可能现金。完了税务这边，我叫政府部门这边。 我补缴这个社保，他说你要拿得出这个工资凭证或者上缴税凭证，这些都拿不出来了。
0: 对，
3: 其实你现在就是说你现在有争议要求确认的这个期间呢，其实你是没有任何证据支撑你跟这个用人单位之间存在着这个
0: 关系，关系支撑是有的，
3: 我有工作记录啦，还有同事这个作证啊，
0: 同事作证，
3: 还有就是这个我这个当时签参加那个工程嘛，项目建设嘛，我们那个监理嘛。
0: 完了以后，这个当时在这个竣工验收上面签字啊，这些东西都有的。嗯嗯嗯，那这个劳动关系应该是还是有的。对，还是有证明，就是说你在这个时间确实是为这个单位提供过这相应的这个劳动提供过相应的服务啊。但现在的问题其实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仲裁，无论是。

0: 仲裁也好，无论是那个无论是法院也好，他都认为就是说你这个过了这个仲裁的这个时效嘛，对吧？
1: 对，
0: 过了仲裁一年的时效，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其实你现在要求确认劳动关系呢，其实是一个确认之数啊，确认之数。按照以前的这个普遍的这个做法呢，确认之数它其实是没有仲裁时效的这个限制的啊啊。也就是说你这个确认这个劳动关系基本上呢它就不会因为过了一年然后你就失去了这个诉讼的这个时效。但是呢现有的这个法律呢包括现有的这个司法实践啊法院普遍做法呢都是认为啊就是说这个确认劳动关系呢也是适用诉讼时效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法律规定啊。也就是说呢现在拿到这个判决啊拿到的这个判决呢跟那个跟现有的其他法院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做法，或者说现有大部分法院的这个做法呢，其实是一样的啊。但是呢，如果你就是说，如果你确实是还是想是去上诉的话，这个也没问题，因为上诉是每一个人的这个权利嘛，包括你的这个，包括你这个判决书里面也是明确规定的，你可以上诉的。但是你又确实是要把握这个时间，因为你这个时间呢，如果超过15天的话呢，那么可能你这上诉也过了时效了，那过了时效之后你就不能再上诉了，后续呢你只能够去走这个审件程序啊，那么这个难度就更大了啊。所以你假如是想上诉的话呢，那么你就尽快啊。但是上诉呢，根据我的判断啊，根据我的经验啊这个上诉呢，这个我改判的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啊。
1: 哦，那就是改判可能性小了，我上诉就绝对就没什么。因为他都是以这个判定的那个判决已经判了，就这个情况你也刚才也知道这个情况。那上诉就胜诉的可能性小了，那么上诉就作用不大了，这样说起来。
0: 但是这个我建议你啊，就是你看你心里服不服，如果你确实不服的话还是可以去上诉一下，因为第一个这个成本是不高的嘛，因为你劳动案件嘛，成本不高嘛。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说那个第二个就是说你这个案子也不会太复杂，你这个上诉状书写起来其实也很简单，因为现在经过了这个仲裁，包括这个诉讼啊，是吧？你这个事实啊之类的，其实基本上已经很清楚了。你如果你想上诉的话，你就直接就上诉的理由就是说，我们认为法院这样处理是不对的啊，然后你就直接上诉啊。
1: 完了以后呢，上诉好像我看他的写的还是要通过他们那个法官，还是这样的，是吧？
0: 上诉是这样，上诉呢，其实你可以去中院直接去交啊，但是呢，你也可以通过原审法院法院去交啊，但是呢，因为你判决书已经写了，你就是说通过这个本法院嘛，去递交这个上诉状，那么你其实你就最好还是按照这个判决书的这个判决书的里面的这个写法，你直接就去那个直接去还是去原来的法院去交资料，因为你交完资料之后，方便这个法院这个一审法院啊，他把他的资料全部整理移交给中院啊，其实是你通过这个一审法院去递交上诉状的话呢，其实对你来说其实是有利的，因为可以减少这个案件的这个流转的这个时间。
1: 对对对，
2: 可以啊，这上面写了15天之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嘛，然后上诉是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嘛，你可以按照这个要求去。
1: 就是还是通过原来那个法院去上诉嘛。
2: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相对简单一点吧。按照上面写的是对的。
1: 那另外律师，我还想问一下，就是 说我就是九九年以前刚才说的是没有合同，但拿不出是那别的凭证，但是九九年以后跟那个公司是有合同的，他完了给我也买了两千年以后是有合同，也是买了社保，但是他买的社保呢是没有按照这个合同上面约定的工资那个来买社保，
0: 就买少了嘛。
1: 对，买少了。那我现在是找那个政府部门，反馈给政府部门，他说也要叫我拿出这个时候的工资条呀，或者是上税的记录啊，我说这个东西也拿不出来呀。那合同上已经约定的有这个最低工资嘛，或者工资每个月工资多少嘛，但你买的那个基础就是买少了，他现在政府部门这样说，我补缴给他。
0: 现在是这样，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说合同约定的工资跟你实际缴的这个社保的这个工资两个之间是有差额的，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么呢，其实现在就是说，因为合同约定跟实际履行的实际发的工资的之间呢，其实有可能会有出入的。比如说你合同约定是1000，是吧？合同约定是5000，但是你实际发的是7000，是吧？或者说你合同约定的是5000，那你。

0: 你实际发的是4000，也就是说呢，这个合同约定跟实际发的这个工资之间呢是有可能会有出入的啊。那么呢，这个这个社保部门呐 这个社保部门基本上在认定这个社保就会基数的时候，它是按照实际发的这个工资去认定的。所以你他要求你提供这个实际发的这个工资呢，其实这个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啊。
1: 我好的，
0: 对，
1: 就是我现在也提供不了，那他
0: 提供不了，
1: 那就没办法，就是要求原来那个单位给我补上去，是吧？
0: 他现在因为你提供不了，这个确实是没办法，因为谁几张谁几证嘛，因为政府部门其实他也是看着这个资料办事的嘛，对不对？所以提供资料这个基本上就是当事人自己本身他就有这个义务去提供这些资料。
1: 对，那对，所以这样说起来，按道理来说，我有那个合同，你按那个合同约定给我买社保，那也是正常的要求啊，这个东西。
0: 对对对，如果你当时就是说他给你交的时候，你就提议是吧？说你这个没按工资交，或者说你保留了，但是他实际上给你发工资的，比如说工资条啊，有公司盖章的这个工资条啊，有银行流水啊，是吧？其实基本上证明实际发工资最有效的，其实还是这个银行的这个流水
1: 啊。那些都拿不出来，因为年限太久。
2: 对。
1: 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是不一定是那个判决，法院判决不一定是按那个仲裁时效那个一年，是吧？也有可能，
2: 只能说尝试。刚刚也说了，改判有点难
0: 啊。
2: 你还有就是一般的诉讼时效最长的民事纠纷的时效最长也20年，你也超了。
1: 就最长也可能。
2: 这个劳动仲裁时效和最长的时效都超了。
0: 对。
2: 这你那判决书上面有写明的。这个文书是没有任何错误的，是正确的，只是你可以再尝试吧，只能说，因为它的维权成本的话也10块钱嘛，
0: 对，
2: 劳动
0: 特别低，而且你也退休了嘛，是吧？当学习也可以了嘛。
1: 现在正在办，还没完全退，真的。
2: 有点难哈。
0: 对。但是最好不要啦，因为现在其实你每启动一个诉讼，其实还会浪费一定的这个司法资源嘛。我们就是还是有把握才去那个。
1: 是啊，我想就是想咨询一下，请问一下你们嘛。所以
2: 对，
1: 那这样的话，我可能也没有必要了，是吧？上次
2: 您自己判断吧，这个
0: 决定，
2: 我们没办法跟你说去或不去，
0: 好
2: 不好？
0: 我们只能给你分析到最终做决定的，还是由你自己本身自己去决定。
2: 对，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打12348哈，这个法律援助热线，你再问其他律师。你要如果就是真的心里很确信，或者是很纠结，你可以问不同的律师作为一个参考。对吧？但是应该大同小异了，基本回答应该是这样的。
0: 其实你最好的方式，你就去找一下那个中国裁判文书网，然后你找一个类似的案例直接看完之后，特别是这个越秀区的，那么你就肯定是很确定
2: 对，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网去搜，然后把你这个案子大概的信息在那个检索里面检索一下啊，比如说社保补缴啊，这个多年前啊时效，搜这个关键词有没有看到类似的案例，然后能作为参考的，那你做如果啊你上诉的话，拿这份生效的裁判文书给到这个办案法官做一个参考是可以的，但你先得找到有类似的判决才行。好吧，
0: 这个基本上有的，因为这类案子呢其实还是比较多的，比较常见的所以你看完之后呢，可能那个你对这个事情你心里有底那么既然有底之后呢，你做事情做决定的时候就比较踏实一点，是吧？
1: 行，
2: 好，那我们暂时先切出去了哈。可以再去问问其他的，但是这个很难啊。其实为什么在节目当中一再给大家说到诉讼时效或者仲裁时效的一个问题，其实关于这个法律上，法律人士一直说一句话，就是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就是你从你知道开始起就应该去开始维权，开始去找这些相关的证据材料，好吧？所以这个真的非常的难，诉讼时效一个问题，仲裁时效一个问题，而且关于社保不同的城市，关于社保的这些诉讼啊、仲裁啊、纠纷的是有限制的。比如说我所知道的，在深圳是限期一年之内，你要发现问题之后要主动提出问题，你超过一年之内，你维权的路径就非常的难了。
0: 对，
2: 这不同城市有不同的规定，可以查到网上公开的相关的一些信息哈。就是你不能说啊，我入职的时候不给我缴社保，然后过了几年给你来波大的，我不干了那我把账去补缴，然后把你告上法庭啊，到告上法院，你很有可能因为时效的一个问题你失去了胜诉的可能性，这是很亏了。所以必须在一年之内，大部分都是在一年之内要提交相应的证据材料和提起相应的这个维权，对吧？你就不能拖太久。这个97年到01年到现在过太长的时间了，就等于说你放弃了自己的权利了，对吧？
0: 对，他是估计是又因为又那个又养老又退休的时候，发现这个社保年限不够
2: 啊。评论区啊，还有人说了，法不溯及既往，对群众有利的可以溯及既往吗？还要看法律的具体的规定。像刚刚说的时效的问题，就是一个规定问题了。好，马上来接通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
3: 我姓刘。
2: 哎，刘女士您好，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咱们律师也在线。
3: 好的，谢谢你。我是上个月9月4号的时候，我老家在江西那边的。我家里被泥石流全冲垮了，而且我家婆也被压在那泥石流那里了。当时已经是没有性命的了，没生命了。现在呢，我们那个当地政府给我们那老人就去世的那个抚恤金是给了20000块钱。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对这种自然灾害的那个抚恤金有没有什么标准的？
2: 嗯，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一次性问完。
3: 还有，我们那个房子，他以后怎么安置我们啊？我们政府啊？还有一件事就是，我那房子全垮了，就压在我们那个地基那里，然后我旁边离我们旁边不远，那个一米大概就距离1米左右，就是我那个弟弟的房子。他的房子虽然没有全倒，后背那边也是穿洞的了，就那泥石流也是撞到穿洞了，但是他现在房子还没倒，但是我现在我的房子垮在那里，我是清理不到那个泥啊那些什么的了，就一楼的楼顶那些、那些全部压在那里，我们清理不了的了，万一我那里就排水排不出来，万一以后导致他家的房子也倒了，我们还要不要负责啊？当现在的安置是他家也可以去选一块地来重建的，政府现在是这样子说，但是我们要出多少钱那些他就还没有说的。
2: 嗯，好，那我确认一下三个问题，一个是这个老人家去世这方面的补偿，第二个是房子安置的有没有补偿方面的问题，第三个就是现在还有一些后续的可能产生的次生灾害，如果出现任何的问题，您需不需要担责？这三个问题是吧？
3: 对呀、我都没能力来搬走我那里那些压在那里的那些楼板，那些一整块的哪搬得动啊？
2: 好，我们接下来听一下杜律怎么说哈。杜律，把时间交给您。
0: 对，第一个问题关于这个老人家的这个救助或者补助或者什么丧葬费的这样一个问题嘛啊。这个问题呢基本上呢是这样，因为每个地方它的政策是不一样啊，你可以那个让相应的这个部门相应部门提供相应的这个政策，然后你核对一下核对一下，就是说这些政策规定的这个金额跟你实际上拿到的这个金额呢是不是一致的啊，如果就是基本上呢如果是少的话呢你可以要求他们继续给你补偿给你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那个就是说你的房子有没有后续有没有可能导致的旁边的这个房子发生损害嘛，是吗？然后你又不会承担赔偿责任的这个问题是不是？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呢基本上是因为首先就是你又有过错你又有过错你才能够才会法院才会判你承担这个赔偿责任那么如果是泥石流造成的，或者说泥石流后续呢因为泥石流的原因导致的后续的这个延伸出来的这个其他的问题其他的问题导致了你旁边的这个房子的这个造成这个损害，那么到时候呢这个问题是这样，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他房子真的产生损害的话呢，那么法院首先会查清就是房子损害的这个原因到底是纯粹是泥石流的原因，还是说你作为这个原来房主的这个所有人，你有没有相应的这个过错如果就是说你存在一定的过错，比如说10%或者30%那么你对他房子的这个损失呢，其实还是存在着又赔偿一定的这个风险的
3: 哇，就是我万一他的以后房子他的房子以后再倒的话，我还要承担责任啊。
0: 这个问题是这样刚才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呢，他房子倒了之后呢，倒了肯定是有原因的嘛，对吧那么这个原因有可能是泥石流造成的，有可能是后续你没有去维护或者管理你这个房子，这个倒塌的房子导致了这个新的这个导致了这个增加了这个增加了他的房子的这个损害的这个原因这个后续还是要看你的原因不一定会承担这个赔偿责任，也不一定不会，关键是看你有没有过错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建议你，就是虽然现在房子倒了，但是你还是要承担适应的这个适当的这个管理的义务啊，不要让这个倒的这个房子再产生其他新的这个

0: 其他性的这个损害，不然的话可能你真的还是又存在着这个承担这个
1: 风险
0: 损害的这个风险。嗯，
1: 就有风险在的。
2: 是这样子的，他的房子现在虽然没倒，但是政府给他安置，但是也是可以去选一块地来重建，他也选了那个地来重建。
0: 嗯，
2: 就这个情况，我那个里我肯定是搬不动的了，我那里一整块泥板，这一楼的楼顶嘛，一整块就压在那里，就是怕以后那个流水流不通嘛，就是屋背后面的那条线子啊，那些地方流水流不通，主要就是这个责任了。现在，
0: 那其实
2: 我肯定是搬不动的那里的了，整块楼板压在那里，全倒了嘛。
1: 反正刚刚您说了，非常清晰了。如果之后发生的次生灾害是跟您这个房子倒塌之后没有及时处理有关的，有可能要担责。
0: 对，
1: 你不能一句话我搬不动了。就这么就逃脱，主要是看下一次事故发生原因是什么，只能这么去判定。
0: 对，
1: 现在没发生，我没法给你做一个预测，对不对？如果是您弟弟那个房子，因为有一次泥石流发生的，因为泥石流冲卡的，那跟您家没关系。但如果是因为您家那个地方导致那个地方啊蓄水，然后导致下一步的一个这些灾情更严重，那跟您家有关联的话，那您肯定要担责，懂了吧？
2: 嗯，
1: 这都没发生，没法说。
0: 对，
1: 嗯。好吧，
2: 那我就问一下，比如说那个死亡那个赔偿标准，那个我们能不能去问一下他到底这个补偿标准是怎样的？我们也不懂这个事情啊。
0: 可以啊，你可以让他解释啊。
2: 去哪个部门呢？
0: 谁给你发了，你就问谁嘛？说你这个发这个钱，那你依据什么样的这个标准嘛？对吧？啊，
1: 谁给你钱，你问谁嘛？
0: 对啊。
2: 哦。
0: 其实你担心就是人家克扣你的嘛，对不对啊？
2: 反正我们也不懂啊，我们也一无所知。人家给几块，你就拿几块，就是这样子了。现在反正我们啥都一无所有了。
1: 对，所以赶紧去了解清楚吧，谁给您发钱的，你去问谁，他会比较清楚相关的政策，对不
0: 对？
1: 对，
0: 你可以要求他提供啊，他提供相应的这个政策给你啊，你多问问就知道了。
1: 为什么是这个数啊？怎么不给多点？你问他嘛，你不能问都不问嘛，对不对？
2: 哎，我真的是没办法。嗯，好，谢谢你们。
1: 好，不客气哈，希望早日重建吧。好吧，
2: 好的，
1: 好，再见啊。哎呀，这其实是个悲剧，这家人没了，房子也没了，
3: 财产也没了
1: 啊。其实包括后续，是你给我重新批了块地，我再重新建房，建房又是大笔钱的，对吧？然后这钱哪来呢？然后家人去世了，就给赔了一部分的钱，我不了解。那其实不一定要上节目，就是谁给你钱，你问谁嘛，对不对？那最直接、最了当的，
3: 对，
1: 也可以网上一些相关的政策材料也是非常的明细的，可以直接查询到这个相关的补偿政策。这个天灾还是人祸，那了解清楚了。如果像政府部门已经调查过了，明确的就是纯天灾，那根据相关的条例，按相关的政策去走，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对不对？
3: 对，
1: 只能说，哎，钱是肯定要花的了啊，你重建也得重新花钱，对吧？然后老人家遇到这样的情况，早日入土为安，然后呢拿上这笔补偿，早日开始新的生活吧，只能这么说了。好了，您今天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哈，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但节目之外呢需要找到咱们的杜喜申律师，擅长方向是这个工程啊建设领域的哈，可以找到他所在的广东法治盛邦律师事务所，广东法治盛邦律师事务所。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直接上网搜索啊，各个平台都直接搜得到的哈，一个大锁都能找到相关的联系方式，来直接联系到我们的杜律师了。也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和收看，那么在明天中午的同样时间不见不散。其他有说要留言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吧，声是声音的声，小程序广东民生热线找我们。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拜拜，
0: 拜拜。
4: 超哥，讲到装修，大家省得最多系咩咧？
5: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4: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三日建材市场啊。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啦，我嘥几廿万装修，点解业主反而变咗最忙嗰个咧？
5: 嗱，呢个咧就系传统装修模式最大嘅弊端啦。你揾嘅可能唔系一间装修公司啊，你系揾咗10几间分散嘅供应商，工人又系游击队，咁每一部分咧都系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咗问题咪互相推搪，最后孭锅嘅只能够系业主自己咯。
4: 咁唔通真系冇办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样搞装修？唔通真系要我辞职全职去做？

0: 到。
1: 哦，咁又唔使，就好似广州无忧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系、是、会帮你解决装修方方面面嘅麻烦。签咗约之后，下面嘅呢三件事你都可以彻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0: 边三件啊？
1: 第一件，唔使再日晒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场。而家烈日当空啊，大汗揼细汗，你去建材市场度，十几个商家同你推销十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咁你退又退唔到，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手卖家手。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买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啊，只能够停工挺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0: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1: 系咧，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咧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0: 嗱，各位想体验唔使跑市场、唔使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嘅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翻个金牌管家专属嘅服务名额先。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Yiyo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Yiyo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宣布，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开幕式及相关活动，并作主旨演讲。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将于10月31号启幕，深圳为主办城市。本届艺术节为期1个月，将为大湾区奉上一份分量十足的文艺节目包，包括148场精品演出、25项精品展览、近100场惠民活动和艺术教育活动。肇庆台报道，第140届广交会将于本周开幕，肇庆将组织超100家企业参展。本次参展的肇庆企业涵盖五金、家电、电子消费品、建材、汽配、机械设备等特色优势产业，企业将携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亮相广交会，积极布局多元化的国际市场，持续拓宽外贸渠道，依托不断擦亮的肇庆外贸品牌，参展企业出海信心充足，对展会市场前景抱有积极预期。东莞台报道，日前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相关负责人率专家组到东莞开展犬只狂犬病区域净化现场评估。东莞成为犬只狂犬病区域净化评估标准

0: 2026版印发之后，第一个接受这项国家级现场评估的城市。经过调查评估，专家组确认，东莞通过犬只狂犬病区域净化国家级现场评估，为全省全国同类工作探索出可复制的实践经验。数据显示，东莞自2011年至今，连续15年没有犬员本土人间狂犬病感染。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季军赛第一回合比赛将在本周六率先打响。半决赛中，广州不敌深圳，梅州悍赴东莞。接下来的季军战，两队将继续为城市荣誉而战。球票预约于今天14点开启，10月14号22点截止。根据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4号，广东大部分地区维持晴朗干燥天气，最高气温小幅回升，昼夜温差大。今天到明天，大部分地区晴天为主，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17到21摄氏度，其余市县21到25摄氏度。白天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1到35摄氏度。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1: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2: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的12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万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1: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2: 对，
1: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信封带啊。
2: 对，
1: 所以呢我们
2: 双飞啊，
1: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2: 晕船说再见。
1: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信封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就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2: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1: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2: 14万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1: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2: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1: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先，你觉得装修和减肥边个更加难呢？我投装修一票了。身边的朋友装修3个月瘦了8斤啊，仲犀利过办张健身卡，跑工地啦，讲价啦，及实啲工人啦，简直忙到飞起啊！嘥几十万，自己仲要做埋免费嘅项目经理，真系谂起身啊，个头啊成个波咁大啊！
5: 又几真实、啊，正所谓10个装修9个攰，仲剩低1个咪踩紧坑咯。
4: 嗱，今日咧就同无忧美家嘅超哥啦，同大家嚟拆解一下装修嘅5大痛点，教你点样做到乜都唔使理，饮茶行街等修屋啊！嗱，有任何嘅问题想同我哋沟通咧，全程拨打呢个热线 02062320333。 嗱，超哥讲到装修，大家剩得最多系咩咧？
5: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4: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三日建材市场啊，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是、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啊，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啦，我嘥几廿万装修，点解业主反而变咗最忙嗰个咧？
5: 嗱，呢个咧就系传统装修模式最大嘅弊端啦。你揾嘅可能唔系一间装修公司啊，你系揾咗十几间分散嘅供应商，工人又系游击队，咁每一部分咧都系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咗问题咪互相推搪，最后孭锅嘅只能够系业主自己咯。
4: 咁唔通真係冇辦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樣搞裝修？唔通真係要我辭職全職去做？
5: 哦，咁又唔使。皆因呢而家裝修變得好簡單啊，就好似廣州無憂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係、是、會幫你解決裝修方方面面嘅麻煩。嗱，再講白啲，就係、是、你簽咗約之後，下面嘅呢三件事你都可以徹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4: 邊三件啊？
5: 第一件，唔使再日曬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場。你諗下，而家烈日当空啊，大汗揼细汗，你去建材市场度，十几个商家同你推销十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咁你退又退唔到，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手卖家手。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买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啊，只能够停工挺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4: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5: 系咧，嗱，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咧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4: 嗱，各位想体验唔使跑市场、唔使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嘅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抢翻个金牌管家专属嘅服务名额先。嗱，咁啊，超哥，继我哋继续倾下啦。大家喺装修过程里面咧，都可能中过招嘅嘢。嗱，装修最中意上网抄作业噶啦啊！不过咧，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喎。
5: 嗱，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下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4: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5: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嗱，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模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4: 唔系啊嘛，啲免费设计咁流嘅咩？
5: 你自己再谂下，设计师使唔使食饭先？有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帮你免费设计啊？所以好多时帮你出图嘅嗰个都系实习生，咁你屋企啊自自然然变咗佢练手嘅项目噶啦噃。所以装修完出嚟呢度唔就手，嗰度唔协调，你后悔都嚟唔切啊！
4: 咁讲翻无忧美家呢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5: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咧，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只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谂到你自己都谂唔到嘅所有细节。
4: 系咪咁犀利先？谂到我谂唔到嘅嘢？
5: 系啊，嗱，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嗱，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 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边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

0: 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1: 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定装修噶？呢啲有咩关系啫？
0: 嗱，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湿碎嘅细微问题，就决定咗你日后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设计咧，唔系话上网下载个模板套落嚟就算数，而系真真正正喺你屋企人啦，同埋你嘅生活习惯之间量身订造。
1: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0: 咁可以咧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啊都有6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咧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1: 哇，各位听到未？想找资深嘅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嘅话咧，
0: 系
1: 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咁啊，继续问翻阿超哥啦。嗱，装修仲有一样嘢咧，真系防不胜防噶，就系嗰啲装修材料啊，俾人掉晒包啊。
0: 系啊，装修材料咧，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实喺装修过程里面都几常见嘅，特别系嗰啲施工游击队啊。
1: 唉，真系讲起啊嬲啊，
0: 系嘛？
1: 我表叔上年装修啊，合同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系某品牌啲瓷砖嚟噶嘛。点知送到屋企咧，嗱，睇个包装系一样，铺完先发现，哇，嗰个色差大到离晒谱啊！后屘先知咧，系同厂唔同批次嘅二等品，咁啊即刻揾装修公司理论啦。人哋话质量差唔多，你用得到就得噶啦。哇，激到佢成个人扎扎跳，冇晒符啊！咁我想问下啦，普通业主又唔识呢啲材料，咁我点样做先唔会俾人哋偷龙转凤啊？唔通我真系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开晒佢逐块逐块验啊？
0: 嗱，老老实实啦，即使话每一件材料拆开你逐件去验啊，业主自己都好难避免话以次充好。点解？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嗱，呢啲操作你唔逐件去验、逐件去查，根本系睇唔出。而且仲有一样嘢，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咧，都可能睇唔出啦。
1: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隻死猫咯。
0: 哦，咁又唔使。嗱，你自己验唔到，但系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啦，咪按照合同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1: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吓。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系环保问题啊。
0: 系
1: 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惊咩咧？惊甲醛超标。
0: 系啊，
1: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啊，有老人家嘅屋企咧，最惊噶啦。
0: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咧，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系特别高嘅。所有嘅材料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系发现咧甲醛超标嘅话，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去治理甲醛。
1: 真噶，哇，咁啊放心好多啦，唔使自己担惊受怕，仲要咧晒足半年先敢住啊。
0: 系珍珠都冇咁真啊，而 且你自己要跑建材市场嘅话，跑足半个月，晒黑咗几度啊，仲惊咧买贵咗同埋买咗假嘅材料。嗱，嚟到无忧美家展厅，一个下昼你可以将瓷砖啊、地板啊、橱柜啊、卫浴啊、家具家电全部一站式拣齐晒。因为无忧美家系头部家装企业嚟噶，一年采购量几个亿啊！厂家直接俾到底价，冇中间商赚利润同差价。比起你自己去建材市场度买材料，价格可能啊都冇无忧美家咁抵啊！
1: 哇，听落我真系好爽、啊嗯，真系悭时间又悭翻啲精力、啊，仲唔使晒添。
0: 梗系啦，嗱，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拣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呢、这个服务老实同你讲啊，平时只系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系今日打入电话嘅都能够享受到。
1: 哇，各位观众，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嘅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预约到店睇下个展厅先啦。咁啊，继续问翻阿超哥啦。
0: 系
1: 嗱，装修咧，仲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
0: 咁啊系，
1: 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嗱，咁啊谂住搵翻装修公司，叫佢帮我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喂，你过咗保修期啦，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我想问，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0: 嗯，嗱，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讲到隐蔽啊嘛，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爆水管啊、电线嘅问题啦。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就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1: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标准做呢？你有标准但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的。
0: 那又是。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为什么？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你完全就把控不到他。所以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那些游击队明天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刚才讲过，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1: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0: 是咧，其次呢，今次活动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
1: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是无忧出？
0: 是，
1: 喂，不是讲下算吗？
0: 嗱，珍珠都冇咁真，的而且确是这样的。而且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再真系花多一分钱啊！
1: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0: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仲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1: 哇，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吓。 咁啊，超哥，装修界咧仲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三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三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真系激死人啦。咁我想问。

0: 会赔付100蚊现金，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是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材料假一赔10。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嚟之后甲醛超标嘅话咧，将会系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嘅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嘅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1: 呢五样嘢冚唪唥写晒入合同，唔系讲下就算？
0: 系啊，系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嘅。唔系话斋得把口讲，而系有份合同，你起码攞住喺手嘅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啊。签约嘅时候系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咧唔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完有问题随时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同一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揾到施工人员咧帮你进行维保啊！
1: 哇，过咁耐都仲可以揾到人负责啊，真系好信得过、啊。
0: 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1: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揾人睇实自己施工，咁啊，即系裁判又系佢，球员又系佢。
0: 大家放心。嗱，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1: 哦，原来系揾媒体嚟做监督，真系自己冇实力都唔敢咁样做啊！嗱，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咁啊，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啦！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好啦，今日同大家傾咗咁耐啦，由一条龙全部包晒，设计定制、选材保真、施工质量，再到售后保障，可以话装修五大痛点无忧美家全部同你冚唪唥解决咗啦。
0: 冇错冇错，嗱，装修呢大家最驚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咧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晒成间屋嘅装修，好房子无忧装啊！
1: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0: 系，亦都欢迎大家咧亲自去位于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度参观嘅，里边有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去睇过，亲手摸过，你就知道值唔值得将间屋交俾无忧美家。
1: 装修其实咧可以好简单嘅，只要拣啱公司，你就净系需要饮茶行街，等住间新屋入伙。嗱，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啊！亦都多谢各位街坊收听，有需求记得马上打电话啦，我哋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我是来自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空中乘务员阿丽亚。如航程中途易颠簸，请您及时就座，系好安全带，避免在服务台、洗手间外聚集。带孩子的旅客，请照看好您的孩子。全体机组人员受过良好的训练，颠簸时请您听从指挥，以确保安全。祝您旅途愉快。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呀！我是高娜，
6: 我是马林。今天特别想跟大家一起品味一下栗子啊，秋天的栗子给人感觉特别特别好啊！
5: 欢迎大家，幸福了是不是？
6: 对对对，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直播间，咱一起品味。然后呢，在广播端收听，您可以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我们的频率。那如果说这个时候咱能看手机，更欢迎大家打开抖音 APP 或者微信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这六个字，广东新闻广播，来到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咱面对面哈，聊聊刚刚过去的周末以及今天哈发生在身边的新鲜事儿，聊点有意思的，说点有用的，欢迎咱们实时的去互动哈。我们的直播间随时欢迎您的留言。
5: 节目的直播正在进行中，谢谢 W 加我们的关注。谢山下单了一号，今天说到了这个一号，就是刚才马林说特别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品味一下这个栗子香。
6: 对，
5: 那今天呢，我们其实从上两周开始，我们的节目呢就会调整了一下节目的这个给大家的这个反馈福利。这个福利呢，我们就是每周呢会挑选一款主打的这个主推的产品。那在这一周呢，我们是主选了来自三只松鼠的这种独立包装的栗子。那这个栗子呢，首先呢它是选自河北燕山的，就是它的这个栗子长得特别好，阳光充沛，土地温润，特别适合这个油栗的生长。

0: 那其次呢，就是因为到了这个十月份吧，应该算是那天是这个小寒，哎是什么节气？
1: 寒露节气过了之后呢，到了这个秋天，进入到秋天呢，咱们广东人很多人都特别讲究这个养生，
0: 对对对，
1: 而栗子呢又是属于这个养生，其中养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佳品，有很多的广东人，咱煲汤的时候都会放点生栗子一起啊一起煲，哇煲完了之后那个栗子香配上那个鸡的那个香，那个汤哇简直太棒了，对不对？
0: 对。
1: 那如果是像很多的其他的一些朋友们，他吃想要吃那个 糖炒栗子呀，或者是吃什么栗子，觉得有点麻烦的，永远都感觉好像那个糖炒栗子的热热的出锅的那个前十分钟的那个口感永远保持不了的，你可以选择一下三只松鼠的这个栗子，它永远能够给大家打开之后，你能够吃到的口感就像刚刚出锅的那个十分钟的栗子一样，
0: 是的，
1: 油油糯糯软软滑滑，
0: 对，
1: 关键的是这个栗子什么都没有添加哦。 这个栗子什么都没有添加哦，没有糖，没有甜味剂，不会增色啊，就是圆圆本本纯纯正正的这个味道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0: 没有壳，对，没有壳，小包装都不大，不会说哎呀我吃不了，然后把它夹上就过一天忘了，浪费了怎么办，不存在的，而且主要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机制哈，特别是如果说像我这样能领到补贴，可以享受到十四块九毛九，然后买到16小包，大家还记得以前那个花生吗？16小包花生已经说挺一小盒挺多的哈，但咱这栗子每一包比那个花生还鼓很多呢，想想哈，14块9毛9可以到达16包，然后你哗哗往里面一倒，
1: 你别老说14块9了，你那个是特例，就是因为大家伙拿到的可能基本上普遍都是6毛钱的这个叫做官方补贴，但是不管是6毛钱还是你能够很幸运的拿到像马铃这样4块多钱的这个补贴
0: 上都是那个就是长了毛的鸡蛋一样硬硬的。
1: 嗯，
0: 一定就是如果你介意的话，你就别拍，因为猕猴桃这个东西永远都是一定是不能够等到它树熟到已经很软了才给你寄。
1: 这个
0: 它的坏果率就太高了，
1: 你放下真的没几天就全部能吃了。
0: 对，因为你一箱好多。一定是记得啊，就是你到了之后呢，你就轻轻的捏，看哪个已经软了，先吃哪个。
1: 对，
0: 剩下的硬的呢，你把它，你要是很想很快吃，你就给它放点，就是给它拿那个 胶带扎一下呀，或者说给它捂一捂，一定等到捂软了再吃。
1: 哎，这个特别好，很多朋友买完之后又买，然后天天在这问。但建议大家就是买那个大果哈，大果是32.8块有20枚，小果16.8块有15枚，其实
0: 买大的吧，
1: 对，都是1块多一点点钱一个，但是你买大的，因为它有这个这个快递上的优势嘛，所以说咱买大的更划算，建议大家买大的更好吃，汁水更丰富，咱咬下去一口那个满足感也更强一点。
0: 真的买大的吧，因为咱也不差那几块钱，就是说句老实话，真的是，
1: 对，特别是一个就这么大一个跟这么大一个就差几分钱，但是你口感其实差别还是挺大的。
0: 那像刚才分界的野马还在那问我们呢，说你们能有多少钱啊？图啥呀？这么卖力的卖这些东西。我说图啥呢？那不就是图大家伙对我们的信任吗？我们做媒体的，做节目的，那可能我们的最大的养分就是来自听众，
1: 真的，
0: 大家伙对我们支持，对我们的信任，这才是最关键的。所以你想，我们已经节目已经播了有一年了吧？我跟马林，还有包括方子，我们真的还是挺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的。
1: 哎，其实说真的，每天上班的时候，其实我精神都有点萎靡。我一天精神最亢奋的2个小时就是1点钟到3点钟，其他时间都有点萎靡。
0: 就是麦一开啊，就状态就马上。
1: 哎呀，
0: 对，其实就是图，就是大家伙对我们的信任。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为什么就说在近期我们会选择这种特惠品，或者说你说人家品牌赚啥钱啊？然后平台补贴这个干什么呢？其实还不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吃到一些好的东西。
1: 对，
0: 你比如说像这个栗子，不添加，没有什么什么其他的什么甜味素，又没有什么染色剂，什么都不添加，就是纯纯的。而且这个栗子很好的一点是啥啊？它是蒸的，
1: 健康。
0: 它是蒸出来的栗子，它不是说那种炒的呀、烤的呀。可能尤其是广东人，万物皆上火是吧？一吃说，哎呀不行，上火了，哎呀这个不行。已经上火了，咱这个栗子完全可以保证它是高温蒸好的，就蒸好的栗子，它的那个口感呢又软糯又香甜，而且呢又油润，哎呀，所以就说这个栗子，如果你要是今天错过，一个账号只能耗3单，你就看着办吧，朋友们。
1: 对对对，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哈，抖音3种规格哈，9.9元6袋，这个不推荐，因为1袋要去到1.5元呢。如果说你买16袋19.9元呢，这个价格就已经划算很多了，一包是大概1.25元。然后如果说你花29.7元买到24包的话呢，这个大概也是1.2元左右。所以说你买16袋的或者买24袋的，20或者30这个规格都可以。那另外如果说你像我这样哈，有补贴的14.9元就可以买到16包的，这个就真的想都不要想，遇到就是赚到，赶紧下，赶紧下。
0: 所以你就说，你要是还能有4块多钱的官补，你还不下？我有6块6毛钱的，
1: 6毛。
0: 而且人家还官方包邮，所以就说这种东西真的赶紧啊，一号链接我们已经把它钉在墙上了，就不会变。好了，我们来跟你说说天气情况吧。这个最近呢，如果要是没啥变化的天气，2天后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小小的改变。在不明显冷空气南下的情况下呢，咱们广东的最高的气温呢可能会下降2度左右。不过呢，晴天呢暂时不会下线，所以说呢，未来依然呢占据好天气 C 位的还是晴天。
1: 非常非常好的消息啊！其实
0: 谢谢您下单啊，
1: 对，人心情会变好，当然买到便宜好吃的栗子，咱心情也会变好啊，是不是？你想想，秋高气爽中好的阳光，吃上好吃的栗子多好，是不是？
0: 对。
1: 那预计咱们广东省哈，在未来的12号到14号这段时间呢，也是大部分维持着晴朗干燥的天气，最高气温小幅有一点回升，昼夜温差会比较大，所以说老人啊、小孩啊、特殊群体啊，咱早上最好还披件小白薄外套之类的。
0: 哎呀，这两天我真的好想跟我爸妈说，让他们快来。
1: 对，感觉一年中最好的，
0: 因为你看，其实按照惯例来说，我们往后推一下，差不多11月，其实也就好了这么3-4个星期了，是不是？
1: 对，
0: 你因为后面又开始下雨，又开始直接骤然骤冷，
1: 冬天没准冬天还挺冷的，所以真的就是珍惜一年当中天气最好的一小段时间。
0: 对对，谢谢小下单了1号啊，谢谢您下单了1号，大家伙赶紧啊去吧，我们钉在1号的，就直接钉在墙上的这个今天的福利品啊，来自3只松鼠的板栗。这个板栗直接剥好的，建议大家呢，这个就是你可以在视频号买，可以在抖音号买，你反正两边都可以买，都划算啊。再来看看广州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一直到明天啊，今明两天晴间多云，早晚呢是有轻雾的情况。那么后天一直到大后天，云量呢会有所增多，多云到晴，最高气温略降。 展望到16号呢，广州市晴间多云，气温会再次的回升啦。哇，所以说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天气的状况下，大家在晒着太阳。

0: 喝着咖啡，然后打开一包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三只松鼠的油板栗，你就说幸不幸福吧，是不是？
1: 是的，是的，脑补一下都觉得很开心。
0: 糯糯的啊，
1: 感谢快下单了一号产品，一号商品，我们就定在墙上，确保它走过路过一来就能看见，然后马上就能占住这个优惠。
0: 对。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个让人特别开心的事情了。其实呢，我们一直呢都特别关注郑钦文的比赛。我们之前包括闺蜜说，对吧？然后当时她在这个去全世界去打各种各样的联赛的时候，我们都在关注。那么这两天呢，不对，不是这两天，是昨天郑钦文的这个中网夺冠的消息是冲上了热搜。接下来我们详细跟大家来说一说，10月11号刚刚度过24岁生日的郑钦文在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捧起了冠军奖杯，成为了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那这是郑钦文职业生涯第6座的单打冠军了，也是继2024东京站之后收获的首个冠军，更是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冠军。而比赛的奖杯更比奖杯更动人的是，他走过漫长的伤病低谷，在挫折中自省的成长之路。
1: 是，那一年前的中网呢，肘伤恢复期的郑钦文决定在主场复出。这个当初被视为微小错误的决定啊，却让他陷入了职业生涯的寒冬。伤病可以说反复的纠缠，让他缺席了巡回赛的赛场。复出之后呢，多次遭遇了一轮游，世界排名一度还跌落到100名开外。然而啊，他就是靠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在美网2次单盘0-5落后的情况之下完成逆转，一路闯进了8强。
0: 从奥运金牌到排名滑落，再到如今主场登顶，郑钦文说自己完成了一次彻底的重启。他始终相信啊，最好的自己不在过去，而在未来。人生路上谁都难免遇上低谷，只要肯沉下心重新出发，我们说就总能够在跌倒的地方跑出更漂亮的新轨迹。
1: 是的，咱们都说呢，赛场上胜负啊是常态，没有人可以一直站在顶峰，而低谷也从来不是失败的宣判，反而呢是向内审视、补齐短板、重塑自我的窗口期，
0: 把挫折转化成为成长的养分，守住热爱，稳步前行。那些在低谷里默默坚持、自我打磨的时光，终会化作向上攀登的力量。祝贺郑钦文！其实每次看他的比赛，我真的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因为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每次他们打球，就是发球的那个瞬间，因为我以前在工作的那个地方，我的那个就是办公桌的窗口就正好是对着一个他们的那个球场，你就能够听见每次打球他们喊那个哈，哈那个声音，你就听着那个声音，就是都觉得特别的积极昂扬向上那种感觉。当你再看他的比赛的时候，他的每一次都能够让所有的人都会为之的兴奋起来。
1: 对，就传来他进入决赛的消息的时候，想，哎呀，这是在咱家门口举行的比赛，如果说这样的比赛当中咱夺个冠军，那得是多开心的一件事儿啊。
0: 但
1: 要想，哎呀，这么好的事儿是不是很难发生，结果真的发生了。我真的，
0: 哎呀
1: 看这个新闻都觉得特别特别替他开心。
0: 我刚才说的我汗毛都全都是竖起来的，
1: 说这个新闻的时候就有点心潮澎湃的这个感觉，真的特别棒。我觉得也鼓舞了很多人。可能低谷啊真的是人人都会遇到的，但是不是说低谷就给你判了个刑，你以后都不行，只要说你再坚持坚持坚持，还是有重新又见到灿烂阳光的一天嘛。
0: 哎，你说这个不就是体育为什么这么多人着迷的原因啊。
1: 是
0: 就是我们普通人可能也许你说我们打球，或者说我们去游泳，或者说我们去健身，跑步，可能就只是说挑战一下自己吧。当你再看到他们在不间断的挑战各种各样的极限的时候，还有包括就是前两天那个就是跑完那个巨人，那个越野的那个叫谁来，那个男的，我突然想不起来的名字了。
1: 我没刷到这条。
0: 就是他当时呢，他那个跑那个是就是有史以来就这个比赛这个那个叫巨人越野吧。好像就叫巨人越野，就是有史以来唯一的一个中国人获得了这个冠军。他呢就是在比赛的时候，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是人从140多斤瘦到了91斤。
1: 天哪。
0: 就是他那个 个比赛它要夸张到就是多少个小，就相当于是30几个小时还是多少个小时不能睡觉，不间断的跑，就一直在走，一直在走。他这两天呢是跟自己的太太去了那个，应该我感觉应该是在马尔代夫或者是一个海，反正是个水屋吧。他告诉大家，他说我现在恢就是体重已经是从原来的这个九十一个男的哦，90几斤，
2: 天哪！
0: 说他现在会
2: 没了，
0: 对他现在都是说又恢复，说恢复到了100多斤了，哎，说状态又恢复得很好，我要为下一个这个目标来去进发。他当时他的妈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一段话，我记得特别记忆犹新。他说这个哦，赵，他是叫赵家驹吗？叫赵，哎，赵叫赵什么？反正大家伙帮我想想。那个谁，阳光灿烂说，主播老师好，你好，不用叫老师啊，就叫主播好就好了。就是他的妈妈在说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他的儿子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他妈妈的一个说法让我特别的记忆犹新。他妈妈说，他说当看到儿子的裹尸袋的时候，就是那个比赛非常非常的恐怖，就是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他说妈妈看到那个裹尸袋的时候，妈妈说他就非常没有办法淡定了，就说所以就说哎呀，这个真的是，
2: 但是这种比赛我觉得你想想你妈妈是个这样的心情，我觉得这个参赛者
0: 所以就是我就说体育的，你这个说的这是啥话？人体育的精神就是永远在挑战自己的极限。我们在说这个问题，什么叫一定要参加吗？他为国拿了多么优秀的成绩，中国这是唯一的哦，是亚洲有史以来的一个亚洲选手获得的冠军哦。这个不是说随便那个什么的，真的非常非常厉害。
2: 哎，就虽然非常光荣，但如果有一件事涉及到生命危险的时候，我就觉得总是要考虑。
0: 这就是竞技体育它的那个什么呀？你还考虑什么呀？很多竞技体育你不是没有见过，有很多的运动员因为竞技体育直接是半身不遂的，对吧？有各种各样的有这种情况。所以我就说，我对不管是任何一个体育项目，就是我们可能平时只是觉得说好像跑跑步就好了，好像觉得哎呀不就是打个球吗？但是你要知道他在频繁的在挑战着各种的人类的极限。你就光说他们那个跑步，你说那个谁苏炳添，他要超越人类的极限或者说是什么亚洲的极限，还有包括他们那个游泳，他们要穿那个什么什么鲨鱼皮，就那些，这不就是都在打破着人类的这个极限吗？对不对？
2: 但我觉得有的时候竞技体育它让我觉得特别好看的地方，就是你明明觉得这场比赛好像是胜负已经定了哈，一边有压倒性的优势啊，比赛也快结束了，这一方肯定就会输，但是就说不定哈，那边迸发出来一个什么样的力量，
0: 瞬息万变啊，
2: 逆风翻盘，就有点感觉说啊，明明我是在逆境当中，哎，但不代表逆境当中你就一定不行，就不知道有些什么时候你爆发一个力量就可以翻盘，这给了很大很大的一个鼓励。
0: 这个阳光灿烂，我们不接受爆料啊，爆料的是早上10点到12点的民生热线，你要在那里去问啊，你就是早上10点到12点，如果你要是想咨询律师的帮助的话，是12点到1点。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午后茶话会，我俩就是闲聊的，就是俩闲人。
2: 希望大家每天也有这么一点点的这个悠闲时刻哈。虽然可能以前说闲人就听着好像是不太好听，但我觉得
0: 哎，我可希望可老想当闲人了。
2: 我当然我也希望，所以咱有这么个节目嘛。今时今日，因为大家生活节奏太快了，所以说希望大家每天都有那么一点点的悠闲时间，更希望是我们陪大家一起度过那一点点开心放松的悠闲时间。
0: 对，大师兄来啦啊！你好，大
2: 师兄。好啊，
0: 你好，大师兄。还剩了一点时间，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超强厄尔尼诺吧。因为刚才也是说到了天气嘛。那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说呢，2026年的9月已经正式形成了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说是未来的3个月呢，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预计会继续升高，并且呢，在秋末冬初的时候达到峰值，可能会成为有系统监测以来最强的一次。
2: 是，大家一定要意识到，其实天气跟咱们的生活哈息息相关。厄尔尼诺它不 仅仅是一个天气上的异常，可能跟农业呀，还有能源啊，还有物流啊，供应链啊等等等等哈，都产生影响。那像是现在大家经常喝的，比如说咖啡，与之相关的像可可、蔗糖、棕榈油、鱼粉等等等等，这可能都受到影响。像科特迪瓦的可可的产区哈，因为降雨不足，然后呢，就知名的巧克力的品�牌就是说，过去6个月可可的价格上涨了80%，可能巧克力会变贵。
0: 是的。
2: 另外呢，像是越南啊，像是印尼啊等等地区哈，它的咖啡也面临着干旱的一个风险。

0: 那伦敦期货价格已经提前上涨了，以后咱还能不能喝到9.9的咖啡，这也打了个问号。是，还有像是印度啊、泰国呀、甘蔗也是因为高温少雨减产，哎呀，那以后咱加块糖，糖会不会更贵，这也要打一个问号。另外像是棕榈油啊，还有这个沿海地区捕鱼啊，都会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很多相关的一些商品的价格都会涨起来。
1: 那个敏杰说好久没见方子了，方子休假了，今天刚刚回来，这周你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能见到他。
0: 周五小天使，周五就会来。
1: 对对对，因为他休假了，而且本身就正好又是国庆嘛，国庆大家都在休假，那正好国庆完了之后呢就碰上两天正好在休假。谢谢那个这个秦理通下单了猕猴桃，特别好啊。其实之前我们总是在说厄尔尼诺，一说厄尔尼诺就觉得是天气啊。真的谁曾想它能够衍生出来或者是带动出来这么多的这个，你又跑走了，你回来一点吧，你又出去了啊。那个干旱呢可能会削弱像是水电供应啊，高温又会增加空调用电，也可能会推高电力和冷链物流的成本，所以说它整个是一系列的一个叫做什么连锁反应。
0: 对，
1: 因为传导这个价格传导有三种缓冲嘛，企业可能会用库存，就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个牛肉涨价，为啥咱的牛肉还没有那个啥，就是原因就是因为它有一些库存，可能是有一个缓冲。除此之外呢，像更换采购来源或者是调整配方，通过长期的合同和期货锁定成本，那政府呢也可能会投放储备补贴或者是调整进口政策。所以大家也不用说刻意的觉得说哎呀我好像对，就落到咱们老百姓本身的个体身上，其实你可能体感不会很明显，
0: 至少短期内可能没那么明显。
1: 你可能比如说是咖啡可能涨，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它可能就是涨到了一个比如说现在是9.9，可能涨到了10.8。那好像能该喝也可能还会喝。那你说糖，那它涨了一只，但是对于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来说，它可确实是就会影响比较大。
0: 咱们消费者如果说感受到变化，可能还有一定的一个滞后期限，但可能要有
1: 一个，而且因素也有很多嘛。像我刚才说过的，政府投放储备啊、补贴啊、调整啊，它还是有一个系列的一个储备的。好了，时间来到13:56啦，这一时段的节目呢要先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稍后呢还剩下几十秒钟的时间呢，会进入到报时广告的时间。那我们在这里赶紧要喊一下，咱们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赶紧来到抖音和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搜索了之后呢，高娜和马林正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热推三只松鼠的板栗。今天三只松鼠的板栗老便宜了，是9.多元，你可以到手有
0: 16包。对，16包。
1: 你要是再聪明一点，还有一个是29.多元，能到手24包。这个板栗老好了，河北的燕山的板栗，又是蒸的。它不是烤的，不是炒的，不会上火。赶紧来到线上，我们在线上给你热烈推荐。
2: 仲有一样嘢咧，真系防不胜防噶，就系嗰啲装修材料俾人掉晒包啊！
3: 系啊，装修材料咧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实都几常见嘅，特别系嗰啲施工游击队啊。
2: 普通业主又唔识呢啲材料，咁我点样做先唔会俾人哋偷龙转凤啊？唔通我真系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开晒佢逐块逐块验啊？
3: 嗱，老老实实啦，即使话每一件材料拆开你逐件去验啊，业主自己都好难避免话以次充好。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啦，嗱呢啲操作根本系睇唔出。
2: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只死猫咯。
3: 咁又唔使，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嘅，咪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2: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020-6262-8888，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系环保问题啊！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惊咩咧？惊甲醛超标，
3: 系啊，
2: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啊，有老人家嘅屋企咧最惊噶啦。
3: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咧，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系特别高嘅，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系发现咧甲醛超标嘅话，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去治理甲醛。
2: 听落我真系好爽、啊嗯，真系悭时间又悭翻啲精力、啊，仲唔使晒添。
3: 梗系啦，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拣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平时只系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系今日打入电话嘅都能够享受到。
2: 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嘅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4: 北京时间14:00，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正式开幕，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已经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肇庆台报道，一呼百应 AI 农医生100站启动仪式昨天在肇庆供销乡村振兴综合体举行，活动聚焦社村合作加科技助农，启动全市100个供销社农产品综合服务站即集非服务网点建设，构建高校科研引领加龙头企业赋能加供销网络落地正校企协同新模式，以服务规模化赋能农业规模化，主动服务肇庆现代农业成百上千工程。当天肇庆在全省率先发布并同步上线供销优飞滴滴农服平台，发布供销优农水稻全产业链智能体，启动100站及10大服务举措，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科技动能。东莞台报道，装载超6500吨的储能柜及其他含锂电池产品的康夫轮日前在东莞港1期码头完成装货作业，启程前往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港。近年来，东莞新能源产业持续升温，锂电池出口需求稳步攀升。东莞海事局持续深化锂电池出海一件事改革，全面推行一箱制精准监管服务模式，有效实现安全监管与便利化服务双向提升。教育部日前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九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九

0: 2022年2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来最高。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11号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 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一波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一店再百年，一味戏乡愁。 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 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 敬请期待。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 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2: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我刚刚和马琳好好的研究了一下它的关于这个4块9毛钱的这个官图，着实让我是羡慕了一下呀。咱们现在收音机前谁还有4块生产日期？生产日期一定是最有效的、
3: 新鲜的、
2: 最新鲜的生产日期，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手机上看不到它的最新鲜的那个叫什么？因为它的生产日期呢都是在外包装上啊。你到时候呢，你说。 收到之后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本身的这个效期呢是有，哎，我刚才看了一下，它有
3: 保质期是有多长时间啊？
2: 对对对，它的有，哎，它有这个保质期的，它的本身的这个12个月，保质期12个月呢，所以大家可以就是放心的去买啊，一定不是临期产品，如果是临期商品的话，我们也不可能再节目当中给大家就这么的说，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我想问一下，谁有4块9毛钱的官方补贴？就谁除了他之外，我。
3: 我想知道还能有谁有，
2: 就别大家伙儿就是我想问一下是会不会除了你大家买过的都有，那为什么要把我除掉外面去呢？
3: 不知道呀。
2: 而且这个我本来以为是4块9只是一单，就我发现马琳他这个是4块9吧，
3: 三单都是4块9毛9，
2: 是啊是啊，啊4块9
3: 肯定是今年的，
2: 12月12个月肯定是今年的，如果不是今年的话，你想他怎么可能啊？ 对不对？你说你买那么多，你说你这个还没吃完，它都过期了，不可能的啊，不是临期产品、嗯、啊，
3: 对，新推出的日期非常非常的新鲜。
2: 如果要是你收到有任何的这个产品质量的问题，第一时间找我们联系、
3: 嗯，
2: 我们会帮你去做一个最好的解决，给你一个最优的解决方案，好不好？啊，这个还是大家伙可以完全放心啊、嗯！非常感谢啊，应该是林慧平是之前应该已经是下单了，
3: 嗯、
2: 谢传关注啊、
3: 嗯、
2: 啊，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认可，特别特别的感谢。
3: 抖音感谢这位用户下单了一号，还是提醒大家抖音哈，大家尽量不要去拍这个9.96元的单价不划算，要去到差不多1.6元。
2: 咱们拍第二个链接，
3: 对，23都可以，23单价基本是在1.2元左右，这个感觉就划算很多了。
2: 它的那个规格选择、嗯。非常简单，就是你在下单的时候、嗯、它会有一个规格，第一个规格呢是9.9元的、
3: 嗯、
2: 第二个规格呢是29.多元的、
3: 嗯、
2: 选这个啊，选这个就是它
3: 对对对
2: 它有一个标志，有一个热销，选这个、嗯、这个是最划算的。刚才马林算了一下、
3: 嗯、
2: 还有一个呢是跟微信是一样的19.9元，到手呢是16元，
3: 对、
2: 啊、这个是一样的、
3: 嗯、
2: 但是呢我们建议选第二个这个规格，就是没有其他的链接，就只有这一个链接，但是里面有几个，有三个规格选择。
3: 嗯，
2: 那么在视频号的各位朋友就可以直接呢，就是就只有这一个那个什么了，
3: 嗯
2: 啊，是今年的新栗子吗？
3: 嗯，
2: 应该不是今年的新栗子吧？这个，因为今年的新栗子，这不是这才10月份才刚下来吗？
3: 哎，这个请我们的这个后台小伙伴，要不去问一问？但是我想想，如果是去年的这个的话，
2: 这不能是今年的新栗子。
3: 嗯，不知道，去帮我们去核实一下呗，因为想去年的话，那也不可能这个时候才当成一个就比较热销品来推，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嗯，反正它绝对是在保质期内，口感也非常非常的新鲜。
2: 嗯，
3: 但这个栗子是啥时候的，这个我们确实得需要核实一下。
2: 哦，这个、
3: 嗯、
2: 这个突然、
3: 嗯、
2: 这还挺
3: 问到我们了，
2: 问的挺那个什么的。我只能告诉你、
3: 嗯、
2: 人家现在目前呢是采用的是一个4维的锁鲜技术、
3: 嗯、
2: 它这个4维锁鲜技术呢，一个是冷藏储存锁鲜，那么当季的鲜果采摘恒温冷藏锁鲜、
3: 嗯嗯、
2: 那么第二项呢就是生料运输锁鲜，它在这个运输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保持它的原料的新鲜度。那第三个呢是自动生产锁鲜，它的这个整个自动化的这个生产车间，减少人为的接触。
3: 嗯，
2: 包装专业的包装锁鲜，就是有这个四重的这个4维的锁鲜，就是保证这个栗子到你的口里头的时候，可能你吃到的那个感觉是最新鲜的状态。
3: 嗯，
2: 就有点像是我们说吃那个榴莲，
3: 嗯、
2: 就是有很多人说是当季刚摘下来的好，但是刚当季摘下来的和你就是它经过当时锁鲜了之后，它过了一段时间，可能你再吃它也会，我自己认为是它是口感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只要都是它锁鲜就是做的好的话、
3: 嗯。对，其实今时今日这个锁鲜技术冷链技术已经非常非常的完善了哈，去嘛大家可以吃到最好的一个口感。咱们的这个栗子也是这样哈，听高大刚形容感觉一路都是高科技是吧？
2: 对，它从树上刚摘下来它就马上先进入到这个锁鲜的技术、
3: 嗯、
2: 然后呢它要做的时候，它整个的运输过程当中它又采用的是这个锁鲜技术，它没有采取任何的一个什么我在复冻啊又重新冻、
3: 嗯、
2: 或者是又怎么样、
3: 嗯、
2: 啊，所以它整体上来说我觉得还是挺那个什么的。谢谢这个林慧平这位朋友的提醒啊，我们也去让同事去了解一下是不是今年的栗子，还是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好不好？我们到时候呢让同事给你做一个最新的回复。好了，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对于一号链接目前今天钉在墙上的这款栗子感兴趣的话，可以无忧的下单。
3: 哎，对 对, 对，
2: 因为它从不管是从它的技术上面，栗子的品种方面、口感方面，它都做得非常非常棒。我要给大家纠正一下，我刚才就是说它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它确实是零添加、确实是没有那个甜味剂，没有加这个染色素啊、但是呢，它的这个配料表里面是有砂糖的、这个白砂糖，但是白砂糖的这个分量也是比较少，所以大家伙还是可以这个放心的去食用。
3: 嗯，没错没错。另外咱的小黄车里还有很多各种吃的呀用的呀，咱都可以去看一看。如果感兴趣的话，
4: 燕南飞也在问说今年的新栗子吧，这个季节栗子早都熟了、
3: 他觉得是今年的新栗子，因为他觉得栗子熟了好久了，已经有足够的时间让他把它做成这个栗子卖给大家了。
4: 不知道啊，我们让同事问一下啊、我们让后台的同事先赶快问一下。确定好了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第一时间来说啊。蟹王下单了一号啊。
3: 对对对，一号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推的，有这个特别很多朋友有补贴哈，那就算是福利品当中的福利品了哈，大家可以就是进到咱们的直播间就留意一下哈。然后呢，如果说哈咱沿着这个小黄车一路往下逛一逛的话，可以逛到很多的好东西啊，不少的这个时令

0: 生鲜，比如说这两天特别受欢迎的这个奇异果猕猴桃，然后包括很多吃的呀用的呀，牙膏啊，还有沐浴系列呀，盐焗鸡系列呀，等等等等。如果想有想了解的，咱们可以点下面的求讲解，咱们一起来了解了解。
1: 好的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这个巨无霸事情了。什么是巨无霸呢？就是黄冈口岸这个巨无霸正式开通运行啦。今天早上6:30的时候呢，已经有很多的朋友是尝了这个头蛋汤啊。哎，真的说句老实话，就是咱先不说这个黄冈口岸它的更新完了之后的这个状况，就是目前就是现在我，因为我正好这次国庆出去，就是从那个，我没从黄冈走，我是从深圳湾走的，就是整个的过关的体验就特别的好。就是咱们现在不管是说你是拿着护照啊，拿着通行证的，只要是那个都可以从那个一通道过关，非常迅速。你站过去，护照放在那儿，它一核验证一证，你就直接走过去了，不像以前一个证一个证还得盖章什么的，它就直接就这种电子化通关了。我们再说回到这个黄冈口岸的这个巨无霸啊，今天早上6:30的时候呢，是正式呢首位旅客手持电子港澳通行证，经核查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刷证过关，全程仅仅需要20秒的时间，
0: 是真快呀！
1: 是的，是的，几乎同一个时刻呢，车辆出境通道仅仅开闸3分钟，已经有近10辆的车辆驶入，5家查验单位后台同步的核验，闸门依次联动，每辆车过关用时不到2分钟。
0: 是，所以说感叹一下哈，刚说到这个黄冈口岸，大家把它叫巨无霸，为啥呢？因为呀，黄冈口岸是深港之间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口岸，也是咱们国家首个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已经投入了30多年的时间。那呢，最近是经过了7年的重建哈，现在口岸的总的建筑面积达到了68.97万。
1: 好了，你的话筒的声音非常小，对，
0: 是达到68.97万平方米，配置了134条的旅客合作查验快速通道，还有呢68条人工通道，车農合作查验通道达到了28条，是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口岸。
1: 新黄冈口岸联检大楼交通组织采用的是西进西出、东进东出各类车流相对分离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你像是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社会车辆都是各行其道。其实大家可以在很多的社交媒体上看到交通指引，大家可以呢去把它收好，然后详细的研究一下怎么走。
0: 对对对，旅客使用自助通道哈，只需要排一次队，查验一次证件，核验一次身份，即可以完成两地的出入境手续。那车辆通关时间呢，由原来的10分钟缩短到刚才高娜说的哈2分钟左右。然后呢，旅客整体的通关时间原来可能要30分钟左右，现在5分钟搞定。
1: 所以啊，这个真的是焕新归来的黄冈口岸，也是正式成为了一个新的起点啊。那话说，在深圳你最常走的口岸是哪个？大家想通关去哪里打卡？一起来我们的评论区聊一聊吧。
0: 是的是的。
1: 其实每次一说到这些都让人觉得说很骄傲啊。你看包括它的这个通关的速度，而且呢就是你在那里去整个这个叫做什么联检大厅的它的那个这个宽敞度，心情都会特别不一样。之前很多人就说哎呀两地上班的通勤啊多辛苦啊，
0: 哎呀，
1: 现在有好多人是在香港上班，在深圳住，太多这样。我这次在马来西亚去潜水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前伴，他就是他在香港科技大学当老师，但是呢他是在深圳住，就是正常的通勤上下班，就是每天就是这样过。哇，他就是感觉好像真的就是有点像是咱们说我在天河上班，在越秀住一样，就这种感觉。
0: 是，我记得第一次哈走那个口岸的时候，人生第一次的时候啊，这边盖了这个章，我以为啊就过去了呗，结果才发现原来那边还得再盖一个，得排2次队。结果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这个速度感觉直接砍掉了一个数位，原来2位数的时间，现在几分钟的这个时间变化真的是太大了。
1: 是啊，
0: 越来越方便，咱们真的去香港，哎， 有的时候就很多朋友就是去香港徒个步，那个叫什么麦里浩径，是特别特别火的，真的早上去晚上回来一点都不耽误，特别方便。
1: 反正我基本上就是像我上回去香港去看那个拉布布的展，不就是吗？这个早晨还在广州，然后周五看看拉布布的展，下午在那喝个咖啡，晚上又回来了。
0: 但是以前觉得哎呀去趟香港是件大事儿哈，
1: 要去住一晚上啊，
0: 太随意了，
1: 是吧？哎，我们还有身边好多朋友去香港看演唱会啊，等等等等，
0: 对，
1: 就是所以就说畅想这个当这种生活的叫做什么，生活半径越来越扩大，我们的这个交通让我们的生活的这个交通成本变得越来越少，而且时间也越来越好，越短缩短。你再比如说像从广州，咱们直接坐港九直通车。广州直接上车，40分钟就能到香港九龙。
0: 那个广州南那个实在太方便了，
1: 太方便了，真的是。还有你比如说，就是我那天从那个香港回来，从香港机场回来，在香港机场坐车2个多小时到中国大酒店了。
0: 对，你睡了大巴，你睡了一觉，然后你醒了，
1: 我中途还下了一趟车，还过了一下关呢。你大家伙，你就说这个速度快不快？总共加起来3个小时，已经到那个中国大酒店了。就是早上我7点钟是坐的第一班那个从香港机场的大巴，然后到那个中国大酒店的时候是早上10点钟，我到家我还能吃个早餐还算是。
0: 哎呀，所以说大湾区，大湾区哈，以前咱大家想大湾区是啥样呢？今天一个切片哈，大湾区咱们感觉就是想你去到啥地方都非常通畅，都非常方便，像你坐个地铁一样哈，当天去当天回，这已经不是一个梦想了，而且不是一趟说哎呀我要纠结好久，哎呀我当成一个大事儿的一个什么旅行，感觉就是很随意，我去了我回来，我去了我回来，非常方便。
1: 这个帅气的发哥啊，就说这个有便宜的住房吗？好订购吗？
0: 那你去各平台上看一看。
1: 这问到了我俩哈，这个我俩这个在房地产这个方面没有什么涉猎，就只不过就说这个说去香港，它还是有一些的优势的啊。你比如说像我这回坐那个飞机，对吧？从香港机场飞，它还是有一些航班，它是比我们常规的在你比如说在内地的飞，它还是没有优势，它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它在价格上是有一定优势，只不过就是我吐槽了很多，就是它因为它毕竟是廉价航空，它可能这也要花钱，那也要花钱。
0: 是的。
1: 但是你第一笔付出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好便宜。你打个比方，可能正常7000多左右，我的机票才3000多。
0: 但是有的时候你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哈，他坐那个航班就是因为太冷了，差点没把他冻死。你要查一查自己要不要带个披肩啊，要不要带瓶水、
1: 带个毯子。但是你又带个毯子，你又超重了。
0: 哎，有的时候一个披肩的话，
1: 你就把自己裹在身上。
0: 对，虽然它不厚，但是因为它就给你裹住了，你还是能觉得暖和一点的。
1: 对，反正就是各有利弊吧，就咱也不能说是都不好，也不能说都好，反正就是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都是我们可以就是你在你的旅程当中都会遇到的，因为人生嘛就像我们的节目一样，对吧？生活相对论。我们有太多的这个事情不是说就只有一定是 A 这个正确选择答案，人生当中太多 ABCD 的选择了。
0: 是不是、啊、还有就是经常没有用的知识咱也尽量积累一点哈，比如积累一下说有些联航上面哈空调特别冷，有些联航上面水特别贵，咱做之前要做好一点准备。
1: 是的，谢谢王下单了1号，谢谢勇下单了1号。今天节目热推的啊，三只松鼠的这个栗子，河北燕山的油栗。这个栗子呢，板栗现在也特别适合秋天这个季节吃。刚才我们也有听众这个提示说，今年的栗子早都成熟了，应该是今年的新栗子吧。我们也是工作人员也正在核实它是不是今年的新栗子。但是呢，不管是今年的新栗子与否，一定要告诉大家，因为目前呢，三只松鼠是采用了这个四维锁鲜的技术。这个是四维锁鲜是哪四维呢？就比如说它刚摘下来，马上给你锁鲜冻起来，然后在这个冷链的过程当中。不会有任何的给你解冻啊啥的，人家是直接是就是这个冷链配送。另外呢还有就是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 人家是全程是没有什么人工接触还有什么的，它是还有就是蒸熟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在最后就是锁鲜的这个工艺，让你到嘴的一定是最新鲜的。
0: 嗯，是，而且真的比咱自己买一大包有优势哈，无论说你自己在家煮一大锅栗子，还是说你买那种街头先做好的这个栗子，其实你一次不可能吃特别特别多，然后那个栗子只要说你吃完了之后在那儿放着，那过了一会儿肯定它就变了，变的那个膜啊跟里边那个栗仁粘得很死很死，你根本没有办法分开，所以就是你再吃的话发现它已经不是那个栗子了，但是咱这个小包装你每次拆开它永远都是那个最新鲜的栗子，
1: 非常可爱。我有朋友还说你永远都吃不到就刚刚出锅的十分钟以内的那么好吃的栗子，三只松鼠可以帮你完成。
0: 对对对，软糯软糯的，而且它栗子是产地的栗子嘛，栗子有些也是水垃圾的那种啊，没啥甜味的，有的就是

0: 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再来说一个这个新闻吧。那个周末库克现身广州，大家有没有激动到？
1: 退休就来广州了。
0: 这次的行程，他第一站是选择了这个富有文化底蕴的广州啊，说是在充满岭南风情的园林实景当中，探班了青年导演古天基与这个咏春传承人戴子龙的拍摄现场。他去参加的是啥呢？说是 iPhone 的18 Pro 系列的这个摄像头，他在系统记录这个诠释中国传统武术之美。因为其实 iPhone 的系列产品，它在每次出了新产品之后，他都会用他的手机这个拍摄一些纪录片。他之前还跟很多的有名的导演合作，也出了很多用手机拍摄的这个大片，让人觉得说，哎，还是就是对他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摄像功能，起到了一个刮目相看的这样子的作用。
1: 是说到库克在广州哈，刚刚说的探班期间呢，他还现场观摩了咏春传人行云流水般的招式，并且跟主创团队呢就移动影像与专业工作流程进行了一个交流。那得益于哈他全新的一个摄像头系统，就据说即便在极具挑战的这个低光环境之下，那这个苹果的18 Pro 的手机呢，仍然哈能将咏春拳他这种哈快如闪电的一招一式捕捉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另外呢，古天基的团队还向库克展示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就是呢全程使用 iPhone Pro， 然后呢再搭配哈他的这个笔精心绘制的一个武功秘籍，可以非常生动的勾勒出咱们非遗一个武功的一个精气神儿。这个礼物也是特别特别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0: 对的。而且我还看到了好多网友就是抛出来的，就是那个库克在苹果的那个销售店，就是那个天环的那间店里头，然后跟大家分享一起拍照的那个场景。还是挺热闹的，大家伙在那儿可高兴了看。
1: 我今天还看他跟苏炳添一起喝早茶，然后还流传出了那个菜单。我觉得以后那个店会不会出一个库克菜单？库克吃啥你吃啥？
0: 肯定会啊，真的会。对的，会的，会的，会的，会的啊。那个另外呢，还有一个事情也要跟大家说，炒股的各位朋友注意一下。这个月星半导体，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发布了公告，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票，普通股的股票将于明天呢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那么据此前的公告显示呢，公司本次发行的价格呢是每股呢是12.01。那回拨机制启动之后呢，网上最终的发行呢是1.79亿股，中签率呢是0.04237869，那么有效的申购倍数呢是2000多倍，2300多倍，
1: 1万个人当中有4个人能中签，
0: 真的是数学系的。
1: 你不是数学系的。这个中签率真的是也有点感人啊，能抢到感觉又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招股书就显示说，月星半导体成立于2017年，是一家致力于为芯片设计企业提供12英寸晶圆代工服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集成电路的制造企业，感觉也是现在的一个大热门，是吧？
0: 对，那公司呢也是咱们广东的本土培育首个实现量产的12英寸晶圆制造企业。它的这个落地呢，也是扭转了华南地区长期啊缺芯少核的产业困境，因此呢又被称为是广州第一芯。那经营的业绩方面呢，这个月星半导体增长势头很强劲啊。2023、2024、2025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呢是10.44亿元、16.81亿元和25.82亿元。你看它的这个倍数增长得非常快，
1: 两年翻两倍。
0: 对，它近三年年均复合增长率是高达57.3%哦。随着四期项目加速建设，项目建成之后呢，三座工厂总产能将会达到每个月是12万片，成为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12英寸晶圆制造集群
1: 啊，感觉特别厉害哈！炒股的朋友哈，不妨去试一试手气哈，打打心，感觉就是如果是达到的话，
0: 打心应该是过了吧？
1: 哎，过了吗？
0: 肯定过了吧，因为明天开，明天就上市了。
1: 那希望大家明天能够中签。
0: 对对对，中签了，中签了之后就直接翻涨。
1: 对，我又听到那个钱包里金币哗啦哗啦
0: 哗啦哗啦的在响了，
1: 对，响的这个声。 声音。
0: 是的，是的，是的。时间来到14:29，哎呀，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又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那各位朋友，别忘啦，钉在墙上的三只松鼠的这个板栗。

0: 赶紧去薅一下，谢谢丹下单，谢谢勇下单，谢谢王下单，谢谢你们的认可。
1: 嗯，
0: 咱们三只松鼠的板栗19.9，19.3。如果呢你是跟马林一样这么幸运，能够有4块多钱的话，14块多钱就能够
2: 买
0: 到
2: 16包
0: 板栗。
1: 是的，
0: 你不心动吗？心动的话赶紧行动起来吧。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花都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抢险队的队长陈永俊。危险化学品的泄漏、燃烧、爆炸等事故形态所带来的危害往往是难以控制、难以想象的。无论是生产经营、储存、配送及包括实验室在内的使用单位，都必须要高度重视危险化学品的事故预防，注重应急准备。应急准备要围绕着现场处置演练、专项演练、综合演练，结合千桌面推演再实战演练，不要重演轻练，要切合实际的练意识、练指挥、练程序、练协同、练救援、练保障，了解处置难点，配齐配准应急物资与救援装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0: 好，节目的直播正在进行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我是马琳，欢迎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咱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广播收听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但是更希望可以在手机里见到大家。 打开抖音 APP 或者微信视频号都行，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可以直接戳进咱们的直播间。咱可以一起来聊聊天哈，也可以呢享受享受今天的一个小福利啊，给大家推荐的超划算的三只松鼠的一个板栗。
1: 正在热卖中，现在已经是卖到了30几份了，很喜欢，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尤其是爱养生的各位老广朋友们，大家都会知道，在秋天吃板栗也是对身体特别好的一个友好的一个食物。
0: 对对对。
1: 那今天的这个板栗呢，它不需要你剥壳，不需要去炒，也省去了说自己在家炒它爆炸的那个场景。
0: 对，就是那个空气炸锅爆栗子，它真的会爆，我这个试过，
1: 真的会，
0: 一定不要这么做。
1: 谢谢。
0: 下单了一号，特别感谢大家啊。那这个例子呢，首先它的这个价格机制很划算，19块3，因为我个人我这边显示是我减了6毛钱，马琳呢是能减4块多钱，
1: 我这14块9毛5可以买到16包，
0: 所以我想请问大家伙买到的你们是减了多少钱啊？来说出来让我平衡一下好不好？
1: 说出来让他质疑一下为什么大家都有补贴。
0: 对，你们都是4块多钱的补贴吗？还是只有
1: 我是6毛钱的补贴，君魂说下3单，对，因为有补贴的话，不是说每单都有，大家只有每个补贴的话，每天每个人只有3单，
0: 而且更可怕的是，像马琳这样子的，他的是四块多钱。

0: 钱的一单下4块多钱，
1: 对啊，
0: 他下三单，这三单都有4块多钱，
1: 是的，
0: 也就是说这三单总共是有3、4、12、13多块，是直接是给你扣掉了。
2: 我可以花45块钱买到48包板栗。
0: 这你说这谁说理去？
2: 所以像军红刚刚说的，下三单就对了。尤其这种板栗啊，它个个都是小包装的，所以说它不会过期，不会说哎呀我浪费了怎么办？而且随身携带，无论说你放包里啊，或者是出游带一袋啊，单位摆几包啊，车里放几包啊，都很方便。
0: 嗯，谢谢火下单了1号，谢谢安下单了1号，谢谢勾下单了3号，谢谢单下单了1号。
2: 嗯，
0: 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认可啊！没付款的各位朋友赶紧付一下款啊！
2: 嗯。
0: 因为等一下我们直播结束之后呢，这个价格可能就不一定是能够保持在这个位置上了、啊，谢勾下单了，谢圆下单一号，谢谢大家的认可。
2: 而且要提醒大家，补贴这个东西啊，不是说哎呀有补贴啊，我考虑这个补贴这个东西、哎、
0: 容不得你考虑，
2: 但是明天有没有这个事儿不一定哈。咱们以前、
0: 容不得你考虑，
2: 那个花生也是哈，有一天有补贴，第二天补贴就没了，然后没了的话，它14.99变成了19块钱，那你说你心里能平衡吗？我昨天14.99可以买到16包，今天19才能买到16包，这是吧？
0: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都不建议你买了，我都会说你别买了。然后马林会说：“哎呀，10块钱也是便宜的，但是我觉得，
2: 就是
0: 那你那没薅到的羊毛，我这那就不买。”
2: 那所以有羊毛的时候你一定要薅，就免得第二天你后悔。
0: 谢梅下单，谢太下单、谢徐下单，谢荣下单，感谢大家。记得啊，记得19块、反正我现在是，你们别光买呀，全是在这里下单一号了。你告诉我一下，你们是平台给你优惠了4块多呢，还是
2: 大家下单这个动作就已经告诉你了
0: 啊？都是4块多吗？
2: 都是14.99吧，然后可以买到16小包，足足16小包、啊。
0: 不行，我问一下我们同事，你们是多少钱？你们是19.3还是14.多啊？
2: 较真了起来，大家可能都
0: 不是。我要找到平衡点，
2: 不太忍心告诉你，结果发现所有人，全世界都是。
0: 哎，我真的满屏全都在这里下单1号。我想请问你们是拿多少钱下的呀？
2: 反正我觉得如果是能有补贴的，就真的是没有不下单的理由，是吧？14.99那个非常非常好吃的栗子，
0: 有人是18.52块有
2: 啊，我们同事一点了，是不是
0: 不平衡啊？那我还是19.3，
2: 那就他也没补贴到那么厉害嘛，是不是？
0: 哎，不是，那每个人都会不一样。18.52啊、原水那个源泉是18.52，那我。那凭啥呀？他这个区别对待呀？我才19.3，
2: 那可能他根据很多哈，比如说你
0: 火14.99啊，太阳花14.99
2: 吗？我就说、
0: 真的可以呀、我的天，你们
2: 是哎，但是我还以为就是大部分人哈，
0: 你看我激动到我的手表都说我现在处于一个那个嘈杂环境，
2: 我觉得你刚刚属于这个肾上腺素飙升，为什么大家不是14.99就18.52，只有我是19块多？
0: 哎，真的只有我是19.3吗？只有我是19.3
2: 啊、原来并不是所有人都是14.99的，
0: 对，你看说对，有的是18.52的，
2: 你要是14.99的，真的就没有不下的这个理由。14.99，三只松鼠的大品牌的好吃的这个板栗，
0: 而且买三单一块，就是你三单全都是14.99。
2: 嗯，
0: 真的13单，我刚才跟马林我俩还在那儿看了一下，我说买三单是不是都是，他三单每一单都会减4块多钱。
2: 对对对，所以就像军魂刚才说的，要薅羊毛，咱就把能薅的三单羊毛都薅尽了。
0: 是的，是的，
2: 不要等到明天他恢复原价了，你才开始后悔。哎呀，我明明还有2个机会，我咋就没用到呢？
0: 啊，那个。帅气的发哥说没听到电流声啊、那个是我的耳机的这个接口的问题，我刚才排查了一下，应该是我自己的耳机的问题，我让我们技术人员可能到时候还得弄一下。谢谢叶下单了1号啊、大家真的快去下吧。如果你还是能有14.99的，你还在犹豫什么？我的天哪，
2: 我今天
0: 你们好让我心痛啊，为什么只有我是19.3？
2: 我还本来以为说
0: 谢辉下单啊，
2: 对啊，9.9可能也就买到这个5、6包、4、5包，结果发现哎
0: 16包，
2: 9.9能买到8包，然后19.9能买到16包，但是如果说补贴的话，就14.99，16包。
0: 谢谢阿姨下单1号，
2: 好多的。之前我买花生，其实16包这个扁扁的小花生
0: 啊，你们都是14.99吗？
2: 我觉得大家可能应该已经都用行动来告诉你。
0: 我好羡慕你们，为什么？他这为什么？我也没干嘛呀，我。
2: 有的时候补贴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你就是
0: 江江是18.52块，你都那18.52块都比我好，我这里19，一脸不骗大家，你看我是19.3块，
2: 是的，
0: 我是19.3块，我就便宜6分钱。
2: 你看我这个就是大家一看就没有不下单理由的这个价格，是不是？就有的时候你明明
0: 泄欲下单，
2: 可能啊1-2块钱或者是4-5块钱，大家觉得好像也没啥，但是如果说自己能捡到这个便宜，我觉得有的时候可以高兴大半天。
0: 当然了，
2: 是吧？
0: 我才6分钱，我都高兴。
2: 你到底6毛还是6分？
0: 哦，六毛吧，六毛是不是？6毛，谢山下单1号啊，
2: 来赶紧哈，尤其是跟我一样哈，都有补贴的这个朋友哈，辉哥下单了。
0: 哎，你们真的是14.99块都不下单吗？我这里19.3块的我都下单了，
2: 遇到就必买，真的是必买。想想16小包那么大，那么倒出来哗哗哗，能摆满半个桌子。
0: 先续下单，我们已经热卖到46份了。
2: 是的，
0: 朋友们加油啊，加油啊，让我们冲个嘴。就是说句老实话，我俩可能就一人分1分钱2分钱，然后在这卖老起劲儿了，就是因为大家就是为了给大家找这个叫什么好的产品。嗯，真的，我觉得就说14.99块16包，你说你还要啥今年的新栗子和去年的旧栗子呢？
2: 而且刚才有朋友说了，其实按他的这个经验，栗子早已经下来了，各种栗子产品现在都纷纷的出现了，所以说为啥咱夏天，
0: 而且人家又卖得好，三只松鼠又不是大、啊、又是大品牌，又不是那种说会质押货啊、或者啥的。
2: 是、哦、如果是去年的栗子，咱去年冬天为啥不退，为啥赶到这个时候，因为栗子丰收嘛，这时候正是吃栗子的好时候。
0: 谢谢下单，谢谢小横杠下单、谢谢大家下单1号啊。
2: 对，补贴这个东西啊，真的是今天有明天没的一个东西哈、有了之后就赶紧，遇到了之后就赶紧下单，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缘分机会和优惠的。
0: 对，我们把它钉在墙上了。
2: 是的，
0: 抖音你可以看1号链接、然后视频号呢，你就可以直接看我们这个下面的这个，就钉在墙上的这个。
2: 对，
0: 无脑下单。
2: 对，抖音你买30块钱有24号，这个同样也非常非常的这个划算、啊。
0: 哎，要买这个划算。就这个比我的19.3块划算。那我买的话，我可能就得要在抖音上买。是不是？
2: 是，无论哪边哈，咱都可以挑选到一个很适合自己的，然后价钱又非常划算，也非常好吃的这个三只松鼠。
0: 现在已经是我们努力吧，把它卖到热卖50份，好不好？再来2个朋友。
2: 是的，
0: 距离我们节目结束还剩20分钟的时间。大家伙可以去看一看啊。
2: 对，
0: 来吧，我们这个最近的老友记啊，深圳上新了。上新的这个老友是些啥呢？首批候鸟们又来了。
2: 哎呀，秋天来了，天气凉了，树叶黄了，然后鸟儿从北方飞到南方，这不就到了吗？
0: 哎呀，你是在背课文吗？一会儿一字排成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个很人字。
2: 对，他们现在终于到了。
0: 对，谢谢真下单，谢谢新下单啊。现在应该是到了50了吧？哦，还差一个单啊，还差一单。快
2: 加油
0: 啊，朋友们！
2: 补贴不常在，能下三单下三单哈。
0: 我们说回到候鸟啊，一年一度的这个候鸟秋千大幕已经开启了。最近呢，深圳湾公园以及毗邻的深圳人才公园迎来了首批南迁的水鸟，像是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也是记录到了黑脸琵鹭等等的明星鸟类。
2: 哎，是，我觉得喜欢拍鸟的朋友，喜欢打鸟的朋友哈，深圳简直就是个福地。
0: 对，你说李现是不是又出现了呢？会不会
2: 是吧？
0: 大家伙。可以看一看身边，也许李现就在你旁边。
2: 大爷当中有一个帅哥，
0: 对、
2: 因为据了解说，深圳湾公园哈、累计记录到的鸟类有200多种，每年大概会有10万只的候鸟在这个地方停歇和过冬。那深圳呢是采取海岸线建筑限高，还有呢迁徙季灯光管控等等的措施，守护咱们候鸟迁徙的通道，为他们留出一个很好的哈过冬的这样的一个路径。
0: 对的。因为深圳湾这片湿地啊，它刚好是处在这个东亚、澳大利西亚这个候鸟迁飞通道的正中央位置。就这个名字啊，我还专门研究过，就当时在录这个候鸟的这一段的东西的时候，还研究过这个地、这个通道，是东亚到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那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它一方面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越冬地，就很多候鸟在这里啊就补充体力恢复能量，而在另外一个方面呢，它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给点和休息站。
2: 是，那目前呢，深圳湾公园的鸟是以黑翅长鹬等等的这些鸟类为主，预计11月会迎来一个候鸟到访的
0: 叫长角鹬。
2: 我读成啥了？
0: 长玉，少了个角。
2: 我居然毫无察觉。
0: 对，人家脚老长。
2: 对对对，
0: 脚很长。
2: 对对对对，那十一月的时候就会迎来候鸟到访的高峰。那日前还有啊，像是黑尾成玉，还有红角玉，还有青角玉，还有呢金斑鸻等等的这些鸟的先头部队哈，已经率先抵达了保护区鱼塘来充电回血，吃点东西。另外呢，还有普通的这个鸬鹚，还有那个反嘴鹬、白眉鸭，以及呢赤颈鸭等等这些哈，也已经陆续出现了。另外，随着气温的下降和迁徙期的推进呢，预计未来更多的候鸟还会到这儿来停歇，来这儿来越冬。
0: 嗯，你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小了。
2: 我
0: 对你把你的话筒能不能移过来一点？就是你自己听不出来嘛。新哥说下单了，谢谢。
2: 嗯，
0: 哎，满屏都是在这里下单一号的，哎，你们怎么就默默的下单？你告诉我一下，你花了多少钱？
2: 就是他用这个下单的方式告诉你，大家都是有补贴的人，都是14.99可以买到16包的人呢。
0: 啊，你们都是14.99吗？
2: 嗯，
0: 你们确定吗？
2: 确定。
0: 哎，好烦呐，啊！你们真的猥亵猥下单一号，
2: 嗯，
0: 谢陈下单二号，
2: 嗯，
0: 那个谢贺、张、星、子、平，还有真、星，这些都是14.99下的吗？
2: 嗯，是的，其实二号也有补贴哈，二号1包9.9，然后呢，2包也是14.99。
0: 我没有啊。
2: 你又没有吗？
0: 我没有啊，我是9.9啊。
2: 咋啥都没有啊？
0: 我2包呢。
2: 嗯，你2包。
0: 我没有2包，我有2包的，我有2袋的。我2袋是多少钱？18.55。
2: 哎，所以就是补贴 啊，这也不是人人都有的。如果大家有补贴的话，一定要下单。另外，如果说能下。
0: 14.99。
2: 是啊，能下三单，我觉得就可以下三单，因为补贴首先它是有限额，第二不是天天都有，所以说这个栗子这个东西啊，如果大家喜欢吃的，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时间。
0: 看俊胜还没补贴呢，
2: 你找到了你的朋友。
0: 哎呀，不是，我有补贴，我虽然少，我还有6毛钱的补贴呢。俊胜，你是1毛钱的补贴都没有吗？
2: 你
0: 耶，yeah, 我终于开心了。我刚才大家伙都是14.99买的，
2: 嗯，
0: 你看包括。新歌，
2: 对，
0: 还有包括好多听众都是14.99买的。
2: 他刚才没有补贴肾上素腺，肾上腺
0: 我只有六，
2: 连手表都显示出来了他的愤怒。
0: 哎，我只有6毛的补贴，
2: 嗯哼，
0: 所以俊胜你是1分钱补贴都没有吗？
2: 赶紧告诉他你没有，让他开心开心。
0: 你真的没有吗？
2: 赶紧说呀！
0: 啊，我真的，那你是我快乐的源泉。
2: 是，今天快乐就靠你了。
0: 对你要告诉我你，如果是你有1分钱的补贴，我都不高兴。
2: 嗯，然后还有这么多朋友默默用下单的方式告诉你大家。都是有补贴的人，都是14.99可以买到16包的人，
0: 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呢？
0: 对呀，啊，你们
2: 不知道
0: 你们在哪里领的呀？
2: 不是不用领吧？
0: 啊，
2: 不用领，我没领过，
0: 我也没领啊。
2: 是不是以前你东西买多了，然后
0: 耶，他没补贴，就是没补贴，耶耶耶，66。
2: 终于，我觉得是不是有些朋友就之前可能买东西享受到了这个补贴，然后补贴不能总补给你一个
0: 人。没呀，你也买了呀，你买的没我少好吗？你啥都买，你啥都补贴都比我高。
2: 那可能有些朋友他买的东西很多，所以平台认定你是个积极的用户，所以就多给你补点。
0: 在哪里看有补贴没？你就看你的那个价格是多少钱。你比如说像刚才我看的，我是19.3，
2: 人家18.52，还比你便宜呢。
0: 是啊，谁？
2: 俊胜
0: 啊，
2: 俊胜，你快乐源泉没了，又变成了你的一个不快乐的一个源泉。本来他
0: 我是19.3啊，你还嫌你没补贴。
2: 本来他想今天能战胜你，也算是开心了一点点，结果连你都没战胜，你的补贴比他多。
0: 对，都有补贴，只是我是才6毛钱。
2: 你看紫水晶说都有补贴，都14.99。
0: 没朋友，你看我这里的价格19.3，我不骗大家，我又不能给大家展示太多，
2: 5毛2的。所以就更想告诉大家，补贴不是人人都有，遇到就是赚到。如果说你有补贴，没有理由不买，一定要买，一定要买。而且
0: 你18.52，你还嫌你没补贴啊？我19.3，我都说我有补贴，我6毛钱呢。
2: 嗯，但是因为普遍大家如果说能遇到14.99的这个价格，差距就拉出来了，就是已经很幸福的朋友。
0: 还7毛钱算啥补贴？
2: 不要错过。
0: 7毛钱算啥补贴？你我才6毛钱，
2: 是就6毛和7毛引发的一场战争。
0: 不是啊，他19.9，他是18块多，他哪是七毛？
2: 他也补了1块多。
0: 对啊，你要补了1块多钱了呀，你还想要啥自行车啊？
2: 嗯，是的，
0: 我才6毛钱，我才补了6毛钱，我都觉得有补贴。
2: 我们这些补了4块多的就笑看你们这种无聊的攀比。
0: 这种那个谁，像俊胜这种就是。 就是叫什么贪得无厌啊，人心不足蛇吞象。
2: 嗯，哎，主要可能是跟14.99一比的话，发现他这个补贴确实有点低。我也理解你的心情。
0: 对对对，我们这些朋友都理解你们的心情。哎，为啥呢？你说这个，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要薅的羊毛，大伙要。也不是说薅的羊毛吧，
2: 嗯，
0: 就是要注意一下啊，嗯，就各位车主们要注意一下。从11月1号开始呢，会有一个新的加油的新规，
2: 嗯，
0: 将会全面实施交易即开票，就是加完油之后呢，就是付款，发票自动就开好了，再也不用追着工作人员要发票了。
2: 嗯，
0: 那这个呢，也是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一个政策，要求全国所有的成品油零售加油站都要落实。简单来说，就是加油和开发票这两件事情彻底打通了，
2: 嗯，
0: 付完钱，系统自动生成电子发票。嗯，直接推送到你的手机上。
2: 以前就有朋友加完了油，好像过很长时间之后才去那个加油站拿发票，有没有这种经历？
0: 因为我是不开发票，嗯，所以就没有这个，嗯，就我好像没有什么这种体感。
2: 嗯。是，但以后哈，不管说你怎么付钱哈，你都能自动开一张发票。然后比如说你用手机扫码支付的，那支付完成了，这个发票马上就生成了。
0: 嗯，
2: 你用加油的 APP 来下单支付的 ，APP 里直接就给你出票。你用油卡加油的，可以选择呢充值时你就把这个票给开好，也可以说逐次加油的时候你每一次都开，二选一哪个都可以。
0: 嗯，
2: 就算是用现金或者说咱们对公转账，加油站也会通过系统给你开发票。就反正你加完油，票就来了。
0: 嗯，最常见的例子就是你在加油站，比如说加了200块钱的油哈，用这个支付的这个程序，扫一下，付完款，那系统就会自动把加油的油品数量、单价和你支付的金额匹配起来，生成一张增值税普通发票。如果呢你提前呢在系统里设置好了发票的抬头，发票就直接开成公司的名字；没设置的话呢是默认开给个人的。
2: 哎，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太方便了呀！以前咱这个加油开票，每次你还得报这个税号，然后等。
0: 小马说两年不加油了，电车真香。
2: 然后有时间的时候哈，你可能还好，如果说没时间，哎呀，有的时候可能就不开这个票了。结果现在你付完钱，发票自动到手，再也不用怕说哎呦加油站各种理由说我今天没法开，漏开了或者开错了等等等等。
0: 据说你是完全不听我们的节目呀，我刚说完，你如果要是开发票的话，写在系统里你设置好自己的单位的名字，发票就开成单位的名字了。然后你直接来一个啊，不是开我公司的没用啊，
2: 就是虽然
0: 你是完全不听节目啊，
2: 虽然方便，但是你也得手动设置一下，好吧？咱一劳永逸，还有那一劳呢，你先把那名
0: 字 都说了，人家可以把你自己的公司的名字写好，
2: 没错没错。
0: 你说你这，哎呀，真是永远不听节目，还在那里还感觉假装是我们节目的粉丝，
2: 哎，也是也是，可能就有的时候有点走神儿，前额叶可能就有点混乱。
0: 哎，来吧，说到前额叶，最近这个前额叶冲上了热搜啊。
2: 嗯，
0: 这个我们接下来呢，今天的闺蜜说马琳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前额叶的事儿吧。
2: 嗯，对，给大家一些生活当中的小提醒。
1: 拍下了街边小馆特别。
2: 你呀，有没有时候觉得自己脑子转不动，做事拖拖拉拉的呢？先别否定自己，这种情况大概率呢，可能是你的前额叶在发出抗议。前额叶就在额头的后方，是咱们大脑的一个总指挥部，那掌管着计划决策、情绪调节、冲动控制，也支撑着咱们跟别人共情的能力。人类的前额叶可以说是脑区进化最完善的，但也是最容易进入疲劳状态的一个区。所以说呢，日常生活当中啊，建议大家一定要善待自己的前额叶，经常给它充充电。记得做好三件事儿：第一，就是保持规律的运动；第二呢，就是偶尔啊要给咱们大脑做一些轻量的训练，比如说呢做100连续减7的心算练习，或者接触一些简单的新技能，锻炼自己的工作记忆能力；第三就是短时间之内训练一下自己的专注能力，比如说每天10分钟的正念呼吸，工作的时候把手机放到视线之外，一次只专注完成一件事情，遇到想冲动消费或者发火的时刻，先强迫自己等上10分钟再做决定。还有呢，就是少熬夜，别无节制的刷短视频、刷短剧，给咱们的前额叶留足喘息的空间，它才能帮你更加从容的稳定生活的日常。
1: 按下时光。
0: 我要笑死了。马琳，你真的应该把你的前额叶好好锻炼一下。
2: 刚一说到这个前额叶，自己前额叶罢工了一下，把自己话筒给拉下去了。
0: 他默默地把话筒拉掉了，我真的是要笑死了，我简直。人都一本正经的把它讲完，真的是。
2: 是的，是的，是的，就自己的这个前额叶也需要不断的这个锻炼锻炼哈，就经常。
0: 他的前额叶已经罢工了。
2: 哎，我真的前额叶经常罢工，天天事儿太多了。
0: 笑死我了。就是说这个没有说这个那个叫什么那个你们说这个的时候还没有，就是我发这个评论的时候还没说发票抬头的事儿呢，这不是说了吗？我们这后面这不是补上了吗？
2: 对，提醒你一下，以后加油更方便了，记得设置好你们公司的名字，然后每次哈刷自动开好，就是你们公司的名字，啥也不用填。
0: 是的，那个小马说这嗓门正经播送起来真是千军万马挑出来的主持人呀，一次不卡壳的。
2: 对对对，关键是刚才发生了一个就是特别容易笑场的事儿，居然没笑。
0: 哎呀，服了，真的是。谢谢陈下单了20号。
2: 哎，这个有补贴也非常划算，来自华美的这个经典的长崎炖蛋糕，一大箱子，25.99块。
0: 这个炖蛋糕，哎，这个炖蛋你是多少钱？
2: 25.99块。这个差不多了，
0: 差不多啥呀？26.15块，
2: 没差2毛钱，好吧？比起这个板栗差的已经小很多了。
0: 反正我今天突然发现了一个让我不开心的事情，
2: 对，
0: 就是我本来觉得19.6块。在我来19.3块，我觉得说，哎，我今天给大家找了一个挺
2: 便宜6毛钱呢，
0: 对对对，我觉得挺好的。结果，然后马琳默默的说，我这个14块多，我以为是只有他，可能只有一张是4块钱的券而已。结果后来我发现，慢慢的开始发现不高兴的是，他说他三单都可以享受减四块多钱。
2: 重点是满屏的朋友用刷屏下单一号的方式在告诉你大家，
0: 然后我就跟马琳说。我还跟马琳说，我说你别跟大家说你是14.99块了，因为也许就只有你一个人有那个券，
2: 结果
0: 就大家伙都可能是19.多块。结果发现，原来小丑是我，是只有我是19.多，其他人都是14.多，大部分人都是14.多。
2: 所以今天好多朋友来咱们今天直播间哈，除了听到这个最新发生的这个新鲜事儿哈，最大的快乐源泉就是咱们
0: 就是来自于我的那个什么是吧？
2: 用到补贴可以花14.99的价格买到16小包的3只松鼠的超级好吃的栗子。这是周一的快乐源泉。本来今天上着班，想一周第一天，哎呀，不太开心。但是你要抢到这么划算又好吃的栗子，是不是觉得周一都美好了起来了呢？
0: 所以，大家伙可以把我作为一个基准，就是你可以把我作为一个判断，就是哦，它是19.3，我可以14.多买到，你直接一下子就是直接攒了将近5块钱，4块多。
2: 有的时候
0: 你要是买多的话，攒的更多。
2: 是的，三单可以占到15块钱的便宜。有的时候这个辛苦就需要对比，
0: 就是拿我
2: 觉出来，
0: 对，就拿我在对比呗。
2: 对，你就今天就很非常大公无私给大家做了这个参照物，
0: 没问题。我开心，
2: 大
0: 家开心就好。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不好？谢谢大家关注，谢谢 S 关注，谢谢王关注，没关注我们的关注一下啊，朋友们。
2: 最后一点时间，抓紧时间。
0: 对，真的是啊，你要是还是14，
2: 高娜老师
0: 说多了就是累呀。
2: 高娜老师的痛力，
0: 14.多，你要是还是14.多的，咱赶紧买吧。我本来以为这只是马琳的个例，结果发现我是那个个例，就
2: 是
0: 没有，对，没有优惠券的个例，就平台不给我补贴的个例。
2: 还有俊胜跟你是一样的，
0: 人家还要18块多呢，人家还比我多。
2: 哎，行吧，那14.99简直就不用考虑了，这个优惠一定要占周一的快乐源泉啊。
0: 对，在我的痛苦之上。
2: 然后
0: 买吧，
2: 节目接近了尾声，
0: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再见喽！非常感谢大家伙的陪伴，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么多朋友们的认可，爱你们哟！
2: 是的，14.99的栗子，爱你们哟！咱们明天再见，
0: 我们在线上跟你再说再见喽！拜拜，
2: 线上还有点时间。

0: 退休了想把房子装一下，但是年纪大了没有那么多精力跑建材市场盯施工进度，该怎么办呀？
1: 那你一定要参加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的好房子无忧装品质样板房征集活动，管家全程托管，不用你天天跑施工现场啊，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报名成功还能领取10000块的媒体专项补贴，还赠送全屋拆旧服务，真的是帮你省时省力又省钱啊。
2: 想装修的省心，赶快拨打020-6232-0333 6232-0333报名，每个区域仅限10套，先到先得。
3: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员脚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将于10月31号到11月30号举行。本届艺术节坚持艺术为民、艺术惠民，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独特区位优势，抓住2026年 APEC 在深圳举办的契机，以专业性、群众性、普惠性为标准，携手国内外知名演艺机构和艺术家，集中开展剧目展演、学术交流、文化惠民、艺术教育等活动，打造具有大湾区鲜明特色的文艺盛会，助力人文湾区高质量发展。本届艺术节将呈现75台剧目、148场演出、25项展览、近100场惠民活动、艺术教育活动以及多台青年原创剧目，以丰富多彩的艺术内容惠及广大市民。根据广东省纪委监委消息，深圳市委原常委、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党工委原书记王守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目前正接受广东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汕头台报道，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即将开展。汕头市商务局表示，本届广交会汕头分团精心组织，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面就绪，将组织企业410家次参展，抢抓展会机遇，稳固外贸基本盘，推动产业商贸升级。10月29号到11月1号，第25届汕头澄海国际玩具礼品博览会将在汕头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同期举办2026潮汕国际文创文旅博览会，借助广交会平台积极引流。茂名台报道，茂名非遗半小时第47场专场活动上周六在茂名市文化广场大舞台上演，活动聚焦茂南曲艺主题，通过沉浸式文艺展演、传承人现场讲述、趣味有奖问答等形式，向市民展示传统曲艺的独特魅力。女子网球协会 WTA 今天宣布，中国名将郑钦文因右肩受伤退出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上星期，郑钦文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连胜7局，成为赛事举办20届以来首位本土女单冠军、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这也是她生涯首次问鼎 WTA 1000级别的赛事。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11: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是向

0: 你发出邀请给我们去南极吧。
1: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0: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1: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0: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1: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0: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0: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2: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4: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肾内科的陈良妹医生，很高兴做客活出健康栏目。
4: 欢迎陈主任。
1: 活出健康本期嘉宾，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肾脏内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陈良妹。陈博士担任中国未来研究会未来生物医学工程分会新肾代谢性疾病防治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医院协会体外循环设备工程与临床应用专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等，以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发表 SCI 及核心期刊论文10余篇，参与和主持多项省部级科研项目，长期深耕肾小球疾病、慢性肾脏病早筛早治、血液净化与新肾代谢共病管理。今天咱们不聊腰疼就是肾虚这种民间说法，专聊一个非常容易被拖成大病的话题，慢性肾脏病怎么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
4: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陈博士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我们想请教一下陈博士，那您在门诊里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一份体检报告可能已经写了尿蛋白阳性哈，血肌酐临界，但是呢患者却说哎，我没什么感觉，不肿也不痛，应该没事儿，你有遇到过吗？
5: 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在我们的临床是非常常见的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呢要做这样的一个科普的一个节目啊，来让我们的慢性肾脏病能够提高大家的一个防控意识啊。最主要原因呢就是我们的肾脏病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沉默的一个器官，那么我们很多肾脏病呢在早期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表现的
4: 啊。
5: 那有等到很晚的时候可能才出现这种水肿啊以及尿少的这种情况啊，那么等到那个时候的话呢，可能他的疾病已经进展到一定程度了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据统计啊，我国的一个慢性肾脏病的患病率其实是非常高的啊，高达10.8%，也就是说10个人当中呢就有1个人啊可能患有一个慢性肾脏病，但是呢我们的知晓率呢又非常的低啊。所以说的话呢，我们今天想要反复强调的一句话啊，我们的肾脏好不好啊，我们的一个症状和体征呢非常重要 重要，但是我们的长期的早期的一个筛查啊，是更加至关重要的。
4: 嗯，可能等到你发现之后栽植就已经是晚了哈。
5: 是的。
4: 那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慢性肾脏病，把这个事儿说清楚，让家长、中青年上班族以及老年人都能够听懂三件事，那就是哪些人该查，查什么最有用，包括查出问题怎么找早治不踩坑。那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端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乐 TV 和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陈博士来提问和留言。也欢迎大家可以下载一个乐听客户端，搜索活出健康我们栏目的名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6: 医案故事呈现，
7: 医力权威解读，
6: 资讯快速上线，
7: 食疗日日更新，
6: 活出健康。
4: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追击哈。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关注的重点就是肾脏啊，它不会喊疼，但是可能会悄悄的受伤。我们来关注慢性肾脏病早筛早治与全程管理。所以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请教一下陈博士哈，也是最多人糊涂的，那就是到底什么是慢性肾脏病呢？是不是血肌酐正常就代表咱们的肾没事呢？陈博士。
5: 啊，其实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啊。我们说我们的慢性肾脏病呢，实际上是我们的肾脏的结构或者是功能发生异常。那么时间的话呢，我们评估慢性的一个标准呢，就是三个月。
4: 嗯
5: 啊，那么但是的话呢，它的肌酐啊，这个发生改变的时候呢，那么它可能已经是肾脏的它的一个代偿能力出现了一个已经无法完全代偿了，那么才表现出肌酐的一个升高。
4: 嗯
5: 啊，我们评估我们有没有出现慢性肾脏病呢，实际上主要是看两方面。一个是我们的尿检啊，我们的尿检是不是正常的，有没有出现蛋白尿啊，有没有血尿啊，那么我们尿沉渣是不是正常。那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血清的这个肌酐啊是否正常啊，我们的肾小球滤过率是不是在正常范围内啊。其次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超声影像啊，看到我们的肾脏的这个结构有没有出现一个问题啊。那么等到我们的这个肌酐出现问题，肾小球啊，那个就是肾小球滤过率已经下降了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其实疾病已经进展到的一定程度了啊。因为我们说我们的肾脏的话呢，是代偿能力非常高的啊，有一小部分的病人呢，他实际上是先天性的毒肾啊，但是他毒肾的话呢，他其实他的肾功能也是可以维持正常的，就是因为肾脏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代偿的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评估这个人呢，他有没有慢性肾脏病呢，不能单单只看肌酐，我们还得结合他的一个尿检啊，还结合他的一个超声的一个影像的一个结果，以及肾小球滤过率的一个结果。
4: 能给我们打个比方吗，陈博士？
5: 比如说呢，我们肾脏的最主要的功能呢，我们人体像一个机器一样，肾脏的一个最主要的功能其实是排出我们喝进去的多余的水，还有呢，排出我们代谢的废物啊，它更加像一个过滤器一样啊。那么我们的这个肌酐的话呢，其实就像我们说我们的人体像一个水池子一样啊，那我们的尿液排出来更像是我们检测这个尿液的一个异常，就像我们从水龙头里面啊接了一杯水，发现啊这个水的浑浊啦，或者说它里面有一些异常的一些物质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如果说呢，我们要看它具体发现了什么问题啊，那可能还需要有一些，甚至有一些这个有创新的操作，比如说我们的肾穿刺活检。肾穿刺活检的话呢，就是我们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池子里面啊，去看这个水池子里面到底是哪一个螺丝钉出现了问题呢，还是说里面呢有这样的这种鱼啊在搅浑这个水，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问题。
4: 我们学到了，看来这个肾脏出了问题，不能仅仅是看血肌酐，因为如果这个问题它是堆到一定程度，它才能够可能会出现这个数值的异常。
5: 是的，
4: 应该会综合来看尿常规、尿白蛋白、肌酐比、eGFR、超声放在一起看。所以我们还想请教一下陈博士那哪些人属于我们肾脏病的高危人群呢？那必须要主动筛查，还而不是等于不舒服再去查呢？
5: 那么我们说我们肾脏病的高危人群的话呢，其实的话呢主要是以下的一个七类哈。第一的话呢，就是我们有慢性的糖尿病的病人啊，糖尿病或者是高血压的病人，这是两大类。因为我们国内的话呢，我们随着我们这个经济条件越来越好哈，我们的这个三高啊是越来越多的啊，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发病率呢越来越高，所以我们的所带来的这种肾脏的病

0: 发症也是越来越多的，所以这一两类人群啊，尤其是病史超过五年以上的，是要重点筛查的。
1: 嗯
0: 啊，第三的话呢，就是有这种慢性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啊，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一部分人群啊，因为我们的肾脏的话也是一个血运非常丰富的一个脏器啊。其次的话呢，就是有一些代谢啊问题的，比如说肥胖的啊、脂肪肝、高尿酸、痛风的啊，既往有过这种肾结石以及手术时啊。尿路梗阻的急性肾损伤的这种病史的病人啊，那么也是要特别注意。
1: 嗯
0: 啊，其次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肾脏的话呢，它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啊，它就像是一个机器一样，它也会出现磨损。那么那我们的65岁以上的人群的话呢，它的一个肾脏储备能力也是下降的啊，因此的话呢，老年人需要额外的一个注意。
1: 嗯
0: 啊，另外的话呢，就是有一些家族遗传病史啊，家里面呢有这种老人呢，他曾经有过这种肾脏病史的啊，本人的话呢，以前体检有发现过血尿蛋白尿的这些病人呢，也要额外的注意。
1: 嗯
0: 啊，最后的话呢，就是我们有部分的病人呢，可能在长期的口服某些药物啊，尤其是一些老人家肩痛啊、背痛，长期服用止痛药的啊，或者是长期自行口服抗生素的啊，以及甚至像我们广东地区的话呢，很喜欢煲汤啊，那么自己呢自行加入很多的这种中草药煲汤的啊，以及呢或者自己自行服用这种不明成分的中草药的人群。另外的话呢，还有就是要提醒我们的一些爱美人士啊，使用的这种减肥的美白的这种产品啊，它里面可能含有一些重金属啊，那这一类人群的话呢，也是需要注意的。
1: 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哈，总共是七大类人属于这个肾脏病的高危人群。第一类就是糖尿病啊，尤其是病程比较长的患者。那第二类是高血压，这个血压很高难以控制的。第三类就是心血管疾病，包括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心衰等都属于高危人群。第四类就是肥胖有代谢综合征的人。那第五类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年龄越大可能肾的储备越差。第六类就是有肾脏病家族史，或者是本人曾经有血尿、蛋白尿、肾结石等的情况。那第七类就是长期服用一些伤肾的药物，比方说某些止痛药啊、部分抗生素啊，或者是不明成分的中草药，包括一些很多女性爱美啊，这个减肥和美白的产品，还有系统性红斑狼疮、免疫性疾病等继发肾损害的人群。那这些人哪怕没症状，他们是不是应该也经常去医院做一个肾的检查呢？陈博士，
0: 这个是必须的，对。
1: 好的，那既然提到这个检查，我们还想请教一下陈博士哈，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那我们在家应该如何做好更好的自测？哪些信号之后呢，才需要去医院呢？陈博士，
0: 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哈。我们呢，现在的话呢，我们的这个 AI 啊，包括我们的这种这个网络的这个自媒体呢，都非常的发达啊。我们很多的病人呢，就是在家观察到他的一个泡沫尿啊，或者说他发现他的夜尿次数增多了啊，前来就诊的这样的病人是越来越多的。那我们说呢，我们居家观察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找到很多的一个线索的。比如说呢，第一个就是说尿里的一个泡沫尿泡沫我们要观察的话呢，其实呢要观察呢，就是说我们蛋白尿的这种泡沫呢，它其实是比较绵密的啊，像这种啤酒的泡沫它是经久不散的因为我们比如说现在呢，我们的这很多的马桶的这种洁厕剂呢它其实在物理这个冲刷力的作用下，它也会产生一些泡沫但这样的泡沫的话呢，它其实对是大泡沫，而且很容易消散五分钟之内它基本上就消散了但是我们蛋白尿产生的这种泡沫尿它是很难消散的那么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尿液的次数还有尿液的颜色有部分病人呢发现他的尿色加深或者说他的夜尿次数增加，比如说一个夜里呢频繁起夜两三次以上这种的话呢，可能也提示我们肾脏的这种疾病第三的话呢，就是我们水肿那么其实水肿呢是我们肾内科呢最常见的一个症状比如说双侧眼睑的水肿，或者说是我们双下肢，尤其是脚踝处的这种水肿一般来说呢它是对称性的肾性的这种水肿如果说是严重的话呢，可能是这种凹陷性的水肿就我们说一摁一个坑就是我们说的凹陷性水肿或者说的话呢，我短期内感觉到我的一个整个人的一个肿胀频 轻，同时的话呢伴有我的体重的一个增加啊，因为有一部分的水肿的话它并不是非常的明显，摁下去是一个坑的啊，那这种的话其实也是要注意的。
1: 嗯，
0: 第四类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血压啊，我们说呢高血压会导致肾脏的一个损伤啊，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肾病也会导致继发性的一个高血压，所以高血年轻人突然出现血压的一个升高要非常警惕啊，肾脏病的一个问题啊，或者说呢原来有慢性有高血压的一个病人突然呢他的一个血压呢比较难控制啊，那这个时候呢也要想到有没有肾脏病的一个可能。对，那么第五类的话就是全身的一个信号啊，因为呢我们对于这种慢性肾脏病它病史非常长的啊，那么它其实前期的话呢它症状非常的潜移啊，病人可能并没有留意到啊，等到晚期的时候它就引起了全身的这种病全身的这种这种并发症啊，比如说这种贫血呀、消化道的症状、恶心啊、食欲差呀啊，那这样的出现这样的一个病因的话呢我们也要及时的就诊。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非常容易忽略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老高糖啊，就是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的这类病人啊，如果说病史超过五年从来没有筛查过尿常规或者是尿微量白蛋白，那这样的病人的话呢也是一定要注意主动的一个筛查的。
1: 定期筛查。
0: 是的啊，那么我们说呢我们居家的一个筛查呢也是一个只是提高我们的一个警惕啊，更重要的话呢还是要定期的一个监测啊，到医院啊进行化验的一个检测啊，比如说我们的最常见的啊也是最经济实惠的尿常规，还有我们的尿白蛋白肌酐比值，还有我们的尿的肌酐，还有肾小球滤过滤啊，那么必要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做一个24小时的尿蛋白定量，还有我们的泌尿系的超声啊。
1: 那既然提到了去医院做检查，陈博士能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您的医院科室以及您的坐诊时间吗？
0: 啊，那么我们医院的话呢现在也开通了周末的门诊啊，那我本人的话呢是每周一的上午啊，周四的下午，周三的周一啊，周一周三和周天的上午以及周四的下午都是出诊的。
1: 好的，我们的陈博士是来自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肾脏内科的陈良妹医生哈，我们再次欢迎陈博士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那刚才我们聊了很多这个关于肾脏检查的体检项目，那项目这么多哈，我们还想请教一下陈博士，那肾脏早筛到底要做哪几项是最划算的呢？
0: 那么我们说呢其实肾脏的一个筛查呢它对于不同的人群呢它其实是有不同的一个侧重点的。比如说对于我们普通的人群，我们没有基础的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啊，那么只是每年的一个年度体检啊，那么我们其实一个尿常规就足够了。但是呢尿常规里面的这个尿蛋白呢它是一个定性的一个实验。对于我们有一些高危因素的人群，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病人，比如说他有狼疮啊，那么他有安卡辛相关性血管炎，或者说他以前既往有这种这个肾病的病史啊，在我们病程的监测过程当中，那么我们就更需要这个检测的是我们更加灵敏的我们叫尿白蛋白肌酐比值。那么这个值的话呢它是一个定量的一个这个检测，同时的话呢它也更加的灵敏啊，能够特别精准的反映我们蛋白的一个浓度，同时的话呢它也能够减少我们这个饮食还有运动还有发热全身状态其他状态的一个影响所以说的话呢它是更加灵敏更加准确的一个指标。同时的话呢我们如果说呢这个血肌酐刚刚也提到哈，肾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的现在目前的这个临床的这个肾小球滤过滤其实呢是根据我们的一个血清的肌酐还有年龄性别等等指标所估算出来的。那么这一个指标的话呢它有的时候是会受到我们的一个饮食和运动的一个影响，比如说我这个吃蛋白质摄入特别多或者说我剧烈活动之后，那么我的肌酐呢它会比稍微高一点大家呢其实因为但是通常正常的人的话呢它都是在这个身体的范围内对，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要结合肾小球滤过滤来看这个是要跟
1: 不能只看血肌酐
0: 是的而且的话呢就是刚刚我们也有提到老年人他随着这个年龄的进展他是有生理性的一个退化的所以它不同的年龄段的一个肾小球滤过滤的一个参考范围其实也是有所差异的第四的话呢就是我们还要看我们的一个肾脏的一个彩超要看我们肾脏的一个大小肾脏有没有萎缩双侧是不是对称 啊，有没有合并结石啊，有没有积水啊，有没有脏位啊，有肾癌这种的啊、
1: 哦、
0: 啊，然后我们有一些高位的人群的话呢，我们还要加上我们的这个血糖、血脂、电解质啊啊，糖化，就是筛查有没有基础疾病啊、
1: 嗯。
0: 那如果说肾功能发现有异常的话，有必要的时候我们还要检查有没有慢性肾脏病的其他的这种并发症，比如说肾腺的这种贫血、
1: 嗯、
0: 啊，比如说电解质的紊乱，比如说高钾血症啊，那这些的话呢，都是在我们的病程当中监测是非常重要的。
1: 嗯，核心就是四样哈，第一个就是尿常规啊，第二样呢可以做一下尿白蛋白。

0: 可能会漏掉，如果没有查的话可能会把这个早期的症状给漏掉。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每年我们都会组织一些单位的体检嘛，那很多人就看到这个报告单上会写尿蛋白正负加一啊，或者是尿微量白蛋白升高，或者这个肾小球滤过率85、75或者是60，这么多非常的专业和复杂的数字。那我们想问一下，这些数字我们到底作为普通人应该如何更好的去理解这个体检报告的各项指标呢？
1: 其实我们说呢，我们观察到这个尿蛋白的一个阳性，其实不能单独立的只看一个指标啊，同时我们还要看有没有镜下的血尿啊，尿里白细胞是不是正常呢？比如说有一些青年的女性啊，那么她在尿路感染的时候啊，她尿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红细胞和白细胞，那这个时候她去检测这个尿蛋白呢，是有可能出现这种蛋白的一个假的一个阳性的、尿蛋白的一个阳性呢，它有可能比如说排除了这个我们的一个尿路感染的一个影响啊，那么单独的一个尿蛋白的一个阳性啊，它同时呢其实有时候也是受到我们饮食和运动的一个影响，我们呢其实有遇到这种运动性蛋白尿的病人啊，他在比如说5000米啊跑步之后出现一个蛋白尿，但是他休息之后啊，休息了当天啊，休息一天之后呢，这个蛋白尿就消失了，那这种的话就是明显的这种运动性的这种蛋白尿啊，所以说的话呢，这不能单凭啊一次啊这个下结论啊，我们还要结合病人的一个情况啊进行细致的一个分析啊。那么刚刚我也提到了这个尿白蛋白肌酐比值啊，那么它是一个定性的一个检测啊，那这个的话呢指标呢它就是更加灵敏的啊，
0: 它是个金标准吗？
1: 它可以这么说吧啊，对，它能够排除到我们饮食和运动的一个影响啊，那么它超过30毫克每克的话呢，就是属于一个异常的，那么我们就要额外的一个警惕了。对，如果说呢我们当然呢我们也是要看它的一个趋势啊，要结合它的一个病史啊。
0: 那如果说这个提示持续升高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的肾出现了早期的损伤呢？
1: 这个是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啊。那么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这个24小时的尿蛋白定量啊，那么这个定量的话呢，它和我们的尿白蛋白肌酐比值呢，它的侧重点又是有所区别的。我们要看它一天漏出的总的一个蛋白量啊，来评估它的一个严重的程度。一般目前的话，我们是超过0.5克每天的话呢，我们其实建议这个病人如果排除了这种原发性的这种膜性肾病啊，以及这种继发性的肾病的话呢，我们是建议患者要做一个肾穿刺活检，来取得我们这个病理的一个诊断的。
0: 所以我们刚才陈博士也反复在提醒啊，不要只看肌酐正常就完全放心了，也不要看肾小球滤过率从90掉到82就开始马上恐慌了。那其实呢，医生看的是尿蛋白多少，肾小球滤过率的一个趋势，包括您的血压、血糖、病因有没有并发症，5件事来一起判断哈。那我们感谢陈博士的一个分享。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稍后回来我们再来一起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河源市东岩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黄生应。森林火灾重在预防，在森林特别防护区内啊，请勿在林区以及林园边30米范围内吸烟、烧烤、烧花、燃放烟花爆竹等，大力倡导用鲜花、植树等文明方式替代传统焚香烧纸的祭祀习俗。在处理农田杂草和秸秆时，请采取掩埋、堆肥等安全的方式，切勿一烧了之。在进入林区时，积极配合工作人员劝导，主动上交火种，并教育孩子认识森林火灾的危害，时刻保持警觉。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并准确报告位置和现场情况，为应急救援争取宝贵的时间。在逃生时必须保持冷静，快速转移至开阔地或者安全地带。未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切勿冒险盲目施救，确保人身安全。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守护绿美家园。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一案故事呈现，
6: 一例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8: 大家好，我是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肾内科的陈良妹医生。
7: 嗯，我们再次欢迎陈博士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啊。那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关注的主题就是肾脏不会喊疼，只会悄悄的受伤，来关注的是慢性肾脏病早筛早治和全程管理。所以我们还想请教一下陈博士哈，那很多人就会问了，说这个慢性肾病是不是一定要戒蛋白、戒盐和少喝水呢？他们的饮食到底应该怎么管才不伤肾呢？
8: 这里面的话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啊。我们说呢，慢性肾脏病的一个饮食呢，它其实也是分病情的，
7: 嗯
8: 啊。那么我们也肾脏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呢，就是排水和排毒啊。那我们摄入的盐呢，绝大部分其实都是通过我们的肾脏啊排泄出去了。
7: 哦，
8: 我们说高盐饮食呢，会加重我们肾脏的负担。所以说呢，慢性肾脏病的病人呢，确实是要低盐饮食的，我们叫低钠饮食，
7: 嗯
8: 啊，低盐低脂啊饮食。那么蛋白质的一个摄入的话呢，这个是需要根据他的一个病情啊。我们首先呢是要否定掉我们的高蛋白饮食。我们在临床上呢见过比较多的，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就是横纹肌溶解，
7: 嗯，听过。
8: 还有呢，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病人呢，就是剧烈的一个活动啊。那还有的话呢，就是高蛋白的饮食，健身的人群啊，摄入非常多的蛋白引起的这种急性的这种肾损伤也是有的
7: 哦。
8: 啊，所以说的话呢，蛋白的摄入也是要限制啊，不能是非常高的一个蛋白。但是我们说蛋白呢，不是说不能吃，而是要优质啊，我们叫优质低蛋白饮食
7: 哦。
8: 当然的话呢，如果是早期它仅仅只是一个蛋白尿啊，没有肾功能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时候其实它的蛋白呢，不用说非常就是只是在我们说不要特别高的一个水平就可以了啊，不要说严格的这种低蛋白。如果说呢到中晚期，它的一个肾小球滤过率已经明显下降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一定强调的是优质的低蛋白饮食啊。那么什么是优质蛋白呢？就我们说的鸡蛋里面的蛋清啊，我们的鱼肉 肌肉、瘦肉，那这些的话都是优质蛋白啊、
7: 嗯、
8: 啊。那么，但是的话呢，我们说饮食的另外一个极端，我完全不吃肉啊，害怕它的一个肾脏负担，那这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呢，营养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的肌肉的话呢，流失会造成我们的肌少症啊，我们的抵抗力下降、免疫力下降啊，容易加重我们引起其他的一些问题。
7: 哦，那这个水应该怎么喝才正常呢？
8: 那么水呢，我们如果说我们的尿量是正常的，其实它这个水的话呢，是应该正常摄入的啊。像我们有一些高尿酸的一个人群，我们还应该要建议他多喝水，行排尿、
7: 哦、
8: 啊，有助于我们这个尿酸的这种排泄啊。那么，但是呢，对于有一些少尿的啊，重度的这种水肿，或者说合并有心力衰竭啊，透析前啊，肌酐已经500-600了，那这个人群的话呢，需要限制水的一个摄入。所以说，饮食的一个原则呢，它是一个动态的啊，也是分阶段的啊。但是我们一定是把控到要注意的就是不要的绝对的这种戒蛋白啊，或者说绝对的不摄入盐啊、
7: 嗯，就是可以把握一个原则，就是控盐，不要控到没味儿啊。这个优质蛋白呢，不过量也不戒绝，喝水看尿量和病情。刚陈博士也跟我反复的聊到说，这个三高呢跟肾病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也想请教一下陈良妹博士，那高血压、糖尿病和肾病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控压控糖就是护肾呢？
8: 啊，那么我其实的话呢，他们的一个关系的话呢，是一个这个三角形的一个关系哈。啊，我们说糖尿病原来为什么叫糖尿病啊？那是因为古代的时候呢，我们发现糖尿病的病人他的尿啊，爬了很多蚂蚁啊，就发现他尿是甜的
7: 哦
8: 啊，所以他叫糖尿病啊。
7: 嗯、
8: 啊，那么糖尿病的病人的话呢，你去测他的血糖是尿糖也是高的。啊，所以说呢，糖尿病里面它的血糖升高，它其实很多尿呢，长期的这种高血糖，它会带来肾脏的一个负担。
7: 嗯
8: 啊，同时的话，它会影响我们的肾小球啊。那么我们最早期的时候呢，这个肾小球呢体积是增大的啊、
7: 嗯、
8: 啊，出现了这种微量的白蛋白尿啊。到后期的话呢，可能就出现大量的蛋白尿，然后呢、嗯、啊，肾小球开始缩小硬化，那么出现一个肾小球滤过率的一个下降。
7: 哦
8: 啊、嗯，那么对于高血压来说的话呢，我们说高血压它其实是不单单影响我们的心脑血管，它影响我们全身的血管啊、
7: 嗯，
8: 我们肾脏呢也是一个血运血管非常丰富的一个脏器啊、
7: 嗯。
8: 那么高血压的话呢，长期的高血压它会导致我们的肾小球内的一个压力的一个增高啊、
7: 哦，嗯，
8: 所以说的话呢，我们的高血压呢，控制肾这个为了避免肾病，就是首先的原则呢，就是要把我们的血压控制在范围内。但是的话呢，反过来啊，我们刚刚其实也有提到了，这个肾病的病人呢，他也会导致肾性的高血压。
7: 好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药物的方面。很多老百姓最迷糊了，说呢，看了很多的网络短视频，都说有人说了，护肾就要吃某某降压药、某某降糖药，还有人呢会自己买一些止痛药，包括一个中草药来补肾。那个这个药到底应该怎么来把握呢，陈博士？
8: 啊，那么我最给大家最中肯的一个建议，我就是说一定要是谨遵医嘱。
7: 嗯
8: 啊，因为的话呢，我们的高血压药降压药和降糖药种类其实是非常多的、
7: 哦、
8: 每个病人的病情呢其实是有所差别的。
7: 是的、
8: 啊、嗯，那么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RAS 系统抑制剂啊，那么到的它的肾小球滤过率下降到一定程度的病人是禁用的啊、
7: 嗯、
8: 所以说的话呢，这个一定要医生评估啊，我们的适合这一个这个病人吃口服这种降压的药物，它的病情控制的好，它不代表的一定会适合我们这个这一个病人啊。
7: 是的，嗯。
8: 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说我们的慢性肾脏病的病人的话，早期啊，我们都会使用我们的 RAS 系统抑制剂啊、
7: 哦，
8: 来降低我们的这个蛋白尿啊、
7: 嗯。
8: 什么哪些是 RAS 系统抑制剂呢？比如说这种沙糖类的，
7: 嗯
8: 啊，那这些呢就是典型的啊这种RAS 系统抑制剂的降压药物，
7: 嗯
8: 啊，也有的话呢，我们是没有高血压的病人，我们也在给他使用这个药啊。有很多病人会有这样的疑惑。我为什么没有高血压你给我用降压药、
7: 哦、
8: 那实际上我们的话呢是用这个药物来降低我们的肾小球的一个压力。
7: 嗯
8: 啊，就像一个气球一样啊，我们气小球的压力越大，那么它漏出的水就越多啊，那你的压力给它松绑解压，那么它漏出的水就少啊。我们肾小球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我经常给病人举这样的一个例子，让他来理解啊，为什么要给他使用降压药物，就是我们为了减少肾小球的这样的一个压力、
7: 哦、
8: 减少他的尿蛋白。
7: 嗯
8: 啊，那么我们同时的话，有一类病人我们会给他使用这个没有糖尿病的病人啊，有肾病的，我们可能也会给他使用这个 SGLT2I 啊，叫这个我们的钠葡萄糖转运体抑制剂啊。那么这样的药物的话呢，它其实 主要也是用来降低蛋白尿的，
7: 嗯
8: 啊，而且的话，同时它呢，这两个药物呢，它都可以改善我们慢性症病的一个长期的结局，
7: 嗯
8: 啊，它具有一个心肾的一个保护作用，
7: 嗯，我们还想请教一下陈博士哈，那比方说我们常见的感冒发烧，这个时候呢，可能很多人会混合去吃多种药物，包括还有很多人是腰疼关节痛，也会买一些止痛药，那在吃这个药之前，是不是也需要关？

0: 观察一下自己的肾的问题呢？
1: 那我们说呢，其实我们的这种止痛药还有感冒药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接触非常多的这种药物。如果说我们的病人呢本身呢他就是有肾病病史的，那在使用这两类药物的时候呢，最好是问一下医生啊，要结合他的肾功能的情况来看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药物会导致这种药物性的肾损伤啊，其中呢有具有代表性的这种止痛的药物啊，尤其是很多呢这个腰背疼痛的老年人长期的口服这种止痛片啊，这个是比较危险的，容易造成这种间质性的这种肾炎啊，
0: 所以就会很多是药物性肾损伤，对吗？
1: 是的，尤其的话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种很多民间的偏方成分不明的，比如说它有可能含有木通或者是马兜铃酸，这些药物的话呢，它都是有肾脏毒性的。
0: 好的，再来关注一个让很多人闻之色变的一个疾病啊，就是尿毒症。那这个时候呢，就很多人担心说，哎，慢性肾病会不会发展成为尿毒症呢？那什么时候才需要透析？很多人一听到慢性，就以为是迟早都要透析，那到底应该怎么来理解呢，陈博士？
1: 这个慢性呢，慢性肾脏病呢，的确是它是属于是我们尿毒症的前面的那个阶段，它会不会一定发展成透析呢？这个呢是不一定的。我们的很多的病人呢，在早期的时候，比如说慢性肾脏病的1到3期的时候，通过积极的控制我们的病因啊，控制它的蛋白尿啊，那么控制它的血压和血糖啊，规范的指导用药啊，它其实是可以长期稳定的。那么它是不是会进展呢？这个的话呢，需要看非常多的因素。第一的话呢，它的这个原发性的肾病呢控制的好不好啊，尿蛋白呢有没有下降，那么它的是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他的血压和血糖控制的如何那么他肾小球滤过率进展的速度怎么样啊，那么有没有合并感染呢，其他的恶性高血压或者是这个用药不规范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个病情。那么透析的指针的话呢，其实不是单纯的看这个肌酐有多高啊，而是我们要结合患者的一个肌酐的一个水平，肾小球滤过率的一个水平呢，也要看他的一个症状和还有他的一个风险。那很多病人呢，比如说他的肾小球滤过率啊，肌酐500-600了啊，那么他的肾小球滤过率已经小于50了，但是呢他还没有其他的症状啊，他的并发症包括他的贫血呢都控制得很好，那这个时候呢他其实是可以等待一段时间啊，如果说出现了这种电解质的紊乱，比如说我们说尾急肾病的这种高钾血症的啊，这个时候的话呢再考虑，或者是这种酸碱的这种失衡啊，再考虑到进入到透析。
0: 那很多人还会问说，哎，陈博士，是不是一透析就意味着我这辈子完了？那这规范的透析到底对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延长作用呢？
1: 当然有了啊。那么我们知道以前的话呢，我们的透析呢都是自费的啊，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的国家已经把我们的这个透析啊，不管是我们的血液透析还是腹膜透析啊，那都是纳入到了我们国家大病啊，那么我们病人的花销呢是越来越少的啊，尤其是在广东啊，我们的腹透的一个报销标准是全国最高的啊，所以说不代表说我们的病情进展到了这个程度啊，需要透析了我的一辈子就完了，我们呢还有非常多的在透的这个病人，他同样的在积极的生活啊，积极的工作啊，那么我们规范的透析啊，那么是完全可以延缓我们的生命，还有延缓我们的生命质量的啊，那么我们现在透析的也有20多年、30多年的病人啊，那么在日本的话，有一些甚至有30多年、快40年的这种病人都是有的啊。而且的话呢，未来的话呢，我们的还有更加先进的，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阶段的，当然美国已经开展了，就是这种异体的猪肾移植啊，基因编辑的猪肾，那就解决了肾源的问题。那可能未来很多的病人都可以使用到了，对吧？而且的话呢，我们还有现在的这种更加便携式的，可能以后呢居家的一个血液透析也是一个方向。所以的话呢，随着我们的科技越来越发展我们未来的透析的病人呢，我们尿毒症的病人选择会越来越多，所以的话呢，大家的话呢一定是要更加的积极的看待啊。同时的话呢我们更希望做的是我们避免进入到透析啊，我们早期的一个筛查，积极的一个治疗，延缓啊这个慢性肾脏病的一个进展啊，避免进入到透析的一个阶段。
0: 是的，这个早筛非常的重要哈。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也想听很多的这个普通听众来问一问陈博士，如果作为一个普通人发现了这个体检有尿蛋白或者是肌酐异常，那他们第一步该做些什么呢？
1: 其实从我的临床的阶段哈，临床的一个经验哈，我非常遗憾的就是有看到一些病人呢，他其实每年是有体检的，但是他没有看体检报告。
0: 哦，
1: 这个的话呢，我们的体检就丧失了任何的意义了。所以第一步一定是仔细的看我们的一个体检报告有哪些的一个异常。
0: 嗯，
1: 像您提到的，如果我们发现了我们的蛋白尿或者是肌酐的一个异常，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要警惕啊，但是也不要过于恐慌啊。
0: 嗯嗯，
1: 其次的话呢，是不要拖啊，我们尽快的拿着我们的体检报告啊，到我们的医院啊去就诊啊，一定要就诊到我们的肾内科啊，或者是有一些医院呢是叫泌尿内科的，啊，那么我们有必要的话呢，要做一下更加灵敏的这种尿蛋白肌酐比值，或者说是我们的肾功能，还有有必要的做这种彩超，同时的话呢，可能还要排除这种继发性的这种肾病的这种可能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啊，系统性红斑狼疮啦，安卡香溃性血管炎啦，啊，类风湿啦这些的啊。其次的话呢，我们还要让我们的医生呢给我们制定一个长期的一个方案。
0: 哦，
1: 第一的话呢是明确我们的病因啊，第二的话呢才是根据我们的病因对症下药啊，那么延缓肾病的一个进展。其次的话呢，我们可能还要根据我们的不同疾病啊，进行一个分层的一个诊断。
0: 好的，感谢陈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0: 好的，活出健康。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遇见故事环节，我们也想请陈博士帮我们分享一个典型案例好不好，给我们引起关于这个肾脏病早筛的一个警醒和提示。
1: 好的，那么我第一个呢想举的例子的话呢，就是我自己的一个24岁的一个年轻的一个病人。那么他的话呢是体检发现的一个蛋白尿啊，那么他的工作的话呢节奏是比较快的，也比较紧张啊。我当时呢其实是想让他住院啊检查啊，但是的话呢他呢就是说工作比较忙，所以的一直都是门诊的一个水法啊。那么我们门诊的话呢给他查的他当时的一个是一个尿白蛋白肌酐比值呢是300多的啊。
0: 哦，正常是多少呢？
1: 正常的话呢是30以内。
0: 30以，他到300多，翻了10倍。
1: 是的，是 的,、哦、是的啊。那么他的这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他是没有基础疾病的啊。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给他查了一些继发性的这种肾病、风湿免疫性的这种疾病啊等等。那他都是没有继发性的因素的，也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啊。那么我们呢就给他让他呢控制他的一个饮食啊，我们刚刚说的低盐低脂啊、优质蛋白的一个饮食啊，同时呢注意一个休息啊，避免劳累啊。那么给他制定了一个好的一个方案啊，那么让他呢使用了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 RAS 系统抑制剂啊，降低尿蛋白的啊，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达格列净啊，就是我们SGLT2I 之类的药物啊，那么降低它的尿蛋白，那么加上我们的这种动态的这个监测啊，那么目前的话呢它的一个蛋白尿控制的还是非常理想的啊。它原来的话呢这个24小时的尿蛋白定量的话呢是在0.9克，那么目前的话呢它已经降到0.4克了啊。是的，就是达到了一个疾病的一个控制的一个目标。
0: 是的，这个也提醒我们关于这个肾脏呢，如果体检报告的这个尿的这个尿常规里面数值出现异常的话，一定要早筛早管哈。很多人可以把这个病症长期停在一个轻症的阶段。好的，感谢陈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0: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安心锦囊。那今天我们关注的重点是肾脏病的早筛早治和全程管理。我们还想请教一下陈博士，那作为一个普通人或者是高危人群，我们该如何做到一个自查？有哪些四看四查可以给我们归纳和梳理一下呢？
1: 好的。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们要四看啊。第一的话呢，我们要看我们有没有糖尿病啊，有没有高血压啊，有没有肥胖啊，代谢这个代谢综合征啊，那么有没有高尿酸啊，有没有心血管的疾病。第二的话呢，我们就要看我们有没有肾病的病史啊，有没有肾结石、尿路梗阻，有没有肾病的家族史。第三的话呢，我们要想一下，我们有没有长期吃过止痛药啊、抗生素呀，或者是不明的这种中草药啊、保健品。 啊。同时的话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要注意观察，看我们有没有泡沫尿、水肿，有没有夜尿增多啊，有没有突发的这种高血压。
0: 嗯，这个是四看，那哪些是四查呢？
1: 那四查的话呢，第一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尿液的一个检查啊，查我们的尿常规啊，尿白蛋白肌酐比值啊。那么第二的话呢，就是查我们的一个血肌酐啊。那么血肌酐的话呢，啊，医院会计算我们的一个肾小球滤过率啊。第三的话呢，就是查我们的泌尿系的一个超声啊。有必要的时候的话呢，我们还要结合我们的光艺术 C。啊，那么糖尿病啊，有三高的人群，还有老年人啊，那么心血管疾病的病人的话呢，每年至少都要检查一次啊。如果说有其他的高危因素的话呢，我们可能还要增加检测的复查的一个频率。
0: 嗯，那如果说这个数值到什么样情况下就应该马上转肾内科了呢？
1: 啊，如果说出现一个尿蛋白的一个阳性啊，或者是尿蛋白肌酐比值超过30，或者肾小球滤过率低于90了，伴有蛋白尿了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尤其是肾小球滤过率低于60哈，那么一定要积极的到肾内科就诊。
0: 嗯，好，我们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抖音城他在问，他说：“请问医生啊，他的母亲连续2年体检，尿肌酐都在100左右，肾功能正常，医生说只是偏高，不用处理，那这样对吗？”
1: 第一的话呢，我是想问一下这个网友呢，他的母亲的年龄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基础疾病啊？这个呢都是需要我们综合来评估。第一，如果说他是一个70、70、80岁了，那么他的一个肌酐呢在100左右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他这个肾功能来说呢还算可以的
0: 哦。
1: 那如果对，所以说要结合他的年龄来看。
0: 嗯，能给大家再介绍一下陈博士您的医院和您的科室，包括您的坐诊时间吗？
1: 哎，好的，那么我是来自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肾内科的陈良妹医生。那么我的坐诊时间的话呢，是每周一上午、周三上午、周四下午和周天的上午。
0: 嗯，我们还想请教一下陈博士啊，对于一个已经确诊了肾病的患者，他的用药和随访，能给我们给出三条守则，帮大家来清晰的理解吗？
1: 好的啊，第一个的话呢，是我们的处方的药物呢一定要谨遵医嘱啊。那么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像我们的 RAS 系统抑制剂啊，还有 SGLT2I， 还有其他的这种降尿蛋白的药物，还有心肾的这种保护的药物，其实都是要结合我们的这个肾脏的功能，还有血钾的情况、血压啊，是不能自行调节的
0: 哦。
1: 第二的话呢，是我们每次复诊的时候呢，要注意带好我们的以前的这种检测的这种资料啊，来帮助医生来评估尿蛋白的一个变化的情况啊。那么我们肾功能的一个趋势啊，那么有高血压、高血糖的病人呢，还要带好这个血压和血糖的一个记录啊，包括目前正在口服的这种药物等等。第三的话呢，就是如果我们出现不适啊，比如说我们检测到我们的肌酐的短期内的一个迅速升高，或者说出现尿量的明显减少，或者出现突发的这种水肿以及胸闷气促啊。呕吐啊，意识差等等不适的话呢，需要随时就诊，甚至是直接急诊就诊的。
0: 好的。那关于这个肾病的分期管理，我也知道是有三个关键节点，那分别是哪三个？可以帮我们再梳理一下吗？
1: 好的，那么第一个节点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早期啊，肾小球滤过率呢正常或者是轻度的下降，那么有轻度的一个微量的白蛋白尿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更多的是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干预啊。那么对于有基础疾病的病人呢，我们要控制他的血压、血糖啊，饮食上呢注意限盐啊，而且的话呢，肥胖的病人呢要注意体重的一个管理、减重啊，依靠我们的生活方式来减少我们的蛋白尿。那么第二个节点的话呢，就是我们肾功能进展到60以下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慢性肾脏病了啊。这个或者说出现明显的蛋白尿了啊，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一定要规范的就诊啊。那么要管好我们的血糖啊、血脂啊、血压啊。同时的话呢，我们也要注意慢性肾脏病的这个延缓它的一个进展，同时呢，也要预防慢性肾脏病的相关的并发症，比如说肾性的贫血啦，骨的一个健康啦，对，等等啊。那么在第三个节点的话呢，我们就是慢性肾脏病四期以后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是非常容易发展为尿毒症的啊。如果说呢，我们出现了这种高钾的症状，或者是胸闷气促，或者是心衰啊，或者说皮肤瘙痒啊等等尿毒症的症状，恶心呕吐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其实要建议我们的病人呢，可以提前的建立好我们的血管通路啊，同时的话呢，要积极的了解腹透、血透还有肾移植啊它的优势啊。 到底哪一种更加适合自己啊？为未来的这个选择呢提前做准备。
0: 是的，不要临时抱佛脚啊。那么一句话总的就是，所有的调药停药，包括用激素免疫药开始透析，都必须由肾内科按个体情况来决定，不要自己自行决定。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0: 活出健康节目的最后，进入到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来，首先第一题啊，说这个没有腰疼水肿就说明肾脏没问题，那这个对还是错呢？
1: 当然是错的啦。
0: 嗯
1: 啊，那么我们刚刚反复强调了，我们的肾脏呢是一个非常沉默的器官，那么早期的肾病呢可能没有任何的症状。
0: 嗯
1: 啊，那么等到出现症状的时候，可能已经进展到一定程度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积极的定期的一个体检啊，那么是否异常呢要看我们的尿常规，我们的一个尿激光，还有超声等等。
0: 好的，来看第二题啊，说体检查尿微量白蛋白比只查一次尿常规更能发现早期肾损伤，这个对还是错呢？
1: 是的，这个是对的啊。那么我们刚刚提到尿常规的话呢，它是一个定性的一个实验，尿白蛋白肌酐比值的话呢，它是一个更加灵敏的，它能够帮助我们发现早期的微量的一个白蛋白尿啊。那么尤其是对于我们高血压、糖尿病啊、肥胖的一个人群啊，那么更加的适合啊。
0: 好的，来看下一题，说血肌酐正常就绝对不会得慢性肾病，那这个对还是错呢？
1: 这个呢是错的。
0: 嗯
1: 啊，因为呢肾脏呢是一个代偿能力非常强的一个脏器，那么只有呢我们的肾脏的一个基本单位，我们叫肾小球，那么只有肾小球的话呢都已经有一半的肾小球已经坏死的时候呢，我们的血肌酐才表现为异常。所以说的话呢，早期的肾功能血肌酐正常并不代表没有肾脏病啊。那么还要结合我们是不是有这个尿蛋白啊，还有我们的超声，这个肾脏的超声影像学是否有异常。
0: 嗯，好，来看下一题啊，说这个糖尿病高血压的人定期查尿蛋白和肾功能有助于早期发现慢性肾病，这个对还是错呢？
1: 这个非常对啊，我们反复强调高血压和糖尿病的病人呢一定要积极主动的筛查我们的尿蛋白肌酐比值，还有这个肾功能啊。那么早期的筛查呢能够有助于我们提前干预啊，延缓我们的慢性肾脏病的一个进展的风险。
0: 嗯，好的，感谢陈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0: 活出健康，我们最后呢再次感谢陈辽妹博士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我们也学到了啊，原来这个慢性肾脏病不是腰疼病，而是沉默的过滤器病哈。那早上呢需要抓四样，分别是尿常规、尿白蛋白肌酐、血肌酐，包括算这个肾小球过滤啊，和这个肾脏的超声。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陈博士再给大家送上一些健康的寄语吗？
1: 嗯，好的啊。那么最后的话呢，还是想跟大家说啊，我们的体检报告一定要仔细的阅读。当然呢，我们不能只看肌酐是否正常，我们还要结合我们的尿常规是否有尿蛋白，是否尿白蛋白肌酐比值是否正常，我们的泌尿系超声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您是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肥胖、痛风啊，或者是肾病病史的病人啊，或者是老年人呢，一定不要长期有胡乱吃药其他口服药的一个病人的话呢，一定要主动的到我们的肾内科进行一个筛查啊。那么早期的筛查的话呢，可能只是微量的蛋白尿啊，或者是血压的轻度升高啊。但是如果能早期的处理的话呢，能够避免延缓我们肾脏病的进展，更晚的进入到透析，或者是不进入到透析。
0: 嗯啊，所以我们需要明确一句话，这个肾脏不喊疼，但是会留痕迹。早一天筛查，就会多一份保出肾功能的希望。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感谢陈良妹博士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和陪伴。我是星夜，那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今天历时7年升级建设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首批通关旅客经核作查验，一次放行通道，全程约20秒完成通关。清远台报道，清远市将2026年确定为全市教育系统教师队伍建设年，印发专项行动方案，明确4大方面12项重点任务，系统推进教师队伍改革建设。同时，围绕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清远市主动走出去引才，奔赴省内外重点高校开展招聘宣讲和现场招聘。2026年共新招聘教师1523人，其中研究生学历336人。启动银发教育人才服务专项行动，计划2026至2027学年招募60名优秀退休教师，发挥老教师经验优势，助力基础教育发展。梅州台报道，日前梅州市司法局、梅江区司法局联合梅江区人民法院组织开展危险驾驶、酒驾案件公开庭审观摩活动，把庭审现场变成普法课堂，引导广大干部树立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法治理念。旁听人员全程认真感受庭审的严肃氛围，直观认识到酒驾醉驾是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实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普法效果。阳江台报道，2026年阳江国际风筝邀请赛将于10月23号到26号在阳江海陵岛开赛。本次赛事拟邀请国内外风筝代表队共94支，运动员268人，参赛队伍覆盖了海内外多地，阵容规模亮眼。赛事设置了4大板块，共12个比赛以及表演项目，涵盖传统风筝、现代创意风筝、双线、四线运动风筝竞技，配套特色风筝展演与夜光风筝表演，看点丰富。最近手机又开启了新一轮调价，从10月9号0时起，华为、小米陆续宣布上调部分手机的售价，这距离上一次的涨价仅仅过去1个多月。不只是手机，电脑端同样面临不同程度的调价，联想、戴尔、惠普等 PC 厂商年内调价幅度最高达到20%。业内人士分析称，本轮手机电脑涨价潮至少延续到明年下半年，2028年前后或逐步回落。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超广角节目，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岳威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好，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傍晚的4:08啊，欢迎大家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我们为大家选择的一些这个新闻热点话题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聊一些什么样的话题呢，也跟大家来去预告一下哈。我们会说到呢这个广州在时隔4年之后啊，这个广州足球重返中国顶级足球联赛，也就是冲超成功了。广州豹这家这支球队呢，历经了这个应该算是种种的困难啊，终于是拿到了中甲的冠军，提前拿到的冠军啊，那就是冲超成功。那怎么去看这样一个事情啊？另外呢，还会说到郑钦文啊，这个在中网夺冠的这个事情，郑钦文也很不容易啊。我觉得真的是一说到体育的这些夺冠背后感觉都很艰辛啊，都是这个汗水这个堆起来的啊。另外呢还有说到这个周鸿祎，大家比较熟知的这个360的创始人啊，周鸿祎攀岩，他的爱好是攀岩，这个之前很多人都知道啊。他攀岩呢从这个3米多的地方掉下来之后，这个就是出现了应该是膝盖那块
1: 粉碎性骨折
0: 啊。那现在呢攀岩其实是一个特别热门的运动啊，我在前就是在昨天我还去了那个广州的那个军超里边有一个攀岩馆，
1: 哎，对对对对，
0: 人多的呀，就我本来是想让孩子去上个体验课的，我都约好了。

0: 进去一看，好家伙，里三层外三层，根本没法爬。后来都把体验课给取消了。就攀岩这项运动现在特别的火啊，我们待会儿跟大家来说一说。另外呢，还有这个广州的一个放生团体啊，嫌官方报备太麻烦，直接放生了20000条鲤鱼。啊，这个就是我也是才知道，原来放生还要报备啊。
1: 嗯
0: 啊，但是明显的他们是知道要报备，但是觉得太严了，干脆就不报备了。那放生这个20000多条鲮鱼，到底对我们这个叫什么水体，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生态有什么样的影响啊？我们稍后也跟大家来说说。另外呢，还有这个四部门联手啊，对速乘车说不啊。这个车现在也有速乘车，以前呢，大家就是啥，就是什么速乘肉是吧？就是。那个速乘鸡以前听说过，就是那个鸡长特别快的那种叫速乘鸡。现在车也有速乘车啊，这个速乘车到底它能速乘到什么程度啊？我们稍后也跟大家一起来说说。

0: 也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啊，在我们的这个两个平台上我们都在直播当中啊。有朋友说可怜的娃爬个攀岩这么难吗？其实攀岩馆现在在广州是越来越多了啊，就商场里，新开的商场里似乎这个攀岩成了一个，好像是一个
1: 必备项目，
0: 也算是必备或者是一个特别时兴的。因为除了军超之外，它对面的那个金融城广场还有一家攀岩馆正在装修，就是它已经很密集了，说明这个是非常的时尚的一个运动啊。还有朋友说以前那个叫速成机啊，还有说这个经不起考验的这些车质量不好的啊，可能就是叫速成车啊。那这个其实这个所谓速成车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啊，我们晚一点再跟大家说哈。好，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首先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话题。创造过无数辉煌的广州足球啊，终于是重回中超了，重振广州足球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0月11号，广州报提前四轮夺得了中甲冠军，冲超成功。那广州足球呢，也是重返中国顶级联赛的现场啊，就是即将要重返中国顶级联赛了。球迷说呢，这是广州成立、本土企业投资、本土教练带队、广州籍球员和广州青训球员占比相当高的足球俱乐部，值得去支持啊。不知道岳伟老师怎么去看啊？
1: 啊，这个广州足球呢，一直是原来我们就讲过，在节目里边，广东足球是中国足球的半壁江山。近些年呢，像原来的辽宁和广东足球呢，是传统足球的这个属于非常繁荣的这个地方呢，现在都有所下滑。在职业足球这个开展以来都有所下滑，尤其是最近广东足球是最让人惋惜的，就是说，因为以前这个在这个太阳神在宏远那个年代，就是中国甲这个职业足球刚开始这个搞起来的时候，广东足球也是非常厉害。然后后来呢，这个恒大介入以后，金元足球的开创者啊，那就不用说了，恒大足球是创造了广东足球的一个巅峰。那么在恒大足球在这个金元足球开始没落之后，广东足球也是跟随之而没落。那么就是从2023年开始，广东足球甚至连一支顶级球队都没有了。那么这支广州豹队就是2023年。在那个当初原来的这个广州城，就是原来富力和恒大都相继退出了中国这个职业足球以后呢，新成立的一家俱乐部。那么直到现在，实际上很多广州的老球迷啊都不认可这支广州豹，为什么呢？他有点这个心里有点不舒服在哪儿呢？就是当初广州城就是富力队和恒大在这个破产清算退出的时候呢，曾经球迷们特别希望广

0: 广州能够有一家俱乐部或者有些企业能够起来拯救，来接盘，来接盘这个广州足球。结果当时呢，这个现在这个广州报纸当时叫《广州影报》，是由七家国营企业，就国企来组成的，像什么广汽啊，广州制药啊，什么这个越秀集团呢，这七家企业共同出资来成立这个俱乐部。但是他们当时呢，没有像这个广大球迷那样，就是说这个希望的那样，能接收这个广州城或者是恒大，
1: 就没接盘，
0: 没接盘，
1: 另起炉灶，
0: 另起炉灶，新成立的一个俱乐部。而且新成立俱乐部呢，也这个从最基础的打起，从中冠打起，中冠然后升中乙，但这支球队也挺争气，这么四年时间就从中冠升到中乙，又从中乙升到中甲，然后今年终于又从中甲升到了中超，那冲超成功。那么所以呢，很多球迷心里有个怨气，因为当时确实恒大，不管是恒大还是富力，都在一大波，都有一大波非常忠诚的球迷，他们特别的这个不忍心自己钟爱的球队就从此没落了，希望新成立一家俱乐部能够传承上这个。但是现在新的俱乐部呢，主要还是确实当初那个，尤其像恒大欠债太多，据我所知，大概好像欠了七八十个亿外债，复利不多，大概两三个亿。但是复利呢，它关键是什么呢？因为复利它的这个企业，它本身是房地产，房地产那个时候这个全国不景气了，所以呢，大家看不到它未来的希望。尽管它债不多，但是未来的经营一定是有困难的。所以呢，当时这七家就干脆另起炉灶了。这个是我觉得是可能让很多广州球迷不理解。所以直到最近几年，广州报经常在广州打主场的时候，广东的球迷过去支持客队，然后广州的广州报球队一进攻，他们就喝倒彩，出现这种情况
1: 啊。
0: 但是现在情况慢慢随着这广州报队逐渐的这个成绩越来越好，然后也俱乐部呢也做了很多这个跟这个广州球迷之间的感情联络，现在情况越来越好。那今年随着冲超以后，我想这个局面会慢慢的这个改善，所以我在这里边也希望啊，大家广州报足球是尽管不是恒大和这个广州城队当时的一个直系嫡系，但是呢，他们也确实是广州足球的一个传承，是吧？当然现在职业足球咱们不说什么什么广州籍的有多少了，广州企业哪出，这个都在职业足球里边，这些都并不是最重要的。最终你看现在的很多球队，实际他本土球员并不见得很多，你当初恒大又有几个广州籍的球员，也没有，但是广州球迷认可他，是在这块土壤当中起来的一个俱乐部，大家就认可他。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一个是支持我们新的这支代表着我们广东足球的一个新的成长的一个俱乐部啊。另外一个，广州足球确实这个由于这支，因为广州足球本身刚才咱们说了是有传承的，有基础的，那么现在这支广州报这个起来以后呢，在这一片沃土上应该还能够茁壮的成长。尽管现在这七家这个国企在投入上不能像以前那种，不管是恒大也好还是富力那样这个搞金元足球啊，那个时候好像我印象当中，像恒大一年的投入就上十亿。那这支球队呢，他们这支俱乐部呢，像现在广州报足球的这个俱乐部呢，注资才一个亿，据说每年的投入我估计也就一个亿左右，跟原来的恒大不能比，但是他们属于这种脚踏实地。但是你现在国家就是中国足协那方面也不希望大家搞精元足球，所以中国足协在这个职业在中超这个顶级球队里边呢，它是有一个那个资金帽的，它不能叫资金帽，就是整个你的整个这个一年这个俱乐部的运营不能超过6亿，就这个也是有帽子，这最顶的就是6亿，跟以前那恒大一个俱乐部十几个亿那就不能比了啊。但除了这个还有什么，比方对球员的限薪呢等等，它有一系列的，就希望我们的这个职业足球能够健康的发展。那么现在这个广州报俱乐部呢，尽管它这个花钱不是像那个恒大那么多，但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有一个优势，国有企业一般的管理比较规范，发展比较稳健，所以这支俱乐部呢才能够从年四个赛季就一步一个脚印，从最基础的中冠一直一下就能够升到这个中超。我觉得他们是这个可以说管理上是稳健的 这个结果。那而且这个俱乐部呢，到目前为止呢，它的人员构成也确实是有很多我们广东籍的球员，包括他的那个本身当初的基础呢，就是更多的吸收了当初广州城队那个 U19 那个俱乐部的很多很多很多年轻球员。那么现在呢，这支球队一旦立足中超以后呢，对广东整个足球的发展是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意识到。因为广州就在没有顶级足球以后呢，我们这个足球界的人士呢，在搞这个青训的时候都没底气，因为你没有一个大的俱乐部，没有一个强的俱乐部在支撑你，在接收你，你培养的球员可能那也都开枝散叶到其他俱乐部去了，其他各地的俱乐部去了。我们广东好像没沾着光。那么现在我们有一个顶级俱乐部，我们自己培养的。因为广东足球在近几年有一个专门制定的一个发展方案，从2024年开始吧，就你看现在我们十一个区都建有这个足球基地，十一个区都又恢复了原来的那个足球业余体校，所以这些年也培养了很多这个小孩球踢得不错，在全国的这个各级的这个联赛当中，各级的比赛当中都成绩不错。你比方说现在这个广州豹队，这个叫黄胜豪，那个爸爸是尼日利亚的那个混血，那今年就破格被这个国家队录取了嘛，才19岁，那就是因为现在中国这广东的这个后备力量培养，尤其是在这个广州豹这个队里边都有体现，未来的前途还是比较好的。我们不希望他一下子像当初的恒大那样大红大紫，但是能够稳健的稳步的发展，能够不断的给我们广东的球迷带来乐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本身搞职业体育的一个初衷嘛。
1: 嗯。

0: 有朋友说，这个广州报啊问什么时候能重返中超，现在不就重返中超了吗？那就是这
1: 昨天是打，还有实际上这场比赛完了以后，中超这个现在叫这个中甲嘛，
0: 啊，
1: 现在打的是中甲，
0: 啊，
1: 中甲呢现在打完了这个
0: 中甲，其实还没有
1: 正式
0: 结束，因为
1: 还有四轮，
0: 提前夺冠，
1: 但是我们是提前四轮夺冠，
0: 对对对，
1: 就是现在。因为他跟第二名你差12分嘛，
0: 嗯，
1: 就第12分就四轮，每人他都赢，
0: 啊，
1: 咱们这边一场不赢他也就追平，
0: 对对对，
1: 所以
0: 是
1: 提
0: 前夺冠，就是现在中甲都还没有结束，
1: 对，
0: 那就是等到下一届的
1: 中超，
0: 下个赛季的中超，
1: 就明年的中超，咱们就是中超的一成员了
0: 啊，
1: 就到时候就可以看到一支崭新的黄色大军，这要说明一下，这为什么叫黄色大军呢？咱们这个广州豹子是黄色的，主着这个球衣主队
0: 是黄色，
1: 主场球衣是黄色的
0: 啊，就豹子的颜色呗，
1: 对。

0: 报纸啊，就是那个猫科动物啊，那个豹啊，那个猫，美洲豹，当然美洲豹，那豹子速度快啊，就大概是这种感觉，灵活，凶猛，对，然后还有朋友在评论区说我们是行走的开心果，建议随身携带以防抑郁啊，我们聊了什么特别开心的话题吗？啊，当然了，我们的这个节目主题就是叫什么放下疲惫点亮心情啊，就是尽量给大家聊点这个开心的事情啊，还有这个朋友说那是不是说咱们中国足球要雄起了呀，国足要雄起了呀？
1: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0: 但没有必然的关联性，
1: 又是另外一个，
0: 但是至少是广东又多了一个地区，又有一个超级球队，尤其刚才咱们讲了广州这个地方，它这个球迷特别多，这个足球土壤特别深厚，特别肥沃，
1: 其实氛围也是
0: 氛围好，在这个地方如果有一个好的顶尖球队能够
1: 整个可以说让中国足球这个大花园又多了一个奇葩的花。咱们有听众说这个岳伟老师分析到位的啊，另外还有说这个天河会不会热闹起来，有可能他的主场是在岳秀山，
0: 在岳秀山，
1: 那其实天河
0: 那以后会不会改也不一定，因为现在一个是天河，另外还有那个南沙，
1: 原来其实是个中甲的球队嘛。
0: 而且它的注册地在这记住，它是在南沙，所以注册地在南沙，所以呢以后它的主场放在南沙或者放在番禺那个咱们那个叫什么大棉袄，那个专业的足球场都有可能，但现在就是在可以说就是还没建好，对，还没完全建好，在广州足球那叫什么广州足球公园，
1: 对对，足球公园，
0: 但是那个后来改了，不是大棉袄了，后来改了设计，改设计了，因为我经常经过那里，就是它那个上面的那个顶已经建好了，但是里面还装修啊，幕墙还没整好，那个要整好了，那就是
1: 六万人的，
0: 对，如果不用可惜，因为它这个专业的足球场，
1: 对，
0: 如果因为现在暂时暂时呢以前以前节目当中我也说过，广州足球的一个圣地就是岳秀山，所以呢暂时放在岳秀山，那是在
1: 现在，未来放在哪儿？现在还不好说。对对对，是啊。好的，那咱们这时段的新闻超广角呢，就和大家先说到这里。稍后，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郑钦文夺冠这个话题啊，就是他把中网啊，我们中国的这个网球公开赛呢，可能是 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热度啊，我们都知道网球是四大满贯嘛，就是四个网球公开赛是含金量最高的啊，但是呢，中国中网这么多年了，有没有一个新的突破呢？有没有可能变成以后变成五大网球公开赛呢？我觉得这个重任其实是这个压在这些知名的运动员身上的啊。我们稍后呢会和大家来继续聊一聊这个话题。也提醒一下大家啊，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下方的小黄车有上新六号链接的这个蹄子，特别的好吃，我已经尝过了啊。这个价格呢也不算是很贵啊，19.8，这个是尝鲜 尝鲜的这个价格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那三斤的话呢是39.8，会便宜很多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到下方小黄车去买买买。稍后节目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其他的话题。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大家好，我是森林消防员毛耀德，真情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森林防火从我做起，请大家遵守好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四、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六、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七、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九、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参加扑火抢险。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谁还我？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节目当中来，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岳伟老师。
2: 对，大家好。
1: 哎，大家好，我们继续来跟着这个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来聊一聊。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说想聊这个林诗栋被中国乒协终止亚锦赛报名资格的事情啊，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大家是误读了。我觉得是误读了啊，就是他这个所谓取消呢，其实是让他们就是参加其中的一些项目，然后呢就不是说所有项目都参加。
2: 原来的参加世界锦标赛这个亚军锦标赛呢，林诗栋报了三项，
1: 嗯，
2: 就是所谓的三项，就是单打、双打、混双，
1: 嗯，
2: 那现在呢，为了保护这，因为他刚参加完这个亚运会的比赛。这个打得还不错，
1: 乒协都说了，为了避免伤病加重，
2: 而且他的右肩好像是有什么什么撕脱，
1: 嗯，
2: 有伤病，所以为了保护他，为了保护运动员，让他少打两项，就打一项就行了。嗯、
1: 对
2: 啊，这个我确实这个大家可能
1: 结果现在被网爆了，被网爆了，就是大家觉得说，哎呀，这个是不是又有内幕、
2: 啊？乒协在整他啊、那个、
1: 啊，是不是又是想、想特定保送一些这个什么其他运动员什么什么又开始了啊？这个不用过度。解读啊，不要过度解读。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郑钦文夺冠的这个事情啊。郑钦文也是不容易，之前看到的都是又是失利了，又是伤病啊，等等等等。这次终于是好消息啊！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决赛当中，郑钦文和新科的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鏖战两盘，那最终呢是拿下了冠军啊，就是这个很不容易。

0: 容易，这也是他拿下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座 WTA 1000单打冠军。
1: 是
0: 啊，他之前那个冠军是奥运。
1: 他拿过，他这生涯当中呢，郑钦文生涯当中一共拿过六，就是加上这次一共六个冠军
0: 啊，
1: 六个冠军里边包括奥运会冠军，
0: 嗯
1: 啊，巴黎奥运会冠军。
0: 但是那次夺冠呢，还是有一些人有一些，就说哎呀，这个奥运会是。确实是含金量高，但是没有那个四大满贯含金量高。
1: 那肯定是，
0: 对吧？
1: 因为他终究不是这么职业联赛，
0: 嗯，
1: 是职业联赛的这个比赛有很多，要不是很多，有个别顶尖运动员可能不一定去，
0: 嗯，
1: 或者去了以后不一定那个卖力气打，这个也确实实事求是。
0: 对，
1: 但是呢，奥运会这个比赛的级别绝不低，
0: 嗯，
1: 这个这个。他另外刚才说了，这个六个冠军里边，除了奥运会和这次这个 WTA 这个 A 一千，
0: 嗯，
1: 然后另外呢还得了两次 WTA 的这五百和两次二百五的冠军
0: 啊啊啊！
1: 就是这个，当然我在这里给大家可以稍微普及一下，就是这个职业网球的这个级别，就是各种比赛的级别。
0: 嗯，
1: 第一个级别刚才那个真真已经说了，四大网球公开赛，四大网球这个大满贯，
0: 嗯，
1: 咱们就说是
0: 法网。
1: 法网、澳网
0: ，
1: 还有那个英国的那个
0: 温布斯顿，
1: 温网，这四、四大联四大赛，四大赛叫满贯。
0: 嗯，
1: 第二个级别呢，就是这个女子啊，咱们先说女子，就是 WTA 一千，男子叫 ATP 一千。
0: 嗯，
1: 就是那个刚才说四大满贯是你得个这个冠军是两千分，
0: 嗯，
1: 这个是一千分，所以它叫 WTA 一千，这已经是第二个级别了，就顶尖的了。
0: 嗯，
1: 这个女子的这个 WTA 一千的一共有。实战，
0: 嗯，
1: 就每年有实战比赛，它也是循环赛嘛，有实战、
0: 啊。
1: 实战里边呢，像这个包括这次的这个中网，
0: 嗯，
1: 还有今天已经开赛的那个武汉网球公园也是 W 一千的、嗯、WTA 一千的这个比赛，这个一共有实战。那么这个级别是非常高的，就是他所谓这种 WAT 这个一千这个比赛呢，是所有的运动员必须参加的。你如果不参加的话，就所有内容。所以你看，大家都顶尖去选手都来了、
0: 嗯，
1: 你不来的话要有处罚的。
0: 嗯，
1: 这个，所以这次那个郑钦文的以前，在这种比赛就好像决赛都没进过
0: 啊，
1: 决赛都没进过。
0: 刚刚有听众说郑钦文会参加武网武汉网球公开赛，刚刚最新的消息他已经退赛
1: 了。对对，我觉得他不可能再打了。
0: 几个小时之前的消息，
1: 接着他有重合。那个武汉里面就今天开赛，他昨天刚打完，
0: 对，而且他右肩已经受伤了。
1: 对，他这个、就是你这个
0: 也该歇会儿，
1: 该歇会儿，不可能、
0: 不容易，
1: 不可能。就是这次这中网我看了一直郑钦文的比赛，我都看了，状态非常的好。
0: 嗯，
1: 但一个运动员状态始终保持这么好，再参加第二个联赛不可能，还能这么好。所以呢，这个在那么状态那么兴奋的情况下，又带着伤病，而且。实际上他的伤病没有完全的恢复到100%，所以这个期间还处于一个半保护期。他那个郑钦文是去年六月份的时候，他排名还世界第四呢，结果这一次中网开赛之前，他世界排名第160
0: 啊，
1: 排名就差这么多。但是这次打完以后，他终于在这一年当中，就刚才郑真说的，他经历的太多了，大部分时间都是一轮游，
0: 嗯。
1: 一轮第一轮就没了，所以呢，他参加为什么这个东西是恶性循环？你一旦这个积分靠后了以后呢，你因为没有那个种子保护，你参加了比赛，第一轮可能就遇见一个那个前十名的高手，
0: 越打越难，
1: 越打越难。
0: 啊、
1: 所以到最后，你看他最后参加这个美网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参加那个资格赛了，
0: 嗯，
1: 参加正赛都没有资格。那对于他就是更难，但是他的状态恢复也跟上个月的美网有关系。上个月美网他打进前八，那个时候状态就开始已经恢复起来了。
0: 嗯，
1: 那这一次应该是顺势而为，说明他水平还在，他的水平只要信心恢复了，他的状态能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的时候呢，他的水平应该还是前十的水平。
0: 嗯，哎，体育比赛其实有一个。有一些不太看体育的朋友觉得很困惑的一点、就是觉得怎么他明明成绩好还把他放在一个成绩更好的位置上、就是一个有利的位置上，就比如说像、游泳啊、跑步啊，都是成绩好在中间，
1: 是
0: 然后你越往边上呢，就是反而是成绩差的在边上啊、就是好像觉得好像这个那不是就是这些人就很吃亏吗、他就是这样，就是体育比赛他
1: 需要你一节一攀台阶啊，
0: 有点像他其实更鼓励出成绩，就是成绩好的运动员出更好的成绩，他是这么一个优先层级，
1: 对，要保护更好的成绩。
0: 啊、
1: 你像那个在美网上，这个郑钦文后来得冠军，他打了八轮，
0: 嗯，
1: 你如果像这次中网，他打了六轮， 但如果是那个种子选手的第一轮轮空，就五轮就可以拿冠军了，就节省很多体力。
0: 对，哎呀，这个我看到界面新闻的一个标题都绷不住了，说郑钦文的赞助商挺过来了。
1: 那
0: 就是之前跟他签了约的赞助商，那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宣传他，就是因为成绩其实是一个体育代言人的一个。就是你必须要有的一个硬的东西。然后郑钦文赛后啊，您看他身上有多少代言，霸王茶姬、千问、支付宝、奥迪、耐克、 vivo、 兰蔻，十多个代言全部都发文庆祝。他的商业价值呢，现在是已经是和李娜持平了。那以后也有可能会超过李娜。
1: 对，对于郑钦文来讲，他的这个就是比赛的这个奖金，他这次挣了115万美金嘛。他的奖金这个跟这个赞助比起来，那就是
0: 属于小头，
1: 大头还是在赞助上。
0: 对，他现在手握14份代言啊，就很多，除了刚刚说的那些还有很多，像什么伊利、麦当劳，这些都是啊，还有土耳其航空、迪奥、劳力士啊，这个都是他代言的啊。所以呢，现在他的这个应该说个人价值又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1: 那这次比赛的冠军打完了以后还会提高，而且他的提高还会带动整个中网，因为中网呢这个是目前刚才说的是仅次于四大满贯里边的第二级的这个比赛 WTA 1000嘛。那他由于这个，如果比方说这个郑钦文好以后，就带动整个赛事好。
0: 对
1: 啊，整个赛事你看在经营的，今年你看他其中那个咱们这个叫中网这个赛场呢，就是北京这个场地呢，能容纳15000人的赛场。就郑钦文最后这几场比赛基本上都是12000人以上
0: 啊，
1: 就观众
0: 就快坐满了，
1: 就基本坐满了。然后他整个那个网球中心呢，一共有30多块场，我印象当中30多块场，而且这次呢就已经比以往要提及了，因为郑钦文参加。这恢复参加了，以前的这几年成绩不行，今年又有回头，所以大家都奔着这个去的。今年呢，首先一个，每天进这个整个这个网球中心的人呢，就超过4万人，最高一天45000人，那就是大家把这个人气带起来了嘛。而且呢，这次升级还升级在哪儿？除了这个经营对那些商户而言，另外一个还是什么呢？今年本身比赛原来是2周，就像这次比赛一天是2周，就是本身这个正赛是2周，但是为了配合这个比赛呢，同时又搞了业余比赛，就同时利用这个中网这个热度，同时在这个期间，就整个这个比赛期间延长到了3周，其中有1周就是那种业余的比赛，所以这个半个月，北京这个中网这个网球中心是非常非常热闹的。非常热闹的，大家赚的钱好像据说涨了大概20%-30%
0: 啊，
1: 涨幅要超20%-30%。
0: 而且中网据说是门票收入只是它的15%-18%，赞助才是主力，
1: 大部分还是赞助。就说你人气越高，对赞助商来说呢，他就越有赚头嘛，所以赞助商越来越踊跃。这两年这个赞助商是这个逐渐的。这个中网这个赞助商是分也是10个赞助商，他们固定好的一个首席，另外有这个两个这个叫钻石，另外7个叫什么叫白金
0: 啊，
1: 那他是这样分的，就10个赞助商，而且赞助商现在都排不过来，然后还有其他很多就是临时的那个赞助，包括现在你看那个，你看今年的中网都什么美团什么都上去了，都不是为了就是宣传名头了，而是直接就带货了，就是他的就是这个商业氛围、比赛氛围在逐渐的上台阶儿。你如果这个上了一定高度以后，他这个网联呢，世界的是网球联合会呢，他也是职业联盟嘛，职业联盟他终究为了也是商业利益。你如果搞得好了，很有可能。未来就像刚才你希望的一样，有可能就再升级爬头，
0: 搞不好变成这个5大满贯啊，
1: 这个都有可能的。
0: 有可能有朋友说，说这个长期稳居世界前二的顶尖球星没有来这次的中网，说这个斯瓦泰克呀、萨巴伦卡呀这些。
1: 谁说斯瓦泰克上轮被淘汰的？
0: 被淘汰了是吧？这是我们听众没了解清楚啊，
1: 没了解清楚
0: 啊。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的这个网球运动现在已经在世界上，我们说群众基础也好，还有包括这个网球的场地的片数，我之前是查了一下，也是在全球都是排。已经是位居前列，就是在应该是最高的，就是我们的网球的这个场地已经是全球最多的了。而且我们现在网球的这个受众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有很多的网球场地就开在自己周边，像这个像广州啊， 网球场地最多的应该是深圳啊，深圳其实大家会发现这个网球的氛围是非常好的。那在这种

0: 情况之下，就是像中网它的影响力不断提升是一个必然。
1: 必然的。
0: 是一个必然。
1: 中网它的影响不光是在北京。你看他这次统计过，他就是到那个参加这个网球中心的这个所有的活动的，包括看球啊，看球参加活动的。59%是外地的，
0: 嗯，
1: 就是很多，你像我就有朋友，广州的，专门去中干中网，就
0: 啊啊啊
1: 就买飞机票就去了。
0: 这跟看演唱会不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各有各的心要追。
1: 就是把你整个这个网球这个就叫网球经济，
0: 嗯，
1: 带动的上了一个台阶。
0: 对，而且像郑钦文这样的明星，如果出现在了这个中网上，那可能他的门票就差不多卖完，对吧？但是他如果不在，
1: 嗯，
0: 那这个就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我记得当时，你像。有这个苏炳添的场次的那个全运会的赛场和没有他的赛场完全上座率差了千差万别。
1: 体育这个东西呢，就是看明星的，
0: 体育明星，
1: 体育就是看明星的，明星的带动力呢跟别的行业完全不一样。
0: 所以这个郑钦文这次的夺冠啊，不仅说是这个赞助商挺过来了，我觉得中网也是在这个商业价值上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 对
0: 啊，其实对于网球这项运动来说，它在中国的这个影响力的推动也需要像郑钦文这样的这个巨星来去推动它。
1: 对，一个
0: 看的人就更多了。
1: 对，你看，就是原来中国没什么人打网球，然后人家由于李娜出现以后，把很多人带动着去学网球、打网球。你看那个，你去看那个，就是咱们罗岗那个有个网球中心
0: 啊，对对对，
1: 我老是在那爬山，底下就一片都是网球中心，什么时候去都是满的
0: 啊
1: 啊！就把网球带了一个热，然后从李娜这个退役以后，然后你郑钦晚上接上班，就他这个带动了又是很强。随着深圳为什么好？深圳因为有这个王新宇那个号称的中国的最美的网球选手，长得又漂亮，成绩又好，那这种选手往往的带动力就更强了，那个像就现在中国网球已经不是说出一个两个，是一整批，现在不光是女子，男子那也有几个，那个也非常厉害，那现在马上这个。就这几天马上也要开始那个上海那个网球公开赛，上海叫大师赛，它是男子的
0: 上海大师赛，
1: 大师赛是男子的，
0: 在那个其中网球中心，
1: 对，
0: 它那个顶我去过，它那个顶可以关。就是一般来讲，那个打网球不是都是很晒呀、很热呀那种鏖战嘛？然后上海那个它是顶上是可以关起来的，就是有空调，可以探空调。
1: 对，上海
0: 很高级。
1: 大师赛也是这几天要开了
0: 啊！
1: 那世界最著名的那些运动员也都来，所以呢，那个到时候再关注一下中国球员在这最近这一段时间的这个职业联赛，就是职业巡回赛当中成绩都还行，所以也可以关注一下。
0: 哎，每个瞬间都有话要。我们有听众说他是第一次在这个融媒端看我们的直播啊，欢迎欢迎。还有朋友找不到我们这个好物的地方，您可以在下方有一个像购物袋一样的地方，您点一下就能找到了啊，就能在里面看见猕猴桃了啊。这个刚刚跟岳伟老师研究了一下，说我们这个猕猴桃到底它那个徐香是指的啥呀？陕西徐香，我以为是陕西的一个地方哈，结果后来发现不是，原来是那个是一种香型啊，那个香型，一个品种。叫徐香猕猴桃啊，大家可以下去看一看啊，这个猕猴桃还价格还蛮优惠的啊，包邮，而且它是15枚，果子的话是16.8块啊，大家可以这个喜欢吃猕猴桃的朋友可以去逛一下。这个猕猴桃呢就是维 C 含量高嘛，叫做维 C 之王啊，这个大人小孩吃的都挺好啊。

0: 有朋友说他最擅长就是经常打网球啊，这个现在爱好网球的朋友还是很多的哈。
1: 还是就是经济条件好了。
0: 对，
1: 以前你那个拍子买不起。
0: 对，我最近看见我那个就是上次在一个商场的里面看见有那个就是网球开那个网球班啊，然后他就把那个开班的那个信息就贴在门口嘛，然后一看啊，还有外教体验课299一节，我说啊，现在外教的价格好像也不是说不能接受，好像也还行啊。现在这个网球运动其实是非常的风靡啊，但是网球呢，它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它属于单侧运动，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之前我也去打过网球啊，我本人也是网球裁判啊，就是这个网球它主要它容易产生那个网球肘，就是那个手肘啊，它是容易受伤啊，容易疲劳什么的，而且它单侧运动，就是它是单侧挥拍嘛，所以呢，这个大家打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伤痛问题啊。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另外一个这个，我觉得也是现在大家生活水平高了之后
1: 的一个
0: 流行起来的一个运动，就以前就很少听说有这个，
1: 以前就是说属于这种是花钱找罪受，
0: 就是攀岩啊。这个攀岩这项运动呢，也不知道啥时候就突然就时兴起来了啊。的其中有一些这个名人啊，也很喜欢攀岩。哎，结果今天看到一个跟攀岩有关的这个新闻啊，是什么呢？是这个红衣大叔周鸿祎从这个攀岩墙上掉下来了。哎呀，这个事情这整的就有点尴尬了，因为他之前呢，不止一次的在网上对大家去说自己攀岩的经历
1: 啊，
0: 就是说自己很喜欢攀岩，而且我还记得很深啊，他是在就是他还晒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就是力量什么呢，从一个桌子的左侧，然后从下方这样子攀到右侧去，就是显示自己身体的这个灵活度和这个力量，
1: 手这个力量啊，
0: 对对，因为攀岩它其实一个是力量，一个还有灵活度，
1: 对对，
0: 就是你要是那个腿你都岔不开，你也攀不上去，
1: 是是
0: 啊。结果呢，现在这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呢，这个周鸿祎在爬。就暴食攀岩，它分为这种速度攀岩，还有这个暴食攀岩。暴食就是背后不拉绳的那种啊，
1: 对对，
0: 就是矮一点的。
1: 分三种，一种叫速度攀岩，一种叫这个难度攀岩，就高度攀高度的，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叫暴食
0: 啊，暴食啊，
1: 暴食攀岩跟那两种区别最大的就是攀的低一点，它一般也就是3-5米，
0: 对对对，
1: 最高不会超过5米，
0: 对。
1: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这个绳的保护，
0: 没有绳，
1: 没有绳，
0: 然后也会下面会垫一个很厚的垫子，
1: 对
0: 啊。这个暴食呢，在现在很多商场里都是有的，
1: 都是有这个，
0: 就是那种彩色的那种大块小块，看着非常漂亮的那样的那个攀岩，就是一面墙，不是特别高的那种，就是这个暴食啊，它呢就是大概从3米高往下坠落，造成了左膝盖的粉碎性骨折啊。这个暴食啊，其实很多初学者都觉得说，哎，这个相对来说好像比较安全，因为听说后面抓绳那个，不是之前有一些新闻说那个绳子没绑紧呢什么的，从上面掉下来的也有，听着很吓人，
1: 对对，
0: 觉得这暴食比较安全。现在看起来暴食也不是完完全全的安全，
1: 暴食，因为它这个实际上这个保护的方式不一样，原来吊绳那个是完全靠那绳子吊你，所以有时候你从上面掉下来的时候，用那个绳保护的吊那一下子，它那个重力加速度也挺快，人很难受的，它是用靠吊。这个呢，暴食这个完全靠摔，就是摔本身就是保护，所以呢，他学暴食攀岩的呢，第一步要学会先会摔，
0: 哎，
1: 就他跟那个跳伞有点像，跳伞你先不是说上去先马上就跳伞，而是跳你摔那下该怎么保护，实际上相对来说暴食就跟陈林说的是挺安全的，因为他首先那个垫子他有要求20公分以上，另外一个呢，他跳下来以后他有一保护动作，你怎么腿要弯曲，然后要
0: 对对，那个两个手在中间胸前交叉之后要往后倒，
1: 后滚翻，就是这么一个。那这次呢，周鸿祎他后来我今天早上也是，
0: 他主要是单腿，
1: 对，早上起来我也就看他自己在说，他说他自己都其实他自己很明白这个保护动作，但是他当时就鬼使神差，这个所以呢，这题外话就是说，这个人到了岁数以后不适合
0: 怎么
1: 不适合从事这种运动
0: 啊，
1: 就是有时候你断片儿， 脑子不好使了，
0: 可能在想别的
1: 啊，脑子
0: 不是特别专注，
1: 对，脑子突然他就不是很专注力差了，专注力差了以后，那掉那一下子，他两个腿又没有同时着地，又没有后弯，而是单腿左腿直着地了，
0: 嗯，
1: 一下据他自己说就听着咔嚓一声响，
0: 哎呀。
1: 嗯，
0: 挺吓人，
1: 然后就没知觉了。
0: 嗯，
1: 没知觉了，然后就是，他不是膝盖粉碎性骨折，他是那个其中一条骨头粉碎性骨折。
0: 嗯，
1: 但是同时你想他戳地一下嘛，同时把膝盖的什么半月板呢这那的也都损伤了。
0: 他其实那个单腿着地是很容易骨折的，就是在攀岩馆里他们放那个就是哪些是就是属于是不让做或者是危险动作，其中一个就是单腿着地。
1: 对，单腿
0: 就是单腿着地，不光是他了，就是年轻人也有骨折。
1: 也不行，
0: 也有骨折的，
1: 嗯，所以呢，他今天那个，我看那个他在那个短视频里面在讲，
0: 嗯，
1: 摔他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当然这个是教训了啊。另外一个教训就是说，他也知道了，刚才我说那话，到了这个年纪啊，这种运动现在看样子，
0: 他自己说的是吧？
1: 他说呢，我前两天还在劝马未都也练练攀岩呢，
0: 嗯，
1: 觉得攀岩这东西
0: 现在发现别劝了是吧？
1: 说的不太合适，
0: 对对，
1: 到了什么年龄就要从事什么运动
0: 啊？就是攀岩，它还是一个极限的、
1: 还是挺极限的运动。
0: 嗯，
1: 刚才你说了，对柔韧性，说你老了以后你柔韧性就是差，另外一个力量，尤其手指的力量。要很强，
0: 还有骨头可能它稍微脆一些，
1: 骨头比较脆，再加上刚才咱们就反复强调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专注力。
0: 嗯，
1: 你一旦岁数大了以后，你是很容易注意力涣散
0: 啊。
1: 然后一个这个东西要需要注意力特别集中的这么一个运动，
0: 嗯，
1: 这一下子就
0: 是。然后有网友就说了，360安全卫士居然没有保护好自己的红衣主教，啊，这个运动过程当中有损伤也是很正常啊。但是攀岩这个运动呢，因为现在离大家越来越近了，
1: 嗯，
0: 就是有很多的商场，大大小小的商场，我看都有攀岩啊。这个大家在攀岩的过程当中，如果是爬高的那种，一定要看这个工作人员有没有系好扣子。有时候工作人员注意力也涣散，
1: 嗯，对
0: 吧？看看他有没有系好这个后面扣子有没有扭紧呢？
1: 对
0: 啊，自己多留意一下。另外还有就是自己这个抱石啊，这些也要学好动作。这抱石的话，一般你不入门不学习是不能上墙的，
1: 嗯，
0: 而且呢，这个也要注意自己的这个叫啥，自己的接受能力啊。像我们家孩子学那个抱石，学了一段时间。他经常催促我说：“妈妈，你也来吧。”我从来不敢上去，
1: 嗯，
0: 我觉得我就算了。就是这个，一方面，这个是这个，就是太久没有运动了，就担心从上面跳下来，万一这对吧，这腿没什么力气的，咔嚓一下就麻烦了，是吧？现在看到周鸿祎这个新闻之后，就更不敢上墙了。
1: 对的，
0: 还是让孩子上墙，自己去体验一下算了啊。

好，我们这个时段新闻超广角就和大家先说到这里，也欢迎大家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关注我们的新闻话题，五点钟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这个广播节目当中啊。那么大家也可以进入到小黄车下方去逛一逛，里面有上新的葡萄，然后还有这个猕猴桃啊，这个大家可以去逛一逛，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退休了，想把房子装修一下，但是年纪大了，没那么多精力跑建材市场盯施工进度，该怎么办呀？那你一定要参加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的好房子无忧装品质样板房征集活动。
1: 管家全程托管，不用你天天跑现场，帮你省时省力又省钱，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更靠谱。
0: 哎，有没有实在的福利呢？
2: 报名成功啊，就可以享受10000块的媒体专项补贴，另外还赠送全屋拆旧服务，厨房地柜免费升级不锈钢地柜，墙角升级为圆弧角。
0: 哎呦，这些啊都是很实用的福利呀。
3: 想装修的省心，赶快拨打02063203303，02302033报名，每个区域仅限10套，先到先得。北京时间17点整，正点报时由易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易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汽配用品哪里有？当然选易友，易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易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38396666，02038396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根据广州市公安局发布的通告，今天0点起到15号24点，对以广州塔为圆心半径12公里区域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空飘物等低空飞行物从严管控。通告明确，在上述管控时段和区域内严禁违规放飞低空飞行物，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实施飞行活动的，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请相关单位、组织和个人主动 配合地空安全管理，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杜绝违规飞行。
5: 肇庆台报道，肇庆市德庆县回龙镇下岱村400亩澳洲坚果种植基地近期迎来采收季，农民们抢抓农时，忙着采摘收获。曾经的山坡荒地，经过多年悉心的培育，如今处处一派繁忙喜悦的丰收景象。特色林果产业正在成为德庆县乡村振兴新的强劲动能。基地负责人介绍，今年种植规模约400亩，总产量预计20万到30万斤。 较去年增产1/3，采收预计半个月完成。汕头台报道， 2026至2027赛季 CBA 季前赛汕头站昨晚收官，广东宏远以93-61大胜天津荣钢，为本站赛事画上了圆满句号。火热的赛事氛围带动汕头文旅热度持续升温，不少专程来汕头观赛的外地球迷利用观赛间隙打卡历史文化街区，品尝潮汕美食，为篮球之旅增添了浓厚的文化体验。 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要求。意见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要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释放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 World SSP 组别次回合正赛11号在埃施托里尔赛道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获得了第三名，提前锁定年度车手亚军。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剧场五十集微型广播剧《西关小院的故事》第六季，由中共广东省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特约播出。

0: 兄弟，怎么回事？又辞工作了？哎，之前不是说送外卖收入不错吗？
1: 嗨，别提了，天天风吹日晒的，还受气。哎，前天顾客自己录接电话，反手投诉我。

0: 平台直接扣钱，我气不过就辞了。
1: 你这话说的，哪行没有难缠的客人，咱们出来赚钱忍忍就过去了。
0: 哪像你开网约车舒服，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我也想干，哎呀，得自己买车才踏实，可我之前网贷还没还清呢，征信花了，办不了贷款。
1: 你看你看，那你怎么还辞了稳定工作呀？
0: 所以你得帮我嘛。哎，我认识个中介发发，说找个征信好的朋友做担保，走个流程就能批贷款，后续还款我全扛了，跟你半毛钱关系没有，就签个字刷个脸就行了。
1: 这么简单？真没问题？
0: 咱们多年老乡了，我还能坑你？
1: 那行吧。
2: 哎，聪哥，您在这几份合同这指定位置上签上名，然后呢跟着指引完成这个刷脸的核验，咱这流程就走完了哈。
1: 哎哎，我到现在还没有绕明白啊。哎，我是来做担保的，怎么这个合同里写的借款人是我了
2: 啊？是这么回事儿，坚哥呢现在这个征信有点小问题。哎，这在当下我跟您说太常见了这事儿，所以说呢才需要您出面帮他作为名义借款人来提交申请啊。对了，您手边这两份免责协议还有这个还贷承诺，那就是专门保障您的权益的，这里边写清清楚楚的，后续啊这笔贷款全部还款义务都是由坚哥承担。哎，要是坚哥出了什么状况，您也不需要承担任何还款责任，这都有白纸黑字合同兜底的啊，您完全不用有顾虑。等一会儿呢刷完脸，这个借款呢马上就能审批到账了。
1: 哎，等会儿，之前说好只借10万买车，哎，怎么这合同上贷款总额是50万了？这，
2: 嗨，这是平台硬性规定，个人经营贷款单次最低放款额度它就是50万。哎，不过这事儿你不用担心啊，钱一到账，咱们随时可以申请提前结清多余的部分，不会让您承担不必要的利息的。
0: 阿聪，你就100个放心。我办事你还信不过啊？
2: 我听坚哥说了，您跟他那是认识多年的好兄弟了，哎，肯定愿意帮他度过眼下这个难关，是不是？
1: 那倒是啊，那好吧，

0: 王阳江，你那边看车看得怎么样啊？正看着呢，没拖。哎，我说，距离第一期还款日就剩2星期了啊！你得……
1: 哎呀，你别胡思乱想了，到时候啊，我直接把钱转你微信，你按时划扣还款就行。
0: 哦，还有啊，当初咱们说好的啊，到账之后先把多出来的40万提前还回去，免得每个月本金太多，平白多出不少压力呢。
1: 提前还40万？开什么玩笑啊！我从头到尾只拿到40万呀！你发发他们公司要收20%的贷款服务费，算下来正好扣了10万。这点事儿先没跟我说明，钱到账了才拿出来协议让我签字的。
0: 啊，你说什么？这摆明就是坑人呢！你
1: 啊，我这边车行老板喊我看车了。那个咱们晚点再聊。
2: 从那通电话之后，你就彻底联系不上阿坚了吗？
3: 哎呀，是啊，微信发消息不回，电话打过去没人接，整个人这就失联了就。
2: 嗯，根据你描述的情况啊，你这是遇到了典型的 AB 贷骗局了，也叫人情世故贷。骗子呢，专门利用熟人之间的信任，让征信不良的 A 找到征信良好的 B， 哄骗 B 以帮忙担保、走个过场的名义签字，让 B 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实际借款人。最后啊，资金全部被 A 和骗子瓜分，所有债务却全部落到了 B 的头上。
3: 哦，原来是这样。哦，对了，郭警官啊，眼看这还款日马上就要到了，我一个开网约车的根本就还不起50万呐。
2: 你先别慌啊，当务之急呢，你先把所有关于阿坚还有贷款中介的身份信息、聊天记录、合同文件整理好提交给我们，我们呢会第一时间立案侦查，尽最大的努力推进案情的侦破，后续呢也会引导你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4: 金融普法小课堂，
2: 警惕 AB 贷陷阱，别让人情变成债务枷锁。骗子利用亲友信任，以帮忙走流水、指示核验不用还款为借口，哄骗征信良好的你刷脸签字，提供手机控制权，实际是以你的名义申请贷款，钱被转走后对方失联，全部债务却落到你身上。记住三不原则：不交手机，不随意刷脸，不签空白合同。有人用情义绑架你的征信时，一定要多问一句，逾期谁来还？敢写进借条吗？真正在乎你的人，绝不会让你用征信为他冒险。
4: 天上不会掉，防范金融风险，关爱在你身边。金融剧场第六季，导演唐林，编剧马林，录制万季月，配音刘红、鲁阳、张宇航、刘远飞。50集微型广播剧《西关小院的故事》由中共广东省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特约播出，感谢收听。

0: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 我是刘洪。
0: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0: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1: 对，
0: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1: 对，
0: 所以呢我们
1: 双飞啊，
0: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1: 与晕船说再见。
0: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0: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呢，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0: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要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0: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3: 欢迎回到新闻超广角节目当中来，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岳威老师。
4: 大家好，
3: 大家好啊！这个我们赶紧话不多说啊，进入到我们的新闻板块，现在已经到了5:15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放生团体，这个是我看我们广州的媒体，南方都市报的一个采访啊，说什么呢？说这个广州荔湾花地河边。就是在周末清晨啊，聚集了一大大小小的放生团体啊，运送水产的车辆抵达现场之后呢，啊，这个放生团体呢是把荷花鲤、鲮鱼、泥鳅还有田螺这些水生物投入到河里边去，啊，那么实际上。

0: 呢，这个两个月快实施两个月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啊，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引进、释放或这个丢弃外来物种啊，而且呢是禁止向开放水域投放不符合生态要求的水生外来种、杂交种等水生生物，并且反正多个规定都是显示这么干是不行的啊。那现在呢，就是说这个如果说要放生的话，必须得报备，而且得提前报备啊。那这个现场呢，就是你去问那个现场放生的人呢，现场有位老人家说。说我们做善事为什么需要报备啊，就还反问记者，然后这个事儿就发了之后就觉得挺神奇的啊。
1: 对，就是做善事儿啊，但是如果做不好也可能是这个不是在积德，是在放害啊。
0: 啊，对呀、啊。
1: 为什么这个咱们在放生上，这个刚才说了放生这个事情首先要说啊，在广东这个地区呢是比较旺。或者说是广东存在着一个放生经济，放生就是它上下这个产业链还是很完善的。为什么呢？因为广东这地区咱们以前老说了，广东这儿呢，这个咱们比较开放，但同时呢也是非常的传统，是传统里边呢，那当然一说传统这里边就有糟粕啊，有糟粕，有一些什么这个不科学的地方什么，但是。也有积极的一面
0: 啊，
1: 所以积极一面就是什么？比方我们广东在广东呢，大家都有在这，尤其在民间，大家都有一种就是，比方说行善，积德，祈福，有这么个心愿特别的浓，这比别的省都要浓得多，就这个风气是浓得多。所以咱们的老人经常，比方说其中就一个就是这个放生。放生就是行善积德嘛，积功德啊，这个在广东一直有这个传统，好多年了，就这个放生。
0: 咱们有听众说，把田螺炒了吃才叫做好事。
1: 不，这放生，他，而且所以这个放生呢，就刚才说的，他有专门的团体，
0: 而且他放生的地方是在那个荔湾的花地。我一看花地不就是花鸟鱼虫市场的地方吗？
1: 旁边，对对对，
0: 那就啊，
1: 正好卖这些鱼苗。
0: 就像叶伟老师说的，这都是产业链。
1: 对，产业链，
0: 对啊，
1: 它形成产业链的。
0: 嗯，
1: 尤其现在这个自媒体兴盛以后，很多人搞直播的就搞放生，
0: 就还有代放生的，就是你都不需要去现场，
1: 对，
0: 直接给钱，人家就线上给你放生了。
1: 对，这线上那个
0: 啊，线上有人帮你放生，
1: 到这个运输，在最后放生，整个这个是一条链，都可能他一个人就带你完成了。
0: 嗯，
1: 比如你没空，但是你又想做善事儿，
0: 而且他放的不少。我看当天就是这个记者就采访那一天啊，就有一个团体是什么？他是当天就准备放生20000多条鲮鱼
1: 啊！你看看，就整个
0: 20000多条，
1: 我的妈呀！就是说，他这个很多可能很多这个花鸟鱼市场，可能它的主要一个来源。经济来源，就是这帮放生的这帮人。
0: 整了半天，我们这些去逛啊逛的这个散客，不是人家的主要来源。
1: 你俩的不是主要来源，
0: 咱们家里才能养多少鱼？
1: 这是一个放生经济，放生经济在广东比较旺，但是呢，实际上在这方面的这个管理，咱们是有一套整个的管理的。为什么放生对它危害很大？它所谓的危害就是首先一个就是说外来物种侵犯的问题。你比方说现在咱们新闻经常报那个什么那个扇雀鳄。
0: 对对对，
1: 它是
0: 那个肉食鱼类，
1: 它放到那以后，
0: 放到那个池塘，一整个池塘都被它吃完，
1: 对，所有的生物都被它吃掉了，就类似于这样的。你包括现在咱们，你看各个小区一到阴雨天，那种大的非洲螺，那个很大个的那种，那个是外来物种，就是
0: 非洲蜗牛，
1: 非洲蜗牛啊，这种。造成的这个就是外来物种对你本地物种的侵害，另外一个对你本地这种物种的这叫主要什么传染，就是侵染，就是什么，他把你当别人一杂交，你这个物种就变了然后甚至一般这个外来物种呢，一般
0: 就是污染了基因库，
1: 对，基因库。另外就很多它生命力很强，它一来以后，你本地的那个就没法生存了，它生存那个它强大。他能跨海过来，
0: 您说20000多条鲮鱼得吃多少东西？
1: 对，然后呢？所以呢，在咱们国家的很多放生那个要求里边呢，只能允许放四大家鱼，青草鲢鳙四大家鱼，不允许你放别的物种，别的物种不好区分呢。你哪知道这个是外来物种还是中国物种啊？但是尽管四大家鱼 里边也有些鱼你判断不清的，比方说这在这篇报道里边就讲到那个鲮鱼，鲮鱼，但实际上他放那个鲮鱼呢还不真不是咱本地的鲮鱼，它是什么南亚鲮鱼
0: 啊、
1: 嗯、南亚鲮鱼、哦、就是
0: 鲮鱼它有很多亚种，
1: 对，很多很多种，
0: 嗯，
1: 但南亚鲮鱼呢它就跟你本地种呢它就有可能就是属于中国在这个放生这个条例里边是不允许的。
0: 还有这个放黄鳝的，说这个黄鳝也是不是本土黄鳝，但是那个东南亚的那种
1: 黄
0: 鳝、
1: 啊、个儿更大，就是这个就是它来了以后你本地的黄鳝就生存的这个空间就小了，
0: 嗯，
1: 是这么一个，所以它对它这个要求很多的。然后所以以前呢中国就是在放生这个领域里面它需要报备，
0: 嗯，
1: 以前我记得很早以前了呢，是当初咱们出台的规定是必须15天报备，
0: 嗯，
1: 提前15天你要把你要放生的在哪儿放生的这个什么什么物种照片什么都要上传然后批准。现在因为有线上了嘛，好像就三天就可以了，
0: 嗯，
1: 但是这个又带来什么问题呢？放生那些人呢，如果从个体来讲大部分都是那些老人呢他不会上网。现在咱们放生比方在广州在这个什么穗好办，在什么广州什么公务网上上，他不会上，
0: 嗯，
1: 怎么上怎么还下载什么东西签名，他不会弄的，干脆就不弄了，
0: 嗯。
1: 然后那些团体呢，因为你这个报备这个手续比较严格，对你放的物种什么要求比较严格，他放的量大呀，然后对你的地点也要求也比较严，不能说随便在哪儿都能放。那这帮团体呢，他也不理你，像这边很多团体就说他知道有这么，不然老百姓很多不知道，团体是知道的，
0: 嗯，
1: 他也不给你到那个地方去放。然后另外一个呢，比方广州管得挺严的，
0: 嗯，
1: 但是呢可能他佛山那边到一个像你刚才说的是在海鸥岛那边他就管得相对松点，因为他水域大不好管，那他就跑到那个不好管的地方。
0: 之前还有北京媒体报道的说在北京放生啊、嗯、也是打游击似的。
1: 打游击
0: 就是因为
1: 到
0: 河道。
1: 到处跑。
0: 对对对，他追着到处跑，也不知道一会儿东一下西一下人找不着他。
1: 对、嗯、所以这个管理上确实很难度很大。
0: 嗯，
1: 但是呢不管呢危害又非常的大。像现在尤其现在这个由于大家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以后呢日子过好了，大家想祈福想行善的愿望就更强烈了。那这个时候呢像这个放生这个东西比以前要更多了、
0: 嗯、
1: 甚至以前我们报道放了大蟒蛇
0: 啊
1: 在买的蛇哗一放满山都是蛇
0: 啊，对对对，
1: 吓人不吓人、
0: 嗯、
1: 是吧，这个水里边它还是鱼，
0: 嗯，
1: 说那在山上如果你再放点野兽那玩意儿就泛滥了，很吓人的、
0: 哎、这个本土物种一看又来了，天都塌了，这也不知道是哪来的鱼群突然就游过来了啊，自己也没得吃了，
1: 所以呢它必须纳入到一个笼子里边来管理、
0: 嗯，
1: 来管理呢这个东西呢管理的这个难度又非常的大，刚才我们说了、
0: 嗯、
1: 尤其广东地区行就是搞这种放生的人多，但是广东的河水又多，到处都是河渣，又要在广东到处是冲，
0: 对，还有沿海呢，
1: 沿海各处是海，你放生你防不胜防，所以这个时候对于咱们的管理部门呢是一个挺大的考验，
0: 就不能搞个什么电子网页放生哈。
1: 对，像你
0: 对吧，
1: 你这个主意都是好的、
0: 嗯、
1: 包括咱们现在你要比方说我有组织的搞一些放生，比方说一到这种、
0: 嗯、
1: 这个咱们不太懂啊，就是放生他要讲日子的嘛、
0: 嗯、
1: 不是说每天什么时辰都能放，
0: 嗯，
1: 讲日子，那我们的管理部门是不是就科学的摸排一下什么日子好放生、
0: 嗯、
1: 然后咱们我们有组织的去放生，
0: 嗯，
1: 是吧，你想放生行，哪天咱们有组织的，我
0: 就干脆整个正规放生渠道、
1: 正规放生
0: 啊，
1: 我
0: 也不得
1: 在那个点儿你可以来、
0: 嗯、
1: 来了以后这个鱼的品种啊给你准备好了、
0: 啊、
1: 你买哪种都有，
0: 嗯，
1: 价钱还比那鱼找花中市场的便宜，
0: 嗯，
1: 是吧，然后很规范的去放，
0: 嗯，
1: 这是一种。另外一个你要加强打击那个力度，打击不是打击那些想放生的老头老太太他们想行善，而是打击那些比方说卖鱼的、
0: 嗯、
1: 那些中途去贩运的，打击这些他们这些组织者、
0: 嗯、
1: 这些众筹者，打击这些，这把这些要把他们的这个犯罪成本要提高，
0: 嗯，
1: 然后这样才能够真正把这个事情，把一个好事儿，把来行善的这一个好事儿给他办好。
0: 嗯，有听众说这个自己从来不放生鱼，因为河边有人等着捞呢。
1: 嗯、
0: 啊，何止是人呢、
1: 嗯？
0: 那很多吃鱼的鸟，人家现在也都在旁边等着呢。鸟也等着呢，都有视频拍到了，
1: 嗯、
0: 就是鸟就等，赶紧放完了，我再往那边走。就是那鸟探头探脑的，看着还挺懂事儿啊。这个鸟情商很高，心想：
1: 嗯、
0: 哎呀，这等它走了，我再过去吧。啊，这个都被拍到。到了啊，有人说还放锅里吧，还放生呢啊， 还有说福寿螺不能吃啊，那是福寿螺是确实是不能吃啊。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跟大家来说一下周末的时候的一个重磅的一个新闻，就是工信部等四部门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那这里面呢，就是围绕着

0: 一样，现在更换代非常的快，以前的油车呢，基本上，你看一般一两年才出一个新款，出个新款。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新能源厂家，这个甚至一年就出好几个款，所以他就把这个中间的这个测验呐，这个各种检测呀，时间压缩了很长。原来咱们规定的，比方说一个汽车你要从这个改版到最后出来，
1: 要经历3万公里的测试，那现在根本就没有达到。以前呢还规定，比方说这个一个车必须要经历2个冬天2个夏天，
0: 就比如耐热耐寒，这个测验你才能够上市。现在的根本不，现在一年就出好几款。
1: 这我觉得也是市场就是卷了之后带来的一些，就是有些车企它确实是被裹挟在里边的，就是你出的这么慢，这黄花菜都凉了。
0: 它就跟着卷，跟着卷呢就带来了汽车这个跟别的不一样。
1: 它有这个生命安全的问题，所以呢，这次这个4部门来过，这几个部门来共同来出台这个东西，是解决现在目前整个汽车行业的一个痛点。嗯，确实啊。好，我们这个时段呢又接近尾声，我看看有朋友说什么，说这个前面放后面捞，专门有人负责抓鸟抓鱼的。
0: 嗯，
1: 啊，那不会是 卖鱼的人又去把它抓，
0: 那个也是就属于
1: 回收一部分吧，
0: 也是属于放生经济这产业链里边的一环，
1: 就是捞了一下，就是相当于很成熟了，是吧？在知道的地方加点这个什么网啊什么之类的，又还能回收一部分，这个成本又再次降低了嘛。

0: 哎呀，还有不少朋友在问那个风行牛奶啊，这个牛奶确实69.9块那款是没有了，但是风行的其他奶呢，可以给大家这个去找一下，就是像这个仙泉湖的这个系列的奶啊，还有包括这个风行的酸奶啊，就是奶制品它其实很多啊，包括不同的这个系列的奶都是比较多的。仙泉湖这个奶呢，比超市的普通的纯牛奶还是要便宜啊，只是说比我们之前上架的那个69.9块的要贵一些。如果说大家这个要想要补充一些纯牛奶的话啊，我们也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仙泉湖的这个系列的奶，也是风行旗下的，它的蛋白质含量会更高一点点啊，所以它的价格呢也会相应的高一些啊。当然这个我记得应该是三块多一盒吧，啊，200毫升的，而且还有赠品啊，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看看待会儿我们小黄车里能不能给大家上架。那我们这个时间段的新闻超广角就和大家说到这里，也感谢岳威老师，我们稍后呢会关注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不要走开哦，我们一会儿见。
1: 装一下，但是年纪大了，没那么多精力跑建材市场盯施工进度，该怎么办呀？
2: 那你一定要参加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的好房子无忧装品质样板房征集活动，管家全程托管，帮你省时省力又省钱，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就砸掉重装。
3: 想装修的省心，快拨打020-6232-0333-6232-0333报名。
4: 北京时间17:30，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高层建筑内人员密集，一旦发生火灾，易导致人员伤亡。高层建筑一旦发生火灾，应该怎么办？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如果所处位置在着火层以下，要立即下楼转移到安全地带。疏散逃生过程中，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以免吸入烟雾。同时用湿棉被包住身体，如果已经有烟雾在蔓延，应当放低体位迅速移动。在选择躲避位置时，尽量选择建筑外侧靠近主要街道的房间，用颜色鲜艳的

0: 异物在门口晃动，更容易被救援人员发现。不要大声呼救，以免消耗氧气，吸入更多有毒物质。
1: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节目当中来，我是晨晨。接下来我们继续打开视野看新闻，大家可以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和我们留言互动啊。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央视新闻发的一个视频，这个就看着特别的尴尬，这个视频特别尴尬，但是呢，尴尬当中呢，你又觉得就有一种大快人心的感觉啊，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呢，就是一个冒充军人的案例啊。有一辆高铁上面呢，乘警是在日常的巡查，结果呢就发现这个有一位乘客他身上穿的这个迷彩制式的服装，但是呢这穿上你就哪你怎么看你都觉得他这穿的就不对啊，就是穿戴很杂乱，就不符合军人的着装规范，行迹十分可疑啊。我看了一下那个视频，确实很可疑啊，因为他又敞着那个就是那个军装的上面的扣子也没扣啊，而且呢感觉也不是很合身，坐在那个他也都不叫坐哈，有点半躺在那个就是椅子上，就反正看着哪儿都不像军人的气质啊。乘警当时就上去核实身份，说这是你的衣服吗？哎，就戳破了他的伪装哈。后来呢这个就又把他带到了车厢的这个中间那个位置哈，就去问他说你的证件呢？结果看了一下这个证件也不对啊。那么经核查呢，这个男子呢没有从军的经历，属于无业人员，身上的整套军装都是网上私自购买来的啊。为什么我说尴尬呢？因为乘警在当时把他的手机拿过来看，在购买记录里直接就看到了他买的军装，就是这个假军装的记录啊，是100多还是200多啊，反正就直接就能看见啊，所以就当场就把他给戳破了哈。就是说他呢是想以这个假军装来去伪装成现役军人蒙混过关啊。那有人说了啊，那不就是这个穿个军装一样的衣服吗？有没有必要搞得这么严重嘞？啊，这个是不行的啊。根据刑法的明确规定，冒充军人招摇撞骗属于刑事犯罪，非法穿戴制式军服，伪造军人身份，轻则治安处罚，重则要承担刑事责任。那市面上呢有不少这个商家哈，他可能会卖一些让你看上去很像军装的这些衣服啊，属于叫仿制迷彩服啊，这个包括什么肩章啊、臂章啊，这些都有啊。那也有一些人呢，就是少数有心之人就披着这个外衣实施诈骗呐、博取优待呀、骗取他人形象啊、骗取他人信任呐、就是这个其实会对整个这个军人的形象产生很严重的影响，对吧？这个对军人的身份也是严重的亵渎啊。

0: 爱这造型 Oh my god 简直是金童玉女。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啊，这个有一个 Vista 看天下的这个话题啊，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很有意思啊，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内娱进入大确诊时代啊，明星争当病人，观众越看越烦啊，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觉得说的是非常的恰当啊。什么意思呢？说这个现在这些综艺节目当中啊，因为有很多这个所谓综艺啊，它有点像那种真人秀的感觉哈、啊。哎，结果呢，就有一些明星呢，就是不断的去爆出自己的，好像自己这个私人的那一面啊。比如说最近在这个有一档综艺节目当中呢，演员戴璐娃他呢就说，这个自己呀、啊、要用一生去治愈自己的童年啊。结果网友说，你这个好像只谈误解，不感恩父母托举嘛。啊，因为大家一扒呢，发现他全家亲力供他艺考，甚至是做好了卖房送他出国的预案，但是呢，他还在纠结于父母没有他想象当中的那么爱他。仅仅是48个小时，他就从这个全网心疼变成了表演型人格的代表啊，这属于是表演失败的类型啊，就是让人觉得好像有点过头啊，为了吸引关注，说自己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啊，这个又什么什么焦虑啦，什么抑郁啦，等等等等啊，有这些说法。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说在这个《再见爱人四》啊，这也是另外一个综艺节目哈、啊，里面就是又有人说自己是被精神操控了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像赵露思说自己是抑郁症确诊啊，还有什么呢？就我们不说这个再见爱人啊，说其他的啊，就是像这个罗永浩说自己是 ADHD。 啥是 ADHD 呢？就以前这个很小众的一个说法，就是很少会有人知道的，现在怎么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了。 ADHD 是啥？叫注意力缺陷障碍啊。还有什么说这个脱口秀，说现在这个脱口秀演员呢，如果不承认自己是 ADHD 呢，就好像都已经是有点不大合群了啊。就是这个优秀的脱口秀演员啊，这个多多少少跟 ADHD 要沾点边，是吧？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篇文章就是讽刺现在的很多明星啊，或者是一些公众人物，老把自己的那个就是过去啊不太好启齿的一些东西拿出来讲啊，说自己这有病那有病啊，然后呢就是好像是一种示弱，同时也是一种曝光的手段啊。但是做的多了之后呢，它就变成了很容易被反转，被这个舆论攻击，就大家好像就不吃这一套了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事儿啊。有朋友说这些综艺我都没看过啊，我也没看过，但是多多少少在网上看到过一些片段，就是有一些这个片段刷到过啊，说明他已经成为了一种话题，对吧？这个比如说像罗永浩是这个 ADHD 患者，这个之前还上过新闻版面哈。还有朋友说，我今天也抑郁了，晨晨快给我点一杯霸王茶姬。哎呀，这个我看你这不像是真的呀。你看你这个也是这篇文章提到的什么呢？就是大家把这种真正的病症调侃化、娱乐化了，让那些真正有被这些病困扰的人没有被重视到啊，好像变成了一种调侃。但实际上呢，可能这个真正患有这些病症的人他其实是痛苦的啊。但是现在一说啊，那谁也有，那等等等等，大家就觉得啊，这个事情好像就好像被轻视了，对吧？

好，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蔡琴，说是要，可能大家在短期内啊，就是没有办法再去听到她现场的演唱了。在10月11号呢，蔡琴在这个美好奇妙夜晚会上。 演唱了《你的眼神》和《恰似你的温柔》两首经典的歌曲。那他现场宣布呢， 2027年12月31号之后 自己将不会在舞台上唱歌。他说呢，没有永远的蔡琴，希望观众珍惜他，就像他珍惜观众一样。 2027年12月31号， 也就是距离现在还有一年 一年多啊。那么此前呢， 2026年5月3号呢， 他在这个之前有一个音乐节呢，就说即将封麦。那消息一出呢，哎呀，歌迷就表示震惊和不舍。那么之后呢，他又再次发文证实啊，说明年是我拿麦克风的第48年，其实想了许久，应该要在最好的情况之下和观众致谢与道别。他呢就是， 我们来说说他的履历啊。1957年出生，祖籍是湖北省仙桃市。他既是歌手又是演员，还是主持人啊，那口才还是相当不错啊。 1979年以一曲《恰似你的温柔》出道， 同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出塞曲》，那其中呢是有一首歌叫《抉择》啊，获得了第一届金鼎奖唱片类最佳演唱人奖。 蔡琴其实有很多的经典的曲目啊，我看这条消息下面呢，有网友就说，他的有一首歌叫《渡口》，说这首歌啊是那个多少卖音响的人的噩梦，也可以说是卖音响人的福音。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首歌很能测试出你的音响的好坏啊。如果说你是音响特别好的话，这首歌你是能够听出它的层次来，但是如果说音响没有那么好，那可能这首歌听起来它的质感就不是那么理想了啊。那既然说到这儿，那这个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歌吧，蔡琴的《渡口》。

怎么样，大家有没有测试到自己的音响效果如何？如果您是听广播啊，应该会效果好很多，特别是如果你是在车上用车载音响听啊，你的音响的本身的质量比较好的话啊，那么这首歌就感觉会非常好。有朋友说都2026都没过完呢，这2027到现在都还有一年多呢，为什么不等到明年再说呢？他可能会觉得，他可能啊，我猜测，纯粹是我个人猜测啊，可能他会觉得说明年突然宣布说不唱了，可能担心这个歌迷呀，或者包括自己的身上就是一些合作方啊，可能没有什么准备，对吧？那就是他其实已经心生退意，那希望给大家一个准备的时间，所以早一点说啊，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哈。还有朋友说我2001年在东莞卖音响，经常放这首歌，还有腾格尔的天堂。腾格尔的天堂，哎呀，这首歌也是好经典呐、啊、这个家中有长辈特别喜欢这首歌，就每到 KTV 必唱的就是这首天堂啊。我们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啊，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刚刚因为有很多朋友说想要买那个牛奶啊，我们的同事呢是给大家把那个风行的纯牛奶放在了最后一个链接，是风行的鲜泉湖牛奶。这个牛奶呢算下来的话一盒是3.3块。啊，大家也可以去对比一下其他的这个纯牛奶啊，其实它的这个价格还是很优惠的。而且呢它这个牛奶呢是蛋白质的含量是3.6克啊，就是蛋白质会比普通的纯牛奶要更高一些。从牧场到广州市区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是风行鲜泉湖牛奶的一个就是它的叫啥卖点啊， GAP 一级认证的牧场土生土长的广州本地奶啊，它的特点就是鲜甜清甜啊，清甜鲜，好吧。现在这个是2箱79.8块，还送一个斜挎小背包，可以放伞，可以放这个手机的啊，大家可以下方55号链接去看一下。因为有很多朋友就是纯牛奶断货很久了，是吧？那实在是69.9块的找不着了，只能给大家上架这个风行的鲜泉湖的牛奶啊。大家如果是家里这个没有牛奶的话，就去看一下这款牛奶，选购一下。

好，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跟大家来去播放一首蔡琴的经典歌曲，刚刚我们也介绍了《恰似你的温柔》。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里，也感谢大家收听和收看今天的新闻超广角。明天的4点到6点，我们的节目继续跟大家一起聊聊新闻，明天见喽。

0: 品翻阿超哥啦。
1: 系
0: 装修咧，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萬蚊啊！咁啊谂再搵翻装修公司，叫佢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你过咗保修期啦，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1: 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0: 大家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个标准做呢？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
1: 啊。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有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啊、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听日就不知道去了哪里。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0: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1: 其次呢，今次活动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了。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
0: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系无忧出。
1: 系，
0: 喂，唔系讲下算系嘛？
1: 的而且确系咁嘅。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啊。
0: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1: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0: 听落啊，舒爽无比啦！嗱，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咧？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咧、可以即刻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新华社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宣布，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开幕式及相关活动，并作主旨演讲。今天，黄岗口岸新联检大楼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联检大楼配备202条旅客通道、28条车辆通道，实行一地两检，并在深港间首次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6:30整，首位旅客持电子港澳通行证，经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刷证过关，全程约20秒。此外，仅仅开闸3分钟，已经有近10辆车辆驶入了车辆出境通道，5家查验单位后台同步验核，闸门依次联动，每辆车过关用时不到2分钟。 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将于10月31号到11月30号举行。本届艺术节坚持艺术为民、艺术惠民，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独特区位优势，抓住2026年 APEC 在深圳举办契机，以专业性、群众性、普惠性为标准，携手国内外知名演艺机构和艺术家，集中开展剧目展演、学术交流、文化惠民、艺术教育等活动。本届艺术节将呈现75台剧目、148场演出、25项展览、近100场惠民活动、艺术教育活动以及多台青年原创剧目，以丰富多元的艺术内容惠及广大市民。明天起，广佛高速将陆续启动养护施工，期间广佛高速全线主线车道间歇性收窄，大沥站入口全封闭，雅窑立交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根据广州市公安局发布的通告，今天0点起到15号24点，对以广州塔为圆心、半径12公里区域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空飘物等低空飞行物从严管控，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实施飞行活动的，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9版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日前发布，本次榜单评选中，香港城市大学东莞校区共有29名学者入选终身科学影响力排行榜，41位学者入选年度科学影响力排行榜，其中29名学者同时登上双榜，充分展现了该校在人工智能、材料科学、能源动力等学科领域的综合实力，也再次印证了大学坚持高质量科研、推动跨学科创新的战略成效。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今天起到16号在上海举办，吸引24个国家和地区的3200多家参展商参展。本届中国工博会将有近300项首发首秀展品集中亮相，约400项极大、极小、极轻、极精、极致维度的5G展品集中展出。尤其是在极致维度，本届工博会聚焦 AI 原生、具身智能、工业大模型与数字孪生，呈现智能制造到范式变革。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要求。意见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要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释放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最高人民法院等4部门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本次发布的案例覆盖金融借款、基金理财、数字金融、人身保险、证券投资等多个领域，聚焦格式条款、公平交易、适当性义务、权利救济、多元解分等现实热点和司法难点。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9: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10: 准备好了没有？
9: 我是亮亮。
8: 我是刘红。
9: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10: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9: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10: 阳光、
9: 沙滩、
10: 美食、
9: 冒险，
10: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9: 都是心灵的洗涤。
10: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9: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11: 出发吧。
9: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洪。
9: 哎呀，长假回来有没有点后遗症啊？
10: 肩膀有点酸。
9: 为什么？你扛了啥？
10: 扛孩子。
9: 哎，这倒是啊，因为我们国庆的时候带着我们自由自在研学团去了北京。
10: 嗯，
9: 真的是北京最美的秋天。洪洪，你其实哪个印象特别深刻啊？
10: 哇，真的超美。
9: 嗯，
10: 最后一天咱们是跟荣爱荣乐的这些
9: 新青年
10: 们在奥森公园进行徒步，我们一起捡这个落叶拼竹画。我发现这些小朋友啊，比我想象当中开朗健谈太多了。
9: 嗯，
10: 而且情商很高啊。
9: 对，很社牛，而且还知道帮别人拿东西。
10: 对，
9: 我就记得
10: 特别有爱。
9: 当时荣爱荣乐拿了一些物料嘛，旗子啊什么的小道具，然后有一个新青年是我的伙伴哈，他叫冬雪，刘冬雪。
10: 是的，
9: 因为他跟咱们的刘学名字很像，
10: 差一个字
9: 我就记住了。但他很开朗，然后说我们一起拿吧，什么就一直拎着那些物料。
10: 是的，而且有一个这个新青年，我觉得他好有才华啊。他是北京地铁通，北京有多少条地铁，哪个地铁有哪些站，然后我从这个地铁到那个地铁应该怎么换乘，他如数家珍。
9: 天哪，
10: 好聪明啊。
9: 就这种特殊孩子里面、
10: 嗯、
9: 他们会有一些特别的爱的点，比如说 NBA 的明星。
10: 嗯，
9: 我上回去南京的那个面包房你还记得吗？我上回去的就爱德面包房。
10: 是，
9: 当时有一个孩子，一个是他也很喜欢地铁、
10: 嗯、
9: 另一个孩子呢就很喜欢集这个 NBA 明星。
10: 嗯，
9: 你那个是个唐氏的孩子，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就跟我随便说，就库里是谁，谁又怎么着，谁又怎么着，他那些名字我都记不住、你知道吗？
10: 他们记忆力特别强，
9: 特别强，就他因为深爱这个。
10: 是，
9: 然后我还跟湖南的一个唐氏的宝宝聊过天，他也是，他现在在上班，他是在一个五星级酒店上班、大概做洗衣房的工作。
10: 嗯，
9: 然后他就可以经常在我的朋友圈互动，然后看到我的那个漂亮的照片，亮亮姐，我又用豆包给你合成了一张，特别可爱。比如说有的很有意思的照片，给我合成这种卡通照片，发过来给我，我觉得好暖啊。
10: 对，就是他们特别的主动，会上来关心你，跟你说话，问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几岁啦，你从哪里来啊。
9: 嗯，我记得有一个新青年跟非凡哥，我们中山的小朋友哈，然后就说，哎呀，你们广东好多东西都很大个，然后非凡哥来介绍啥你知道吗？我们广东的嘎杂很大个。
10: 蟑螂啊。
9: 把我给笑的，我觉得太可爱了。
10: 我们有很多孩子在这个环球影城都买了那个雪橇、那个、白色的就像猫头鹰一样的啊。
9: 还有人丢的直接丢在餐厅被我们捡回来了。
10: 对，399啊，很贵的。
9: 可贵了。
10: 是，都带去跟这个新青年一起分享、大家一起玩。然后有一个新青年一直说，你们什么时候再来啊，就我们走的时候亮姐走到前面可能没听到。我当时又有点泪目的感觉。对对，虽然就那4个小时相处，但是能感受到他们身上的这种能量、
9: 而且那天我们其实在奥森是一个北京的跑友圣地，你知道吗？
10: 好多人在跑步运动
9: 啊，那个地儿跑步特别、为什么？有湖，有各种树林，有那种草坪，然后就会我们其实我们那天也蛮累的，因为前一天在环球影城，然后
10: 早上10点晚上10点，
9: 晚上10点才出来。
10: 对，
9: 其实那天早上我也很累的本来、可是到那儿我就很开心，因为那个大自然它真的就很神奇，再加上新伙伴一会儿说，哎，咱们在这拍个照吧，他会然后就说，哎，亮亮，刘洪呢？他就会问，因为我们都跟他做了自我介绍嘛。
10: 是，
9: 然后他就会主动问刘洪又去哪儿了，我就去找你吧。我说他找你啊。所以我就觉得那天早上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们大朋友小朋友都还挺难忘的一个治愈系的早上。
10: 对，我觉得治愈的力量在那样绿色的环境当中、然后又有这么多可爱的新青年，还有我们研学团的小朋友哈。还有一点让我很感动的就是我们在回来之后家长们的这些在群里发的这些感谢啊、让我们觉得真的参加过我们研学团的小朋友也好大朋友也好都是觉得意犹未尽，都跟我们约定好下一次要再次的出发。
9: 是的，
10: 特别感动。
9: 我们等着，甚至你知道他们很喜欢北京研学老师东哥哈、
10: 对，
9: 然后呢在就是在火车站我们他送
10: 离别的时候、
9: 送我们在火车站离别的时候，当时那个非凡哥还直接问东哥，你跟我们去新疆吗？然后东哥也真敢 说
10: 因为他也不想就是
9: 扫了兴，
10: 扫了孩子的兴。
9: 对，他就说去
10: 啊、
9: 因为
10: 其实东哥是北京的导游。
9: 因为东哥是我们北京去年2个团的导游，
10: 都是他、
9: 我们就觉得他特别好，
10: 讲得特别好，
9: 一个是讲得好，一个就是他又 hold 得住孩子，你知道咱们熊孩子也挺多的哈，
10: 是的，
9: 所以这一次又这一批的孩子又很喜欢东哥了，然后就跟他 约了这么个约定，我真想邀请东哥，要不跟我们去新疆吧？
8: 哎，这次我又成了表情包。哎呀，我们的孩子特别喜欢拍我的这个
9: 睡觉啊，
8: 睡觉，对，
9: 然后那个
8: 张着嘴的照片。
9: 不止你，所有的孩子都被拍了一遍，
8: 是的，
9: 以至于因为现在小朋友都有微信了嘛，我们只能把
8: 他上网去搜我们俩，把我们俩这个老黄历都搜出来了。
9: 然后比如说你采访过那个邓紫棋呀、
8: 啊，啊对，
9: 然后那个因为我们的有一个小朋友他涛涛啊，
8: 涛涛，
9: 他呢就还专门带了采访提纲来的、嗯，然后在火车最后的那几个小时，
8: 因为他有一个作业
9: 啊
8: 要完成，
9: 就采访了一个是采访了国旗
8: 宋如芬老师，
9: 宣讲人宋如芬老师在国博的时候、
8: 嗯、
9: 问的问题很专业，我跟你说，然后又采访了红红，采访了亮亮姐、嗯，然后就他都有备而来、
8: 嗯，
9: 所以我还挺感动。就现在的小不点真的不可限量哈、啊，
8: 嗯，说明他也有这个梦想吧，做了这么万全的准备哈、
9: 啊。对，他就老说亮亮姐，你能不能跟那些想做未来想成为主持人、想考这个的孩子说点什么话？嗯、我说，首先你是不是热爱？如果你只把它当成挣钱的工具，我觉得你就可以放弃了。
8: 嗯，
9: 但是如果你是真热爱这件事，那你就去投入吧、
8: 嗯。
9: 首先找到热爱，你热爱什么你就做什么，就肯定没毛病。
8: 嗯、就像我们热爱旅行、热爱研学，
9: 对、
8: 啊，
9: 热爱孩子。
8: 是的，我们接下来。来会有哪些行程呢？给大家也简单的预告一下，包括了像跨年的时候会有这个南极，以及春节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南极哈，是有两团。那另外呢，就是在寒假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新疆团，带着大朋友小朋友去新疆滑雪啊、
9: 嗯嗯、
8: 啊。另外呢，像这个迪士尼游轮，我们在寒假的时候也依然会开团，
9: 也有可能会上、
8: 嗯、对。
9: 好的，我们在这也欢迎大家，如果先成为我们的这个群友也很重要哈、
8: 嗯、
9: 欢迎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能看到研学这个按钮、
8: 嗯、
9: 一进就可以进来，一点就进群了。哪怕现在我们不会出发，但是总会有一天我们希望可以大小朋友一起出发。

0: 我们是洪亮组合，这里是自由自在节目哈。刘洪跟亮亮，我们这一次在北京又遇到了非常可爱的一群大朋友小朋友。
1: 是的，那近期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些大朋友小朋友哈，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之后的感受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洪亮组合在路上，我是亮亮。
4: 大家好，我是刘洪。
0: 今天我们现在此刻是在去北京环球影城的路上。
4: 是的，这也是我们研学团的小朋友们最期待的一个环节，此刻应该是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哈，马上就要到主题乐园环球影城了。
0: 哎，那么现在的很多的孩子们，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就是在查攻略怎么玩。我们一会儿还带着孩子们去环球，去年我们有差不多100个孩子去了环球，哇，90%的孩子对环球都是大大的大拇指。
4: 是的，其实在去环球影城之前，我们前面的几天行程也是非常的精彩的哈，我们去了像故宫啊、国博呀，还去了这个科大学

0: 讯飞啊，等等等等。稍后我们也问一问孩子们在前段的这个行程当中他们的感受怎么样。
1: 哎，那么马上问的这是一对母子，这对母子呢来之前还给我们汇报了好消息，他们的草龟蛋孵出来了。
0: 是的，新生命诞生了啊，这就意味着他们是我们的老团友了，之前参加过我们的夜宿海洋馆。
1: 妈妈先打个招呼吧。
2: 哎，大家好，我们的草龟出生了，有两只小朋友，给它起个名字，一个叫什么名字，宝宝？啊，
1: 叫什么？
0: 叫什么？
2: 一个萝卜，啊，白菜，
0: 萝卜，
1: 兔子嘛。
0: 哎，我知道这个宝宝在还没有去环球影城之前就已经跟妈妈说了，特别想要买那个哈利波特那儿的一只雪橇，而且名字也已经起好了。
2: 对，他说叫小雪。今天呢他又换了个名字叫小鹰。他说很期待。
1: 你怎么就想起来要去买个那个猫头鹰的，来告诉我们一下好不好？为什么？
2: 哎，我替他说，因为他之前看了亮亮阿姨的视频，然后呢觉得那个小猫头鹰是吧，他觉得很可爱，他说一定要买一只，就冲着这个猫头鹰，他天天倒计时来北京来环球。
0: 我们出发的前一天是不是特别的激动？
2: 特别激动，已经几天没有睡好觉了。哎
1: 呦，我特别想问问，就是咱们宝宝这次来到北京这几天之后，他最难忘的目前为止是哪一站？
2: 应该是长城吧。他说他已经反复的跑了两遍。
0: 对，昨天我们在那个好汉碑那儿拍完照，他说我要继续再爬一次，要做好几回好汉啊。哎，宝宝，你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呀？你看，我们的听众也想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来，你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你叫什么？
3: 都知道。
0: 我都知道，听众不知道啊。那妈妈介绍一下，他叫什么名字？
2: 他叫吴艺林。
0: 其实上次妈妈是带着艺林来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我们那次也是有一个国风之夜跟孤独症小朋友一起的这个活动。妈妈后来回去之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触吗？
2: 我觉得他们很勇敢，他们很勇敢，然后我们要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些孩子们。
1: 哎，这次我们还专门设计一个奥森，就让孩子们跟普通孩子跟北京的孤独症孩子去做秋游。你对那天有什么期待吗？你有没有跟儿子再介绍一下星星的孩子？
2: 他那天当天海洋馆的时候就问我什么叫星星的孩子，然后给他介绍之后呢，他也对有所了解，然后他就也期待今天还是明天来着，
1: 明天
2: 的这个活动，我们继续参与，
1: 点个赞啊。
0: 好，谢谢这对可爱的母子，期待下次还能见到。哎，下次还有什么旅行目的地是你们想去的？宝宝，你想去哪里？哎呀，你这个
1: 想吃麦克风，
0: 想吃麦克风，
1: 怪不得取名白菜萝卜什么的。
0: 那妈妈呢？妈妈说想去哪里？
2: 她只要和妈妈在一起，她都想去。
0: 如果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假如下次让你单独跟我们一起出发，你敢不敢啊，小朋友？哎，又要吃麦克风了。哎，算了，这个是来自珠海的小朋友哈。哎，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戴云涛。
0: 几岁了？
4: 13岁。
0: 13岁，这涛涛一来就说我要打印我的学习资料啊，超级爱学习，还要采访亮亮阿姨啊。
1: 为什么要采访我？
4: 我们有一个语文的作业，就是要写一篇那个写一个类似报纸的一个作业，然后就要采访。
0: 你对亮亮阿姨最好奇的是什么？为什么永远这么年轻？
4: 对呀，为什么永远这么漂亮？
0: 其实你有列这个采访提纲的哈。有问过了吗？有采访过了吗？
1: 还没
0: 啊。你要不要在这儿问一个问题？就是你采访提纲当中的一个问题。
4: 是什么原因让您走上新闻这条？
0: 这说来可话长了啊。
1: 这回家我再跟你说啊。不，涛涛跟我还有个渊源，他在应该是3年前参加过我去上的一次哈佛表达课，那是南方周末的一个活动。当时涛涛那时候很小，我还问看了照片，我说天哪，要不说我还没长开，用牛司令的话说，就一下就像个大人了。而且涛涛这回让我们全体的爸爸妈妈都说这是别人家的孩子，随时在看英文的原著、写作业，然后包括还在玩魔方，教了很多小朋友去玩魔方，不碰电子产品。你是怎么做的这么优秀的，成为别人家的孩子？
4: 这个也说来话长，
1: 咱俩回家再说是吧？
0: 私下再交流。
1: 涛涛是来自珠海的小朋友，未来还想去哪里吗？有没有再想跟洪亮组合去到哪？
4: 想啊，但是就是那个去那个什么，如果去南极的话，就感觉有点费用太那个啥了，然后后面我还不知道有啥活动。
1: 我们寒假可能还要去新加坡或者新疆滑雪。
4: 那就看我爸妈怎么说吧。
1: 哇，他好乖呀。
0: 对、啊、
1: 好吧、哎、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此刻可以去到广东新闻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下面有个研学这个框，你就可以进群知道我们未来有什么行程。你说什么涛涛？
4: 我就是在我回老家的时候听到那个星期五晚上八点这个广播才知道这件事的。
0: 那这句话你会背了吗？怎么入群？
4: 微信搜索广东广播
1: 新广东新闻广播
4: 广东新闻广播公众号，点击研学窗口。
1: 可以，现在成了孩子们做梦都会说的一句话了。
0: 哎，涛涛，那个我们前面的这个行程当中，你有没有特别难忘的？我提醒你呢，去了故宫啊、天坛啊，有没有什么学到一些你之前不知道的知识？
4: 我觉得都太精彩了。然后呢，这几天都不知道，都忘去了今天的，都不知道昨天去了哪里的。
0: 这太官方了，太精彩了。
1: 我跟你说，我 Q 你一下，北大，会是你印象深刻的吗？
0: 你不是跟师姐也有交流吗？你问了好多师姐问题吗？
4: 想问他一点那个关于他那个社会学的问题，然后后面他就走得比较急，就没问成。
0: 太高深了，
1: 社会学，我的天，
4: 社会学的专业嘛。
1: 而且涛涛特别的懂事儿，他就说看看爸爸妈妈能让他去哪儿，他没有说他自己想去哪儿，所以特别懂事的珠海孩子。
4: 因为需要资金。
1: 你说什么？你也需要啥？
4: 需要资金。
1: 但是就说明他很懂事儿，他也不随便花钱什么的哈。好，到下面一个，今天我们去环球，居然这俩人穿的是迪士尼的衣服。啊，
0: 是之前去过迪士尼吗？
3: 不是，这个是也是机缘巧合买的一件那个衣服。
1: 我今天就跟 Wendy 妈妈说，你这是砸场子来的。我们来做自我介绍，来自深圳的母子。
3: 大家好，我是欣欣的妈妈。
1: 我大家好，我是欣欣的儿子。
5: 大家好，我叫张月阳，小名叫星星。
1: 这次怎么会选择跟着洪亮组合来北京？
3: 哎，这个真的很巧，因为我很喜欢听广播，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会听一下广播，哎，就听到这广播电视台被两个非常非常有感染力的声音吸引了，然后想着。跟一直以来也是家庭自己出游，然后就偶尔带着小孩就跟着团，要让小孩参与进来这样子。
1: 那这次到目前为止咱们的行程过半了哈，有没有比较难忘的？
3: 非常多。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团队的气氛，然后就整个团是我很期待，然后两位就是主持人老师也是非常贴心，就把孩子当成自己家的这个小孩一样的无微无至照顾。第二是在整个团队的气氛中，就有刚刚提到的三个小孩，也是给我的小孩也是个表率的作用吧。比如说像牛牛哥哥很有担当，还有这个涛涛哥哥魔方玩得很厉害，还有昨天一起去玩那个长城的时候，有一个红衣屋的哥哥敢就是跟外国人就是正常英文交流，这整个团队给的气氛很好。大家整体的行程安排也是去了很多就是我们自己很难预约到的一些票的那种场景。再就是小孩，我也感觉他在这些优秀的团友带领之下，然后也对自己生活习惯有了很好的提升，他自己也开了眼界。尤其是你昨天看那个天坛是吧，他的那个天坛就在英语书上就有一个图片。所以各方面的这种处下来，我觉得还是受益匪浅。
1: 那我们问问欣欣本心吧哈，你这次比较难忘的是哪里？
5: 那就是升国旗吧。
1: 升国旗。
5: 因为起得早，然后那我还是第一次见，要不其他都是在手机上面看的，然后这是我体验到了早起的感觉，还有看到升国旗的时候。
0: 国旗升起的那一刻，你内心的感受是怎么样的？特别是在国庆的假期来到天安门广场这样一个非常神圣庄重的时刻。
5: 激动。
0: 很激动是吗？亮姐，我们在这个整个研学的过程当中，有一点是最难的，就是给孩子拍照，就是孩子一看到镜头就会躲。但是我觉得欣欣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孩子，就是他妈妈说来拍照，他就特别听话，就特别配合我们的工作，
1: 而且还穿亲子装。
0: 对呀、啊，就特别好看。好，哎，未来还有什么想去的旅行目的地吗？
3: 想去哪里？
5: 新疆。
0: 哎呀，
1: 这不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3: 我跟他说了，我说
5: 你们
3: 见过
5: 雪，
3: 没见过雪，
5: 见假雪。
0: 哦，看见假雪。哎，下次如果让你自己单独跟着洪亮组合出发，你敢不敢？
5: 我可以叫我好朋友一起去。
0: 那没问题，可以。
3: 正打好电话了，说要叫他下次两个人一起来。我说不带我吗？他说我跟他一起就可以不用妈妈。
1: 这个妈妈是不是还有丢的失落感？
0: 失落感吗？有吗？
3: 没有。
0: 孩子长大了哈。
1: 不是，终于不费妈了。
3: 说不没有，对对对，是。
1: 其实是有点小，因为我们很珍惜。就作为一个妈妈，我特别懂 Wendy， 就是我们很珍惜孩子愿意跟我们一起玩的时间，而且那个时间。 天是渐行渐少了哈。
3: 说的太对，是这样，但是又很期待他能够脱离我们独自成长。
1: 对，这个就是妈妈的这种五味杂陈哈，孩子的成长对我们跟对他都意味着很多哈。谢谢你们跟我们出发。
0: 谢谢。
6: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7: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秋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注意了，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开展好房子无忧装媒体品质样板房征集活动，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更加靠谱，成功报名即可享受10000元的媒体专享补贴，实实在在的优惠，每个区域仅限10套，赶紧拨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先到先得哦。
1: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

0: 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
3: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坚固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5: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4: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8: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5: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9: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5: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0: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12: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11: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2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13: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14: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15: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着这个积极性挺高。
14: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16: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保底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7: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8: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17: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 引进试种16个优质豌豆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导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9: 每一格大概两三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导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2: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0: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21: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2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2: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4: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23: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24: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25: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26: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25: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的哈，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一到两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长度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25: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居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新孙强报道。
3: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4: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3: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4: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2: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7: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6: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8: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5: 冷空气呢，其实从十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具体降温幅度已经达到12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具体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9: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5: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0: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0: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12: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3: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 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0: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5: 世界瞬息万变，
1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7: 联合调查组
18: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5: 新闻时刻刷新。
1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1: 广州边检总站今天表示，今年前三季度，广州港新沙港区经铁路及港出口国产商品车达7.2万多辆，同比增长190%，占该港汽车出口总量近50%，同期出口总量突破16万辆。铁海联运已成为国产汽车经新沙港出海的核心通道。肇庆台报道，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向老有所为升级，肇庆高新区依托老年教育阵地，在肇庆高新区东华村梁氏宗祠内打造全省首创银铃创作、集中展销、闭环运营模式的银铃工坊，引导银铃人才投身非遗传承、文旅提质、惠民帮扶，为百千万工程注入银发动能。汕头台报道，近日汕头市救助站、市综合救助服务平台联动各爱心社会组织，在朝阳区开展爱满驼城之爱心圆梦行动微心愿物资发放仪式。爱满驼城项目被列入2026年市政府实践民生实事项目，打造综合救助服务平台信息系统，自今年6月上线以来，累计收集并公示全市特殊困难群众微心愿3388个，目前所有微心愿均已被社会爱心力量通过平台信息系统认领。东莞台报道，近日第19届国际天文与天体物理奥林匹克竞赛在越南河内收官。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高三学子陈中凯代表中国国家队出战，凭借稳定发挥拿下赛事的铜牌。这是东莞学子首次在这项国际顶尖天文赛事中获奖，一举实现东莞天文奥赛领域零的突破，展现出莞夷少年出色的科学素养与创新能力。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到53.6%。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并表示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还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新闻。如果特朗普与俄总统普京谈成了，请告诉乌克兰停火何时开始。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啱落班不？
6: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6: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啦喎
6: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晚上好呀，朋友们，欢迎大家准时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和我的搭档永远穿出两个季节的浩浩。
0: 你的麦爆掉了，没有听到吗？
1: 没有关系，就等于我的热情已经爆出来了。
0: 已经爆出来了，
1: 已经溢出来了，
0: 已经溢出来了、
1: okay。
0: 什么两个季节呀、我过的是广州的秋天。
1: 秋天吗？那我依然是盛夏。
0: 依然是盛夏。
1: OK、
0: 好的，朋友们，又到了每天晚上七点的时间了啊、一起跟大家来这个分享生活、发现快乐啊。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是10月12号啦、星期一，新的一周，一个全新的工作周啊，不知道大家今天的状态怎么样啊、尤其是刚刚结束了国庆的假期也没多久，大家有没有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回来呀？
1: 那反正别大家有没有调整回来不知道，听到爽姐应该是调整的七七八八了
0: 啊、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能量还是比较足的、
1: 比较足。今天又练了一下
0: 啊，练啊，天天都练，
1: 怪不得哈、练完整个人都 fit size。
0: 早上今因为星期一，我知道大家肯定是很多朋友都有这个开会呀、或者说是一起要这个有一个这个打打鸡血的这种感觉吧。今天上午我们是一个会，然后下午又是一个会，中间抽空去。断了个练
1: 哦、你看这个生命不止，锻炼不息，
0: 猛猛练
1: 啊，猛猛练，只要地球不爆炸，这个健身房绝对不会放假。
0: 哎，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假期的时候啊、感觉就是，自己精力很充沛，然后一到上班的时候就觉得，明明假期休息了，但为什么感觉，比上班还累？
1: 哎。
0: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可能有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假期啊，他根本就不是休息就是说换了一个地方继续赶行程。比如说每天早上，你可能上班的话，你8点就起床了，但是你放假啊、比如说你要出去旅游，那你需要6点起来或者说是你一整天都在刷手机，但其实大脑根本都没有在休息。
1: 那是，
0: 所以就是以前上班啊，看老板脸色；你说现在旅游要看天气脸色。说以前上班呢赶地铁，现在旅游要赶高铁，所以最后一看手机相册，你拍了2000张照片，人也是累得不行。
1: 哈哈哈。这么说来呀，在家睡觉的人才是最大的赢家呀！
0: 爆竹了，
1: 又爆竹了啊！不过这几天广东的天气也让我们产生了一种错觉啊！
0: 什么天气让你产生错觉了？
1: 啊，这个就像我们俩的这个衣服，不知道的一进来，真的。如果第一次进来我们直播间的啊，光看咱们这着装都觉得咱们是两个天气。
0: 看有很多朋友在直播间就问说，这个的直播室这么冻吗？啊，李爽要穿这么厚吗？大家知道，就是在这个直播间，真是越播越冷，
1: 越播越冷。
0: 尤其是遇到杨浩给我讲冷笑话，比如像刚才的，哈哈哈，我真的是越播越冷。
1: 没关系哈、这个该有的情绪字，你都既然要对得起这几个字啊，它总有它的感情色彩的。OK， 那很多人说为什么10月中旬了哈，但感觉还是很热。甚至很不少的朋友还是觉得在过暑假，
0: 而且我发现了，可能礼拜六日那两天啊，感觉天气还是蛮凉爽的
1: 啊，那是稍微吹了点凉风，
0: 晚上的也不用开空调了，但是昨天晚上就不行了，
1: 终于不行了，
0: 昨天晚上就热的我不行，
1: 你这还是滴滴滴就开了，
0: 还得滴滴滴，
1: 还得滴滴滴，
0: 还是得费点电
1: OK 啊，该认还是得认啊，
0: 对，
1: 该服还是得服，
0: 是的，
1: 那么今天的天气预报呢，最高就说有33度哈，那么深圳也就32。差不多，那佛山也就是34，整个大湾区反正下不了32度，基本上，那么哪怕早晚啊，我们说这个盛夏没那么炎热，但是白天出门的时候呢，你太阳晒在你的身上，还是感觉有点发热发烫，
0: 是
1: 啊，咱就笑场了。
0: 直播间有朋友说，男主持有健身吗？怎么看出来的他有健身呢？
1: 不是，他这个意思是看出我没有，还是看出我有的才会这么发问？
0: 看出你有健身应该是、
1: 这样子吗？ OK， 那就证明我的上身并不会特别的臃肿，
0: 对、还是比较健硕的、
1: 健硕，那只不过就是一段时间荒废了他的体脂，慢慢的皮下脂肪啊就开始侵占高地了。
0: 因为我最近在我的号上面发了一个我去健身的视频，然后有很多我们的老粉丝经常刷我们的直播，就会看到我的这个视频嘛，然后就说爽姐有去健身，但是健完身了怎么还这么怕冷？大家其实不知道嘛，就是健身的人其实是更怕冷的。
1: 因为它一直的热量都在往外散发。
0: 它是练的假肌肉吗？
1: 哦、假肌肉，
0: 死肌
1: 肉，虚壮。
0: 对，虚壮没有什么用。
1: Okay. 啊、我倒是冷不冷我是一回事，但我曾经的确对你有个疑问。
0: 嗯，
1: 因为你有一段时间体质特别差，你的感冒没停过。
0: 哦，是吗？
1: 就你的这个小病没停过。我当时想，你不是一直健身吗？怎么老感冒？
0: 啊、
1: 嗯，你一个老是健身的人，不是感冒
0: 有没有可能？因为是我的体质比较偏弱，嗯、所以我才去健身。
1: 我就不知道了。那到底是水土不服也不至于，你也来了很久了啊、
0: 嗯，
1: 所以你说吃错东西也不像，反正就很奇怪。嗯、曾经对你产生过这个疑问哈。
0: 嗯
1: ，OK。
0: 还有朋友说，男主持穿短袖，嗯、阳气比较足、
1: 嗯，
0: 一般都是男生的体温会更高一些。在我感觉，对、哦，在我感觉，男生的体温会更高一些。
1: OK，
0: 反正大家不要看我穿的多啊，是真的是因为我们直播间很冷，
1: 嗯，
0: 然后本身外面我们现在广州又天气比较热，
1: 哎、
0: 那你说我这个在直播间备一个外套、啊
1: 嗯，
0: 直播的时候穿外套，这不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1: 大家不要大惊小怪，
0: 对，不要大惊小怪，
1: 这是他基本操作。
0: 对，这个冲锋衣是我的日常服饰。
1: 嗯、日常服饰。不过其实每个人他根据自己的体质或者身体状况呢，你对于体感温度，你觉得这个是冷还是热，你自己要有一个把控。
0: 嗯
1: 啊，你别说大家都不穿，我也不穿，那有可能你自己是冷的话，那你就及时增添衣服。
0: 是
1: 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比较灵活一点哈，不要太过死板。说夏天大家人云亦云的，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是很重要的。
0: 嗯，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北方的朋友啊，这个时候就已经穿上外套了。
1: 嗯，
0: 不光是穿上外套了，你像我们老家黑龙江都已经要穿上棉外套了。
1: 哎，
0: 嗯，但是作为我们广东人呢，还是在纠结今天是穿短袖呢，
1: 嗯、
0: 还是在穿另外一件短袖呢？
1: 短袖的区别、颜色的区别。
0: 对，不过天气热也有好处啊，就是晚上的时候呢，比较适合大家可以出去走一走啊，
1: 嗯、
0: 比如说吃完饭散散步啊。现在这个温度真的是
1: 舒服的、
0: 哦，很舒服啊、
1: 嗯。
0: 或者是约上朋友，可以吹吹我们珠江边的晚风啊，
1: 哦、
0: 或者是。溜达饿了，
1: 溜达饿
0: 搞一个糖水吃吃吧。
1: 啊，找两个样品嚼嚼吧，
0: 嚼嚼吧。啊，对啊，
1: 没毛病啊。而且呢，气象部门相关也提醒过啊，最近天气秋高雾燥，
0: 对、
1: 啊，还是这个森林啊各方面一些火险还是生效的。其实每年的秋天总是会听到这样那样的什么山火新闻，
0: 嗯，
1: 啊，总是烧这片烧那片，感觉还是给大家造成了很大的一些财产或者人身损失。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个出门啊，防晒啊，补水。啊，都一定少不了什么公园啊、爬山、户外郊游的时候呢，防火安全一定要有。像那些啊，平常喜欢煲凉滋烟嗰啲啊，做下神仙嗰啲人呢，系啊，去爬山就唔好乱咁掉啲烟头啦。
0: 要注意啦，
1: 啊、没错、
0: 嗯。可能最近会爬山的人还比较多哦。
1: 啊，有时候说不定还能打卡到双井哟。
0: 嗯，是啊，不知道咱们就在哪片山上偶遇喽。对，所以今天啊，这两个小时呢，也会跟大家多多的来聊一些我们广东最近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些生活资讯呀，
1: 嗯、
0: 或者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或者是值得打卡的新地方的、
1: 嗯。
0: 那也欢迎在开车或者是做饭啊，正在吃饭的朋友们，或者是刚刚下班回家的朋友们啊，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大家可以打开手机的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
1: 东
0: 新
1: 闻广
0: 播，哎，没错，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了。
1: 嗯，
0: 也来问问大家啊，现在已经十月份了啊，问问大家，家里的空调关了吗？
1: 哦，
0: 啊，有很多朋友说这个早就不开了，晚上已经很凉快了啊，这个就是我这一类的朋友。然后还有浩哥这样的朋友，
1: 天天开，离不开。
0: 对，
1: 但我也没有那么依赖空调，只不过有时觉得就是太不开呢，又热。开了呢又偏冷、
0: 哦、
1: 那与其这样子我还不如先开了，我还可以调整它的温度
0: 开了、对
1: 啊，有因为有些人你热

0: 可能会热醒，
1: 对，
0: 你半夜可能闷呐、啊，或者是热的时候，你真的燥热就不行，
1: 对，真的会这样
0: 啊。然后你盖被子一下不要盖得不好，起来还有痱子，各种各样、
1: 嗯，
0: 所以的话，还不如先保证这个空调开，冷到实在很明显，确定可以不用开了，那你就真的会不开。
1: 嗯，
0: 而且像广东这种天气，其实它降温你是一定知道的。
1: 嗯，
0: 就它突然就会变得很冷。
1: 对、嗯、我前两天就觉得可能中午的时候稍微暖和一点、
0: 嗯、
1: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就自然而然的就凉爽了。
0: 哎，
1: 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很舒服。
0: 是的，
1: 嗯
0: 啊，是这个意思。
1: 但是可能最近这个秋天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口干舌燥。
0: 嗯、啊，
1: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话说着说着，咱俩就开始卡痰。
0: 我没发现你是啊，
1: 你没有这样，我有。
0: 啊，对对对，这也跟每个人可能咽喉啊有一点小问题，比如说有些人慢性的咽炎。
1: 嗯，
0: 或者类似的毛病，像我有一些慢性的鼻炎、
1: 哦、
0: 鼻炎的话一到冬天我就这个一个鼻孔就容易堵、
1: 哦、
0: 就可能没有任何的毛病，但是它因为一点点微的炎症它就会堵住，所以的话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哈。
1: 嗯，你看有朋友就说了20到24度是最好的。
0: 嗯，
1: 你说的是体感还是说天气？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温度20度、
0: 嗯、
1: 那你可能体感就要24、25。
0: 嗯，
1: 那有的时候30度体感会到35度。
0: 没错，
1: 就是体感会更热一点。
0: 嗯，
1: 我就觉得体感是在23以下是最好的。
0: 23以下。
1: 嗯，昨天晚上就25度，我觉得有点热。
0: 25还热、
1: 嗯
0: 哦、反正就是你大概就是23、24左右这个高低，
1: 就是体感啊，咱们说的是体感这个温度啊、
0: 嗯、
1: 尤其是晚上睡觉，刚才你说的那点特别对，就是会热醒。
0: 对呀、啊，
1: 真的是会热醒。
0: 经常啊，有些怕热的人、
1: 嗯、
0: 啊，有怕冷的，自然有怕热的，
1: 嗯，
0: 像这些都会影响到他正常的一些工作和生活，
1: 嗯
0: 啊，所以的话及时调整，及时调节。
1: 我说那个我有痰，然后有朋友说有痰是因为油腻的东西吃多了。
0: 嗯哼，
1: 我说怎么最近长胖啊，
0: 啊，
1: 嗓子也卡痰、
0: 啊、
1: 身体也变肥胖
0: 啊
1: 啊，
0: 还有这原因吗？确定不是听乐文的油腻发言听多了、
1: 啊、你俩不知道是谁油腻发言
0: 那我感觉他肯定这个年轻这个含油量会高一点。
1: 我已经跟乐文很久没搭档了，你忘记了吗？
0: 那肯定就是去油工作没去到位啊，这个赶紧拍点什么几号链接的去油镜，
1: 对，
0: 清洁剂赶紧搞一点啊。
1: 刚才有朋友在问说那个酸奶有吗，要牛奶有吗、
0: 嗯，
1: 牛奶没有嘞，朋友们、
0: 嗯、
1: 这个风行牛奶最近都没有上了、
0: 嗯、
1: 有库存的时候我们都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弹出来的、
0: 哎、
1: 但是不好的消息是这款牛奶已经下架了，
0: 有
1: 全平台下架了，
0: 之前只是没货，现在就真的就撒又拉拉
1: 撒又拉拉、
0: 啊、撒又拉拉、
1: 嗯、对，没有了。
0: 嗯
1: 嗯，
0: 所以再次跟大家讲哈，这个每次都不跟我们说开团秒跟一定要秒跟、
1: 嗯、
0: 啊，老是说等对比，你看吧啊，错过了。
1: 但是风行的那个性价比高的那款牛奶没有了，
0: 嗯，
1: 有的是这个风行鲜湖泉的这款啊，79.8。
0: 鲜泉湖，
1: 鲜泉湖，
0: 嗯，
1: 嗯，
0: 因为鲜泉湖的牛奶我们也是专门去过哈，它旁边正好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奶牛场。那么这款牛奶呢，它是一个1小时上架，就是从奶牛的那个奶囊挤出来的。
1: 奶囊、
0: 啊、到我们这个超市的架上看到1小时，
1: 你这个形容词、啊、
0: 对啊，知道哪里就行，
1: 非常隐晦、
0: 啊、太隐晦了吧，
1: 对
0: 啊，就是这个意思，反正是特别鲜，所以它更加会偏甜一点的口感，
1: 嗯
0: 啊，鲜甜一点的口感，所以呢这个性价比会可能大家看起来价格贵一点啊，到手会少一点，但是因为它营养价值又翻倍了，
1: 嗯
0: 啊，各种的蛋白啊各方面是更好的。
1: 对，79.8块钱到手是2盒，到手是2箱，
0: 2箱
1: 一共是24盒啊、
0: 嗯、
1: 每一箱里面是12盒、
0: 嗯、
1: 然后2箱的话还会送一个小挎包，
0: 嗯
1: 一个小挎包，
0: 没问题，
1: 紫色的小挎包。嗯、那之前那款69.94箱的那个就没有了，后面都不会有、
0: 嗯、
1: 不会有货了，
0: 不会有，
1: 嗯、所以现在只剩这个79.8的，
0: 嗯，可能会有一些类似的吧，啊，或者看后续怎么去安排，也看商家看厂家他们自己的一些后续的调整和规划。
1: 是的，
0: 嗯，但反正大家后面暂时就不用问那款了哈，问也没有了，
1: 问也没有了、
0: 嗯、
1: 是，我知道有很多朋友都是那个回来回购的嘛、
0: 哎、
1: 嗯，但是没办法啊，
0: 嗯，
1: 已经是过去式了，
0: 嗯
1: 嗯，
0: 要么长了，橙子应该是没有了，
1: 橙子现在应该还没到季节呀、
0: 要过再冷一点点星期四就来，现在11号的柑橘倒是有 啊，你可以先吃着十一号的柑橘，先等下等下等先。
1: 云南的这个柑橘啊，
0: 对，
1: 但是这个柑橘我不知道它的品质怎么样。
0: 嗯嗯，反正目前来说没有这个差评啊，暂时我们直播间没有收到什么差评。
1: 嗯，
0: 而且我们这些水果生鲜的都是包坏包赔的。
1: 嗯
0: 啊，只要你发现有任何问题，及时告诉客服，我们的应急我们的处理都是非常到位的。
1: 嗯
0: 啊，所以之前的话难免，如果是因为新鲜的水果它到你的路上肯定需要点时间，那么通过你的运输呢可能也会造成一定的一些挤压呀啊或者怎么样啊，这可能都难免，但反正大家拿到时候第一时间先看看形状，然后尝一尝，反馈反馈，好吧。
1: 嗯，
0: 当然能支持一下，尤其是我们这个红心蜜柚，从中秋前一直到现在十二号链接，这个梅州的红心蜜柚真的是果肉，每一个人吃了都说好的。
1: 嗯，
0: 这个蜜柚真的是又甜又多汁。
1: 嗯
0: 啊，反正个头也够大，所以这个到现在哪怕过了这个节气，但是还是这个季节。
1: 其实柚子它的这个持续性很长，
0: 很长。
1: 嗯，可能这个蜜柚到时候没有了，会给大家上沙田柚。
0: 哦，
1: 嗯。但是这个是后话啊，趁蜜柚有的时候大家先拍蜜柚。
0: 对、啊、而且今年好像我们这个红肉蜜柚这个产量特别好啊，哪哪都相对比较好卖一点。
1: 嗯，
0: 所以大家也趁着我们这边给他这个福利啊，这个价格真的是打得很低了。
1: 嗯，
0: 这个真的很优惠了，抓紧时间。
1: 好的，这个朋友们有需要的去我们的购物车里面来选购就可以了啊。接下来呢跟大家刷新一条最新的资讯吧，就是今年国庆的假期啊，反正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吃喝玩乐嘛啊，所以就是总结一下国庆假期。那我们广东的旅游市场可以说是非常热闹了。根据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的数据呢，2026年国庆假期全省累计接待游客达到了6278.9万人次，旅游花费达到了584.4亿元啊，其中专门从省外来到广东旅游的游客接近1000万人次。
0: 6200多万人次，
1: 你这有点太浮夸了，
0: 这个数字呢听上去是有点夸张了。
1: 太浮夸了，关键是你的这个表达太浮夸了。
0: 反正这个数，但是这个数据一点都不夸张啊，因为是真实的一个数据统计过来的啊，听起来觉得夸张，但也是一个整个广东假期的游客的接待的人次、所以的话国庆那几天到哪哪你基本都是看人头看人头。
1: 你去哪玩了吗？
0: 我小去了一趟长沙。
1: 长沙
0: 找了个朋友。
1: 你没在广州？
0: 就最后那一两天
1: 哦，
0: 去就等于吃了点东西，
1: 又去长沙了，
0: 去吃东西方便嘛、
1: 哦、
0: 而且他高铁也没涨价、
1: 哦、
0: 但是我总想出去一下。
1: 好
0: 啊、这个意思，我又不想自驾，
1: 可以的，
0: 哪哪堵车。
1: 因为大家有关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话、知道杨浩是在5号值了个班
0: 啊，4号
1: 值了个班。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5号、6号、7号去了一趟长沙。
0: 对，
1: 那看来3天就够用嘛，去长沙
0: 绝对够，其实一个周末就够用。过去也就2个多小时啊、现在高铁过去2个多小时，300来块钱二等票。反正就是过去之后，因为我们能吃辣的人呢就会觉得湘菜还是要去到湖南吃才有味道
1: 啊。
0: 你在广东吃这些的话还是差点意思，
1: 你还是愿意吃点辣、
0: 我必须愿意啊，我还是吃货就是这样子，
1: 还是可以的、反正如果有3天的话，我觉得去长沙也是不错的选择啊。但是也想要问问大家，就是如果有这种3天的小长假，大家也会怎么来安排？就有很多朋友会觉得那一定要出远门啊，就旅游就没去、要去没去过的地方，或者有的朋友就会觉得那我在广州广东的周边玩一玩就好了，省钱又比较轻松。还有朋友会觉得才3天，我哪儿都不去，我就要休息，我就在家睡觉最舒服了。
0: 我倒不是个嗜睡的人
1: 啊、
0: 所以的话我不管怎么着我正常睡的也不多，就放假睡的也不多、
1: 哦、
0: 所以对我来说还不如出去走一走、
1: 有道理，
0: 喜欢一种在路上的感觉，
1: 有道理。好的，也来问问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大家如果要是选择的话，大家会怎么来选择呢？欢迎大家在直播间来留言打卡互动啊、那看时间呢也要进入到了一个半点报时的阶段了，那我们一首歌之后啊再来跟大家继续聊一下，因为今天其实跟大家聊的东西还挺多的，又包括有一些本地的活动啊，还有我们这个周末啊、马上就是重阳节了，虽然现在才周一，但是已经开始期待周末了、
0: 期待周末、
1: 好的，那我们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聊，稍后见，
0: 再见。

0: 同先算数，无忧未加就敢同业主签五份嘅保障协议啦。首先第一份系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多一蚊啊都唔需要你俾，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系工期延保协议啊，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嘅延误咧，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蚊，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是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材料假一赔十。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来之后甲醛超标的话，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10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1: 这五样东西全部都写入合同，不是讲一下就算？
0: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话斋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自己起码攞住喺手嘅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啊！签约嘅时候系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咁多钱，中途咧唔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揾到人帮你兜底。5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揾到施工人员咧帮你进行维保啊！
1: 真系好信得过喎、
0: 啊。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1: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看实自己施工？
0: 大家放心，首先无忧美家亦都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推荐品牌，今次是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不达标的，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的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1: 咁签五大协议，仲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啦！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的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
0: 冇错冇错，嗱，装修咧，大家最惊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好房子无忧装啊！
1: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咧，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嗱，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9: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哪呢搁哪呢，
8: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7: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星期一晚上的7:36，欢迎大家准时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浩浩。
0: 啊，浩浩的麦又爆走了。
1: 我是老爆麦的浩浩。
0: 怎么了？今天
1: 不是他这个应该跟我们两个台有点不一样。
0: 热情这么高吗？
1: 有点高涨，你感染到我了。
0: 哦，真的吗？
1: 好事。
0: 是我的哪一份能量感染到你了？
1: 你每一份能量，你还有具体还分哪一份了？
0: 该不会是我今天穿的很厚重吗？
1: 所以你的热量开始上来了。
0: 对，
1: okay, 可以的。
0: 刚才直播间还有朋友说，怎么感觉直播间的两位主播他们是过的两个季节？
1: 对。啊，正是因为
0: 一个夏天一个冬天，
1: 你这个是冬日里的一把火。
0: 我只不过是看起来穿了一个长袖，但其实这个衣服根本不怎么保暖啊。
1: 反正那人就是这样子，他有时候会根据你的穿着或者根据你整体的第一个形象，他会有很多的一些定义和想法。
0: 好吧，
1: 就比如说我一点进直播间，我看到，哎，我现在感觉是夏天或者很热，然后旁边这个是短袖是正常的，但是你为什么穿了个这么厚的长袖呢？我就觉得你要么感冒了，要么你贼怕冷，要么你体质很虚，噼里啪啦各种的印象就
0: 各种各样的都来了。随便吧，反正这也是一个讨论点，也欢迎大家在直播间讨论啊，
1: 看看他到底这个衣服是啥意何意味。
0: 对，说我的衣服很好看，这就是我们的台服
1: 啊，这不硬夸吗？台服都夸，
0: 台服 logo。 对啊，还有朋友说啊，大家是来看谁的？也欢迎大家在直播间来打出来啊，是来看谁的？是来看过着夏天的杨浩呢，还是来看冬天里的一把火的李爽呢？欢迎大家在直播间来讨论。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上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啦。看看我们今天两个人的两个季节。
1: 有人说这个可视化的广播节目导致他电视也看得少了啊，说实话现在很多人电视都不看。
0: 是的，
1: 家里甚至都没有电视。电视好像慢慢的都淘汰掉了。所以
0: 确实收看电视的可能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电台呢现在也在做各个平台的融媒直播。大家也会在刷手机的时候就刷到了我们广东新闻广播，进来看一看听一听吧。他们两个还挺有意思的，点个关注吧。
1: 对，给自己编弹幕了哈，编弹幕了。哎呀，这男的好帅，这女的哇，漂亮到飞起。好的，好的。
0: 这就是我自己的心声了。
1: 好的，
0: 如果我有小号的话，大家就会看到我的小号经常发这种评论，
1: 各种
0: 自己给自己刷，自己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
1: 这就是东北人老敞亮的啊，好听点敞亮啊，难听点脸皮厚，厚的不要不要。
0: 你看，真的还是有朋友说的啊，男主播单身吗？我是来看浩哥的，
1: 有没有好介绍？
0: 帅哥还是这么的帅啊，杨哥还是这么的帅。
1: 杨哥是哪个杨？
0: 杨浩的杨。
1: 他这是写错了啊。
0: 但是大家都是来看你的。现在已经没有我的粉丝了是吗？
1: 你开玩笑，
0: 我已经过气了。
1: 你开玩笑。
0: 好，那我走。
1: 你以为那什么，
0: 今天晚上交给你单播
1: 什么野马哥 V9R 他们是吃素的啊？
0: V9R 今天没来啊。
1: 啊，没来吗？来的时候打了个招呼啊。你这让他很伤心啊。
0: 伤心啊，今天全都是在直播间那个看杨浩的。
1: 啊，这晚上小蛋糕，
0: 杨浩受宠若惊。
1: 168是啥？就是猜你的身高是吗？
0: 想看百灵鸟，明天了，明天百灵鸟就来了。你不知道百灵鸟是谁吗？王乐文呢？
1: 为啥王乐文是百灵鸟？
0: 王乐文说他是我的百灵鸟。
1: 这样子，我以为你是想看我们百雀羚的那盒东西呢。
0: 不是，那你
1: OK， 谢谢 Vincent 点赞哈。
0: 还有朋友说，主要是电视台的主持人离观众太远了。
1: 就是有点距离感。
0: 这么近那么美，
1: 这么近那么
0: 就是近了才美。这么近那么美，
1: 距离产生美，
0: 近距离
1: 产生
0: 美，
1: 没问题，
0: 是的，
1: 没毛病。俊胜，对，俊胜也是爽姐的颜粉啊。
0: 对，
1: 包式的，
0: 是我的颜粉吗？不是我的才华粉吗？
1: 才华哪哪都粉，
0: 没有才华，只有颜值。
1: 对，我粉你一辈子。
0: 好的，刚才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假期的人啊，超级的多，已经累计了有6000多万的这个人次了。但是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家会觉得除了这个游客数量以外啊，还有一组数字也比较值得聊，就是这个旅游花费的钱。
1: 哎吧，
0: 因为最近呢我跟大家交个底啊，我就能感觉到大家普遍处在一个消费低迷的状态。
1: 怎么说？
0: 我在刷各个直播间的时候，
1: 嗯，
0: 我也只是看看不买了
1: 啊，就感觉好像很多人跟你都基本是一样。
0: 对，我觉得可能大家也是处在这种状态，因为刚过完十一呢，其实大家出去旅游也好，或者是回家这个探亲访友也好，再加上前面的一个中秋节连着，就是钱花的也七七八八了，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呢又要到了一个双十一的阶段，所以大家可能都要再等一等这个大促的。
1: 大促，
0: 嗯
1: 嗯，反正其实你说提到这整体整个人的这个消费力啊，
0: 嗯，
1: 真的都下降了。
0: 对，是的，
1: 很多的那种程度啊都会打折扣。
0: 嗯，所以我就要跟大家再说一组数字，就是我们的旅游花费啊，
1: 嗯，
0: 旅游花费584亿。

0: 元，
1: 584个小目标。
0: 嗯，584个，对，
1: 这是全国的那个统计的平均值。
0: 对，但是其实旅游嘛，其实大家都是有一些地方舍得花钱，也有一些地方比较省钱的。
1: 嗯，那所以呢，其实大家旅游的时候会感觉，真的每个人的消费观念，甚至直接说到他们的价值观，还是有区别的。
0: 对，
1: 那比方说有的人他住酒店，我怎么着一定要住好的。
0: 嗯，
1: 首先他觉得好的酒店贵嘛，他贵呢，可能他相应的服务就会好。他觉得我花钱就得要享受这个服务，
0: 是的，
1: 或者是这个安全性，
0: 嗯，
1: 好的酒店他也生怕一些女生出去住，
0: 嗯，
1: 他也怕一些安全问题，
0: 嗯
1: 啊等等的情况，
0: 或者说是说他的环境，
1: 哎
0: 啊配套的设施，
1: 没错，那有的人就会觉得，哎，不就是对付一晚吗？
0: 嗯，
1: 这个不舒服，我就将就一晚上，我换着。那可能在这个情况下呢，就会不停的去干净一点，方便点就行了。
0: 嗯，
1: 能经济实惠的尽量便宜一点。
0: 嗯
1: 啊，那甚至有些朋友会觉得，哎，你就酒店住就住很便宜，但是呢，我吃东西不能将就
0: 啊，
1: 我要花，我可能真的是这样的人，
0: 真的是，
1: 我就是这种，就我住可能就是200打下。
0: 哎，这个真的是老广的特色，
1: 真的是，
0: 就是赚了点钱全都塞嘴里了，
1: 全塞嘴里。就我，而且我发现一个观念，就是我慢慢的形成这个旅游习惯呢、啊，尤其是我们广州，别的地方我先不敢说，
0: 嗯，
1: 在我们广州其实200以内，
0: 嗯，
1: 能住一个不算特别差的地方。
0: 嗯，
1: 就你不要看什么品牌，
0: 嗯、
1: 动不动什么亚朵，动不动什么橘子啊、全季、
0: 哦、
1: 那些没办法，200以下，然后呢，要么是一些民宿，要么是一些我们听起来不是特别常听的酒店，
0: 嗯、
1: 其实卫生不算特别差
0: 啊、哦，
1: 能对付，能将就，甚至还 OK 的，还 OK 的、
0: 嗯、
1: 啊，所以我宁可在吃方面多花个100-200，就把这个预算拨到那边去。
0: 哦、
1: 啊，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念，
0: 所以你就能看出来为什么我们浩哥，体格
1: 啊，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已经预判到你要讲的话了、啊。
0: 预判到我要说什么？
1: Okay,
0: 我没有不，这不是
1: 没问题
0: 不好的话，
1: 我明白。
0: 我就说你这个钱花的值都体现出来了。
1: OK，
0: 那你住完了之后，你可能也体现不出来嘛。
1: 嗯，反正总有一个在路上。
0: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可能在广东有很多朋友就会，就会是你这种感觉，就是住宿我可以将就、
1: 哦、
0: 啊，但是吃呢我不能随便。
1: 嗯、
0: 比如说如果我去到顺德，我就会可能会觉得想要随随便便吃一顿饭啊，但是顺德你要知道这个地方好吃的什么双皮奶啊、
1: 鱼生
0: 啊，对啊、烧鹅呀
1: 啊，
0: 你这也想尝那也想尝，每个都尝一下、你最后回家发现其实你旅游的大部分的钱都是贡献给餐饮行业了。
1: 餐饮行业，
0: 对，
1: 所以说网络上有一种很有意思的这种方式啊，就是也有人会当特种兵，比方说一天早起要看个日出，4-5点起来，就开始看太阳，晚上还得追个日落，那么看完太阳呢，他看完日出他就不回去睡觉，接着马上下一个景点啊，所以一直整到晚上。
0: 我记得这个国庆就有一个上了热搜的女生，7天爬了5岳。
1: 哦，7天、
0: 就是说
1: 五座山。
0: 对，五座山、就是她坐火车晚上就是爬完一座山、然后当天晚上就在火车上睡觉，然后第二天紧接着再爬下一座山、就这种。这是可以叫做特种兵。
1: 真是特种兵。
0: 纯特种兵。
1: 他之前爬过没有呢？
0: 那肯定他的体力是 OK 的。
1: OK。
0: 就是也不建议大家就是没有运动过的、包括就是像咱们这种。有运动基础的都不建议这样、这个还是比较吃身体素质的。
1: 因为我想像他这种说的，可能他过了这个国庆后面就再也没有假期了，
0: 不
1: 抓紧这个假期要拉满顶满，
0: 量力而行了。对呀、
1: 反正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么所以这种旅游我觉得特种兵，
0: 但是我觉得这种快乐吗？
1: 一般吧，我
0: 个人觉得
1: 一般。
0: 这种可能人家会觉得很充实吧。
1: 有的人也觉得喜欢就去喜欢呗，这个个人每个兴趣爱好不同，也很难说专门去评价它好还是不好啊。那我就是有精力，我就是爬得动，你管呢？对我来说，我就热爱爬山。
0: 对，
1: 我觉得爬山让我乐趣十足。
0: 是，
1: 而且我觉得7天，我告诉大家，我征服了5岳，这种成就感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0: 对呀、
1: 你放眼全国，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毅力和这种精力哈。
0: 而且这个也是要看个人爱好的嘛。那你可能是对于这种年轻一点的朋友来说，假期的时间比较宝贵，他恨不得就是把这个假期的时间全部都排满，所有的景点全部一次性都看完。
1: 没错。
0: 但是有很多人就是喜欢慢慢来嘛。

0: 我一次只安排一个地方，吃一顿饭呀，慢慢的喝一杯咖啡呀，然后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呀，看看 local
1: 啊，怎么人家是怎么来生活的？是的，所以其实这两种旅行方式也代表了两种不一样的生活态度嘛。嗯，那么收音机前或者是直播间的各位，你们到底啊这个国庆过得是怎么样，或者你们平常的一些体验是怎样呢？啊，你又觉得是否去值得啊？比方说特种兵式的旅游啊，还是说去了哪些地方啊宣传的挺好，但实际上也是踩雷的啊，跟实际上说的情况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啊，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留言。
2: 对，是的，就拿我们广州举例子吧，如果要是有外地的朋友来，你会第一个想到带他去哪里？
1: 外地的朋友过来，如果是这个季节，我觉得现在的珠江夜游还是很成熟。
0: 哎，没错，
1: 很舒服，那个江风吹上很舒服，
0: 是的，
1: 很治愈，
2: 然后两岸的这个灯光做的也特别的棒，
1: 没错，而且像这样他就直接省掉了去小蛮腰排队。
0: 就是你不用上去，
1: 对，不用上去，只看它的外景，远远的照拍照的角度也不差，而且主要是珠江是广州母亲河，你也很切身的感受到了这个母亲河，
0: 是的，
1: 沿岸两边这种 CBD 啊，慢慢的繁华夜景啊，休闲什么都得到了，我觉得就来这么一次体验一下是 OK 的，地标
0: local 你也打卡了，没错，然后这个。
1: 灯光秀你也看了，然后晚风也吹了，珠江你也去，就在上面游了，船游了一下，不能说是到里面游了一下，而且要补充一个细节，就是现在的珠江夜游很成熟，
0: 成熟到什么地步？想当年的夜游那些船呢，柴油味巨臭，就你上船基本上整艘船都是那种恶臭的柴油味，闻得头晕的那种。现在的珠江夜游船呢，它首先不同的公司它的船不同的规格，而且都是两层三层，它里面用餐的就不说了，很少人在用餐，但它上面的设计现在还有很多有节目的，是的，对，比方说有一艘船，它上面会表演一些岭南的文化的节目， 是的，
1: 一边看一边再去看江景，特别有意思。
0: 不光是有表演的节目，还有一些
1: 地道的小吃，
0: 也可以在船上一边行进的过程当中就一边品尝了我们广式的早茶。
1: 没错，
0: 所以这个配套设施是就一站式服务，
1: 一站式服务，
0: 一站式一条龙。
1: 而且整个船现在都是偏舒适化啊，就你不会说什么太严重的晕船的什么的，但整个速度啊，而且班次啊都可以达到，所以建议大家是晚上有夜游，夜游一定要晚上游，
0: 是
1: 最舒服。
0: 晚上的这个灯光，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时候是夕阳。
1: 就那一段时间，然后你在船上，你同时能够感受到太阳落山的那个夕阳的美景，然后又能感受到夜景，灯光亮起的那个夜景，
0: 有道理，
1: 有道理。而且提醒大家，
0: 两种美景。
1: 没错，提醒大家，这个广州塔这些呢，普遍是11点准时关灯，啊，就是它广州塔的那个灯光啊。
0: 和它周边的一些灯是一般是晚上11点准时关灯，所以这个也是夜游船班次的最后一个时间，过了这个时间就没有了啊，这都是经验之谈。
1: 对，这个我们讲的是这一个景点，就是如果你外地的朋友来啊，你非常想要带他去我们广州哪个地方去打卡，那这个就是杨浩推荐的。
0: 但是如果你这个朋友已经来几次了，
1: 来几次了，
0: 对，作为广东的景点，你愿意带他去第二次、第三次的这种，你愿意？
1: 带他去哪里？那如果他还要去景点，他来两三次，那肯定已经基本的景点他都去过了。像你这么说的话，那肯定剩下的特别值得一去的，我倒觉得，反正一山一水，我觉得他愿意走一走的话，带他爬个白云山是 OK。
0: 白云山，
1: 对，白云山起码你上山顶再看一看，游完珠江你爬爬山，他哪怕他。
0: 平常的那些什么陈家祠啊，那些东西，他可能就看过了，也不一定会去，可能本地人都不会去。就是说，咱们的广东的一个景点，你愿意去第二次、第三次？
1: 广东的一个景点，
0: 对，广东的一个景点，
1: 广东不只局限于我们广州，不局限于广州是吧？广东的景点的话，首先也分，如果他是来自内陆。
0: 来自内陆，
1: 它本身必须去海边。对，喜欢海的话，但是也不会去人特别多的海。我们广东有很多一些错峰海，就是相对来说小众的。 那些我会带他去。我觉得海边沿海的城市很多，你像这个湛江啊、茂名啊，然后再到我们越什么现在左西右东，越东。你在念咒语上面要念左西右东，越东那边的惠州啊、汕头、汕尾啊，就是沿海的这一边的漂亮的海岸线非常非常多。是的，像这些就不叫景点，叫做带他去的一个安排节目。是，嗯，这个是
0: 内陆的朋友，那如果是沿海的朋友呢？沿海的朋友去看山。哦，山也没意思。那你要带你去。沿海的朋友的话，说实话啊，你真的问到我本人啊，因为我本人本身就对那些景点兴趣不大啊，我宁可带他把所有他那边没吃过的东西全部吃一遍。哦，还是吃好吃的。一定是吃好吃的。吃的过程当中想到吃饱了去哪消消食儿再去想景点的事儿啊，这可能是一个安排。 你说专门去任何一个地方，而且你有一个前提是他已经来过两三次了。如果他来两三次他都不去的地方，证明他自己都不太想去。我再去带他去其实意义不大。明白吧？那你有没有一个景点就是你愿意去第二次第三次反复去的？就是在广州生活了这么多年，然后你觉得一到放假的时候没什么事儿的时候，就想说哎，这个地方好长时间没去了，那我就再去一次，
1: 已经去了两次三次的这种地方啊，除了美食啊，除了美食，咱们跳出美食，咱们就说景点。嗯，广东的话呀，嗯，
0: 你还真没有这样的地方。
1: 我还真没有，
0: 就我一时间想不出来，那就肯定就没有了，就不会说脱口而出的，脑子一下蹦。
1: 我有，嗯，请讲。
0: 那个白云山。
1: 白云山，
0: 我已经去爬过好几次了啊，因为你是以爬山为目的。对，因为它可以画不一样的线嘛，然后白云山的门票也很便宜，5块钱一张。白云山是一个，然后再就是丹霞山。
1: 哦，丹霞山，
0: 你看我说的都是山啊。韶关的丹霞山。我觉得可能去这种山的地方，你会体验到不一样的风景，因为你每一条路线，你上到顶
1: 顶点的时候，你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所以你会经常想要去这个地方。我还没有开发那种路线，还没有去走过那个路线，所以就会想要去第二次、第三次，是这样的。所以你就是每一次去，是因为路线的不同，给你带来的一些新鲜感。
0: 是的，
1: 哦，有道理。你像我们这些，我身边的朋友也不是像你这个特别户外爬山爱好者，就全是不同的圈子、不同的兴趣，会引导你不同的地方。
0: 啊，我甚至会跟他说，哎，你那边有没有类似长隆的地方，我带他去去长隆。哦，长隆你没有去过两三次吗？
1: 我小时候就偏小的时候去过，后面参加工作基本没去过了，所以我也不知道现在再去是什么样的新的体验哈。那可能也会值得，而且他也好消磨时间，去一下一天就没了，去一下一两天就没了。
0: 一两天吗？
1: 对，你看珠海就有海洋世界嘛，长隆海洋，然后我们番禺又有本身的欢乐世界。
0: 然后现在清远又有了。
1: 那清远又有了，所以这些地方都 OK 的。
0: 那你要再说景点的话，如果夏天，那我觉得带他去飘个流也行。你看有朋友说了，我提名一个莫六宫、六片山。哎，鄙人不才，这些都已经去爬过了。都爬过了。山估计爽姐都跑不掉。也不是很多，就是我们广州市区内的，就离得不远的我都去爬过了。是吧？那你可能太远的，比如说像是汕头啊、汕尾啊，或者说是
1: 茂名啊那边的山，你就可能开车要个三四个小时，那这种我就太远的还没去爬过。我跟爽姐就在这点上有一个明显的，就是你喜欢山，我就更喜欢海。多去几遍，就是沿海啊，沿海只要是首先第一，沿海的骑乘，就是开车也行，骑车也行，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轻松和游玩，不需要非要固定的景点去看一些什么，我可能讲究是一种心灵的体验。
0: 哪怕就是海边的一个咖啡馆，就坐在那发发呆，点一杯东西，坐着，然后聊聊天，对我来说就很开心了。就这种，当然你说外地的朋友过来，他肯定不一定是我来海边发呆的这种，他肯定还是希望有一些实质的内容。那这个的话就可以再去冲淡记忆了啊。当然了，我们其实聊了这么多啊，就是想跟大家说，假期虽然结束了，但是不代表这个快乐结束了。
1: 没错，
0: 尤其是住在这个广东的朋友，这个美景啊、夜景啊、公园啊、展览啊，到处的这种活动其实都在我们的身边，
1: 是的，
0: 就算是没有长假，大家也可以把我们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
1: 是的，那么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特别热闹的地方哈，比方说一些美食啊，大家总是要选，我到底要 吃些啥，什么才值得吃，什么性价比高呢？那有一些餐厅又可以怎么推荐呢？那一会儿呢，我们整点报时回来啊，跟大家再继续聊聊。
0: 是的，我们马上要进入到一个整点报时了啊，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端来，打开手机的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哎，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了。
1: 哎、
0: 那广播端之后，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整点报时，报时之后再来继续跟大家聊。稍后见。

0: 困扰啊，老房子户型布局过时，厨房漏水，杂物堆得无处安放，住起来啊是处处不顺心呐、啊。可是老房子住久了，出行便利，满满都是生活回忆，实在是舍不得搬走啊。想要翻新，又怕旧房改造流程繁琐，自己没有足够的精力。那现在，咱们不用再将就了，快来参加无忧美家联合媒体推出的好房子无忧装品质样板房活动吧！资深设计师帮您重新规划空间，老旧小户型变身通透新家，金牌管家全程托管，帮您省时省力又省钱，还有媒体全程跟进呢，质量不达标，咱们砸掉重装。现在报名成功，还能领取10000块钱的媒体专项补贴哦。每个区域仅限十套，赶紧拨打电话020-6230-0333-6230-0333报名吧，先到先得。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0: 根据公安部消息，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今天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多支，烟丝2.7吨。此次销毁活动通过生物质发电等无害化环保方式实施，有效实现废弃物能源化、资源化利用。珠海台报道，珠海经济特区建筑垃圾管理条例将于10月15号起正式施行，这是珠海首部建筑垃圾专项特区法规。其中明确，将装饰装修垃圾混入生活垃圾的，依据规定由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对单位处3000元以下罚款，个人处200元以下罚款，擅自倾倒、堆放、丢弃、抛洒、遗洒或者焚烧的，依据规定单位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个人处2000元。

0: 200元以下罚款。东莞台报道，全长64公里的东江碧道近期正式全线贯通，这条串联8个镇街的滨水生态长廊，通过打通14处关键节点，实现从桥头到万江的全线无缝衔接。凭借优美的江岸风光，完善的慢行配套，成为市民休闲出游新热点，持续点亮广宜群众健康宜居新生活。梅州台报道，日前蕉岭县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月启动仪式暨宣传活动，扎实做好全县森林防灭火宣传。启动仪式上，蕉岭县林业局为森林防火志愿队授旗，活动现场同步开展森林防火科普宣传，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剖析典型火灾案例等方式，向群众普及森林防火知识，推动护林防火人人有责理念深入人心，落地见效。阳江台报道，2026年广东省青少年海岸赛艇沙滩冲刺锦标赛将于11月5号到8号在阳江举行。赛事包含竞赛项目共10项，涵盖男子、女子单人双桨、双人双桨以及混合双人双桨。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推进中。比赛期间，海领导将再次迎来全省各地的青少年运动员，赛事带来的客流也将为阳江秋冬季文旅消费注入新的活力。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2: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的12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1: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2: 对，
1: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2: 对，
1: 所以呢我们
2: 双飞啊，
1: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2: 晕船说再见。
1: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就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2: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1: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2: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1: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2: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1: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0: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

0: 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哪呢？搁哪呢？
3: 啱落班不？
2: 出去溜一圈啊？
3: 喂，有冇好嘢食先？
2: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3: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2: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3: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广东新闻广播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挺喜欢这首歌的浩浩、
0: 啊，浩浩喜欢音乐剧，
1: 哎，你有点感觉，
0: 有一点这种朗朗上口的感觉、哎、那咱们再来听一下。

0: 再听一会儿，我觉得直接可以进入梦乡了。这个好适合一些夜间的东西。是的，这首歌可以到时候加入到你的歌单。没问题，没有。也来跟大家预告一下，从下个星期一开始呢，杨浩老师就会有一档自己的专人节目了。啊，
1: 其实就是
0: 他就把我抛弃了。
1: 啊，这就是一个小小的调整哈，工作调整，
0: 一个节目的调整。对，从下周一开始呢，晚上的九点半，
1: 在我们悦享生活派后面，一点都不坏，悦享生活派，
0: 离开了你，美好。美好还是美好，美好。对，从下周一的晚上九点半开始到十一点，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杨浩老师会有自己的一档节目，叫做
1: 乐听见。嗯，到时候大家可以单独欣赏杨浩老师的非常有磁性的声音。这样子，你直接给我节目定位都完全出来了。
0: 是这个节目定位吗？我暂时不知道你是什么定位。
1: 主要是这样子，反正就是是一个新的节目吧。当然也是紧接着我们乐享生活派后面， 那时间会稍微晚一点点啊，在九点半到十一点钟。那么呢，我们主要的平台是在乐听APP， 所以各位如果想支持，想过来一起听我的话呢，记得下一个乐听APP 会在那里是成为一个主要的视频的平台。那么我们的这个抖音和视频号就不一定会播了，但我们的广播端还是会陪伴大家的。那么到时候呢，这是一个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一个专门的也是首档的粤语的电台节目，
0: 就主要是以粤语为主啊，就纯粤语。因为可能大家知道我们广东新闻广播都是以普语为主的嘛。
1: 那么我们也是首次啊开了个先例啊，就是粤语节目。是的。那么我们主打一种夜间的情感陪伴吧。到时候会跟大家一起播歌和唱唱歌啊，读读文，那把我专门那些读文和歌曲吧啊，可能会 专门的放大一点。有朋友说，那你以后就不播乐享生活派了吗？回答他，
0: 除非有专门需要我回来支援，
1: 可能还会出现一下。总是会有的啊。一般情况下就不会出现。
0: 一般情况下呢，乐文直接把我拍死在沙滩上。
1: 来吧，播一首离开你我哭了。
0: 这样子不至于。<笑>

0: 离开你我哭了。
1: 天哪，这歌风
0: 这属于是
1: 感觉像80年代的车站。
0: 初代搭档就此解散、
1: 哎呀，但反正我们这个暂时的分离是为了更好的重聚。
0: 哎呀，你快别说这些画饼的话了、嗯、男人嘴里面全都是画饼、嗯、
1: 啊，真的啊。对，乐听见啊，就是乐听见呢两个意思嘛，一个是因为我们主要是乐听 APP 为主，
0: 对
1: 啊，我们就希望在乐听能够见面。嗯，那第二个呢也是因为夜间的节目，所以呢月这个字呢也是谐音月亮的月。
0: 嗯，
1: 那我们希望是大家有一些什么心情，有些什么心声，有些什么心事，那我们月亮是可以听见的
0: 哦、
1: 所以是这个意思。
0: 好有，
1: 这是我起这个名字的初衷。
0: 哇塞、嗯
1: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月听见的、
0: 啊、
1: 哦。嗯，9:30到11:00。这头白
0: 的美怎么说起？为啥要解散呀？这个属于是我们部门的节目调整。
1: 对，节目调整，哪能说解散这词不吉利？
0: 不解散啊，
1: 略口水讲过。
0: 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服务于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新闻广播、只不过我们的这档节目啊、那可能会暂时的两个人分开。
1: 人员变动。
0: 说明什么？说明我们两个各自都可以独当一面。
1: 那是以后所有人进来的都得叫爽姐前辈，都得不是叫他师傅就是前辈。我跟你说
0: 到时候是录播吗？不是录播，也是直播哈、
1: 都是直播，
0: 都是直播。
1: 只不过就是还是那句哈，就是如果想来支持我的话呢，要么听收音机，就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收音电台，要么就是要下一个乐听 APP 啊。
0: 嗯，
1: 我们会以那个的直播间作为主要的阵地。
0: 是的。
1: 嗯
0: 嗯，那其他的星空夜话有变动没有？
1: 完全没变动。其实这也跟星空夜话有一点点关系，就是星空夜话黄伟老师他是他的节目时间是调到了11点。
0: 嗯，
1: 到12点。
0: 嗯，
1: 所以前面那个时间也空出来了。
0: 嗯，
1: 那空出来呢还是我们大家就希望说不要太浪费，希望能够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声音主持人每个人能够铺满啊南粤大地的天空，
0: 就是有这个从早到晚的节目嘛、我们就把这个时间都跟大家来做直播。
1: 没错、
0: 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就是希望我们可以调动我们这个频率的这个活跃度吧。
1: 活跃度，
0: 对，
1: 是的，
0: 让大家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看到我们都是在有在做直播、而不是说录播的节目。
1: 没错，所以不管我们在哪里都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好吗？
0: 对、属于是单飞了但是不解散啊。
1: 我们永远不会解散
0: 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
1: 一家人。 OK，
0: 这时候应该放一首《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1: 这结局大合唱的那种啊！你这越来越搞得结束感太强了。
0: 哎呀，好心痛啊！感觉也没有做很长时间，好像也在做了10个月左右吧。
1: 10个月，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准备到1周年了。嗯，也不错了。其实时间真的很快。
0: 嗯
1: 啊，这个感谢感谢。
0: 嗯。其实这个消息应该放在节目最后来说的，你现在说完这个基调、后面我们的内容没法做下去了。
1: 也没关系啊，我们还是正常该怎么说怎么聊怎么聊，很开心。而且呢我觉得刚才通过评论区很多的留言已经说了，我跟爽姐已经明显的看出这种默契在证明这个没问题啊、
0: 对，
1: 这个关系已经非常好了。也通过这个呢希望收获到大家的喜欢，喜欢我们的组合，但是大家也期待啊我们爽姐可以跟更多不同的一些新鲜血液摩擦出一些不同的火花。
0: 他们都是过客浩哥。
1: 这样子不是、他们听见没有啊？不行啊，给他听见哦。OK。
0: 还有朋友问学说天下没有了吗？学说天下应该是在周末。11点前的节目时间空了很久的，是的，可能大家听这个星空夜话之前，就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再要等到听到电台里面有主持人的声音，就要等到11点的星空夜话了。
1: 是的，
0: 那中间空的这个时间好可惜。
1: 没错，
0: 还是希望能有一些声音陪伴大家，毕竟是作为电台嘛，对吧？
1: 补一个亮点哈、就是我这档节目呢，就因为它是可以稍微连一连外网。那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在我们这里点歌，
0: 是的，
1: 就不用再去看这个库里有没有了哈。一些喜欢的一些小众歌曲啊，或者自己特别喜欢的，平常之前一直没有搜到的，那么就可以在乐听见里面啊，各种听，各种见了。
0: 是的，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还是个不错的。

0: 你看我现在在直播间看大家的评论，已经开始点歌环节了。
1: 已经开始点歌了啊！曾沛慈的《孙尚香》，不知道有没有哈？
0: 还有一个朋友在点了一首，那我们点一首《讲不出再见送给杨浩》。
1: 讲得出，讲得出啊！再见是再次见面，不是再也。
0: 怎么说也是我们晚上七点到九点这个时段出去的主播。
1: 哎，嗯，所以。
0: 所以讲不出再见，这样子，我突然想到一些好怎么样的话要接，接不住，
1: 想复杂了，给我想复杂了。OK，对，但是我们也会经常见面了，
0: 因为大家知道九点钟结束的话，然后有应该会提早来一点做节目的准备，没问题。所以万一我们往后延一点时间，你又
1: 交个班，
0: 应该其实把九点到十一点这两个小时都交给你，但是其实大家知道我们有半个小时的是。 就是已经，对，我有美嘉嘛，所以这个时间的话，就然后自己做一个半小时也会很辛苦，但是好在呢，大家会经常来到直播间陪伴他啊，并且呢，他也会经常给大家放一放好听的音乐，因为就不光是我们这个原始库存里面的这些老歌了，还有一些新歌也可以给大家放的。
1: 反正的话呢，大家就是。 晚上九点半到十一点哈，记得下载乐听APP。
0: 是的，提前来跟大家预告一下吧。等到下一个礼拜一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直接在新节目来去见到杨浩了。然后现在这一个礼拜啊，还是正常我们来做直播的，
1: 没问题。
0: 所以大家。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建筑施工务必绷紧安全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开工前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排除脚手架、塔吊等设备的隐患，确保其稳固安全。施工人员要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高处作业时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施工规范，不违规操作机械设备，不随意拆除安全防护设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免交叉作业带来的风险。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6: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5: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6: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5: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6: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5: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二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6: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5: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

0: 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1: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啱落班不？
4: 出去溜一圈啊！
3: 喂，有冇好嘢食先？
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3: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4: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3: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我是李爽，
1: 我是这个点突然有点饿了的浩浩。
0: 怎么又饿呀？
1: 因为马上要聊到一些关于吃的话题。
0: 哎，是的，那我们就不聊一些比较低迷的话题。
1: 啊，对啊，对啊，okay, okay,
0: 因为刚才呢，刚开始节目的时候也跟大家聊到了这个旅游嘛。
1: 嗯
0: 啊，咱们国庆假期已经放完回来，要收心工作了，
1: 嗯，
0: 朋友们。
1: 没错。
0: 然后很多朋友就说，这个其实旅游最重要的，它也不是看风景啊，
1: 嗯，
0: 它其实是吃好吃的。
1: 嗯，没错。
0: 所以接下来这个消息啊，我觉得可能我们广东的，尤其像我们杨浩老师这种。好朋友，
1: 好朋友，
0: 我的好朋友们啊，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的。就是最近广州的海心沙正在举办一场非常热闹的活动啊，就是我们2026广州精品美食周。
1: 嗯，
0: 活动的时间呢是10月10号就已经正式开幕了，一直持续到10月19号啊。这次的主题呢也特别的直接，就叫四个字：马上开饭。
1: 哦，开饭了，
0: 开饭啊！
1: 啊，马上开饭，
0: 马上开饭。
1: OK，
0: 这个好绕口啊。
1: 马上，
0: 马上，
1: 你不用嘴巴不用舌头不用翘，马上，
0: 马上，
1: 嗯，开饭，
0: 开饭，
1: 饭，
0: 饭，
1: 哎，对对对，嘴型咬点舌，饭，
0: 饭，
1: 哎，对了，
0: 马上开。烦
1: OK, 没毛啊，没毛病，
0: 别给我自己舌头咬到了
1: OK, 这是这次的一个主题。
0: 对，
1: 所以呢这个非常符合广东人的一个生活态度，
0: 嗯，
1: 就是不管任何事情食饱先讲，
0: 食饱先讲，
1: 哎，有咩事留翻我食饱先讲，
0: 系啦，
1: OK, 那么所以工作再忙饭也要吃，心情不好吃顿好的心情就好了，嗯啊，心情特别好，那更要吃一顿好的，
0: 更要吃顿好的贵的，
1: 对啊，奖励自己哈。
0: 对，而且这次活动其实它规模还真挺大的，
1: 嗯，
0: 根据开幕的时候的发布信息啊，现场是汇聚了超过200个餐饮品牌，
1: 哎，
0: 其中呢有不少大家能够耳熟能详的老字号，
1: 没错，
0: 还有一些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特色餐厅啊，以及平时会被大家认为这种高端的餐厅，比如黑珍珠餐厅。
1: 哎呦，黑珍珠可能一般就是什么环境啊，菜品啊，各方面都 very good。
0: 我的想法就是它是碟子小小的，菜品贵贵的。
1: 我又想到了沪爷，
0: 沪爷，沪币，
1: 沪币啊，水煮青菜，然后888，
0: 是
1: 一个小碟子。
0: 但其实如果大家平时吃晚餐，可能就不会考虑这样的餐厅啊。
1: 嗯，
0: 不过这个美食周有一个亮点，就是让这种高端餐饮变得更加的容易让大家体验。
1: 嗯，
0: 比如说现场就设置了黑珍珠大道，它有将近20家的这个黑珍珠餐厅。
1: 嗯，
0: 推出了一些小分量尝鲜特价的这个特色菜，
1: 嗯，
0: 就是你不一定非要去到黑珍珠的餐厅里面去点一整套菜，那可能就得个上千块啊，但是这样的一个体验的打卡的这种地方呢，就是让大家有机会尝到这种主厨的作品，但是价格又不会很高。
1: 这个黑珍珠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
0: 哦，是吗？
1: 我只知道米其林。
0: 哦，
1: 米其林餐厅我知道，黑珍珠它是另一个评判标准，
0: 它其实是大众点评上面自己的一套标准吧，
1: 哦，就是点评榜里面的一些东西，
0: 嗯，是的。
1: OK, 那所以呢其实这种的话大家说平常其实你说是不是不想吃，不是的，而是说怕的这个价格高啊或者是分量太大呀，两个人吃不了啊，
0: 嗯，
1: 那这次呢是一种小分量的尝尝鲜，那所以对于一些哎想试的人他又能试到啊，
0: 嗯，
1: 那么但是大家要想啊，如果说一个平时大家动辄就吃个人均180啊或几百的一个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哎，你只要花几十块钱你就能体验到这个黑珍珠的招牌菜，
0: 嗯，
1: 对你来说你是怎么想的呢？
0: 就是问问直播间的大家会不会愿意花这个几十块钱去体验一道招牌菜，
1: 嗯，
0: 但是可能分量也不会很大啊，就是一个小份你尝一尝，
1: 嗯，
0: 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因为我不舍得花大价钱去，
1: 又想吃又不舍得花，
0: 对，
1: 哦，正常的这个道理，嗯，
0: 就是如果是我的话，嗯，花个几百上千块去这个餐厅吃饭的话，我就会觉得好奢侈，
1: 好奢侈，
0: 我可能只是想尝一尝它什么味道，但是，花这种几十块钱的话我愿意去，因为我还挺好奇的，就是同样的一道炒饭啊，或者是一碗汤啊，或者是一个烧肉啊，
1: 嗯，
0: 你这个高档餐厅和普通餐厅它价格差这么多，那它的味道能差在哪里呢？
1: 对
0: 啊，你说它是食材特别好吗？
1: 嗯，
0: 还是说它的厨艺啊，厨师的手艺会更高呢？
1: 嗯，
0: 还是说这个吃饭的环境啊服务也都算在价格里面的呢？
1: 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的这个心态已经不一样了。
0: 对，
1: 就你光吃的时候。

0: 经带了一点成比较更高的要求或者更高的一点期待再去品尝。
1: 是的
0: 啊，所以其实我们广东算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吧，就我们可能哎，这个小店本身看着不起眼，但味道特别好
1: 啊，
0: 什么犄角旮旯里的走街串巷里面的那些东西，好，味道特别好。但有一些就是门口只有几张破破烂烂的小桌子、小椅子、
1: 小红凳，
0: 哎，
1: 我们广东省的省
0: 凳，省
1: 凳
0: 啊，那老板的态度很一般，
1: 啊，
0: 爱吃吃不吃拉倒，
1: 吵吵把火的，
0: 好，给啊给我呀，哎，啊，我几个往外吵啊，好嘛，就是那种啊，就是这种，哎，这赶紧赶紧吃个吃这么多，吃不吃晒呀，会这样去说你的，
1: 嗯，
0: 但其实呢，那种通常就是排队网。排的老长老长的
1: 啊，但有些广东朋友找吃的，其实第一眼看的根本都不是他的店里的环境或者是装修，
0: 嗯，
1: 会觉得这种装修太过于豪华的店呢，也要小心一点。其实他们会更相信就是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犄角旮旯里面排起长队的，
0: 没错
1: 啊，里面坐了多少我们。广州本地的一些街坊的，是不是有很多老人家在里面吃饭的？
0: 这些老字号嘛，老人家就最喜欢几十年呢，啊，上百年那些。
1: 对，
0: 他本身为了个招牌，他就愿意去。
1: 而且我觉得他能传承下来，也是他的厉害，
0: 那就证明他熬过了一波又一波这种市场啊经济的冲击。
1: 而且他也是经历了大家的这个心里面的筛选评价，最后给他认定下来了
0: 啊，真的是认定下来。所以好多的店也是经过了好久的变迁。甚至他说老址一直就坚持在那个地方，一直没有变。但是味道有没有变呢？也是经过我们几代的广东人哈，或者是食客的这个舌尖味蕾的这个考验吧。
1: 是的
0: 啊，所以这种店本身的魅力肯定是在的。啊，但我们去真的是吃味道吗？不一定，有时候吃个情怀，有时候吃个回忆。
1: 就像很多朋友在听我们电台，也是情怀加记忆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到老字号啊，那这次的美食周呢，也安排了专门的区域，比如说像广州酒家、陶陶居这些广府老字号都有参与，还有一些非遗的小吃街，可以看到一些传统小吃的制作过程，比如说像广州的陈天记鱼皮，大家有没有吃过？
0: 你居然知道？
1: 我知道，你之前有讲过，
0: 我也推荐过给
1: 大家。对，是的，
0: 陈天记鱼皮啊，
1: 对，然后还有西关特色的小吃等等。
0: 是的，我是广州本地人啊，广州本地人。
1: 对，所以杨浩比较了解这些，很地道的一些吃的、美食的、玩的。
0: 当然我个人口味也不能代表所有人啊，只不过我自己吃过，就告诉你可以去试一试。但是就比较好推荐，我没吃过的，硬随随便便忙介绍大家，那肯定不负责。那所以呢，这个一家人啊，去逛一逛、吃一吃也是不错的。年轻朋友去尝尝鲜，是吧？有些长辈可能对于传统的口味比较喜欢，也可以去尝一尝。那除了这次之外呢，包括一些我不想吃正餐，也不想吃硬菜，那一些咖啡啊、小吃啊也不错。厨艺展示很多的一些美食街啊，光一个印度飞饼在那里
1: 啊，就
0: 排长
1: 围好多人，拿手机给他拍视频，对，
0: 在那转呢，看那个印度的师傅在那里挥，
1: 是
0: 不是单纯的吃饭了啊？就变成一种逛的地方。
1: 边走边逛，美食嘉年华。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其实特别适合我们晚上这个时段的听众，因为美食周工作日的开放时间是它是从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10点。所以今天其实就是工作日啊。那如果大家住的比较近呢，下班吃完饭想去逛一下也是可以安排上的。不过呢，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场呢是免门票，不过是需要提前预约来入场的。如果你有一些美食的消费是要另外付费的。大家可以在微信里面去搜索这个 GGW 广州精品美食周小程序啊，进行预约。地点呢就是在广州海心沙亚运公园，可以乘坐 APM 线到海心沙站，比较方便。另外就是晚上9点半是停止入场了，想要去的朋友要提前来留意一下时间哈。
0: 没错，9点半肯定停止入场了，9点半对于老广都是宵夜时间了，可以转场到什么兴盛路去吃宵夜去了。
1: 是呀。
0: OK， 那么其实美食节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既然都要去参加，你既然已经预约要去了，你就别先垫个肚子先吃点什么再去。不然的话，你饱了之后，你一旦肚子里有东西，你再去吃其他东西，你的体验就会打折扣了。
1: 所以我其实刚才跟大家说，吃饱饭再去逛也不太划算，
0: 不太划算
1: 啊，就空着肚子去，
0: 而且你要花钱呢。
1: 下了班咱们就去，
0: 你又不是说免费的，路过还能免费品尝一下，你要专门花钱去买吃的。
1: 但有没有可能那个现场它会有试

0: 吃啊？
1: 试吃，我觉得如果是黑珍珠这种店卖的东西不会试吃
0: 啊，不会试吃，都要花钱。
1: 有可能他们觉得这种试吃整体的档次搞 low 了。
0: 哦，
1: 你要么就直接花，而且他觉得他们的食品都是有价值的，
0: 嗯，
1: 是值得你去花钱去拍的。
0: 嗯，
1: 你像什么类似什么帝王蟹、三文鱼什么的，
0: 嗯，
1: 你试吃不了啊，
0: 嗯，
1: 啊，大牛排什么试吃不了啊。
0: 对，
1: 对，
0: 看有朋友在直播间说，嗯，我昨天下午就去了，
1: 嗯，
0: 哇塞，怎么样啊？现场值不值得去打卡一下？
1: 哦，可以去看一看。
0: 对，我们还想说，如果因为它一直持续到十九号嘛，
1: 嗯，
0: 其实我们也可以去凑凑热闹喽，
1: 凑凑热闹，嗯。反正他去年不是也办了一次类似的，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0: 啊，
1: 人特别的多，可能因为上一次的甜头，
0: 嗯，
1: 这次又重新又时隔一年又举办了，
0: 还是挺不错的，
1: 挺不错的，
0: 嗯，一涉及到这种美食的活动，我觉得大家的兴奋度还是比较高的，
1: 是的，
0: 嗯，而且刚才浩哥也提到了说，就是不要一进门就把自己吃饱了嘛，
1: 嗯，
0: 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一进去就看到第一家在排队啊，就忍不住买一份，然后觉得第二家也不错，
1: 嗯，
0: 那再买一份再尝尝吧，其实你还没逛到一半就已经吃饱了，
1: 哎，
0: 等到后面你真正想吃的时候就已经没有肚子了。
1: 所以正确的攻略是怎样呢？啊，咱进去先不着急，先逛一圈，
0: 嗯，
1: 先逛一圈，除非那个东西你是很想吃，或者你慕名去了，我就知道这个食物在那里有摆摊，我一定要吃到，
0: 嗯，
1: 那你可以先排为敬，或者你可以接几个搭子，
0: 嗯，
1: 带几个搭子，其中一个人先帮你排着队，
0: 嗯，
1: 另外的人在做探路，
0: 哦，
1: 互相分享信息，
0: 对，咱们一起去嘛，
1: 没错，
0: 嗯，
1: 啊，那你队也排到了，而且东西你也看到了，就不要说哎一股脑的先排完这个啊，发现吃完之后其他东西要么就卖没了，
0: 嗯，
1: 啊，可能人太多抢手啊，或者就怎样怎样饱了，啊，等等，所以的话也是一个，那么所以各自买不同的，你也可以分着吃，
0: 嗯，
1: 独食难肥嘛，
0: 什么，
1: 啊，独食难肥，
0: 独食难肥
1: 啊。不知道这意思吗？
0: 不知道，
1: 就以前这是源于我们以前的一个，你知道古代是以肥为美
0: 哦，
1: 很多人是希望把自己吃肥就更漂亮一点，
0: 哦，
1: 但是呢说你如果一个人吃独食你就会肥不了
0: 哦，
1: 你就没有办法变好看，
0: 你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1: 对，你要跟大家分享独食难肥，
0: 嗯，
1: 但现在我们就不希望胖嘛，就觉得胖不好，
0: 哦，
1: 所以我在独食了，
0: 好好好，
1: okay，
0: 理解了，
1: 嗯，
0: 所以说到这里啊，我有一个比较大胆的想法，那如果你第一次啊，带一个就是第一次来广东的外地朋友去吃饭，
1: 嗯，
0: 朋友们会不会带他去吃这种高档的粤菜馆呢？
1: 嗯，
0: 或者是这种街边的老字号小店呢？
1: 啊，大家可以自己去选一选。
0: 对
1: 啊，或者你自己平时习惯是去高档粤菜馆，还是经常去老字号小店？
0: 可以在评论区来聊聊啊，
1: 嗯。
0: 咱们先来问问浩哥吧。
1: 我必是后者，
0: 必是老字号小店，
1: 就必须老字号小店。且一，我是觉得我吃过很多老字号小店，我觉得都还挺不错的。
0: 不分朋友吗？
1: 不分朋友，
0: 不分朋友家人，全部来了，全部小店。
1: 没有，如果有一个朋友，
0: 嗯，
1: 过来跟我说，他说杨浩，你必须带我去有多高档多高档的餐厅吃，那些一般的吃不了，我肚子接受不了，那我觉得这个人跟我的食物的观念是差区别的，
0: 哦，
1: 我跟他聊不到一块去，
0: 哦，那他不能是你的朋友，
1: 就这没有办法会是这样的朋友，
0: 哦，
1: 而且这也是大家的消费水平，你动不动又过来，我要吃上千上百的，我要尽地主之谊我也请不动啊，
0: 嗯，
1: 我也不想去，因为我在我这么多年的饮食观念里，像我觉得花小钱能吃到好吃的，我就不会花大钱
0: 啊，
1: 明白这个意思，啊，
0: 明白，
1: 对，所以的话就肯定是先带我吃完小店，然后呢偶尔想吃个环境啊，或者那个地方正好是什么环境特别好，服务特别好，体验一波，奢侈一波半波是可以接受的，
0: 就是只能领女朋友去奢侈吗？
1: 也是嘛，大老爷们儿真的是街边大排档，我觉得很多很好吃的，
0: 对，
1: 炒个什么干炒牛河，炒个是那个是青菜很好吃的，你以为啊，
0: 嗯，
1: 再叫个什么砂锅粥，高个啦，哪怕我哋炒田螺，只要炒得好食，
0: 嗯，
1: 几条友一齐整两支猪杯就已经好正噶啦，
0: 嗯，
1: 能听懂吗？
0: 什么什么炒个田螺啦，
1: 反正这个意思，就是美味其实就存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各个片段，
0: 嗯，
1: 啊，各个小，不一定要高档哈。
0: 对，
1: 嗯，
0: 其实我理解的也是这样，主要是我的这个生活条件不允许我去吃高档餐厅，
1: 经济基础决定我的上层建筑。
0: 主要咱们从实际出发，
1: 啊，
0: 我不是说好吃难吃啊，我就是觉得，那它贵肯定它有它贵的道理，
1: 没错，
0: 它贵肯定也有它好吃的东西，
1: 嗯，
0: 但是我的条件不允许 我顿顿吃贵的，
1: 嗯
0: 啊，我可以去体验一把，
1: 嗯
0: 啊，但是我们可以在老字号里面也找到这种，平替，
1: 体验吧，
0: 对，体验就是有不一样的体验嘛，一个是烟火气，一个是这种。享受环境服务的这样的感觉，
1: 而且你是说去吃一次高档的粤菜馆，能够你吃三四次的老字号
0: 哦、这个，真的是这样。
1: 你这个对比下来，你怎么想呢？
0: 是的，
1: 对啊，你老字号一天可能三顿，那你粤菜馆就这么一顿，
0: 嗯，
1: 那个对比下来就不是同样的档次。
0: 你看，有朋友就说了，我带去老字号，看来你跟浩哥能处成好朋友。
1: OK 的，
0: 嗯，
1: 没问题。
0: 好的，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打出来。如果是朋友来到广州找你吃饭，你愿意领他去这种环境好呢，摆盘精致的高档餐厅呢，还是说像我们浩哥一样啊，去这种装修普通但是味道特别地道的街边老店呢？
1: 哎、
0: 你会选哪一个？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留言分享。

0: 好的，不知不知不知不知
1: 没有关系，你现在已经处于一个想吃东西舌头打结的情况了，
0: 主要是要下班了，开始激动了
2: 啊！今天是嘴瓢爽，
0: 反正今天两个小时的越享生活派就快不差不多要结束了啊，就快要结束了，
2: 你看这就是你定了这个结束语的句，以前从来不会有，
0: 以前从来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对，因为我现在我还给大家准备了结束语，
2: 搞笑，哈哈哈，
0: 不念了，咱们就是直接说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吧，
2: 对，
0: 啊，今天也跟大家聊了挺多内容的，所以最重重之重就是我们的这个美食节了，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包括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也非常推荐大家，就我还问他说值不值得去，他说值得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2: 哎，所以说啊，其实生活中什么叫快乐嘛，啊，不一定要花大价钱，快乐可以有很多的方式啊，对于我们这些不同的消费的群体来说，那可能真的一顿好吃的可能会给大家心情带来很多的治愈，啊，那一些有意思的小店啊或者我们去挖掘去发现的时候啊，一些生活中的小惊喜也是不错啊，
0: 是的，而且今天也是星期一啊，可能很多朋友刚开始一个新的一周的工作，心情还没有完全的调整过来，那就希望今天晚上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轻松的好心情啊，也希望大家在认真工作努力生活的同时呢，别忘了给自己安排一些值得期待的小快乐啊，
2: 所以的话大家如果真的有任何的发现哈，不管是吃的玩的啊，这个周末好出游的，赶紧跟我们分享啊，可能你分享的就是我们下一期要讨论的地方，又或者给我们爽姐多提供一点这个灵感啊，有更多的一些互动可以跟大家一起聊，不聊不痛快吗，
0: 是的，好的，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晚上两个小时的陪伴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又想生活派，我是李爽，
2: 我是豪豪，
0: 谢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也祝大家新的一周工作顺利，生活愉快，吃得开心，玩得尽兴，我们明天晚上七点不见不散，拜拜，
2: 再预告一小句吧，
0: 预告一小句，
2: 这个，大家这个记得下载乐听 APP 啊，
0: okay，
2: 这个下周一开始呢，9:30，我会在全新的节目啊，一档粤语节目跟大家见面。
0: 是的，
2: 大家多多支持，继续关注。
0: 明天晚上是我跟乐文，大家明天晚上七点再来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拜拜，
2: 拜拜喽。
3: 总有一些不可放松，总有某个对我讥讽。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各位广州准备装修的街坊，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先，你觉得装修和减肥哪个更加难呢？我投装修一票了。身边的朋友装修3个月瘦了8斤啊，还犀利过办张健身卡，跑工地啦，讲价啦，及实啲工人啦，简直忙到飞起啊！嘥几十万，自己仲要做埋免费嘅项目经理，真系谂起身啊，个头啊，成个波咁大啊！
10: 又几真实、啊，正所谓10个装修9个攰，仲剩低一个咪踩紧坑咯。
9: 嗱，今日咧就同无忧美家嘅超哥啦，同大家嚟拆解一下装修嘅5大痛点，教你点样做到乜都唔使理，饮茶行街等收屋啊！嗱，有任何嘅问题想同我哋沟通咧，全程拨打呢个热线020-6232-0333。嗱，超哥讲到装修，大家剩得最多系咩呢？
10: 最多啊，咁梗系要啪啪都自己跟啦。哇，简直咧装修啊，辛苦过上班啊！
9: 我前一排咧先陪啲朋友啊跑咗3日建材市场啊，广州30几度咁热，行到脚都肿埋，翻到屋企黑咗2度啊！最离谱嘅就系、是、设计师咧叫佢揾工长，工长又叫佢揾材料商，材料商又叫翻佢揾工长验收、啊，哇，兜咗一大轮，当佢波咁踢啊！最后得佢自己喺度咧一个人协调。我想问啦，我嘥几十万装修，点解业主反而变咗最忙嗰个咧？
10: 嗱，呢个咧就系传统装修模式最大嘅弊端啦。你揾嘅可能唔系一间装修公司啊，你系揾咗10几间分散嘅供应商，工人又系游击队、啊。咁每一部分咧都系自己管好门前一亩三分地，出咗问题咪互相推搪，最后孭镬嘅只能够系业主自己咯。
9: 咁唔通真係冇辦法等我舒舒服服咁样搞装修？唔通真係要我辞职全职去做？
10: 哦，咁又唔使。皆因呢而家装修变得好简单啊。就好似广州无忧美家咁啊，一站式大全包嚟嘅，就係、是、会帮你解决装修方方面面嘅麻烦。嗱，再讲白啲，就係、是、你签咗约之后，下面嘅呢3件事你都可以彻底唔需要自己再做啦。
9: 边三件啊？
10: 第一件，唔使再日晒雨淋，自己跑建材市场。你諗下，而家烈日当空啊，大汗搭西汗，你去建材市场度，10几个商家同你推销10几款唔同嘅装修材料噃，眼花缭乱不但止啦，最惊嘅就系俾人揾笨啊！咁呢啲无忧美家帮你一站式全部搞掂晒，你自己就唔需要再去建材市场啦。嗱，仲有第二点啊，就系唔需要再担心买错材料同你原本嘅设计唔协调。好多人自己买砖翻屋企贴起身咧，先发现，咦，点解同个橱柜颜色唔衬嘅？咁你退又退唔到，摆喺度又压定，好似无忧美家咁啊，设计同材料全部嚟自同一个团队，边款砖搭配边个橱柜，边款灯衬边款墙，一早帮你搭配好晒啦，就唔会出现呢啲买家秀卖家秀。仲有第三点系唔需要再烦退货同补货，好似你整整下发现个橱柜尺寸错咗，诶，买嘅瓷砖又少咗噃，咁你唯有等补货啦。咁呢段时间冇材料啊，只能够停工停住喺度啦。咁所以呢啲所有嘅矛盾，无忧美家内部帮你全部协调好晒，你唔需要自己再操心啊。
9: 哇，正啊，听落都觉得爽啊，终于 于唔使自己做呢个项目经理啦。
10: 系咧，所以而家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只要今日打通节目热线，有装修需求，直接可以帮你安排金牌管家全程跟进你屋企嘅装修，由签约到拎包入住，一对一帮你搞掂晒所有问题。
9: 各位想体验不用跑市场、不用请假及工地、坐等收房的各位朋友，即刻拨打020-6232-0333。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抢翻个金牌管家专属的服务名额先。超哥，今日我哋继续倾下啦。大家喺装修过程里面都可能中过招嘅嘢。装修最中意上网抄作业噶啦啊！不过咧，抄亲嗰啲都好似唔多掂当喎。
10: 好多人装修之前咧都中意睇下视频啊，中意去揾小红书上边啲案例参考。嗰啲案例咧睇起身好似好靓咁，以为真系会出晒大片添。
9: 咁啊系，我啲同事装修啊，就系睇咗几百篇啲装修笔记啊，咁啊推送啊，结果咧照抄。装完之后弊啦，成间出租屋咁啊！我就系想问，点解啲网红装修睇落去全部咁好睇，一装落自己间屋度就完全唔系嗰回事咧？
10: 嗱，呢个咧就系因为你抄只系抄到个样，但系抄唔到入骨啊！啲网红图片斋俾你睇到个颜值，但系背后嘅空间规划、收纳嘅逻辑啊、动线设计啊，你根本唔知道，亦都根本睇唔到。更加多人咧就系贪咩啊？免费设计啊！你以为免费设计即系执到宝啊？其实人哋全部用模板套来套去嘅咋，三分钟帮你出一张图，直接叫你签单就算数啦。
9: 唔系啊嘛，啲免费设计咁流嘅咩？
10: 你自己再谂下，设计师使唔使食饭先？有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帮你免费设计啊？所以好多时帮你出图嘅嗰个都系实习生，咁你屋企啊自自然然变咗佢练手嘅项目噶啦噃。所以装修完出嚟呢度唔就手，嗰度唔协调，你后悔都嚟唔切啊！
9: 咁讲返无忧美家啲设计，咁同佢哋有咩唔一样啊？唔会又系套模板啩？
10: 咁就唔会，因为无忧美家嘅设计师呢唔系话画完图纸系走人嗰隻嘅，佢哋系真真正正先去了解你嘅生活，帮你諗到你自己都諗唔到嘅所有细节。
9: 系咪咁犀利先？諗到我諗唔到嘅嘢？
10: 系啊，我举个例子啊，好似无忧嘅设计师，上门量房时候会问你好多问题嘅，例如你屋企人嘅身高几多啊？平时细路仔喺边度做功课先？老人会唔会经常起夜啦？然之后去卫生间啊？要行几多步先去到个厕所啊？屋企仲有冇养宠物啊？咁你平时煮饭多定系叫外卖多呢？
9: 喂，你问得咁详细，你而家查家宅嘅装修噶，呢啲有咩关系啫？
10: 呢啲关系先大啊，同你讲啊，好似橱柜高度啊、开关高度呢一啲，都系同住喺呢一间屋里边嘅家庭成员身高系息息相关噶嘛，唔系话网上啊斋睇睇嗰啲标准高度就攞嚟套模板嘅。所以呢啲咁湿碎嘅细微问题，就决定咗你日后居住得舒唔舒服。好嘅设计咧，唔系话上网下载个模板套落嚟就算数。

0: 而是真真正正在你家人和你的生活习惯之间量身订造。
1: 哇，咁听落对设计师嘅要求好高喎、啊！呢啲咁专业嘅设计师喺边度揾得到呢？
0: 咁可以咧去了解一下无忧美家方面嘅设计师团队，因为佢哋嘅金钻设计师至少啊都有六年嘅经验，起码服务咗咧过百户家庭，零差评先可以做到金钻设计师嘅。今日嘅粉丝优惠福利，今日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都可以帮你安排金钻设计师一对一咁跟进。
1: 哇，各位听到未？想找资深的金钻设计师帮你度身订造的话呢，
0: 是
1: 即刻拨打 020-6232-0333 020-6232-0333， 限量金钻设计师名额，先到先得啊。咁继续问返阿超哥啦。嗱，装修仲有一样嘢呢，真係防不胜防㗎，就係嗰啲装修材料啊俾人掉晒包啊。
0: 係啊，装修材料呢俾人哋以次充好啊掉包啊，其实喺装修过程里面都几常见㗎，特别係嗰啲施工游击队啊。
1: 唉，真係讲起啊嬲啊。
0: 係咪
1: 我表叔上年装修啊，合同寫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係某品牌啲瓷砖嚟㗎嘛。点知送到屋企呢，嗱睇个包装一样，铺完先发现嘩个色差大到离晒谱啊。后尾先知呢係同厂唔同批次嘅二等品，咁即刻搵装修公司理论啦。人哋话质量差唔多，你用得到就得㗎啦。嘩激到佢成个人扎扎跳冇晒符啊。咁我想问一下啦，普通业主又唔识呢啲材料，咁我点样做先唔会俾人哋偷龙转凤啊？唔通我真係每一次嚟到啲材料都要拆开晒佢逐块逐块验啊？
0: 嗱，老老实实啦，即使话每一件材料拆开你逐件去验啊，业主自己都好难避免话以次充好。点解？因为业主第一个冇咁多精力啦。咁第二个每块砖每桶漆都去验，其实都冇可能嘅。嗱，展厅俾你睇到嘅可能系一等品，但系送去你屋企嘅变咗二等品。签合同嘅时候写就话大品牌，实际上系啲细牌子。嗱，呢啲操作你唔逐件去验，逐件去查，根本系睇唔出。而且仲有一样嘢，业主其实唔系行内人，即使俾你逐件 check 咧，都可能睇唔出啦。
1: 咁我唔识，咁就无端端要食隻死猫咯。
0: 哦，咁又唔使。嗱，你自己验唔到，但系合同你可以签死佢噶嘛？好似无忧美家咁，直接会同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清清楚楚，假一赔十，白纸黑字全部都会写入合同当中。咁你喺展厅里面所睇到嘅品牌、型号、款式、批次，送去你屋企嘅必须系一模一样。唔能够偷梁换柱，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又可以亲自去验收，验收合格啦先至签字再开工。如果发现货不对版啦，咪按照合同假一赔十咯，直接按照合同去赔钱啊。
1: 听到呢度非常放心啦，各位担心质量问题嘅街坊们可以拨打 020-6232-0333 020-6232-0333， 预约到展厅实地感受一下，或者睇下材料保真协议系点签嘅，你再去同其他公司对比参考一下。嗱，讲起材料咧，仲有一样最担心嘅，就是环保问题啊。
0: 系
1: 嗱，而家好多人咧，一装完咧，起码都要晒半年咧，先敢住嘅。因为佢惊咩咧？惊甲醛超标。
0: 系啊，
1: 尤其有细路哥啊，有孕妇啊，有老人家嘅屋企咧，最惊噶啦。
0: 冇错，所以装修环保呢个问题咧，好多业主都会特别重视嘅。首先嗱，今次无忧美家所有嘅材料咧，都系一线大品牌，对环保把控度系特别高嘅。所有嘅材料都有质检报告，另外仲会同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装修完之后，如果真系发现咧甲醛超标嘅话，检测费用同埋治理费用全部由无忧美家公司帮你出，你唔使自己再揞钱去治理甲醛。
1: 真噶，哇，咁啊放心好多啦，唔使自己担惊受怕，仲要咧晒足半年先敢住啊。
0: 系珍珠都冇咁真啊，而且你自己要跑建材市场嘅话，跑足半个月，晒黑咗几度啊，仲惊咧买贵咗同埋买咗假嘅材料。嗱，嚟到无忧美家展厅，一个下昼你可以将瓷砖啊、地板啊、橱柜啊、卫浴啊、家具家电全部一站式拣齐晒。因为无忧美家是头部家装企业嚟噶，一年采购量几个亿啊，厂家直接俾到底价，冇中间商赚利润同差价，比起你自己去建材市场度买材料，价格可能啊都冇无忧美家咁抵啊！
1: 哇，听落我真系好爽、啊，真系悭时间又悭翻啲精力、啊，仲唔使晒添？
0: 梗系啦，嗱，今日节目期间内打入电话嘅各位听众。 都会帮你安排 VIP 选材顾问一对一陪你逛展厅，逐个材料品牌帮你去做对比，逐个型号同你去讲解，一个下昼落嚟，高效拣齐晒你屋企所用到嘅所有装修材料。呢、这个服务老实同你讲啊，平时只系会开放俾签约客户，但系今日打入电话嘅都能够享受到。
1: 哇，各位观众，如果想睇啲真实嘅材料，想了解环保嘅保障，仲可以一站式睇晒咁多样嘢嘅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到店睇下个展厅先啦。咁啊，继续问翻阿超哥啦。
0: 系
1: 嗱，装修咧，仲有样最令人担心嘅嘢，就系嗰啲睇唔到嘅工程啊。嗱，好似水电啦，冚唪唥封晒喺墙入面，你又唔系有 X 光眼嘅，入面做得好唔好，你根本睇唔到噶。
0: 咁啊系，
1: 好似我隔篱屋咧就住咗两年，厕所渗水渗到楼下，赔咗人哋成10,000啊。嗱，咁啊谂住去搵翻装修公司，叫佢帮我搞翻个售后啦。人哋话：喂，你过咗保修期啦，哇，真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我想问。呢啲埋喺墙入面嘅嘢咧，普通业主应该点样验收先？
0: 嗱，呢个咧真系问到技术问题上啦。因为隐蔽工程讲到隐蔽啊嘛，通常咧一两年都未爆住嘅，但系住得越长时间就越会有隐患，爆水管啊、电线嘅问题啦。咁到时可能真系出咗问题，装修公司走就走啦，推嘅就推嘅，业主最后咧只能够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最关键嘅唔系验收。而是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标准流程，有没有按照严格的验收标准。工人如果是按照标准来做的话，那你后期出现问题几率也都会越来越小。
1: 但是超哥，我怎样保证那些工人真的跟着标准做呢？你有标准但他不跟，那你都不知道
0: 的。那又是。首先无忧美家就可以避免这些矛盾了。为什么？因为无忧美家所有的工人团队都是自由产业工人。通过统一的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发工资，不是说外面的游击队你完全就把控不到他。所以今天做完这一单之后，那些游击队听日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了。手工艺不过关，根本你都不可以去追究。而无忧美家就不一样了。刚才讲过，自由化产业工人团队一定手艺过关才可以帮我们业主进行装修的。
1: 哇，有自己的产业工人，有统一标准，统一施工，这样就真的可控很多嘛。
0: 是呢，其次呢，今次活动还有总裁直管的三级检验。首先工人师傅自己检验一次先，第二重检验就是管家检验，第三重是督察部的检验，层层把关，想蒙混过关都难。再加上今次特别邀请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跟进，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将会突击去工地检查，只要发现工艺不达标的，全部直接打烂重装，所有费用都由无忧美家出，业主不需要再额外花多一分钱。
1: 等等先，打烂重装，啲钱全部都是无忧出？
0: 是。
1: 喂，不是讲下算了吗？
0: 珍珠都没咁真，的而且确是这样的。而且无忧美家亦都有28项嘅责无赦标准，只要系唔达标嘅，直接打烂帮你重装，所有费用都系无忧美家嚟承担，唔需要业主再真系花多一分钱啊！
1: 咁即系话，就算业主自己唔识装修，都唔使日日喺工地嗰度夹住。
0: 系啦系啦，冇错啦，你唔使自己识睇水电噶，亦都唔需要自己每日请假去到夹实呢个施工流程同环节，有标准帮你把关，有责无赦承诺帮你兜底，仲有埋电视台帮你监督添。你要做嘅就系一件事，得闲咪攞部手机出嚟睇睇个云监工摄像头，然之后等住收楼就 OK 啦。
1: 哇，听落舒爽无比啦。想了解28项责无赦嘅具体有啲咩呢？想睇预约在建工地嘅各位朋友仔呢，可以直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可以安排你去工地现场睇工艺吓。咁啊，超哥，装修界咧仲有句说话系咁讲嘅，叫签单之前你系上帝，签单之后你系契弟。嗱，好多公司都系咁嘅，签单之前咧日日嘘寒问暖啊，点知一出咗个问题，签咗约之后揾佢咧，3日都唔复你一次信息，同一个问题整3次，整完冇几日又弯咗，唉，真系激死人啦。咁我想问呢啲风险究竟点样先可以避开晒咧？
0: 呢个问题咧问得好吓。所有的保障如果可以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那就有保障了。因为口头承诺是没用的嘛，一定要是看那份合同先算数。无忧美家就敢跟业主签5份的保障协议了。 首先第一份是闭口合同零增项，签约时候几多钱，最后埋单就是咁多钱，中途多一蚊都唔需要你俾，咁就可以杜绝恶意增项啦。第二份是工期延保协议，因为装修公司原因而导致的延误呢，每延误一日将会赔付100蚊现金，讲好几时交楼就几时交楼。第三是材料保价及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材料假一赔十。第四，绿色环保协议，如果装修完出来之后甲醛超标的话呢，将会是无忧美家帮你兜底。第五是售后无忧协议，十年的质保再加终身维护，有问题的随时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帮你协调。
1: 这五样东西全部写入合同，不是讲下就算？
0: 是啊，是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的，不是说只得把口讲，而是有份合同你起码拿住在手的时候，你行法律程序都起码有渣拿。签约的时候是多少钱，最后埋单就是这么多钱，中途不会突然加价，工期延误仲有钱赔，装修员有问题随时找到人帮你兜底，五年之后你再打翻呢个同一个售后热线，都可以找到施工人员咧帮你进行维保啊！
1: 哇，过咁耐都仲可以找到人负责啊，真系好信得过、啊。
0: 系啊，嗱，另外如果你自己冇时间去睇装修嘅话咧，今次仲有第三方帮你及实晒成个装修过程。
1: 吓、啊？装修公司自己找人看实自己施工，咁啊，即系裁判又系佢，球员又系佢。
0: 大家放心，首先无忧美家亦都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推荐品牌，今次系媒体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去工地帮你巡检，帮业主及实施工质量。边度发现施工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有电视台作为权威嘅第三方帮你及实，仲边使惊施工团队会乱嚟啊？
1: 哦，原来是找媒体来做监督，真是自己没有实力都不敢这样做啊。嗱，咁签五大协议还有媒体跟进，实在太令人信得过了。那各位街坊，如果你都想有媒体帮你跟进装修的话，快啲拨打020-6232-0333 报名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好啦，今日同大家傾咗咁耐啦，由一条龙全部包晒，设计定制、选材保真、施工质量，再到售后保障，可以话装修五大痛点无忧美家全部同你冚唪唥解决咗啦。
0: 冇错冇错，嗱，装修呢大家最驚嘅五样嘢，一个怕麻烦啦，怕设计翻车，怕材料被调包，怕施工偷工减料，最怕仲有售后冇人帮你呢维保啊。无忧美家呢五重嘅无忧，一次性帮你全部搞掂晒成间屋嘅装修，好房子无忧装啊。
1: 唔理你系新屋定系毛坯，二手房翻新定系旧房升级改造啊，想知道报价系几多，想预约量房，想睇我哋嘅展厅睇工地嘅话呢，仲有想媒体帮你跟进埋，即刻拨打专属热线020-6232-0333。重复多一次020-6232-0333。
0: 系，亦都欢迎大家咧亲自去位于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度参观嘅，里边有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去睇过，亲手摸过，你就知道值唔值得将间屋交俾无忧美家。
1: 装修其实可以好简单嘅，只要揀啱公司，你就淨係需要飲茶行街等住间新屋入伙。多谢晒超哥今日带嚟咁多干货啊，亦都多谢各位街坊收听，有需求记得马上打电话啦，我哋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我是来自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空中乘务员阿丽亚。如航程中途易颠簸，请您及时就座，系好安全带，避免在服务台、洗手间外聚集。带孩子的旅客，请照看好您的孩子。全体机组人员受过良好的训练，颠簸时请您听从指挥，以确保安全。祝您旅途愉快。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他，忘不了他，情情远远丝丝牵连，忘了时间还一直爱着他，幻想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That's JT in the house.
1: Beijing 时间23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今天晚上呢，想要请你打开你的手机相册，其实也不用真的打开了，只是可以在你的心里面翻一翻，想一想，在你现有的手机上面拍过的所有的风景照里面，哪一个画面是你最爱的呢？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睡前的风景里，我最喜欢你。很高兴在这个刹那和你相遇或者重逢。
1: 当堂的火通明着心事离我越来越近，像人们的距离又近又疏离，彼此
0: 你知道你没有发现呢、手机里面蛮多珍贵的照片，往往也不算是拍。

拍的最好看的那一些哦，因为有些风景照呢，也许在别人看起来蛮普通的，比如说觉得哇，天不够蓝啊，云不够白啊，好像你那个构图当时抢那个景象也不够讲究，但是你看着它的时候呢，眼睛可能会多停留一会儿，因为照片里面装的不只是风景，还有你站在风景里面的状态和心情。哇，今天花花嘴很甜嘛，花花说此时此刻听着的就是最美的风景啊。Cassie 说工作日的晚上如果不听你节目的话，现在简直就睡不着了啊。好的，著名的风景来了，朋友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呢，我们的星空夜话呢就会在这里陪伴你了。

谢谢 Flower 在今天的节目开场送出的肉蛋双飞还有嘴真甜奶茶，有没有觉得这两样拼在一起呢，其实是一个非常让人垂涎的组合。我相信只要去过那个地方的朋友应该都会了解到，所以有的时候呢，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大概就是想在那里发掘一些自己没有品尝过的美味，以及今天晚上想要聊到的你喜欢的风景啦。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欢迎你的光临。希望呢，我们在日后很长很长的陪伴过程当中，可以成为彼此睡前时光里面那一抹怎么都不会暗淡的美妙的风景吧。其实有的时候拍照片呢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过程，比如说有些朋友他比较喜欢拍人物照，或者说拍自拍啊，拍人物呢也蛮有意思的。我曾经有见过一个很有趣的人，他就是每一天都会在同样的景致、同样的景别下面呢去拍一张自己的自拍。然后呢，比如说过了5年10年，他就把每一天的这个自拍全部排列起来，就每一张照片是这个视频当中的一个帧，一帧画面。那这样子连起来呢，哇天哪，还是蛮震撼的。就是虽然你每一天都没有察觉自己有什么样子的变化，可是这样一天一天的自拍照连起来，然后你在梳理整一个视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哇，原来这10年每一天自己是这么变化过来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记录。对，然后有些朋友呢可能就比较喜欢去拍一些人像啦，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男生他们喜欢拍好看的女生，对不对，或者有觉得自己觉得有质感的模特啊，或者有一些喜欢去扫街啊，拍一拍这个真实的人像。拍人物有一个很奇妙的说法，就是说当你按下快门的时候，实际上你就把那一个瞬间的时光杀死了。对，因为它就是永远的停在那个瞬间里面去啊。所以有一种怎么说呢，有一种时光已然在你按下快门的那个瞬间就再也不复返的那种破碎的美感哦。那风景呢，今天晚上跟你聊聊你手机相册里面的那些风景啊。

小勺子说，今晚这个话题呢，让我想到了有一年呢，公司团建旅游的时候，有个摄影比赛，我就发了一些我自认为构图蛮好。

的风景照，还以为能够中个奖的，结果得奖的都是风景照片里面，有我们领导的。原来是我没有研究透这一次比赛的规则啊！你们这个公司团建这样的嘛啊？那可能评委就是你们公司的领导，对吗？

极速帅哥说，我平时呢拍照片还真的是喜欢抓拍一些人物，但是不太喜欢那种摆拍的人物啊。那扫街蛮适合你的，对吗？然后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也是这样，就年轻一点的时候呢，更喜欢就是自己凹造型啊，摆一摆啊，拍自己或者拍别人。然后到慢慢的有了一些生活的阅历沉淀之后呢，就开始不太喜欢一些就是只怼着自己拍的照片，可能更喜欢一些自己处于某一些事件，处于某一些这个场景当中的那个状态哦。感觉那样子拍出来，对，就像花花说的，可能拍出来更自然更真实一些。那今天晚上呢，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哦，聊一聊你在手机相册当中翻看的时候蛮喜欢的那些风景，那些风景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呢？你还记得那一趟行程吗？或者说那个风景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在怎样的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陪伴之下按下了那个快门呢？希望今天你也可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哦。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希望你靠得更近一些，我们一起记录跟写下更多漂亮的此生难忘的风景吧。情歌小女神她说，韦少啊，说到我自己手机相册里面喜欢的风景，我觉得我是喜欢我收藏的 Beyond 的照片和韦少帅气的照片啊，还有我自己的照片和一些卡通的照片啊。好吧，我们也是你的风景对吧。爱情是晴朗，婉云落月他说，我现在更喜欢拍风景照，或者是自然状态下的一些朋友和家人们。秦佳媛来了，他说真的好啊，今天晚上听到这首歌啦。我还以为你今天很开心听到了这首正在播的歌，原来你在说刚刚那一首歌的我们星空夜话的主题demo 啊。

美丽的风景当中到底会记录一下一些什么样子的画面的内容呢？有的时候按下快门的时候很奇妙，就是在静止的风景当中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动态的元素，是你无法预料它会在你按下快门的瞬间呢，在你的画面当中产生了什么样子的一个效应。比如说呢，这个天空你拍着拍着的时候，你总觉得说哇，它好像就少了一丝丝灵魂，可是就在你按下快门的时候，突然飞过一只喜鹊，哇，那就很酷，对不对？情歌小女神说，伟少你喜欢被偷拍吗？我不喜欢。为什么要喜欢被偷拍？不喜欢。

咱们节目当中呢，一起来互动的方式也蛮简单的，你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面呢去下载安装一个叫做乐听的 APP 哦。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 APP 哦。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在我们星空夜话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你也可以在这个时段呢打开这个手机应用，在它的首页很容易就可以发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间入口了。提醒一下我们在直播间的小伙伴们，也希望大家踊跃的通过右下角的橙色按钮在乐点里面刷一刷小礼物哦，表达对我们节目内容创作的肯定和支持，让我们的节目走得更远一些吧。

其实说到手机相册里面的风景照呢，开始就会发现真的已经越攒越多了。我不知道你的这个你要不要稍微查看一下自己的手机相册里面总共有多少张照片呢？那说起这个问题我也蛮好奇的，我看一下我的啊。怎么能看到那个数据啊？哦，好的好的，看到我也有半年多没有整理相册了，发现比半年多这个数据多了很多。我现在相册里面的这个照片数量你知道是多少吗？我来告诉你啊，一共是25240张。25000多张，哇哦。你呢？你有没有翻到自己的 相册的这个数量20000加了是吧？哦，也有朋友20000加了。哇，我记得我上次看我自己的手机相册的时候，这个照片数量也就是两万左右吧，怎么突然又多了5000张了？情歌小女神说，伟少，其实我们很期待一件事情，就是能够给你拍一本写真啊。什么样的写真？你一说写真，我很容易想到那种就是哎呀，我印象当中什么90年代的那种明星写真，就是哎呀凹着造型啊。经理是说这个是按数量发钱吗？这可能是生命的馈赠啊，只能说是生活对你的馈赠啊。至于说他是不是发的这个实体可以花的钱呢，他不一定可以流通啊。那我想呢，就是你在手机相册里面攒下的这些风景照啊，我想他应该就是不能流通的，但是是生活馈赠给你的，所谓的给你发钱吧，对不对？也是把钱装进你口袋里面啊，对不对？这就是你的礼物了。今天难得我有看到 APP 同学哦， APP 同学最近在忙什么？曾经有一次呢，我问过 APP， 我说 APP 为什么你的昵称叫做 APP 呢？他说我的名字不叫 APP， 好吧，是你管我叫 APP。 所以有的时候风景就是这样子的，是吧？可能就是风景说我本来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你拍下这个风景的这个切片，你就说风景，你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我给大家提个建议啊，这里是我觉得大家的建议不是太科学，因为大家也没有学过你这个东西，也没有考过你这个证，对不对？我觉得最科学的方式呢，是你现在找一个硬币，你抛个硬币吧，啊，把硬币抛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答案了。 所以当你一个人站在风景的面前，是不是一场你对世界的表白呢？

Kenzie 说，我刚刚呢下单了2027年他的台历哦。我刚刚在想说，为什么是2027年呢？啊，但是仔细掐指一算，好像确实今年的余额也不是那么多了哦。我不知道接下来的3个月我们是否还能够赶在2026年呢，为自己的手机相册添加一些新的风景啊。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有你的心声陪伴的夜晚，风景总是如此的动人。
1: 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一路走来会祝福我，这是我们。
0: 唐唐说提到这个话题呢，我想说我手机相册里最爱收藏的风景呢，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手林俊杰的照片，和之前呢在南岳衡山游玩的时候拍下的一些风景照。衡山是吧？那应该离你家很近啊。

实我翻了一下我自己的手机相册，里面还蛮多好看的风景照的。如果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的话呢，我有一张还蛮喜欢的，要跟你分享一下吗？我不知道你能看清楚吗？可以看到哦，好像有点反光。

下面雨说，我翻自己的手机相册看了一下数量哦，照片也就是几千张，毕竟手机的空间也没有那么大。其实有机会的话呢，还是要时不时的整理一下的，对吗？就比如说我现在呢，已经攒到了25000多张的时候。其实我刚刚看那个数字呢，就是欣喜之余我又头疼了一下，因为就是整理25000张照片，我觉得会是一个蛮庞大的工程，也许会把一整个周末搭进去。但是我觉得就是当你在途中去到一个地方，或者在自己的家周围摁下快门键的时候，还是很开心的。

小鸡说，我的手机相册里有27000多张，哇，比我多2000张哎。他说我不想整理了，哦，应该说是不敢整理了，哦，我觉得应该要搭进去一个周末吧。

金靖说呢，自己目前保留的就是去年凤凰传奇的演唱会和音乐节看到的健哥拍的那些照片啦。最近呢，私底下听说静静同学呢还是有进步啊，就是多一点走出家门，多去看一些风景，也希望你的相册可以慢慢的丰满起来啊。有些朋友呢对刚刚这首歌的蛮感兴趣的哦，那是一首来自于郭富城的《永远爱不完》。对不对，他的出道成名曲呢就是《对你爱不完》，然后呢后来就好像在多少出道多少周年的时候出了这首歌《永远爱不完》呢，所以里面的副歌呢也是用到了一些就是当初这个《对你爱不完》的其中的一些很熟悉的旋律了哦。追风的飞鸟说，我的相册里面我看了一下，到现在才拍了差不多有2000多张吧，我觉得2000多张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是比较合适的一个程度哦。就比如说到我这个2万多张的时候，我就觉得稍微有一点点负担了，翻看起来的时候。

心理师说，我真的好想把你们的曲库更新一下哦，谢谢静静哦，欢迎投资。对不对，静静，就是静律师可以这样子哦，就是我。

0: 续我们后面半小时的星空夜话，等你回来。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大家好，我是河源市东岩县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黄生应。森林火灾重在预防，在森林特别防护区内啊，请勿在林区以及林园边30米范围内吸烟、烧烤、烧花、燃放烟花爆竹等，大力倡导用鲜花、植树等文明方式替代传统焚香烧纸的祭祀习俗。在处理农田杂草和秸秆时，请采取掩埋、堆肥等安全的方式，切勿一烧了之。在进入林区时，积极配合工作人员劝导，主动上交火种，并教育孩子认识森林火灾的危害，时刻保持警觉。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并准确报告位置和现场情况，为应急救援争取宝贵的时间。在逃生时必须保持冷静，快速转移至开阔地或者安全地带。未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切勿冒险盲目施救，确保人身安全。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守护绿美家园。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请小女神说呢，感觉每一张照片都会有她的故事。我是认同的，就好像在我们的手机相册当中记录的那些风景，或者站在风景里面的人一样。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正在上晚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在刚刚过去的这一个周末呢，其实我觉得我还是算是很有诚意的了。因为众所周知的缘故呢，星空夜话它不会随着那种节假日的调班而调整啊，它就是固定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但是呢，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六呢，很多朋友都在上班上学，对吗？所以呢，为了体现跟你们在一起的感觉，我也可以的在周六呢有稍微的加个班哦，也是在节目之外呢去更新了一下我的这个公众号了，已经很久没更新了。然后怎么说呢，就我自己的感觉，应该现在很少朋友会打开公众号去翻看里面的内容怎么的。拔草嘛，其实就应该是砍树。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更新了这个推文发出来之后呢，看到很多的朋友在后台的这个留言呢、还是让我蛮惊喜跟感动的。尝到了新鲜出炉的饼了吧，这个饼就是热乎的喂到大家嘴边了、是真实的喂过去的哦。所以以后呢，时不时的还会上去做一些更新。

听了，毕竟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只是一起在做一件很平凡很普通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殊不知在某个夜晚对于某一双耳朵来说呢，它就是有着特殊的意义的，所以呢就好像在手机相册里面记录风景一样，也希望用声音的方式呢在这里记录到更多朋友的心情跟你们的感受哦。有些朋友还没有关注，对不对？你也可以去自己的微信上面去搜索一下我的名字黄伟啊，草头黄金伟的伟，就是一个公众号的名字。直接找 FM 零四二四也可以啊，公众号的 ID FM 零四二四。当然也可以顺手就把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关注起来了。

这是一张风景照，之所以可以被记住呢，有的时候可能也不是风景本身了，可能就是因为在那个风景里面经历了一种别样的心情。我觉得那份心情是最重要的，就好像当我们心情好的时候，或者说在某一种特别心情之下，你会觉得说什么样子的歌它都会有自己很值得去品读的味道啊。但是当你心情极度不好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你会听到任何歌都觉得极其的厌烦，所以我想只有刚刚好的心情跟刚刚好的风景才是刚刚好的按下快门的瞬间吧。你知道

罗尔说，有的时候呢，喜欢的不仅仅是风景本身，或许一份爱的是自己那颗悠闲时光里面放飞的心。天地万物皆所爱哦，一份爱的是自己所深爱的人，即是最美的风景，无关时空变幻。一份爱的是当下生活里面的每一个瞬间，那就是一顿想念已久的香喷喷的热腾腾的没有饭的菜炒菜了，这是说的啥？什么叫没有饭的菜炒菜了？

堂堂咋了？余生再无倾城色，一草一木皆相思哦。那你相思的那一草一木不就是倾城色吗？

芳自己有尝试过做炒饭对吗？热爱生活就是这样，对不对？我们要去拥抱风景，然后去各种各样的地方饱览美食啊。

0: 小七说，下半年拍到的手机上的风景照并不是太多，记得最近的一张呢是中秋回家的那一天，在路上发现的彩虹。哇，这么幸运的吗？我觉得我的肉眼已经有许久没有看到过彩虹了。哎呀，什么时候才可以看到下一次的彩虹呢？突然就想起，好像在多年之前哦。我记得有一天醒来之后呢，不是醒来之后，好像在傍晚的时候，突然间就看到，当时朋友圈里面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刷那个，那个叫什么，在广州出现了一个，好像同时是两道彩虹的那个景致啊，真的是蛮漂亮的，有些朋友拍的。然后当时我为什么没有看到呢？忘记了是一早还是傍晚的时候。
1: 梦在温热眼角就冰冷掉，努力越过风暴。
0: 谢谢花花送出的猴猴汤哦。
1: 未来飘，我们才会遇到感动的忧。
0: 花花说呢，自己在威海的港畔傍晚也有看到彩虹哦。有没有，我就说威海这个地方好神奇啊，威海这个地方真的哇，就很容易在那个地方呢找到一份很好的心情，真的推荐朋友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啊。金女士说，据说今年冬天的广东有可能会蛮冷的哦。真的假的？如果广东都这么冷的话，北方会冷成什么样子啊？我印象当中呢，就是我在广东啊，大概已经有两三年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的羽绒拿出来穿吧，好像薄羽绒有，厚羽绒是没有拿出来过，然后毛衣好像从来没有拿出来过。这几年有暖气难道不出门吗？
1: 让眼睛看不到嫉妒的燃烧，让耳朵听不到，
0: 已经备好厚衣服了是吧？但他们说呢，我们南方的冷属于那种魔法攻击，就我感觉北方的冷呢就真的是比较好抵御的，就只要你穿得足够厚，足够多足够密实，把风挡住就可以了啊。但是南方我们又要用星空的魔法来对抗湿冷的魔法是吧？
1: 就算世界再冷我也不心慌。
0: 那如此说来呢，这个冬天会不会有一些新的风景等待我们去挖掘呢？其实有的时候呢，人很矛盾的对吧，就一方面我们很希望自己的生活呢可以是一成不变的，因为我们需要安稳对吧，就觉得安稳是代表着一种心安。但有的时候呢长

久的不变的那种状态呢，又会带来一种乏味。所以就很矛盾，对不对？我们一方面希望能够安稳，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希望有趣。所以只有在不同的这个维度上面去做一些平衡跟调教了。就比如说，或许在自己的手机上面去积攒不同地方的风景，是不是就可以从这个维度上去跳脱自己每一天看到的日常的景象呢？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希望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有更多的机会和你一起去领略人生不同阶段，每个夜晚不同的风景。今天晚上呢，我们依旧会在我们的星空下面呢，一起来手动绽放我们的烟花，也请我们正在乐听直播间里面观看直播的伙伴们呢，准备一下右下角橙色按钮里面，在我们的乐台里面找到我们的超级烟花、大烟花、小烟花，我们一起接下来一起快乐的绽放这周的第一次的满屏的烟花咯。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的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的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哇吼！谢谢静静的 super 烟花。哎呀，好久没有看到这个超级烟花了，有没有？然后刚刚呢，我们的勺子也很给力哦，放了个大烟花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呢，一起在这里绽放我们的一闪一闪的亮晶晶的小烟花呢。谢谢朋友们哦，我们有看到我们很可爱的这群伙伴，对不对？每一次我们共同呢在这里绽放烟花的时候，都可以听到他们的名字，有我们的花花啦，有极速帅哥啦，静律师啦，哎，吃辣条的张老师也在哈、哦，还有我们的勺啊、小七呀、Cassie、清新。美丽的小伙伴们，当然呢还有在我们的这个大气电波啊，通过我们这个收音机啊，或者说其他的方式收听我们广播节目的伙伴们，可能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呢，也有刚刚跟着片花呢一起举起自己的可爱的小爪子啊，就是一张一张的啊，在这样的夜里面啊，就如果你是过这种集体生活的，刚好被隔壁床的朋友们看到你自己在这个已经熄灯的这个卧室里面呢，自己突然就在躺着的床上呢，举起自己的这个爪子，在那一张一张的时候，有没有被吓到啊？就我这个同学怎么回事啊？星星也是会动的哦。

们的眼睛每天都在看东西，但真正被我们看到的东西其实又不是那么多，而那些被你拍下来的风景是你主动选择去看见的。在那一天，在那个时刻，你决定在那个瞬间停下来，你想要把所有的注意力从你正在忙的事情上面移开，你决定把所有的心情让给眼前的景色，去给他一个完整的注视吧。就是那样一种选择看见的能力，我觉得还是蛮珍贵的。它可能意味着你没有被日常完全的裹挟，你还有余力去注意那些不产生价值但是让你觉得哇，活着真好的那种感觉。

庆律师建议呢，希望我们的这个月点里面可以加大鸡腿啊，这样以后呢当然可以刷鸡腿，满屏的加鸡腿啊。啊，好的。Flower 说，这一次放飞的过程当中呢，有在海草房旁边看到好多的蒲公英，开着花的蒲公英。海草房，哇，死去的记忆击中了我。我已经忘记了我在什么哪个城市看到的海草房，难道是威海吗？大连，威海，是威海吗？真的，就当时在那个海草房面前呢，小伙伴们他们还拍了一段跳舞的视频，就那段很火的那个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风飘扬，那个是吧？是那首歌啊。

都怪你啊，静静，说什么这个鸡腿加鸡腿的，说的我都饿了。我最近，哎，我不知道，可能是我这个是不是焕发了生命的第二春啊？我总觉得我的这个新陈代谢在加快啊！啊，最近不管就是正餐的时候，就那顿饭不管吃的多好多香，总是很快过两三个小时我就饿了。哎呀，真好，又到了长身体的年纪了啊！有力气啊，吃饱一点，然后去看更多的风景了。

哎，我只能跟我们看视频的伙伴们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还蛮会拍的。有没有红墙蓝天啊，挺好看的啊，哇，真的有满屏的鸡腿。找一个地方让我把自己埋藏，一会儿吃鸡腿啊。我的爱已下了岗。其实我还蛮佩服自己的，就是在这个国庆长假然后去到这个名胜古迹的时候呢，你想满山都是游人，居然可以拍出如此的静谧，我觉得我可以可以上架鸡腿了，对吧？可以，明后天我们就把这个鸡腿摆上来啊。今天是要请我吃鸡腿是吗？

今天我们有在节目当中呢聊自己手机相册里面喜欢的那些风景照片，我想你刚刚呢可能也兴致来临哦，有稍微的去翻一翻自己的手机相册，可能你喜欢的是一张天空，是一张记录的海洋，一条你走了很多年的路，或者一个其实很难得回去但其实已经真的很久没回去过的地方。未必像摄影师拍的那么好，但是我想他足够可以去承担你当时想表达那种心情吧。其实那些被你留在相册里面的风景呢，是你和自己的可能是一个约定，他们证明了你曾经在很多个普通的时刻选择停下来，选择去看见它，选择被这个世界的一簇小小的花火所打动。那些时刻也许不是每时每刻，但他们是真的，是真实的东西，即便很少，但是我觉得很值得被保留跟珍藏。因为有些风景呢，就是你按下快门的时候它就永远的停留下来，你没有把它拍下来的时候它就永远只属于这个世界。

0: 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翻开你的相册，也发现了一些你喜欢的风景，其实可以在今晚的节目结束之后呢，在那些画面当中多停留一下下，让那些画面重新完整的进入你的眼睛里，你可以对着他在心里面轻轻地跟他说，我记得你哦，我记得那天的风，记得那天的光，记得那天站在那个风景面前的我自己。
1: 碰巧是晚上，你手指天上。
0: 在我们的星空夜话呢，也希望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去看人生当中不同阶段的更多的风景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啊。刚刚呢有提示一下，前两天呢有更新自己的这个公众号了，所以有些朋友还没有关注的，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号，搜索 FM0424， 这个公众号的 ID FM0424， 或者去搜索公众号找我的名字黄伟啊，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可以关注这个公众号。当然也可以用这个名字呢，在你的微信上面搜索关注到我的视频号啊，一并关注一下吧，然后去翻翻这个视频号公众号过往分享过的一些声音或者视频的内容。当然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有更多访丢的方式，比如说你也可以去关注这个小红书啊，微博啊，也是找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还有抖音账号黄伟电台，多个电台，黄伟电台，草头黄，经纬的纬。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很快要告一段落了，希望今晚呢在这里你依旧得到了你自己想要的那一份美好的心情跟风景面前的体验。我们要在广州祝你好梦喽，明晚见。
2: 北京时间00:00，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家。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向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我的心里只有你，就一睁眼

0: 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能要好好教。
3: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0: 车。
1: 北京时间3: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还是会爱着他，忘不了他，情情远远思思牵连，忘了时间还一直爱着他。

动，一起来，哪里 bounce， 顽皮老板喝不醉，每天都在天上飞，巨秀晃动，一起来，哪里 bounce， 顽皮老板喝不醉。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

0: 股来自西伯利亚的强冷空气将会继续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分地区。
1: 随着台风的登陆，救援工作的压力也在持续不断的增大。
2: 浙江、福建北部沿海海域将会出现4到6.5米的巨浪的狂浪。
3: 雨雪再配合着冷空气，将会给全国的气温带上一记重拳。
4: 天气又预报了，怎么不放假？懒得出门，不想摔进烂泥巴。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2: 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因为我们国庆的时候带着我们自由自在研学团去了北京，真的是北京最美的秋天。洪红，你其实哪个印象特别深刻啊？
1: 哇，真的超美。最后一天咱们是跟荣爱荣乐的这些
2: 新青年
1: 们在奥森公园进行徒步，我们一起捡这个落叶拼竹画。我发现这些小朋友啊，比我想象当中开朗健谈太多了。而且情商很高啊。
2: 对，很社牛，而且还知道帮别人拿东西。
1: 对，
2: 我就记得
1: 特别有爱。
2: 当时荣爱荣乐拿了一些物料嘛，旗子啊什么的小道具，然后有一个新青年是我的伙伴哈，他叫冬雪，刘冬雪。
1: 是的，
2: 因为他跟咱们的刘学名字很像，
1: 差一个字
2: 我就记住了。但他很开朗，然后说我们一起拿吧，是不是？就一直拎着那些物料。
1: 是的，而且有一个这个新青年，我觉得他好有才华啊。他是北京地铁通，北京有多少条地铁，哪个地铁有哪些站，然后我从这个地铁到那个地铁应该怎么换乘，他如数家珍。
2: 天哪，
1: 好聪明啊。
2: 就这种特殊孩子里面，他们会有一些特别的爱的点，比如说 NBA 的明星。我上回去南京的那个面包房，你还记得吗？我上回去的就爱德面包房。
1: 是
2: 当时有一个孩子，一个是他也很喜欢地铁，另一个孩子呢就很喜欢集这个 NBA 明星。那个是个唐氏的孩子，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就跟我随便说，就库里是谁，谁又怎么着，谁又怎么着，他那些名字我都记不住，你知道吗？
1: 他们记忆力特别强，
2: 特别强，就他因为深爱这个。
1: 是。
2: 然后我还跟湖南的一个唐氏的宝宝聊过天，他也是，他现在在上班，他是在一个五星级酒店上班，大概做洗衣房的工作。然后他就可以经常到我的朋友圈互动，然后看到我的那个漂亮的照片，亮亮姐，我又用豆包给你合成了一张，特别可爱。比如说有的很有意思的照片，给我合成这种卡通照片，发过来给我，我觉得好暖啊。
1: 对，就是他们特别的主动，会上来关心你，跟你说话，问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几岁啦，你从哪里来啊。
2: 我记得有一个新青年跟非凡哥，我们中山的小朋友哈，然后就说，哎呀，你们广

0: 广东好多东西都很大个，然后非凡哥在介绍啥你知道吗？我们广东的嘎杂很大个，
1: 蟑螂啊，
0: 把我给笑的，我觉得太可爱了。
1: 我们有很多孩子在这个环球影城都买了那个雪橇，那个白色的就像猫头鹰一样的啊。
0: 还有人丢的，直接丢在餐厅被我们捡回来了。
1: 对，399啊，很贵的，
0: 可贵了。
1: 是，都带去跟这个新青年一起分享，大家一起玩。然后有一个新青年一直说你们什么时候再来啊？就我们走的时候，亮姐走到前面可能没听到。我当时又有点泪目的感觉，对对，虽然就那四个小时相处，但是能感受到他们身上的这种能量。
0: 而且那天我们其实，在奥森是一个北京的跑友圣地，你知道吗？
1: 好多人在跑步运动
0: 啊，那个地儿跑步特别，为什么有湖，有各种树林，有那种草坪，然后就会我们其实我们那天也蛮累的，因为前一天在环球影城，然后
1: 早上10点，晚上10点，
0: 晚上十点才出来。
1: 对，
0: 其实那天早上我也很累的，本来，可是到那儿我就很开心，因为那个大自然它真的就很神奇，再加上新伙伴一会儿说哎咱们在这拍个照吧，他会然后就说哎亮亮刘虹呢他就会问，因为我们都跟他做了自我介绍嘛，
1: 是，
0: 然后他就会主动问刘虹又去哪儿了，我就去找你嘛，我说他找你啊所以我就觉得那天早上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们大朋友小朋友都还挺难忘的一个治愈系的早上。
1: 对，我觉得治愈的力量在那样绿色的环境当中，然后又有这么多可爱的新青年，还有我们研学团的小朋友哈。还有一点让我很感动，就是我们在回来之后，家长们的这些在群里发的这些感谢啊，让我们觉得真的参加过我们研学团的小朋友也好，大朋友也好，都是觉得意犹未尽，都跟我们约定好下一次要再次的出发。
0: 是的，
1: 特别感动。
0: 我们等着。甚至你知道他们很喜欢北京研学老师东哥哈、
1: 对，
0: 然后呢在就是在火车站我们他送
1: 离别的时候
0: 送我们在火车站离别的时候，当时那个非凡哥还直接问东哥你跟我们去新疆吗，然后东哥也真敢 说
1: 因为他也不想就是
0: 扫了姓，
1: 扫了孩子的姓。
0: 对，他就说去因为
1: 其实东哥是北京的导游
0: 因为东哥是我们北京去年两个团的导游，
1: 都是他
0: 我们就觉得他特别好，
1: 讲得特别好，
0: 一个是讲得好，一个就是他又 hold 得住孩子，你知道咱们熊孩子也挺多的哈，所以这一次又这一批的孩子又很喜欢东哥了，然后就跟他约了这么个约定，我真想邀请东哥，要不跟我们去新疆吧？
1: 哎，这次我又成了表情包。哎呀，我们的孩子特别喜欢拍我的这个
0: 睡觉啊，
1: 睡觉，对，
0: 然后那个
1: 张着嘴的照片。
0: 不止你，所有的孩子都被拍了一遍，
1: 是的，
0: 以至于因为现在小朋友都有微信了嘛，我们只能把他
1: 上网去搜我们俩，把我们俩这个老黄历都搜出来了。
0: 然后比如说你采访过那个邓紫棋呀、
1: 对，
0: 然后那个因为我们的有一个小朋友他涛涛啊，他呢就还专门带了采访提纲来的，然后在火车最后的那几个小时，
1: 因为他有一个作业要完成，
0: 就采访了一个是采访了国旗
1: 宋如芬老师，
0: 宣讲人宋如芬老师在国博的时候，问的问题很专业，我跟你说，然后又采访了红红，采访了亮亮姐，然后就他都有备而来，所以我还挺感动，就现在的小不点真的不可限量哈，
1: 说明他也有这个梦想吧，做了这么万全的准备哈。
0: 对，他就老说亮亮姐，你能不能跟那些想做未来想成为主持人想考这个的孩子说点什么话，我说首先你是不是热爱，如果你只把它当成挣钱的工具，我觉得你就可以放弃了，但是如果你是真热爱这件事，那你就去投入吧，首先找到热爱，你热爱什么你就做什么，就肯定没毛病，
1: 就像我们热爱旅行，热爱研学，
0: 对，热爱孩子。
1: 是的，我们接下来会有哪些行程呢，给大家也简单的预告一下，包括了像跨年的时候会有这个南极，以及春节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南极哈，是有两团，那另外呢就是在寒假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新疆团，带着大朋友小朋友去新疆滑雪另外呢像这个迪士尼游轮我们在寒假的时候
0: 也有可能
1: 会
0: 上
1: 团，对，
0: 好的，我们在这也欢迎大家，如果先成为我们的这个群友也很重要哈，欢迎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能看到研学这个按钮，一进就可以进来，一点就进群了，哪怕现在我们不会出发，但是总会有一天我们希望可以大小朋友一起出发。这一次在北京又遇到了非常可爱的一群大朋友小朋友，
1: 是的，那近期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些大朋友小朋友哈，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之后的感受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4: 好，在我旁边了。
5: 好，这位姐姐，哎呀，这位姐姐是一个热情的姐姐哈，然后每天都打扮得美美的，然后拍照时候造型特多。
4: 这是我的室友。
5: 对，就是跟着我们之前游轮团跟着亮亮姐姐一起出发过的哈，这次为什么又选择我们？
4: 就是想来北京嘛，就想去看那个五星红旗。
0: 啊，对。这次五星红旗是不是觉得特别的难忘？
4: 对，非常的难忘，而且是他那个一升起来的那一刻，哇，真的是很震撼，心情也非常的激动，真的。
0: 未来那个今天早上我室友姐姐还跟我说，哎，你们去新疆，我要看看我的日程，走得开，我还跟你们出发，我说那太欢迎了哈。
4: 是的，是的，新疆我这一直很想去的。
5: 像姐姐这个年纪应该都是有这个家庭嘛，为什么会想到就是不带孩子自己出来玩，就特别潇洒的感觉。
4: 因为我家的小孩他们呢全家人家里人就去了潮州玩。因为我小孩说，妈妈你想去北京，那你就自己去呗，没关系，这样子吧。
5: 让老妈放飞自我。
4: 对，所以就我自己就跑过来了，跟着你们一起来。这次来呢就是又看那个跟亮亮一起就非常的开心，而且我看到刘红真的是你这帅哥非常的细心，对那小朋友我都跟亮亮姐姐说了，
0: 他问你有几个孩子
4: 我说那个刘红我说刘红真的是对小朋友非常的细心，真的是很棒的。
5: 有了您的鼓励，我未来要继续加油。
0: 你是要生多少个？我听你这意思。哎，我知道这个陈姐姐其实还对我们6号去奥森跟孤独症孩子一起秋游这个事也很感兴趣。她说我也希望这些孩子群体是怎样，也想去帮助他们。您也说一下6号你还是不是特别期待？
4: 对，非常期待，就是想那个接触一下那孤独症的孩子因为之前是确实没有接触过嘛，想去看一下这些小孩子，就是以后有机会也可以去尽自己会一份努力去帮一下他们嘛。
0: 好棒。
5: 对，其实他们特别的可爱他们也就是渴望能够交到更多的朋友，他们可能平时机会也比较少，所以明天我们一起去让他们感受到这份爱，好不好？
4: 好，
5: 谢谢，期待下次一起出发。来，里边这位泽林，你好，你几岁了？
6: 9岁了。
5: 你是广州的小朋友吗？
6: 对的。
5: 那之前的这个行程当中哪个让你印象最深刻？
6: 长城，因为想当一条好汉。
5: 想当一条好汉。你成功了吗？有没有登顶啊？
6: 登顶了，成功了。
5: 昨天在长城有没有这个在途中啊，就是登顶的过程当中有想要放弃的时刻？
6: 肯定有啊，有两次，你问蹦蹦就行。
5: 蹦蹦是啊，蹦蹦是我同屋是吗？
0: 你儿子啊。我跟你说，泽林还有一个收获，就是有一天他的衣服很多脏的，我就去他房间，我说你要不要学习洗衣服？他说可以。然后他在洗衣服的时候，他说了一句特别形象的话，他说揍衣服很有意思，但大家全都揍他，然后在那洗。结果呢，我昨天晚上再进他房间，他已经把一屋都是水。我说什么情况？一看他洗了3件衣服，挂在墙上。你怎么会从刚开始学洗衣服到后面就开始自己真的洗衣服了呢？是觉得他是在做衣服很有意思吗？还是觉得劳动很快乐？
6: 因为5楼去不了，因为5楼是客房，去不了。
0: 5楼可以去，
5: 5楼哪个楼层都可以去的，因为洗衣房设在那儿。是不是觉得解锁了一项新技能，还挺得意、挺骄傲的？
6: yes 啊。
0: 有没有跟妈妈吹个牛？
5: 有没有跟你妈说？
6: 并没有，
5: 并没有，没有炫耀，还是比较低调谦逊的。
0: 我已经告诉你妈了。
5: 好，你未来还有什么想要去旅行的地方吗？
6: 想去哈尔滨，我想滑雪。
5: 想去哈尔滨滑雪。
0: 滑雪。
5: 好，我们尽量满足您的要求啊。好嘞，来我们来看看这一位拿着 iPad 正在拍我的，是在拍我吗？还是在拍谁？
0: 中山的六小福。
5: 对，中山的六小福到你们了啊！你这次是跟着
0: 小雷，这雷神
5: 五个同学来的是吧？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雷眼君。
5: 雷眼君，雷眼君昨天吃饭的时候是不是掉了一颗牙？
7: 对。
5: 你当时怎么处理的？
7: 用冰水漱口，然后把血冲干净，要把牙包起来。
0: 我跟你说，我们妈妈就知道，我们都会给孩子弄一个牙齿的盒子，就掉一个牙，就哪个位置你就对回到哪个盒子上。你是不是把牙也带回家了？
7: 对。
0: 我想问一下，这次雷神同学，你是6个好朋友一起来的，你有没有特别难忘的一个地方？
7: 长城的。
0: 长城。长城最难忘的是什么？
7: 跑上去很累。
5: 跑上去很累，觉得腿不得劲儿了是吧？有没有在长城买什么纪念品？
7: 没有，就买了一个雪糕。
0: 买了个长城样子的雪糕吗？
5: 是文创雪糕是吧？不是啊，我看你的好多小伙伴都买了那个登山杖，然后杵着上去了，
0: 特别专业。当时我说那没多高，后来我看那个非凡哥还是拿了
7: 上去的。
0: 你第一个冲上
5: 去的。你没有登山杖，竟然是第一名。
7: 对啊，我快速爬上去要回来了。
5: 你是不是平时体育也特别好啊？
7: 还行吧。
0: 那我想问一下雷神同学，未来想去哪里玩？
7: 有哪个地方可以去？
4: 我们寒假会去新疆，新疆可以吗？
7: 可以。
4: 哎呦，你看，谢主隆恩，感觉这个让小朋友说。

0: 就可真是太难了。你还有没有就是跟同学你们这两天分享，同学们比较喜欢哪？
1: 应该是在这里的地方吗？
0: 对呀、啊，这里的地方。
1: 估计我猜测是那些园子吧。
0: 故宫啊，什么这些，对不对？
2: 颐和园啊，
0: 颐和园啊，天坛啊。好的，谢谢雷神。到后面，
3: 雷神那就叫雷神了
0: 啊，我就叫他雷神了。
3: 这边
0: ，六小福，我们一块采访完吧哈。
3: 对，这是
0: 你这
3: 叫什么名字？
1: 陈耀阳，
0: 杨洋同学，杨洋同学，这回是一起组织了很多好朋友。你这次是第一次来北京吗？
1: 不是。
0: 你那为什么这次又来了？是因为跟好朋友一起来不一样吗？那你有没有特别期待哪个站点是你最想去的？
1: 环球影城。
0: 就是现在要去的地方，你环球影城最想玩什么？比如说是霸天虎过山车啦，哈利波特的那个五 D 的那个动漫，还有侏罗纪公园小黄人，你最喜欢哪个 IP？
1: 小黄人吧。
0: 哦，小黄人闹翻天，那可是非常好玩的，你知道吗？
3: 而且那排队不用排很久。
0: 还有个过山车也很好玩，你敢玩过山车吗？但小黄人的过山车是很缓的，谁都可以玩，我不敢玩过山车，我都敢玩。那你除此之外还有没有特别想去，未来想去的地方？有没有？
1: 江苏那边吗？
0: 江苏啊，我们今年刚带大家去过哟。没事，以后还有好多好地方哈。好，旁边这位，你叫什么名字？
4: 舒伟成。
0: 成成，你这次最期待来哪玩？
4: 环球影城。
0: 你最喜欢哪个 IP？
4: 都挺喜欢的。
0: 最喜欢的
4: 那应该哈利波特。
0: 哦，那哈利波特你会买个魔法杖呢还是怎样？
4: 应该会的吧，如果不贵的话。
0: 300多你要买吗？
4: 那我不买了。
0: 谢谢啊，好孩子啊。那未来想去哪里玩？还想不想再跟洪亮组合出发？
4: 可以啊。
3: 昨天晚上听你妈说你去了隔壁房间跟小伙伴一起是在商讨今天要怎么冲环球影城吗？你们有什么计划？是排队能不能坚持下来？因为有一些特别火的项目，可能要排上个
0: 6-20，
3: 对，100分钟，能你觉得能坚持下来吗？
0: 可以
3: 是吧？
0: 好，
3: 真厉害，毕竟是爬过长城的好汉了。
0: 非凡哥，
3: 来，非凡哥你好。
0: 昨天带着登山杖去了长城。
3: 你昨天是买了根登山杖，今天也带着，要去环球影城也杵着它吗？
5: 环球影城要杵这个玩意干嘛？
3: 所以就丢在车上是吧？哎，你前面的行程当中有哪个是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
5: 故宫吧，因为故宫真的把我因为故宫走我都真的很累，特别大。
3: 故宫除了给你的这种恢宏大气的感觉之外，有没有哪些知识点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你看我们的导游给我们讲了那么多，有没有哪一点是你还记得的？
5: 就是昨天的那个天坛公园吧，因为天坛公园导讲了乾隆皇帝因为不想去泰山，然后干脆就直接在这个天坛公园这里直接搞这个七星石，这样的话那就不用去泰山了。
3: 哎，他记得还是很清楚哈，这个没白来。那今天对环球影城里面哪个项目你是特别期待想要挑战一下的？像什么霸天虎啊，或者是火种源啊，哈利波特啊，有没有你特别喜欢的？
5: 没有，因为我没去过。但是我知道环球影城很火，所以我期待就是他这次国庆别让我排太久队就行。
3: 那是不可能的。我想问一下，过山车敢不敢坐？
5: 不敢坐。哎呀，
0: 你要去试一下哦。
5: 不要，因为这个是因为我妈说的，这个手机要等到我初中才给我换。因为如果这个手机摔坏了，那我就只有一年，那我一年都不能用到手机了。
3: 没事，你坐的时候可以把手机放我身上，我给你拿着。
0: 而且坐的时候还要存包。
3: 对，
5: 我想问一下，他的过山车是有那种转圈的吗？就是这种的。
3: 有，但是也有没那么惊险的。
0: 小黄人过山车特别不惊险，还有哈利波特飞越他城堡的也不太惊险。
5: 是小黄人吧？我特别怕转圈的，因为转圈的是因为我有点怕晕。
3: 好，那未来还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吗？
5: 我想去那种有螃蟹。

0: 那我们明年可能像这个时候秋风起的时候哈、啊，可以计划一下吃大闸蟹的行程哈、啊。我们期待你来好不好？还想不想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
1: 哎呀，你们明年还搞吗？
0: 搞呀。
1: 哦，那行啊。
0: 那行吧，好勉强。
2: 谢主龙哎。
0: 好，来这位。
2: 这两位，
0: 来，你叫什么名？
2: 刘小福。
0: 对，刘小福之一。你叫什么名字？
3: 陆俊浩。
0: 啊，陆俊浩几岁了？
3: 11岁。
0: 看你成天拿个 iPad 啊，有没有好好听那个老师讲课？
3: 有。
0: 你给我讲一个知识点，就是在前期的行程当中你学到的。在国家博物馆里面，我看你一直在打卡各种各样的这个国宝啊，比如说有这个四羊方尊啊、后母戊鼎啊等等。你是对这些文物很感兴趣吗？
3: 对呀、
0: 啊。啊，进到国博里面看到哪个文物是你觉得特别震撼的？
3: 四羊方尊。
0: 你给我们能用语言形容一下四羊方尊吗？
3: 那个羊就很形象。
0: 啊，就它长得很像羊是吗？你知不知道它当时是被炸的一块一块的，后来是经过文物专家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把它修复起来的？
3: 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好，这是你 get 新的知识点了。未来想去哪里？
3: 未来，想去波士顿。
0: 波士顿，我给我们上难度了。
2: 你是想去哈佛大学还是那个麻省啊？
3: 想吃龙虾。
0: 想吃龙虾。
2: 哎，我告诉你一个真相，波士顿的龙虾因为不是中国人做的，其实真的不好吃，
0: 还得看厨师。
2: 对
0: 啊、嗯，行，希望你早日满足吃龙虾的这个愿望。来，你叫什么名字？
4: 张晨毅。
0: 张晨毅几岁了？
4: 11岁。
0: 啊，这次为什么会想要跟着你的同学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行程？
4: 第一呢是杜俊浩是我朋友，然后吴非凡也是，然后我想跟他们一起来。然后第二个是也想开阔一下眼界，就是看一下世界。
0: 那你在前期的行程当中觉得解锁了自己哪些新的知识点？
4: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了解到第一面国旗的那个诞生，就是在国庆节的前两天，宋如芬，对，宋如芬的父亲就去那些店里拼命的寻找那些黄绸子，然后最后成功的赶在那个毛主席升旗之前把第一面国旗送到那个送到指挥部，然后完成了那个升旗仪式。
0: 那未来还想去哪里？
4: 我就想天坛，既然去过了，我也想看看地坛。
0: 想去地毯，也在北京啊、哦，
2: 也很容易，很容易。那我们也欢迎更多人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两个字就可以进去了。
5: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6: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

0: 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
4: 在这里，
3: 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1: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1: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6: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1: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7: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8: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9: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 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市。

0: 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 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5: 人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4: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6: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7: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4: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时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仪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8: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十六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4: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赋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9: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1: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0: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2: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3: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2: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4: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12: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3: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 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诉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2: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3: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点。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2天内第3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2: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3: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6: 世界瞬息万变，
17: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8: 联合调查组
19: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6: 新闻时刻刷新。
2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1: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6: 有影响力的声音，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九月初四。
2: 今天广东大部分市县晴天为主，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18到21度，其余市县22到25度，白天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介于31到35度，广州市晴23到25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全国最大陆路单体口岸黄港口岸昨天正式开通运行，
1: 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即将开幕，打造具有湾区特色的文艺盛会，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媒体探营亮点提前看，
1: 壮丽史诗巍峨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宣讲走进韶关，
2: 最强厄尔尼诺来了，今年秋冬是冷是暖，
1: 今年前8个月我国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减税降费2454亿元。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昨天上午6时30分，历时7年升级建设的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黄港口岸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建筑单体。黄港口岸联检大楼配备202条旅客通道、28条车辆通道。口岸开通后，实施深港一地两检安排与合奏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大幅提高通关能力和便利化水平，有力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既是粤港跨境协同治理的有益尝试，也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本台报道，
3: 刚过6点半，香港市民黄小姐不到1分钟便顺利通关，成为黄港口岸启用后的首位入境旅客。香港市民黄小姐：
4: 非常荣幸作为首位这个重大项目的通关的入境的旅客，非常快非常快，因为以前的话可能是要走2道手续，还要挤接驳车，还要走长廊，整个过程是非常耗时，会非常疲惫的，要挤，然后现在一地两检这个形式，我觉得也是第一个体验到非常好，效率提高了。
3: 历时7年重建，焕然一新的黄港口岸延续了黄港口岸最标志性的优势，24小时全天候通关。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模式，让旅客自助通关最快20秒就能核验完毕，整体通关从原来大约30分钟压缩至5分钟。据了解，重建后的黄港口岸自助通道支持读证和刷脸两种方式。14岁或以上的符合资格香港旅客及内地居民在登记使用自助通道时，可一并登记刷脸通关服务，即可通过免出示证件模式使用自助通道服务。黄港边检站执勤14队副队长杨子恒：
5: 由于我们这个新模式的使用呢，旅客的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到5分钟，极致的通关体验能达到20秒。我们的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呢，会比其他口岸的快捷通道要宽一些，方便推轮椅的旅客通行。
3: 同时启用的还有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跨境车辆过去通关大概10分钟，现在2分钟以内就可以完成全部查验。香港市民麦玲玲：
6: 开心的，因为我觉得那个也是个历史的时刻，都可以早了一点，希望可以过来走走看看，毕竟是很好啊，感受一下不同的体验。
3: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7: 咁今日我哋个口岸部门咧，亦都派咗足够嘅人手。我哋另外咧都派咗好多服务大使，系协助我哋旅客同埋驾驶人士，系提供即时嘅支援同埋指引嘅。新皇岗口岸正式启用，系标志住我哋咧系港深两地通关跨境服务咧进入一个新嘅里程碑。我哋会继续密切留意我哋口岸嘅情况，我亦都系会检视我哋各项嘅服务，务求为市民啊同埋商旅客咧提供一个系便捷、安全同埋有效率嘅一个通关服务。
3: 1989年12月，黄港口岸货运部分启用通车，彼时深圳经济特区刚满9岁。1994年11月3日， 黄岗口岸货检通道试行24小时通关，成为全国第一个全天候不打烊的陆路口岸。2003年，旅检通道也跟上了24小时的节奏，黄岗口岸由此成为全国首个客货运全面24小时通关的公路口岸，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陆路口岸之一。深夜不息的货流，跨城而归的旅人，节假日绵延的车龙，沉淀为一代深港人的共同记忆。香港市民任伯伯：
8: 我今年79啊，等咗好耐都。我而家又专登嚟睇下呢个建设啊嘛。对呢个交通方面啊，即系大家香港居民同埋深圳即系罗网都有帮助啊嘛。
3: 黄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为配合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投入服务并24小时运作，口岸搭建了地上地下立体交通体系，接入5条轨道交通、5条巴士线路，从口岸可快速直达深圳地铁站，15分钟抵达热门商圈，3站地铁直达华强北。随着2026年 APEC 峰会进入倒计时，黄岗口岸将作为大湾区互联互通标志性工程及会议期间涉外接待的重要窗口，为跨境交通组织和城市运行保障提供配套支撑。深圳海关所属黄岗海关旅检二处综合科副科长王元野：
9: 口岸开通只是起点，我们将持续深化智慧监管创新，全力保障进出境旅客和车辆顺畅通行，以高水平口岸服务迎接 APEC 盛会。
3: 据了解，为做好 APEC 服务保障，口岸专为外国旅客设立了一站式服务中心。记者现场看到，该区域配有4国语言标识，还可为有需要的外国旅客提供转换插座，同步涵盖通讯、文旅、交通、支付等全链条服务。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
10: 我们这些人员都是经过严格的培训，精通相应的这个外文，包括我们多种语言嘛。同时呢，我们设置了翻译机，可以为小语种和多语种其他各国的这个来宾嘛，都能提供保障。
1: 10月11至12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到深圳东莞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调研助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等情况。黄楚平指出，当前全省各级人大正掀起学习贯彻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热潮，要以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为牵引，紧扣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履行好法定职责，聚焦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加快培育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等，强化法治供给，开展好两业协同发展专题询问和满意度测评，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力军作用，及时回应产业企业一线法治需求，助力加快塑造广东先进制造加现代服务整体优势。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戴运龙、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许宏参加调研。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2: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继续聚焦向新、向绿、向智，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0: AI 特色应用，并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本台报道。
1: 本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3.2万家，其中64%的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品占比23.2%，创新高。今年广交会展位级导航第一次覆盖全馆，精度达到1米，逛展再也不用害怕迷路。而新品首发也首次有了专门的展区，预计首发活动将超过700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会议论坛部工作人员李庆科。
2: 首发新品数量增长了15%，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新能源等新兴未来产业新品增长了约20%。采购商在参观过程中发现了自己感兴趣的新品，我们就是专门为他设立了一个小的区域，可以方便他和他心仪的供应商进行一个沟通对接洽谈。
1: 本届广交会新品首发不仅在线下，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对外联络处主管黄昌杰。
3: 我们目前有9个采购商主播，他们不仅仅是主播，也是专业的采购商，他们是懂市场、懂行业，能够精准的传达参展企业的亮点展品、产品的优势，能够帮助参展企业跟这个线下境外的采购商建立联系。
1: 探营过程中，记者发现不少参展企业借助广交会平台出海的目的地发生了变化，不仅卖产品、卖品牌，还要卖机会。广东万家乐燃气具有限公司海外发展部销售经理陈美一。
4: 很多客户他现在是在寻求本地制造以及我们中国制造的一个结合，比如说他们做一些 SKD， 也就是从我们这边采购一些核心的零部件，进行他们本土的产业线的一个搭建，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形式。
1: 第140届广交会恰逢创办70周年，70岁的广交会还在不断上新。广交会就像一本中国制造的样品册，你能想到的东西这儿几乎都能找到，而且这本册子每半年就更新一次，所以你总能在这里看见未来。
0: 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广州举行，会上介绍，本届艺术节于10月31号至11月30号举行，将为大湾区奉上为期1个月精品荟萃的文化盛宴。本台报道。
1: 本届艺术节以艺术为民、艺术惠民为核心理念，集结国内外顶尖演艺资源，打造剧目展演、艺术展览、青年创新、惠民活动、艺术教育5大核心板块，近50剧目为湾区首演，创历届新高，让大湾区成为全国演艺作品首发首秀的核心高地。今年艺术节将会为大家呈现75台剧目、148场演出，备受期待的现象级舞台剧《繁花三部曲》首次来到大湾区。舞台剧《繁花三部曲》小毛娘扮演者张之华。
5: 我们第一次用3季共同在一个城市里展演，是以3条线阿宝、护生、小毛独立的每一步连在一起，我们有相互的关联，以人性、以人情、以彼此的人物关系来展示一个城市的文化。
1: 作为粤港澳3地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顶级文化盛会，本届艺术节紧扣 APEC 会议在深圳举办的重要契机，充分发挥广州、深圳演艺双核优势，串联粤港澳3地演艺资源，吸引10余家港澳院团深度参与，带来20场港澳特色剧目。香港管弦乐团副行政总裁任小龙。
6: 音乐类的节目占了非常大的比重，在音乐类的节目中呢，既有中国原创，也有世界经典，可以说是非常的全面。粤港澳3地的艺术家携手努力，共同参与，体现了粤港澳文化艺术节是由3地的文化艺术者共同来努力的这么一个结晶。
1: 在展览板块，海上观潮、海派与20世纪中国画的现代转型大展落地，广东美术馆新馆实现沪粤美术双向奔赴，搭配奇命维新、广东美术百年陈列展、陈嘉玲艺术展等重磅展览，分布粤港澳3地多座场馆，满足市民多元观展需求。上海美术馆首席策展人向丽萍。
7: 艺术节是一个非常好交流的一个平台，我们这次海派的展览来到广东，其实我们也是跟当地的专家一起来研讨和联合策展，通过广东的这样的一个场域来看上海。
1: 同时，本届艺术节还打破剧场边界，将文化艺术延伸至公共空间，推出近100场惠民活动。从国际大师的闪耀到青年创作者的锋芒，从岭南本土文脉到五湖四海的艺术回响，

0: 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顶级艺术盛宴。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组委会副主任、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郭大杰：
1: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既是一次艺术的大集结，更是一场敞开怀抱的邀约。我们希望通过这百余场精彩活动，邀请大家走进岭南，仙耶湾区看大戏、逛展览，沉浸式感受人文湾区的活力与温度。
2: 十月十四号是第五十七届世界标准日，广州市庆祝第五十七届世界标准日活动昨天在番禺区举行。活动集中展示了广州市标准化建设成效，发布了广州市企事业单位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指南。广州市各区也同步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3: 当前标准制定权日益成为产业竞争、科技竞争和规则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广州把标准化贯穿现代化产业体系、超大城市治理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各环节，成功创建标准国际化创新型城市。截至2026年9月，广州市累计主导和参与研制国际、国家、行业标准15988项，位居全国前列，主导及参与制定湾区标准263项，居内地城市首位。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国际业务总监罗武波：
4: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成品做出来了，去做测试，如果不合格呢，这个成本非常的高。建立从标准、工艺、质量的一个闭环，对应这些要求，比如说我们像服装行业选染料设计的时候呢，就把能够把它归纳进去。
3: 广州将标准化人才培育纳入城市质量发展核心战略。活动现场举行了标准化课程进高校签约仪式，广州市标准化研究院与广东工业大学、广州大学正式签约，进一步深化标准化教育合作，探索标准化科研机构加高校双师协同模式，推动标准化人才培育从零散培训向体系化培养拓展。广州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薛小龙：
5: 我们当时是开了第一门的这样的一个课啊，叫标准化管理。我们想的话呢，我们会拓展到研究生啊，甚至博士这样的一个层次。因为你有了标准以后，那么包括企业出海，我们未来的这种全球规则的贸易市场的这种体系的这种能力呢，都会提升很大。
3: 广州市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冯志辉：
6: 广州市标准化研究院在这方面开展了一些探索，也是围绕着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以及竞赛选拔这四个维度来开展标准化的人才培养的这个体系搭建。
3: 本次活动上还发布了广州企事业单位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指南，指南系统梳理了国际标准制修订、承担技术委员会工作、注册国际标准化专家等参与路径，为广州企事业单位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提供清晰指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近日，壮丽史诗巍峨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宣讲活动在韶关举办。活动设置四大篇章，开展红色宣讲，追忆南越大地的长征革命往事，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本台报道。
8: 活动设置了革命理想高于天，人间正道是沧桑，唤起民众千百万，敢叫日月换新天四个篇章。15组来自全省各地的宣讲员结合鲜活史料，引导听众回望伟大远征，感悟信仰力量。韶关市文化文物景点管理中心红色讲解员肖月：
9: 最打动我的细节就是王家才夫妇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救助红军伤员的这些细节，为他们烧火煮饭，然后在冬天的时候也是上山采药为他清理伤口，那在临别的时候徐排长也是赠上了自己的瓷碗来表达自己的感恩之心，体现了军民深厚的鱼水情谊，同时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守信重义的这个美德。
8: 韶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周志颖：
10: 参加这样的一次主题宣讲呢，是一次很大的一个精神洗礼。我觉得作为一名记者呢，我们的长征路就是用好笔尖和镜头，去挖掘更多的红色故事，去讲好长征精神。
8: 台下约500名干部职工代表、各地市讲师团负责人认真聆听宣讲，感人的红色故事引得现场观众自发响起阵阵掌声。韶关学院师生还带来了现场红歌传唱。 韶关学院

0: 马克思主义学院2026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02班学生善征。
1: 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继承好红色基因、红色精神，厚植爱国情怀，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做一个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2: 万亿级超高清视频产业正在广东加速发展，月产教育交互智能平板更是领跑国内外市场。不过走进真实课堂，一个现实难题长期存在，在教室两侧后排座位的学生常常看不清屏幕。一块智能屏不只比拼像素与性能，更要解决不同座位上的观看差异。广东企业从一张纳米光学膜入手，重新分配屏幕光线，再叠加 AI 技术赋能课堂教学，用技术破解教室角落困境，让每一位学生都享有平等清晰的课堂体验。本台报道。
0: 在广东，超高清视频产业营收已超万亿规模，成为全国首个该领域的万亿级产业集群。而进入校园这个具体场景，月产教育交互智能平板的位置还要更靠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全球市场，广东制造均已占据核心领导地位。今天，一块交互智能平板能做的事已经远远超出了一块黑板。古诗词能通过智能体朗读讲解、函数变化、电路连接、仿真实验都能在屏上反复推演。举个手，智能系统就能收集作答情况。三分钟课堂活动就能变成互动玩法。屏幕的应用场景越来越丰富，超高清的内涵也随之拓展。广州世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西沃副总裁、AI 研究院院长黄柏林。
3: 实际上超高清显示它已经不再只是看的像素更加丰富，色彩还原度更加饱和，它更多的还是需要结合在不同场景下，特别是不同的光照的环境下，以及甚至不同的学生的座位的方式去做相应的提升。
0: 同一块屏，坐在中间的孩子看到的画面明亮完整，可越往两边，越往后排，画面就暗一分也淡一分。看不清这三个字是坐在教室两侧和后排的孩子们最真切的体会。如何解决，这是超高清技术必须回答的问题。传统液晶屏幕是为正对着看设计的，可教室里学生们散落在各个角度，从侧面看过去，可视效果便会明显下降。行业过去的解法是把亮度不断调高，但亮度一高，坐在中间的孩子们又会觉得刺眼，时间长了还会加速视觉疲劳。既然两头都难顾全，那就得换个思路，不动亮度，改一改光走的路。答案的载体是一张膜。黄柏林，
3: 在去年我们新研制出来的背光膜材，实际上是纳米级的，改变了光学折射的方式，在两边看起来也是和中间非常接近。
0: 这张膜靠的是微结构调光，在基材表面构建微纳涂层，用纳米级的凸起结构让背光模组发出的光线发生偏折，改变出射方向，朝更大的角度偏移，光被重新分配了。更关键的是，以前要三张膜才能实现的功能，现在一张复合膜就够了，而这张膜的厚度大约只相当于一张 A4 纸。这样一来，一块交互智能平板的可视角度将来到130度，测试亮度能够提升4倍，亮度均匀性达到 85%。 这意味着无论坐在教室哪个角落，每个学生都能获得同样清晰的视觉体验，不再有边缘盲区。在西沃的展厅里，有一台特殊的样机，屏幕正中间有一条分界线。黄柏林，
3: 这个分界线是做了一些特殊的处理，上面是运用了我们最新的背光膜材，但底下用的是常规的传统膜材，实际上都能够做到100度左右，而新的背光膜材能够提升到130度以上。
0: 如此一来，看不清这道题算是解开了。对于如今的超高清显示屏而言，它的功能早已从看延伸到了更远的地方。当它与 AI 结合，这块屏开始学着理解课堂，屏上的摄像头和麦克风精准记录的课堂数据，课后只需5到10分钟就能为老师总结出一份课堂分析报告。黄柏林，
3: 过去可能老师下课还要凭借经验和记忆来去我到底哪个点学生当时反馈是什么，那现在不用了，全部都是群证式的 AI 帮你做好流程和分析。
0: 上海市徐汇区汇师小学副校长严琴，
4: 我们老师就等于拥有了一个专属于自己的 AI 教研员，那老师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客观的数据来进行课堂的复盘，让我们对于课堂教学后续的优化策略更有针对性，提升我们的老师的教学水平。
0: 评与 AI 的结合还在往更深处走，他要回答的是学生该怎么学。希沃发布的三棵树学习共创平台引导学生从问题出发，自己构建知识体系，不光看得清看得懂，而且学得会。一块屏能做的事已经远不止显示，从一块屏到一张膜，再到一套能读懂课堂的系统，广东的超高清视频产业正是在这样的细分场景里，一寸一寸地把产业链做深做实，让每一个座位都不再是角落。这既是一块屏最朴素最动人的价值，也是迈向教育公平最实在的一步。
2: 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介绍，一次东部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于今年九月正式形成。此次事件发展速度快，强度强，预计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到底有多强？对广东气候有什么影响？来听广东省气候中心决策服务首席王娟怀的解读。
5: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异常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态势，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本次事件峰值，强度有望超过历史上3次超强事件，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本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特点。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自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
4: 在厄尔尼诺这种背景影响下，我们广东容易出现暖冬这样一个情况，同时也会伴随着一些极端的，包括强降水事件以及寒潮或者是强冷空气出现这样一些情况。如果有暖湿水汽比较充沛，再结合到北方冷空气有正好达到一个完美的一个匹配的话，当然也有可能会出现包括像2015-16年出现下限的这样一个现象。
5: 专家预计，2027年夏季，我国气候受厄尔尼诺的影响将比2026年更显著，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偏多明显，暴雨洪涝风险较高，可能有较重汛情，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热浪也会更加明显。
4: 前面提到就是暖冬，其实不代表天天偏暖，其实在厄尔尼诺这种背景下更容易出现极暖或者极寒的一个天气状况，所以这样子更容易对我们的一些抵抗力比较差的，包括老年人或者是幼童，对他的一个身体健康会更加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在这一块我们更多的要注意天气冷暖反差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一个影响。
6: 本台消息，全国多地昨天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广东湛江与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地联动同步开展集中销毁行动，共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2.7吨。
2: 本台消息，2026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大会新闻发布会近日召开。本届大会采用珠海、广州双城办会模式。据了解，珠海活动将于10月23号至25号举行，将围绕跨境物流、服务消费、粤港澳游艇自由行三大核心板块，集中呈现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的全新场景与实践成果。
6: 本台消息，冰雪之冠龙江有约，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2026至2027冰雪季推介会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州举行。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携重点会员单位，跨越南北地域，向粤港澳大湾区游客递上一份诚意满满的冰雪邀请函。
2: 新闻浏览，据水利部介绍，我国日前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
6: 教育部昨天介绍，为落实分类推进高校改革部署，着眼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新双高理念，教育部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座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
2: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卫生与健康产业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
6: 中央政法委近日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强化重点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从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等方面，大力培育品质电商。
7: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刘伟，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6: 中国福利彩票3D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717，开奖号码100位、2位、10位、8位、0。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717，中奖号码10、17、20、22、30、31、37、40、41、43、44、45、50、52、56、58、59、63、71、76。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9: 广播地区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注意了，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开展好房子无忧装媒体品质样板房征集活动，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更加靠谱，成功报名即可享受10000元的媒体专享补贴，实实在在的优惠，每个区域仅限10套，赶紧拨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先到先得哦。
7: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0: 大家好，我是森林消防员毛耀德，真情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森林防火从我做起，请大家遵守好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四、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六、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七、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九、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参加扑火抢险。
7: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1: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 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

0: 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2: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3: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点37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早安广东节目。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啊，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参与的方式也很简单啊，直接在您所常用的一些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关键字，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来到直播间看到刘伟和聪聪啦。
0: 没错，很多朋友也都在直播间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有静红、一同源、看看、李磊、一只鱼，还有一线的远眺、笑看风云、周、蝴蝶飞、太阳花、洋洋、沉甸甸的鱼、彰显才能、大朋友欢迎您、天亮了匆匆买了个布、锦鲤亚、还有天、红红火火、萌壳专家、安若晴、梁九九不出现、兰博比基尼、小风、喵宝宝、飞马、玉啊、还有天啊、网，大家早上好 ，Mike 啊，早上好，我和聪聪在华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
1: 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前和大家预告了一下，今天来到咱们直播间以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给大家准备了一份重磅福利啊。
0: 怎么说呢？这个福利为什么要准备福利呢？
1: 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
0: 时间就像一头野驴啊，跑起来就不停
1: 了，不停了啊！你看咱们的早安广东融媒节目呢，真的是正式开播一周年，今天呢是10月13号、所以呢在咱们融媒节目开播一周年的这个时间呢，就给咱们的忠实老粉丝呢准备了一波小小的福利来回馈一下大家。今天呢一共有8个幸运的中奖名额，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先和大家来说说本次的福利奖品都有哪一些呢？首先有5份来自陕西的优质猕猴桃，每一份呢一共有20枚，每一枚都非常的大颗啊，清甜多汁，满满的果香。当然还有3箱来自风行的鲜全壶牛奶，是整箱放送，我们的诚意够满了吧、
0: 拉满了，
1: 拉满了。
0: 这个方式、参与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呢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抖音视频号，然后呢点击主页私信、发送早安广东这4个字就行了，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后台去登记大家的 ID 信息，等到今天早上的10点30分、我们就转盘开奖，中奖的我们就给大家直接免费的发货啊！大家可能收到的是猕猴桃，有可能收到的是这个牛 奶，
1: 一共有8个名额啊，非常感谢大家一年来的守候和陪伴啊！也在这儿呢祝福各位好运爆棚，成功的抱走咱们的周年福利。再说一遍这个参与方式啊，直接点击头像来私信我们，发送关键字早安广东就可以了。

0: 提示一下 Dr. 刘和豆苗啊，要在后台的私信当中来发送早安广东，并不是在直播间发啊，一定是到后台私信来发。
1: 对，如果是在咱们广播端的朋友呢，也可以在你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来在您常用的一些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进入到直播间之后呢，再来点击头像私信我们早安广东啊。
0: 一定是在私信当中啊，不是在直播间当中，各位朋友啊，一定要记住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说天气吧。那么随着冷空气的影响啊，咱们这个南北方的天气是各过各的日子。北方很多小伙伴已经翻出了秋裤啊、秋衣啊，甚至是毛衣。但是南方的一些小伙伴呢，像咱们啊，依然穿的是短袖、短裤，还是开着空调的。
1: 实不相瞒，昨天晚上我就已经开着空调睡觉了。这两天总感觉好像这个气温稍微有点回升哈，晚上还是有点热的。我们先来说说降温，今天东北呢将会成为降温的核心区，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将会下降6到12度。那明天起呢，华北北部、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呢将会降到15度左右，甚至是10度上下。最低气温呢更是只有0度上下，所以呢多地气温可能会刷新下半年来新低。比如说哈尔滨啊，昨天的最高气温可能还有20度左右，但是明天就只有9度了。而且呢，预计15号早晨的最低气温只有-3度，将会是下半年来首次跌破冰点，寒意十足。
0: 那么对于南方来说啊，华南多地哈、有可能会出现同期少见的高温啊！你看看这个冰火两重天呢、因为副热带高压强势，冷空气实力有限，江南的中南部、华南一带呢，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度，特别是今天广东、广西啊，咱们两兄弟部分地区出现了35度，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而且呢，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冷空气进一步南下，和南方的这个暖湿气流交汇呢，会给多地带来降雨的天气啊。我们来看一下，在广东方面，未来几天呢，天气会继续的放晴，维持这个干燥的天气。那伴随着晴朗的好天气，像广州麓湖公园、巨方园内的益木棉呢，也是迎来了最佳的观赏期，大家呢可以抽空去看一看，因为你看满树的粉红色的花朵是在蓝天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的明艳动人。
0: 没错，要不怎么说是花城广州呢，是吧？我们具体来看看广东的一个天气啊，今天广东大部分地区晴天为主，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是县18到21度，其余是县22到25度，白天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介于31到35度。
1: 来到明天，南部沿海市县、珠三角西部、韶关、清远呢是晴转多云，其余市县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早晨的最低气温，粤北市县呢是20到23度，其余市县呢是介于23到26度之间。白天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能还会介于32到35度之间，还是比较热的、
0: 没错，再看看后天吧。15号，粤西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小雨，其余市县多云。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市县21到23度，其余市县24到26度。白天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9到33度。
1: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广州方面，未来几天呢还是晴朗干燥持续啊，适合洗洗晒晒。弱冷空气呢可能会在这周的中期来造访。具体的预报呢，今天广州是晴间多云，早晚呢可能会有一些轻雾啊，气温呢是介于22到33度之间。明天和后天呢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呢是介于23到34度。

0: 哎呀，看到了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发早安广东这四个字儿，我都替大家着急。我说这个在直播间发呢是没办法参加咱们抽奖的，必须得在后台的私信，就是你私信一下啊，给我们发早安广东，这样的话我们后台工作人员能够登记一下大家的 ID 信息，然后再去这个给大家去抽奖。
1: 哎，是的，直接点击左上角广东新闻广播的头像啊，进入到主页，点击私信或者是客服，发送这个关键字早安广东，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当中了。因为今天又恰逢是我们融媒节目啊早安广东开播一周年，从今天开始咱们就不说全新的融媒节目了、已经是个旧节目了，是吗？
0: 所以我们就需要改版了是吧？
1: 把你先改掉吧
0: 把你先优化掉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新闻话题，大家有任何关于抽奖方面的问题呢，也欢迎可以在评论区来咨询我们啊。我们来说说最近啊，有一位男子啊，当代年轻人的这个日常状态啊，可能就熬夜嘛，白天可能要拼命的打工赚钱啊，觉得年轻啊，刘伟是不是也仗着自己很年轻，经常熬夜，
0: 我们
1: 觉得身体扛得住，
0: 很年轻啊，我们很直溜啊。这个你看，我现在今天这个面色啊，就不如上周好，为什么呢？因为昨晚没休息好
1: 啊，
0: 你昨晚是上班，然后回家之后快12点之后再睡着，我估计啊得一两点钟。今天早上6点又爬起来，
1: 哎，
0: 所以你看今天这个脸色就一般，
1: 太辛苦了。
0: 这就是我觉得是当代年轻人的一个日常的工作状态，就白天你拼命打工，晚上呢还得熬夜加班。
1: 哎呀，
0: 啊，你总觉得身体现在年轻啊，扛得住，熬一熬没大事儿。
1: 但是
0: 来了，一位武汉的30岁小伙儿，敲响了一个警钟，连续3天熬夜去赶 PPT，结果呢，每天都熬到凌晨2-3点，熬出了眼中风。
1: 眼中风，我好像还是第一次听这个词儿哈。我们先来和大家梳理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位小伙儿呢，是一名企划从业者，企业策划。节前呢，为了赶这个项目进度啊，连续的高强度熬夜加班。然后事发当天早上呢，他准备继续工作的时候，他的右眼突然出现很奇怪的症状，就是眼前感觉好像水面被石子砸中了，一圈圈水波纹不断的扩散，他怎么眨眼怎么揉眼睛都消不掉，然后短短几分钟他的视力呢就急剧的下降，近处的手指都看不清了。
0: 哎，你看其实在发病的前两天呢，他的眼睛就会偶尔的短暂模糊，他以为呢就是累了啊，眼睛疲劳了没放在心上，结果呢等到就医之后，医生确诊他患了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也就是咱们俗称的中风，叫眼中风。
1: 哎，
0: 然后呢发现他的视网膜水肿很严重啊，情况很危急，那么经过2个小时的紧急救治，视力得到恢复，没有留下永久的损伤。
1: 哎呀，所以听到这儿的话，大家会不会觉得有一阵后背发凉，感觉有点后怕？因为很多网友呢，你怎么你突然间好像就坐不住了。
0: 这个心里有话要说呀。
1: 啊，你说请说。
0: 我这两天啊耳朵中风了。
1: 耳朵
0: 中风了。就是他应该不是中风，属于耳朵的叫听力突然的叫失聪。
1: 哎啊，失聪。就听不清了吗？刘伟好帅，刘伟好帅，刘伟好帅，也听不清吗？
0: 你知道什么要给我多少钱？
1: 哎嗨，那果然是听不清了。
0: 你看为什么呢？是因为我那天也是熬夜了，熬夜带孩子。我就那一周我就带了那么一天我就熬了一天，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耳朵就有点嗡嗡的。
1: 你是不是虚报你年龄啊？你这身体不行啊。
0: 你看结果就去医院看，他好像突发性耳聋。
1: 突发性耳聋，
0: 然后就吃药啊，吃了点那个带激素的药。
1: 所以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熬夜。
0: 我估计是熬夜
1: 睡好，
0: 我猜因为是熬夜之后才出现的症状嘛。
1: 所以你看刚刚说到的这个眼中风，还有刘伟的这个突发性耳聋，失聪，
0: 尤其是咱们经常戴耳机的。
1: 哎，是
0: 是吧？
1: 哎呀，那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有点害怕。
0: 马上把这个耳机给你声音调大一些
1: 我谢谢你啊你看有很多网友就说啊，天天熬夜加班，也经常眼睛模糊，看完就瞬间不敢熬了。当然也有网友调侃说，以前只知道老人会中风，没有想到咱们的眼睛啊也会中风，熬夜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0: 是，你看看其实很多人以为说中风 这个词儿好像离咱们年轻人很远，它可能是中老年的一些专属疾病，但其实什么眼中风啊、脑中风的原理都是因为血管堵塞导致的。你长期熬夜、过度用眼，会让眼部的血管持续的收缩痉挛，加上咱们年轻人一坐在这儿，你看我们两个人一坐，从7点就坐在这儿，坐到9点半，
1: 9点半
0: 2个半小时都不动，甚至有朋友你像以上班。9点到工位，12点3个小时，下午继续3-4个小时，甚至一晚上，更长的时间都不动的。然后饮食也是高油、高盐、高脂啊，又运动又少，这些坏习惯呢，你的血液粘稠度升高，就容易形成血栓啊，堵塞一些脑部的血管啊、眼部的血管啊。所以你看，就眼中风嘛、脑中风嘛，就越来越年轻化了。
1: 所以大家赶紧去自检一下啊，检查一下。最重要的是，因为这个眼中风，它的救治呢只有黄金90分钟的窗口期。如果一旦错过最佳的治疗时间，可能视网膜的神经。

0: 细胞会彻底的坏死，很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失明。所以大家日常的时候，如果出现了这个眼前波纹、黑影、短暂视力模糊，千万千万不要硬扛啊！别以为我说哦，睡一下觉啊，闭一下眼睛歇歇就好，一定要立刻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啊！
1: 是有的时候咱们连续加班之后啊，突发性耳聋啊也好，或者是你有时候打游戏打一晚上，你发现
0: 眼睛
1: 都出血了，
0: 看不清，然后你一直揉啊，还是看不清啊，还充血，红红的。还有的人，你看，如果是毕业那几天啊，就赶论文，几天没睡好，结果可能你脸部就会中风了，就面瘫了。所以身体给的警告呢，往往就是那几秒钟的模糊，或者是一阵头晕、一次心慌，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忽视了啊！
1: 是，咱们熬夜赶工，赶的是进度，赌的是健康。眼睛只有这一双，它是心灵的窗户。PPT 可以重做，但是视力要是没了，那可能真没了。所以咱们别等着眼中风找上门，才想起来要早睡。

0: 我发现这个音乐卡上点儿啊，我突然会内心爽一下。
1: 这就是当 DJ 的一种快感、
0: 就是、
1: 成就感。
0: 我最后一个尾音说完了之后退下音乐，啪，哎，这个副歌一起。
1: 但其实我们是看不到这个副歌
0: 的
1: 这个歌词，
0: 就凭感觉，
1: 哎，凭感觉，怎么想夸一下自己？
0: 开播一周年了，这个手感就来了。
1: 哎呀，是，所以再说到咱们的这个开播福利啊，刚刚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参与到了，我们在后台也看到了。那如果还没有参与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可以点击我们左上角广东新闻广播的头像啊，进入到主页，点击私信，然后呢，直接发送关键字“早安广东”，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统一的登记大家的 ID 信息。还有朋友说担心，哎，万一中奖了怎么通知到我呢？放心吧，如果你中奖了，我们一定会找到你。
0: 八份礼品嘛，八个人挨个私信。
1: 对，一定会找到你，放心啊。这八份礼品呢，就包括有五份来自陕西的优质猕猴桃，每一份呢一共有20枚，非常的清甜多汁，满满的果香，还有3箱风行的鲜全壶的牛奶，1箱呢有12盒，是整箱放送，一共有8个幸运名额。所以如果还没有参与抽奖的朋友啊，抓紧时间点击我们的头像啊，私信我们早安广东就可以来参与。
0: 没错，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你看看刚刚我们说到了年轻人啊，为工作啊奔波忙碌，然后挤占了很多睡眠时间，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被大幅压缩。所以呢，为了应对这种高强度的一些打工的节奏啊，现在有一种省时又省力的极简的干饭方式就走红了，就是近期爆火的自制人粮备餐模式。
1: 人粮，我们听过猫粮、狗粮、猪粮，现在出了人粮。
0: 哪谁告诉你那叫猪粮的？
1: 那叫啥？
0: 那叫猪饲料。
1: 哦，猪饲料。我以为叫
0: 开播一周年了，你这个智商依然没占领高地呀、啊！
1: 哎，你这个小心我们直播间开播一周年就被封了，那就滑铁卢，
0: 双脚离地吧，还是？
1: 你看最近呢，网上有一种自制人粮的备餐方式呢，就彻底的走红了，刷爆了各大的社交平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啊？简单来说，就是周末的时候，你花个1-2个小时，批量的做好一周的饭菜，然后呢，你就把它分装冷冻啊，工作日呢，用这个微波炉啊，稍微热一下就可以吃。省时又省钱、所以呢就被不少年轻人奉为打工干饭神器。
0: 哎，这种吃法呢、它其实核心就是什么鸡胸肉啊、土豆啊、西兰花这几样简单的食材统一烹饪，定量分装，长期冷冻。很多打工人都纷纷跟风打卡，有人说做一次饭养活自己一周，再也不用纠结每天都吃什么了。
1: 哎，是。
0: 还有人就说对比一些重油啊重盐呢价格又很高的外卖，你要自己制作一顿人粮啊、食材透明又低脂又健康又均衡，这100块钱的食材你能吃一周、一天下来
1: 20块钱
0: 、平均一餐也就6-7块钱、性价比很高，很适合当代年轻人忙碌的生活节奏。
1: 而且结合职场的数据来看呢，多数的上班族啊，他的周工作时长是超过48个小时的。刚刚我们还有粉丝朋友在直播间说，这个一星期上班100个小时的工作安排怎么办？所以你看，时间都被这个工作给安排了，那你要好好吃饭。

0: 可能就没有办法，所以就没有精力去洗菜呀，再去做饭啊。那说到这个网上很火的这个自制人粮呢，你也不用每天都开火，也不用反复的说啊，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就完美的解决了打工人的干饭难题，所以呢，就迅速的出圈了啊。
1: 确实，你看看每天，我现在啊，就是在想今天吃什么，
0: 嗯，
1: 今天晚上吃什么，
0: 中午吃什么，晚上
1: 吃
0: 什么，
1: 啊，就是天天在想你吃什么，
0: 嗯，吾日三省，
1: 哎，吾日三省吾身是吧？
0: 对，每日醒一醒，看看想一想，今天中午点外卖呢，还是自己做呢，嗯，还是去哪儿吃呢？反正是特别头疼，而且关键是吃来吃去好像就是那几样自己喜欢吃的，总会吃腻。
1: 现在点外卖我都觉得肉疼，
0: 嗯，
1: 我早上有的时候会点那个一家人吃的早餐，
0: 嗯。
1: 一顿下来早餐啊40块钱，我就觉得很贵。
0: 你要点啥呢？你就不如来咱们直播间看看有一些预制菜呢，
1: 就点了一个肠粉，
0: 嗯，
1: 一个瘦肉粥，
0: 啊，
1: 三个那个叫什么蒸饺吧，
0: 啊烧麦
1: 蒸饺，然后一个豆浆，就40了，
0: 配送费可能占你5-6块。
1: 怎么这么贵？昨天晚上点了一份那个肉燕和那个什么福鼎肉片，
0: 嗯，
1: 一份，两个中份的，50块钱
0: 啊，呀，差不多
1: 这么贵。
0: 对，所以大家平时是怎么解决这个做饭的问题呢？你有没有心动对于这个自制人粮的即备简餐？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就花个2-3个小时，你就把接下来的一周的这个餐饭都准备好，
1: 嗯，
0: 然后你就不用担心说每天要吃什么，而且还省钱。
1: 但问题也来了，就是你说这饭菜要是你自己做了，冷冻一周它还新不新鲜？你天天吃这种水煮的预制菜，我估计也会吃够吧。
0: 哎，
1: 天天都吃一样，天天都吃一样的，你看似挺完美的，但也有不少的安全隐患。
0: 嗯，
1: 因为专业的营养师也说了，你蔬菜呢经过水煮、冷冻、二次加热呢，维生素的含量会流失。
0: 嗯，
1: 那长期食用呢，你可能短暂的觉得不饿，但其实已经出现了隐形的饥饿，看似是咱们身体吃饱了，但是里边一些什么微量元素啊，就可能还是缺少的。
0: 嗯，而且呢，可能大家跟风啊，在网上做的这个人粮啊，食材固定可能只有3-5种，远远都达不到我们每天要吃12种、每周25种食材的一个膳食标准。如果你长期这样的饮食单一呢，会降低咱们肠道的菌群多样性，影响咱们的消化和免疫力。而且呢，还有很多人为了减脂，完全不放油啊，纯水煮，这样过度的低脂呢，就会阻碍咱们维生素的吸收，打乱这个内分泌啊，得不偿失了。
1: 哎，对，这个自制人粮呢，是咱们在忙碌生活当中的一种应急的良方，
0: 嗯，
1: 但它不是日常三餐的最优解。偶尔的赶赶工期，没时间做饭，咱们用它兜底，没问题。但是呢，不适合长期照搬。咱们还是要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吃饭嘛，对吧？毕竟一日三餐啊，这个食材多样，口味鲜活，才是咱们最好的一个养生。打工再忙，也别辜负了自己的胃和生活的烟火气。好了，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58，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广东新闻广播抖音视频号直播间，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聊聊天。
2: 用药安全一分钟。
3: 咳嗽是呼吸道自救反射，能把异物、分泌物和痰液排出，不必一咳就压。处理先看痰，无痰干咳、咽痒影响睡眠，可短期用镇咳药缓解。有痰咳嗽，别盲目止咳，否则把病原体和炎性分泌物闷在气道，以加重感染，甚至堵气。有痰优先化痰，如聂秀索、复方甘草合剂等稀释痰液，促其排出。含可待因等中枢镇咳药有成瘾性，含可待因止咳水、复方口服液属第二类精神药品，不可自行买服，18岁以下禁用。用美沙芬单方自2024年7月起也按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超量可致幻觉、依赖，需凭处方规范用。秋季干燥，可喝温水、蜂蜜水润喉，室内保持适度湿度。若咳嗽超过2周，或伴发热、胸痛、呼吸困难、咳血，及时就诊查因，别硬扛乱吃药。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2: 北京时间8:00。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